对哈。好，所以讲，唔是拢伫个前后一分钟哦。比如讲，咱夜包顶面啊，是甲你讲啊，还是饭前服用饭前，那饭前就是饭前的一点钟，还是饭前的三十分钟，也就是伫个饭前的一点钟内啦。好，饭前的一点钟内啦。比如讲，你若是八点食早顿，吼，你就是七点就爱，这就是饭前啊。七点你就爱食药啊啦，啊无就是七点半啦。安尼听懂没有？安知道吼？因为这段时间吼，就是咱的胃内底没有食物，所以有啊可能就是也以前叫你饭前，才有可能就是按照原本的吸收方式，要入去咱的身体。会较好的时间啦，唔是讲哦，咱要摕伫进前，哦，得赶紧个摕伫要白饭的时阵，赶紧个吞落去，吼，家要吞落去，唔是安尼啦，安尼想慢啦，安尼恁记住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饭前，比如讲我拄只讲你在八点食早顿，你七点就好吞啦，啊无就是七点半，就是伫个七点以来，你紧食。吼、哦，啊无，结果你嘛讲啊袂记真，嗯，啊无你嘛是上无嘛十分钟就十五分，这已经是算作慢啦，毋是伫遐在讲哦，我要食饭一分钟吼，紧趁落开食饭，毋是安尼哈。啊，哥再来，饭饱，同款的意思。饭饱毋是讲我食饱了后就随吞药啊，除非就是有一种医生交代你。你就是一定要吃饱吞药的，那就不会讲，那么一般吃饱就是在吃饱的那个一点钟来，吃饱后一点钟来。比如说你八点吃早顿，你吃到八点半，大概吧，半个小时可以吧。哦，你吃饭吃到一两点钟，太慢了，那不通啦。其实咱的这个打针拢是伫个二十分就开始，十五分啊二十分开始分泌啊，迄时阵你有饱和感啊嘞，一饱和感，迄时阵佫一直在食物件，其实消化唔是介好啊嘞。好，所以讲，我即摆来比讲，会在八点食，是咪食早顿啊？好，阿你迄个八点半就会当食药啊，上班就伫个九点，也就伫个九点进前，你就爱食，这叫做饭后啊。安尼听有无？听有吼？啊，一种叫做睡前，睡前不管你几点要睏，就是睏前的半点钟至十五分钟，你得爱食，这就是睡前。啊，食食就可以睏啊，唔通个来背手机啊哈。啊，一种叫做空白呢，空白就介简单，等个等之间有四点钟，你啊切一半。比如讲，你八点食早顿。你是不是到十二点还够食中昼顿？啊，这是不是四点钟来切一半？所以你就是直接，那是空腹食，就是直接十点。安尼知吼？安尼知道不知道？切一半就对了啦吼。安尼就是叫做空腹啊啦吼。这是较基本的啦。啊，你若讲啊，有一种的，就是医生有按有甲你讲什么时间按照哦什么，因为那些食药嘛是。你的病情要视病情而论啦吼，啊看是什么种的药啊，医生啊老清楚给你交代，啊你就是照医生讲的，啊你若是无清楚者，啊得爱甲医生问清楚，无就是爱甲药师问好清楚，唔通家己乌白药啦，好不好哈？每一种药啊，伊的规则可能标准都不一样的哈，但是基本上是安尼啦哈，所以咱饭前饭后空腹。困前要安怎食的时间，乡亲听有清楚无？吼、哦、好，来，这是对药来讲啦。如果啊对保健品哦，其实我先讲是保健品，其实来当安尼做，照安尼做是也该好。为什么？伊可能拢是咱吸收的时间会较好，就是讲伫这时间来要安怎食，咱的吸收会最好。因为你有当下恁饭前随食，还是饭肉随食，吸收是不好的啦。因为胃内底。哦，要个五，比如讲饭饱的时候，胃内底就是要个五物件的时阵，可能会你随食了，影响到伊的吸收安尼尔尔啦。哦，吸收尔，啊，你也像讲像辅酶辅效素，辅酶辅效素就会使随食哦，迄个个无共啊，因为伊要透过
含物件食物做伙去吸收的。诶，得个无讲啊，哈，好啦，反正哦，基本是安尼啦，啊，然后我无清楚，咱再去卡来问也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我昨昏咱录像机那边有点遮济歌，大侠林大姐，受娇啊，台中哦，台中林大姐这是拜哪要唱？海波浪来，婚礼嘛烧啊，好。恁这拢较好点歌，我拢会甲恁坑。林大姐，大声林大姐，喊一点，有声。好，来，迄、那个山顶乌高兄吼，大声林大姐点的，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到这。

好，谢谢，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秘密的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我昨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画面，伊这是短影片。哦，即回迄个西藏尼泊尔山洪爆发啦，山洪哦，哦，山洪条吼，山洪爆发，迄镜头吼，头啊吼，就是安那，就是看到伊伫伊伫伊空拍的，所以你看地面哦，有真迄个像狗遐吼。迄其实拢是人啦，啊！但是你恐怕看起来，迄人变成像狗遐，你看到人安尼直直走，直直走吼，唔知冲啥货就对啦。啊，结果下一秒对后壁 A 来，就是迄个山洪 A 来速度吼，迄像个洪水猛兽，人讲真正像个变兽、猛兽同款，一个骂话来，所有的人冲甲无看。所以你那知影迄个，然后聚会无情真正有影吼，因那大家冲是足紧啊，但是山洪爆发，伊水流的速度绝对比你两只脚咧走搁较紧，迄紧一百倍，你根本你都走袂离。可能伊伫爆发的时阵有啥物声音嘛，轰轰轰轰，因为轰轰叫的声音嘛，啊，可能人因的走就是知影有代志要发生啊，但是已经耳仔就听到，啊，脚已经人讲拔腿就跑啊，但是游完就是袂赴伊安尼翕下落来，迄速度偌紧呢？只走袂赴呢，规个挂厝挂人都暗去啦！啊娘喂，恐怖卡着要死！啊，所以这回伊尼泊尔山洪爆发，当然伊临近个一个西藏，拢同款啦。所以这回。一届山洪爆发，听说应该是冰川崩塌啦，哦，冰川崩塌。目前所了解，应该我昨看到吼，讲已经是九十几个，迄唔大啦，四个人，伊讲九十几个唔大啦，迄较近时候我都统计呢，迄多发生的代志无法多，发生的灾难发生的代志无法多随统计，但是昨初步已经知道九十几个漂移啊，三四百个人吼。失踪啊！啊，失踪等于漂移啊啦！啊，会当生还的就奇迹啊啦！咱讲他们别的啦，迄水蚂蚁也是要在找人啊！敢毋是安尼讲？啊！目前咱台湾昨昏讲外交，咱的迄、那个，真的是外交部啊，是咱的国台办啊，先啦，讲目前咱台湾有51个伫遐啦，啊，是毋是有冲的咱毋知啦，但是正有咱台湾国人大概51个人在那边啦吼，伊人拢无代志，平安就好。啊、你看，有当看到这种灾难吼，你当下想法就讲，啊，这好要要创啊？迄一场无情的灾难，咱的规个拢关伊啊，无伊啊，人也无伊啊，钱也无伊啊，厝嘛无伊啊。啥话拢无伊啊！啊，你会感觉讲人啊平安就好啦，真正啦。人咧讲平安两金，真正有遐值千金啦。那命无伊，你搁较侪钱，搁较侪厝哦，搁较侪财产，那是没有用的啦，对不对哈？那是平安就 OK 啦。听我讲，讲食到一日回来哈，很多事情会看到，就讲做侪钱，做侪钱，要唔搁就是。希望的就是每天吼，咱的亲人吼，拢会当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拢会当日本还看到，感觉佫比钱较稀罕呐，会安尼啦。啊，少年你当然看袂到即层啦吼，咱讲少年都懵懂吼，啊，食老的时阵就感觉讲有啥物，会知影讲啥物货是上介重要的啦。当然毋是讲叫你迄落食甲足清啦吼，看甲足破啦，钱。都无诶，视分钱为视金钱如粪土，迄是也无可能个代志啦吼。视金钱为粪土，但是重点就是唔免得看个遐重啊，真的唔免看个遐重啊吼。啊，咱即摆注意哈，台湾即回即个沙德尔哈，讲起咱台湾实在是真福气，真正真福气。啊，拢一挂政客伫咧靠背靠无，伫靠要靠衰。像高雄即回啊，咱南部这回真正落无停的，规工的啦，昨拄仔发烧者，伊个下早阁落止型的，规工的，所以讲，甲一年的雨拢落了啊，拢落个差不多啊，落这种的雨，到迄个无淹水的道理啦，严重甲无严重，哪有迄个讲无淹水的道理啦，对不对？
你要讲水阴，哦，好听的水体，这个都还 OK 啦。啊，你讲水阴，一个水一个好热水阴，停个未退，个久久不散，爱的是你家己。可能恁住即个所在，啊是讲吼，就是恁迄个地方政府，可能伫个即个治水方面没什么作为，哦，没什么作为，那你来个抨击就 OK 啦。那要安尼论真讲起来，咱台湾算足平安的呀啦，足平安的呀啦。虽然你也像高雄，那不是讲伫阿叫起码手做只蓄洪池哈，我甲你讲真正会惊人呢，落这种雨真正会惊死人的呢。啊，有发挥着功能，不是无呢？啊，无的音甲真正，我好真正四个音了了啊。正当然有一挂所在音，但是也无讲全部拢音，啊嘛无讲足严重的啦。啊，你讲只蓄洪池东西，就无发挥着嘛？当然是有发挥的啊，哦。哎，落这真正是恐怖的雨，哎，落无停的，逐天落落遐那大个呢。啊，无靠，讲落个有在了高雄放迄个豪雨季来嘞。你一般讲放迄风台架，这回雨在了落个变迄落放豪雨季，你会知讲，迄真正落偌大呢？咱住伫这台湾哦，大家爱讲心，拢爱祝台湾人无代志就好啊，唔通当不当啦，一个啥物货的，是政治的口水战。就开始骂乌白交乌白偏向，唔通安尼啦。咱若要讲吼，迄个要说风凉话，要说风凉话，倒一干嘛轮到你大兄嘞？是不是安尼讲？啊，唔过我讲唔好安尼口水战啦，拢希望住伫这块土地，拢咱家己的人啦，拢希望家己的人平安啦，知影无啦？哦，好，啊，即嘛吼，我讲咱台湾人最福气，沙德尔。是不是前几天气象局讲的是，它是不是下修？就是热落来，不风口会吃到咱台湾北部嘛？啊，咱就开始烦恼啊！哎呦，我来吃到北部，这回北部较严重嘞。阮南部已经落过来讲的好雨啊，吼，是感同身受，嘛足无希望发生这个代志。啊，所以我们不想讲风凉话。我讲，你北部笑南部。啊！这回来了，对北部，我们南部切北部，看为什么要住伫共这土地的人要家己自相残杀？我问你，恁为什么要安尼啦？要安尼啦？所以我讲和和气气的在这块土地哈，为咱这块土地拍拼，是因为台湾人，别人甲咱拍到已经过分了，佮家己佮拍家己人，哎，用看无起呢？自家人这样吵吵闹闹，卖讲是一个国家嘞，甲咱厝内的，也不是规家一家口的人，你敢要叫亲人？一天敢要吵遐乱，每个大声细音人厝边头尾来收，你甲我讲人厝边头尾什么心情？迄家口该无路用，会安尼袂？是毋是人边的人是安尼讲？啊，迄家口啊无好啦，该无路用，就是这种偏向的话啦。安尼听我意思吼，好啊。所以我讲阿弥陀佛。自本沙德尔是下修，竟然讲吼，家己会稍微破坏掉啊，然后变小啊，变小变成一个往北台啊，都移无落来啦，吼、哦，移无落来啦，啊，所以唔过移无落来，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到天气啊，所以即几天咱台湾拢是落雨，是中南部，就是南部有缘，那个是落迄话是恐怖，但是即回连咱那个苗栗以北都是拢会掉的啦。拢是落大雨的，哦，都是下好雨的，啊是南部游玩，哦，要搁是落足大足大的雨啦，较拢爱提升着这个雨势安尼啦。啊，所以讲啊，那呢，这个沙德尔无雨落来，直接对韩来对迄个啥迄个韩国台湾，叫做中国，我死啊，直接就豁你到中国啊，直接真正直接豁你。火力到中国哦，对浙江遐去哦，这对浙江遐去哦，啊，今天要搁火到，来去火力中国，又有个凄惨嘛哦，对不对？所以讲咱台湾是毋是足好去的？应该下修没下修，搁直接个火力，都直接怎啊怎啊怎啊未收天公庙，怎啊火意到中国，安尼就对，直接怎啊火到中国，啊，咱唔通搁差哈，还差啊，湖北省吼血水小的呢，我无骗你。
我们的国运昌隆啦，国运正好啦哈，所以帮他查查牢牢哦，和气生财，好不好哈？好了，啊，所以讲这几天雨落这大哈，那乡亲都比如，就讲爱上班就爱上班，爱去吃头路，吃头路都无话讲，那无吃，然后休困觉，厝内较安全呐，嗯。你看尼泊尔去佚佗，迄足侪拢是游客呢去佚佗，山洪爆发，当地居民游客弄流去啊！我到恐怖去，你若讲去佚佗，讲莫名其妙，而且灾难怎啊流去啊？佚佗遐也不是啊，无安全感嘞，真正我感觉即马是救得咱台湾较安全，世界拢在变啊，惊死我们嘞吼！好了，这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嘞。分钟会议哦，这就好听，才看到分钟会议哈。秀娇啊啦，秀娇，台中秀娇哈，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很牛说进行是 B B 而且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喂，尤素梅，
0: 做咩事啊？
1: 如果真有去，我就
0: 接啦。啊，你休息了安怎啊？
1: 休息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去讲下。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鸟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拍心电图。啊，不过那咧做去做工课，地产就是莫伫个点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阁拍心电图诶？既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笨啊。
0: 啊，安尼只好休闲袂得个。
1: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蒸水蜜瓜。啊，今麦迄个头家过甲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1: 啊，我都你拄拄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足老呢，伊会晓叫你啉高精血量配 Q 呢。
1: 诶，我食足久啊，我
0: 迄个
1: 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
0: 哦，诶，安尼你做事得爱摸手头，哦，无要分去啊，俺有在听安尼 Q 安尼讲呢吼。诶，刚才安尼你看讲的吼也袂喘吼啊。等等，搁做咱吼。啊，若无听伊讲去有啊，有去病院拍心电图咧，嘛无讲安怎，嘛无甲我讲安怎。我上头头上头听就是咧，你安怎讲叫你去予医生看？啊，结果咧，医生讲啊，你无安怎？啊，这要啊，这要安怎？啊，杨姐，你讲啊，这要安怎？系啊。所以医生，伊若讲你要安怎，伊也袂开药来食。啊，不过我都感觉人就是那咧做的时阵会戆了，要摸手头。哦啊啊！迄落碰波啊，就开始伫整治，啥干治，特别耍来。啊对，啊这就是你无爽快的所在，但是医生佫甲你讲无安怎，拍心电图佫无安怎，上惊就惊安尼啦。这种结果你得真正一个头两个大，要怎么处理才好啊？所以说你再讲啊好啊，规心肝揪来吃啦。啊知你，啊这食一个你吃中午搞出温达达啦吼。哟，好去啦，好去啦，好啦，休啦，充电充好饱啦。这讲嘛是做工课，做是来爬山啊，爬阶这吼，啊，较早行一个路软哥哥。你若想看嘛，来，这我食 Q 的哈，你来听。食安怎？食
1: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食哈，较无力啦。
1: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
1: 哎
0: 呀。啊，早软哥哥我那无力通行安尼哦。
1: 哎
0: 呀、啊！哦，了，连走路也无多。
1: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拢行到底啦。
1: 嗯，拢行到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一个人行十几分钟啊？
1: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那有啊啦，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不会啊啦，卖提起啦。该当爱充电就充电啦，忙点啊点啊，那电，无我无暖。我该讲等暖是袂赴呢。三板车呢，定讲迄落话，我无暖啊，小可整一下就好啊，无也无感觉人暖啊，啊，都迄个整迄个无舒服尔，但是几秒钟啊尔。啊，这第一该秃头啊，你搁讲无安怎？啊，若真正安怎啊？你连。申诉的机会都无，你连抗议的机会都无，真的一下手呢，唔能叫安尼酷酷来，啥动作来酷哈？真正啦，有会啊，无论你有感觉有舒服无舒服啦。其实我拢感觉讲 Q 你本身就爱食啦，本地就爱食。你阵说无讲不舒服，你一干嘛加食一三粒，两粒至三粒，那咱真正一伙人啊。好，加两日至三日保养较好。啊，你讲我真正吼，有感觉哦，会喘会肿哦，哦，啊，拢拄无力，拄无力咯，像这下这我拢哥哥哦，嘿啊，那这你食三粒是无够，咱想要食六粒，啊，愈侪会食愈侪粒，啊，你知吼？啊，零高精啊，血的旺啊，这拢会当个配，尤其是零高精，这也硬喘咯，也吸收效果要搁较好。啊，吸收咪一罐是两千八。180粒，吼，2800180粒，啊，爸爸姐，你做精送来买，吼，就有约，啊，就会好。你买两罐吼，5000粒，我送你半罐，搞一粒1400块，好唔好？好啊！啊，过来要送我，那唔好，对唔？啊，你像你有，我无咧送的时候，你去到药房买去，有当时嘛，拢管两三罐的，那三百唔知呢？好，你得拢管，拢给我 发甲伊个房个头家发特别租个啦。你得买两座啊，互你开11,200块啦。安尼拢总就是5,000呐。因为2,500，一组5,000，咱2,500。啊，你买两组，啊，咪等于是5,000吗？迄、那个半罐夹起毋是多少5,000吗？啊，5,000啊，1,100，11,200块尔，对吧？你买一组是看2,500，你买两组是等于5,000，安尼知影吼？所以咱当然是一定。买愈侪，咱就赚愈侪啊！好，买愈侪，咱就愈会好个啊，是不是？啊，买侪一定赚侪，遐个数啊，这是一年当长了，拿爸爸姐叫我这个亏尔啊！你唔加碰我，无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啊？啊，顾身体，咱要食保养品是逐工个咧，你唔通啊半食半休呢？半食半休，就无采讲你个投资呢？嘿，人顶得，诶，无采去汤加数，古仔嘛是哦，佮无采去汤加数，就无采去汤加数啊咧。无采你长期安尼食，啊，等下半食半歇，啊，要互伊效果拍者。甲医生开乎你个药，我定下讲医生开乎你个药，几工分，你着食几工分。哦，食完啦，你着爱过去客，你着做照去讲个食个。啊，无照去讲，叫医生来念吗？咁无西药，你着爱照去讲个食，伊个效果发挥。啊，保养品你着逐工食，要发挥你着伊，当然效果拍者啦。啊，咱食好，咱若讲食了已经改善啦。咱就是把热量减起来而已啦，啊，唔通停啦，砍嘞砍嘞啦，嚼久久长长啦，哇，嘴笑目笑啦，安尼好无？吼，来，伊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几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即要关掉去。多少箱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我想者，唔免客气，我讲电器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幺279个卡两边哈，来0800279279，今门个相亲都比如下蛋糕这双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好健康的门乡亲的，不要直播转刷6666023666666023。英雄公格，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二来，哦，伊莎是唯一的，大家到点收听哦，这是好听的，不过加轻松了。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公布版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乖乖，给头毛洗洗抹就好啊，淡薄啰啰嗦嗦。来啊，咱来讲到吼，这个最近判决的啦吼，民国2025年的9月，新北市一个小吃店吼，有一个咧做粗工的查甫人叫阿辉啊，伫个一间店内底咧食饭的时阵吼，发现讲桌顶，哎呦，有一支价值48000元的全新 iPhone。正常人咱看到，你想讲啊，可能顶一个人客食饭饱袂记得客着无？你甲藏伫遐，人就自然会阁转来，转来呢？啊，你若好心无，你就该摕去藏柜台，交互头家娘，失主绝对会阁拍翻头倒转，折回原地寻找嘛，对无？会阁拍翻头倒转，交互头家娘倒好啦。你如果若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安尼做，正常是安尼啦吼。结果呢？这个人不是阿辉啊，就看讲哎，四下无人哦，我直接个这个贵三三的手机啊，就怎啊揣进兜里哈？是啊，那个讲的我咯，兜里就是那个落地啊了，怎啊大摇大摆给炸上去？即马买手机啊的主人当然发现了，发现了。一定抓到急的嘛，急疯了嘛，所以马上报警处理。啊，所以警方就调阅监视器呢，循线追查，找到了，然后直接把拉去阿辉案处，把这个手机堆倒了。你拢当作神不知鬼不觉哦，四下无人，我第一当把这个机啊锁来哦。你唔知咱台湾的天干较侪无人，对不对？好。现在来是不是这个案子进入的这个司法程序哈？他现在跟法官讲呢，哦，这真的白贼白官啊！伊跟法官讲哦，啊，我就一开始动作迄个无人爱的，你骗鬼也未食水，一支5万块的手机啊，哪会无爱？你讲给鬼听伊啊，这手会死啊嘞！不要说鬼话好吗？哎呀，好啦，我管他听的。我来看，我当作无人爱的啊！我拜托个，一支手机5万块，看个新搭档的手机啊 ，iPhone 的，你啊讲食一饭，讲迄无人爱，你讲这是怎听落去啊？我觉得就甲瞪瞪啊！你胡说八道，阿咧！哎，怎来看？看有法官大人生气哦！我一个换一个讲法咯，你讲呢？啊，因为这手机看来足新的啊！啊、我就想讲，捡到遗失物吼，会当依法请求报酬啊。所以我等我把手机捡登去厝吼，要等失主来客啊。啊，我会当个要求 commission 啊。我问伊，啊，你敢要爱 commission 嘛？不是不可以啊。那现在你唔直接交予店家呢？我若查的时阵，早讲上捡到的，当然你得当要求，你唔是啊？你怎啊查登去？啊，因为吼。因为我甲你讲，含店家来去放喺柜台，爱得甲店家说明这个客的手机过程，啊，我感觉咧较复杂啦。你去放喺柜台，不离个嘛，甲头家讲，我伫个桌顶捡一支手机啊，拢总几支尔。伊竟然讲安尼去爱去解释案情，足复杂。你要解释案情，要去警察局解释，哎，他个真正哦。啊，法官当然唔是食素的啊，不是吃素的啊。直接就甲讲哦，你唔免讲贡献那济啦。反正吼、哦，你咧想啥，我知的啦。法官讲吼、哦，小吃店就是发现手机地点嘛。你甲物件留伫遐，或者是搞店家失主，等于找就找到嘛。啊，你舍近求远甲炸等于，无又搁无交去派出所找你。你为虾米？你真正我知你就是要巡耍。就是失主若找来，你会当个恐吓，就是恐吓上的问题。但是你袂记，你袂记你讲，你根本无伫现场留下任何联络方式，
嘛无四界去公告。准做失主，伊要互你控制上，伊也无开天眼，免那查手机啊，即马伫恁家，是你客气。所以，你要安怎去甲要求着这条、这条控制上呢？所以你这个人吼，可恶就是伫遮。你想讲找袂到你，失主若找来找去，拢找拢无，放弃啊！一段时间，好，你这支四万倍 iPhone 就顺理成章变你的呀。啊，若要讲吼，你看的所在就是万倍呐，这真正又在条，因为即摆咱手机有原来有定位嘛吼。万倍呐，失主真正找来到你家的时阵，你可以当甲恐吓到一条钱呀。哦，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报酬嘛，就是伊迄失误的迄个，给他三分之一的报酬。你有价去兼有利啊嘛？啊，你当作敢那，你咧撬人拢上工得滴啊？唔哈，你敢知影你这个行为，何叫做轻贱罪？你死啊！你！所以吼，即摆甲查伊过去记录，发现讲这个人哦，真可累累啦吼。切刀啦，诈欺啦，妨害公务等等多项的前科啦，看来这种人是早就把别人的物件拢当作家己财产的习惯，已经不是第一摆呀啦吼！啊，犯后又死不认错啦，满口胡言乱语啦，所以法官新北地方法院最终就是以侵占遗失物的罪，哦，侵占遗失物罪，判这个阿辉啊罚金一万，得。义服，不是迄个呢，敢那罚一万尔呢？你罚一万，会当义服劳役十日啊？啊无嘞？那无一万人安罚嘞？安尼你就是爱去做劳役，做苦工十工，全案还可以上诉。我就讲这种人哦，你也得乖乖得好，你看边呢？啊，意思得去做一。好多东得好啊！哇，那个受过便宜伊啊嘛，伊所以伊是食髓知味，讲阿爸紧啊，无怪伊一摆，搁再做一摆，阿要娶要惊你啊！啊，所以主不离格，你也想啦哈，主本这是咱来讲啦，但是你啊以这个成本来甲讲吼，啊主本讲要讲要求的这个控制上的问题，甲即摆讲你也得罚一万，你一条钱。一条公益箱特别低，你得个挨个得他几万块嘞啦。那个也是，这种他卡你，这种他卡不盖好呢。再不讲稳赚不赔的投资，这是史上最惨的呢。哈哈哈！你咯，咱讲姐吼，我来爱选其他，比如讲吼，反正那种吼，唔通小皮宴呐，小他们真正能给阿妹啦哈。咱台湾哦，四界真正拢总是。拢是迄个监视器吼，我来讲，迄有当然来调查命案吼，咱的也是讲调查什么货，咱调查什么案件、失窃案或是那警方吼，伊敢那伊免讲是一定要亲身甲你摄到你发生的重点哦，伊只要附近有监视器，出入入吼，出入入，伊就听个甲你锁定了呢。因为出入入遐侪人遐侪车辆，啊，都是厉害呀，也过滤呀。伊都知啊，出入入随遐侪人，出入入随了遐侪车，也查得一车。迄种咱警方嘛是厉害的，真正啊，所以歹事唔通做，歹路唔通行啦，吼。好，来听歌哈，要听什么歌？S 的你啊，来听这首哦。老福州所演唱的歌曲，甘蔗好蔗香头甜。

0: 啊，谢谢，感谢，好，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还、啊、要快一点呢，因为咱的八八节的精神哈，霸气十足。这个八八节的精神活动，咱已经进入尾声，后礼拜一结束哈，所以最后剩几天啊，五天尔。啊，你还在等什么？啊，非得身体爱顾的，啊，定惊死半惊飞，是常常做一个，讲咱要较济嘞，啊，要较济嘞，我冇优惠恁嘞。哦，你要较济嘞，同款是适合恁嘞，优惠合恁嘞。啊，希望恁顾身体，唔通半食半顾。做一回冇，哦，咱咧接着接招起工，买了只三千五啊，只三千五你就卖给我买啊啦，只三千五好过万嘛。啊你！你吃不好，个你加开钱，阿妈怕歹我名声。哎呀，吃了慢，你来讲啊！阿公那产品个真正有影，无要像讲啊。你看，啊，你不是怕歹我名声？你为了家己，你咪为难我，要创啥？何必嘞？我讲种出坦白的啦。你刚才要讲啊，产品安怎？你家己有照去跟我吃无？你先问你家己得。那无照去跟我吃，你给我血压搞怪。照去跟我吃，你看我那已经吃几冬了。我更不是讲，像阿公讲，你老要吃三个月就适度嘞。我是吃了好，我你直接到今我已经离鼻阿笑啊，不得不搞我来做二五冬啊。啊，你离鼻阿笑二五冬，嘿呀，我对三十岁做较紧啊，对阿哥青春的下路去做较紧，我不上啊。啊，这嘛是讲起有目共睹的呀。啊，你吃到这当今身体敢无用？六十岁啊，你足厉害啊呢！做病啊嘞，所以我讲，即咱拢长期咧食阿君产品嘞，嘛是一落感同身受啦，对啊，即个啊，看阿君讲，我嘛感同身受，是毋是足有感嘞？嘿呀，我嘛做阿君咧，做这帮食较紧啊，啊，咱有嚼嚼用无？有平平啊用无？有啊，我即嘛是足用诶，有无？啊，所以时间是毋是证明一切啊？是毋是愈食愈好，愈食愈用？我常常在跟我说，别说像我们像那个臭短说我们不老啦，会啦，人家不老都没有拐过齁，对啦，会老就会老咧，我们就老做慢，你没感觉呢，有顿期这样对阿公在吃这三品啦，你没感觉呢，嗯，是这样说对啦，真的有在老，但是就感觉齁老较慢。那白白人当年，我们的同学啦，当年站做伙齁，有影呢，哇，我就看看他们跟家族操劳，我们才会这样这少年班齁，啊你落啊，新烟啊，青翠啊！我来讲，我讲旧年无杀咯，今年咱们只搞你啊咧，吼、哦！啊，这就是爱感谢你家己，因为你愿意投资你家己。投资唔是金钱，投资的意思咪单单只是金钱，才叫做投资。身体，你嘛当作是金钱咧投资。咱啊，一落金钱投资，咱会看到。钱加钱，哦，啊！你若身体，我当作钱甲投资，买离滚离，好、哦，这就叫做咱迄个健康的利息啊！迄个爽的欢喜呢，这叫得健康的红利呢，这个爽呢。啊，所以你既然唔投资，是搞咧吃老本，嘿嘿，你就真正凄惨微微啊！你现在得认回啦，我不骗你哈、哦。所以来进来跟投资啊，按 QMB 家庭号的，那伊就特别做的。两罐半五千六，赚到九十粒千四块。咱活力米素一盒百五包，两盒半的量，嘛是五千六呢。这个特别做的。零五精雪莉王，吼一箱五罐四千块，拢同款。零五精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王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这个家庭号，今来感冒到后礼拜要结束啊，剩五天尔，冲啊，直接爱冲啊啦吼。好啦，以上广告。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0: 啊，这么多。
1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谢谢，感谢，这是哪一首点播的歌曲《海波浪》，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有请现场所进行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来来讲到吼，你真正饲到这实在是哦，运气有够歹的啦吼。来讲到这个，最近哦，咧报新得一个老董啊，新得一个公司的老董的吼，安尼竟然饲出一个白眼狼哈。民国59年的时候，59年新得一间电子公司成立的头家，甲伊的这个太太，可能没生嘛吼，啊就是收养了。一个只一岁四个月大的查甫囡仔啦，吼男婴，啊，所以对一个囡仔来讲，这根本就是顶世人烧好香嘛，啦，那个这实质版的顶世人烧好香啦，吼。啊，这个、老董的吼，后尾就得事业愈做愈大，愈做愈大。啊，所以伊感觉是这个因为吼第一的啦，啊，对这个唯一的养子吼，啊，真正是捧在手心上的疼的，你知影无哈？茶来伸手就饭来张口，要爱啥就有啥。这人讲真正是妥妥的富二代了哈，自细汉就真正哎，要哄本嘛爱来，嘛是爱好这本呢。我本来要做工过啦，这本来要有命，真正有影哦，妥妥的富二代啊，你就对。所以你当个这样白心态嘛，真简单啦。虽然是样的哈，但是伊啊，我来当作。个既然要共饲，爱当作亲骨肉嘛，吼！所以几十冬诶，吼，这几十年来的岁月，吼，唔单只都供它好吃、好喝、好穿，吼。你毋知了，小小过好好伊诶，即财产上无过有一箱啦，最少5亿以上啊！这一般人真正不吃不喝，啊无就是爱轮回几落摆，才有可能看到这个天文数字诶呢。即我都欠到这个天文数字诶呢，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冬诶，吼，给钱还不够。5亿，全部5亿已经伫个手啊，安尼阁无够，连伊家己一手创立的电子公司，因为有何呀吼，就直接交棒给他这个儿子，互伊做，互伊坐上这个公司的大位，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啊啦吼。啊嘛，互这个后生顺利结婚成家，我那个娶某，啊，阁唔甘伊搬伤远，阁住伫因家隔壁。所以就是起这个两户啦，共一块土地起两户啦，啊，就是一墙之隔，安尼尔尔啦，吼。想讲安尼，大家住做伙吼，以后方便照顾啦。想的是安尼，无唔对啦，吼。啊，结果咧，啊，结果都安尼啦，吼。迄、那个自从安尼厝啊，搁给伊某搁啊生啊，啊，某啊搁啊娶啊，财产也给伊啊，公司也拢放给伊啊，来，什么我都拿到了。哎，翻脸就不认人了。你敢知这个这个幼稚瞬间变成一个人，明明住隔壁，都几乎无跟这个幼爸幼母咧见面，连最基本的请安问候都省了。无你嘛讲，那久无看到，无嘛讲啊，敢讲真正完全无时间嘛？过隔壁甲你的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请一个安，真正拢无时间来骗鬼。好、哦，所以事亲孝度的是哄抬老爸老母，事亲的孝度是消极到一个不行不行，那就对了哈。上荷兰新海的时代，发生在民国112年7月的时阵，因为这個老当已经90岁啊，那90岁啊，因为发烧，所以引发着严重的感染性的主动脉瘤，所以总要赶紧送去这个新德玛加病院急诊室。医生看这是情形不乐观，所以判断应该是命在旦夕了啦哈。那你也想看嘛？发生这个代志，幼母当然的赶紧要联络到这个后生嘛，吼，这幼主嘛，吼。结果甲开，你敢知人伫底？带老婆甲囡仔伫澳洲咧佚佗啦，澳洲佚佗啦。啊，照你讲，老母若开去，咱若讲真正对老爸老母是一个足上心啦，吼，就是讲足友好、足上心的。听到咱嘛赶紧要撞断，因为因这幼母讲你也赶紧断来，无惊讲吼你恐惊，迄落我都看到恁老爸最后一面，安尼就对啦。迄位若听到安尼，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你当然讲不爱算啊啦，嘛无心情啊算啊啦，马上机票撇，撇就是飞转来啊。唔是啊，我介无离，我人正在伫个即个迄落法国咧佚佗哈，我正伫个欧洲佚佗，要看嘛，等我回去咧。根本就不愿意改机票，根本就不愿意回到台湾去的。反正伊就是要生个讨的对啦。好，就是一家子继续在欧洲吃香喝辣的。呵，
你看想到你老爸进入病院咧，含死神巴赫，竟然搁伫个社群平台发了着伊含因某诶合拍诶，搁咧晒恩爱安怎得着？啊，分享因个豪奢旅游行程安尼。哦，这画面看伫两个老人家诶目睭内吼，迄种心碎诶程度，真正比破病搁较疼安尼得着吼。好，后来呢，这个杨柱终于回国了。心不甘情不愿去病院看迄个拄啊开完刀的老爸，老爸倒伫个眠床，伊就甲顾嘛，我讲伊要想要啉一嘴啊茶，讲伊想要喝，口渴想要喝水啦，吼啊想要尿尿啦，你敢知影？这个手握大权的永主，拢当作无听的啦，凡是伫遐背手机啊啦，嘿啦，啊所以当然老邓个愈风味愈大嘛，可能个舌头有较重淡薄，哦你敢知摆错脸呢？这个态度很恶劣的哦，一问安尼，帅砰一下离开病院。我来跟你讲，你搁甲大声细声都袂爽啊，你知道无？帅砰一下吼，啊，厦门安尼做一招安尼，所以从迄刚开始呢，这永柱都无过来探视过啊，都拢唔捌来过来看老爸啊。啊，伊就那当天老爸吼，就不时就是安尼大声细声啦吼，就是多次爆发口角冲突或恶言相向了吼。你敢知影到尾，这老爸当然起膜拜嘛。出院了后，看到这后生都愈发愈红火的嘛吼。后来，都拢定不时含后生有这口角。这杨柱就是后来干脆直接全家大小总要搬离开，袂见肯定大啦。离开了后，连一个联络方式都拢拢无留啦。这很单方面就宣告恁爸爸含恁这对老阿公伯啊切断掉这个爸仔囝关系啦。摆明就真的是摆明了，加明显了的对哈哦，起码这些老党的真正是咽不下这口气，气到点么死气，决定上法院申请宣告终止收养关系，要把这个人扫地出门。结果新竹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安怎？你们知？直接驳回，啥？直接驳回？为什么驳回？法官搬出条民法咧讲，伊讲当初是翁阿婆做伙共同收养的，即马你要终止啊？唔是干那？你老党诶提出要终止收养就算了，嘛得爱个有恁某啦，好个恁某，恁两个共同收养的就爱共同提出，干那你提出，程序上是不合的，哦，所以今日讲杨虎姐人提个。当事人是不适格的，程序不符啦，就是依程序不符，所以驳回的这个申请啦。啊，所以你看56当个行贿国一个真金白银，最后摆在一张程序不符的纸上。啊，你当个你嘛足奇怪，你遐有钱，你请律师甲你从你遐寄人去啊，那个就驳回啊，驳回到底是会当啊个重新，就是会当个。搁在隔壁，应该也是可以啦。这是你的心寒啦，哈，因为他讲这是技术上的一个失误啦，哈。好啦，反正个可能我想啦，真正唔关哦，你请人专业的哦来帮你总较有影啦，哦。啊，只是吼，你感觉讲这个年头哦，你养只，你饲着这种白眼狼，你不如饲条狗。你只狗比你饲这种白眼狼吼，搁较有情有义啦。啊，饲囝要创啥？噶王爷讲，唔是亲的，就真正差哈济啊！我讲啊，亲的嘛是咧背叛，啊！所以你看，亲的在背叛样的咧，就点啊！你讲啊，样的就无友好呢，啊嘛歹讲啊！所以我就讲，你歹运啊，饲着这人话讲，生吃一边样较大体，咱顶底话含样朋友不感情足好的咧，是不是？啊，迄个真是人哦，迄个小哭气的啦。那这那这阿那个啊，白白用的人，用的是最友好的呢。啊，个是饲着这用的个安尼哩啊嘞，哦。所以我讲，讲就是人，唔是乌点的，无，就是你着去摄着口鼻蚊仔香，无咩啊啦讲。啊，谢谢感谢。所以这甲因讲，唔要78你也只能半盘囝啦吼。我来讲嘛，讲讲27叫听歌哈。啊，要来安排了这首歌，这首歌是妈妈我想你哈，这是阿雪，家己阿雪，咱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好，来，咱活力民宿哈，哦，这我看是规家口拢有需要啊啦，这无看族群啊啦，进广告哈，因为这一回到一百回了人吃，因为这嗯嗯的代志，唔是某一种人特定的人士啦哈，是只要你是人，你有吃，你就是一定爱有棒，所以这拍棒的年纪。其实两心讲，这个年纪，能够年龄层啦，哈，这个年纪是每一个阶段拢总有，囡仔毛迄个做歹放的，小朋友哈，哎，得水啉无搞水，咁只手残只无哈，噶咱即一个什么年纪都有啦，是尤其咱迄个囡仔跟老人家，比较较明显啦。囡仔是伊的肠胃嘛，哈，还没有成熟嘛，然后他一个个。较无爱食，无爱啉水，无爱食迄个蔬菜的比较多吧，特别是排放。啊，老人家讲我啥拢食，但是我也排放。啊，因为你胃肠，因为你年纪，吼，你的消化功能就是比较较歹啊。啊，比如较歹排放也是一定的。啊，当然咱那迄个三更空，像伊讲一下，这甲我讲伊三更放一摆。啊，唔过伊甲我讲，我三更放一摆是放一摆，但我放了，我袂排放，啊，我去放了解水，我讲，安尼那是你的排便习惯，三更放一遍，啊，无啥物唔对，哈，啊，那会使的，当然那是逐天放上介好诶，啊，无人讲三更放一摆袂使你的啦，无样啦，但是重点是你有排放无，好，这个重点，我一定爱带力，这就是排放，好，啊，我就是带力个唔帮你刷，就爱用呕诶。哦，啊，你啊唔饿，你得要医生看，啊，伊要医生看，伊得一包，伊得两瓶剂给你吃。但是两瓶剂你长期吃，啊，佫一个顾虑，啊，咱的迄个肠啊，到尾就怎啊扁断运动，咱人吼袂当成真呢，咱胃肠嘛同款呢，你啊成成到尾，伊都唔该做啊呢，啊唔该做，你得惨啊呢，会危险啊呢，你爱怎啊较好吼，所以我真啊好伤脑筋哦，有影，所以咱。哎，一只开，咱爱一只一放啊，人家舒服啊。一只那袂放啊，堵掉也袂放，无论你放也放啥也好啦吼。你那袂放，迄个人真正差不多要肺花炎嘞。因为呢，袂放实在是有当会买命代志呢，你们当作靠靠吼。所以来，咱老这种体质的人啦，啊是到咱已经到这年纪，啊是已经出现这种情形啊。啊，你爱起困难啦，啊起困难，当然我要甲恁讲，咪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像你饲囝同款，你得怎饲囝，就咪一工两工代志。饲困干嘛是这道理晓？我你忙动啊，动作老西药，你甲我吃，我随食落尾随放啊。你动作老西药啊，你啦，哎，观念较好，咁好啦。迄是讲你爱真好困，开始你爱真好困啦，爱培养着，培养着这物件，啊，好培养这好困伫咱的肠啊，你后边才会轻松哦。你无先甲培养起来，你无法度食着甜头哦。哦，爱培养，甲这困培养起来，你活力民宿爱食。啊，活力民宿家，你个爱好，这个益生质，就是讲这困，伊要定金生团大无，伊爱好食物啊。原来你出事，你免饲牛，恁会个死嘞，吼，恁来知呢？啊，赶快困嘛爱饲，好，用益生质，当然蔬菜水果这都是好益生质。好，你看讲，迄个林国清说的王，这所有蔬菜水果内底营养素、学历往内底拢有啊。好，啊，灵芝本身拥有。拥有万物的物件，集这个天地精华的物件，你也想看嘛？这个来咧起困，干嘛上好面？啊，个本身灵芝本身就是天地最大的活困的，系啊，灵芝嘛是困结起来，你敢知？哎，就是好困活困结起来物件。所以有这个灵芝来起咱那个益生菌，嘿呀，佫较有咱呢，嘿真正佫较有咱，你起要佫较紧，要佫较水呢，对不对啊？你好食着面啦。啊，所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你也当搭配着咱的灵菇精食的，往落去广告的都是 OK 的。啊，你知啊哈？啊，咱一盒偌济啊？一盒是60包2800啦。啊，这回咱都因为迄个爸爸节咧做赠送哈，买两盒我送你半盒。啊，不过阮这回包装是一大盒内底有105包，啊，105包拢总是5600，等于是2.5盒的量。哦，安尼一盒2.5盒量5600，啊，看要买几盒，阿咪赶紧买，因为咱的爸爸节活动就是到后礼拜一，好，下个礼拜一最后剩5天尔，哦，为着咱规家口大大细细，为着健康，活力民宿赶紧碰来，0800279279，嘿，279甲看两遍哈，0800279279。
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西北。来，迄、那个咱的乡亲好朋友哈，恁那顶顶礼拜我咧卖迄个除晦包，除晦包那买无到的乡亲好朋友，进目前只有三组，只有三组，恁要爱的电话卡来，卡来订哈。这一定有人订吼，订订的。我讲阿德，小卡村订订的，佫无爱订的迄啦。所以咱即马佫后后边来，后边遐哦，排队遐应该是佫订出来这三组啊。我即听说啊，恁顶届画画无，总啊停无来排的遐。好，咱进佫有三组，恁呐有要爱赶紧电话佮卡，电话佮卡。我顶礼拜卡去甲一个朋友念香尔。我回来就睡死了，好，我回来就睡死了。不，我跟你说我的体质就是这样，我会很难睡。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我都想没有，可能会想说啊，我就用一个，如果要洗我就穿那个啦，铺用啦，盐啦，米啦，这样就去洗就可以了。我怎么就要买这个啊？但是你一直听无我内底咧讲，迄个内底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陶器啦，陶器的作用足来哦，我无骗你哦，陶器的物件，恁即摆找陶器再歹找啊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苏云，
1: 嘿，
0: 你要安心，
1: 嘿。我上次有订，可是我没有收到货呢。我礼拜二都没有收到货。
0: 啊，那这苏云个写嘞，我今日三组买水都变成人苏云，我订无到。来，个写苏云哈。
1: 嘿，谢谢哦。
0: 所以我改查哈。喂，你好，你好。
2: 喂，我咧有订咧。
0: 啊，未收到呢。
2: 我无收到呢。我都听你咧讲，我怎么收到？
0: 好，好。啊，你我正卡电，我正给你查哈。
2: 哦。
0: 来，
2: 您
0: 就得。三一二三双三双，这敢袂记到高啊？去加在这三，你画这三组拄啊无真正惨。你加恁若还袂收到，爱卡来问哦。伊我袂收到啦，问看是出现袂啊？
3: 啊，今日重复呢，我再甲你先留电话好无？013395，不要紧，我再先。不，我只想跟你查，我请阮客服跟你查看有订
0: 的。因为恁若顶礼拜有订的，应该拜二爱收到啦，是不？拜二爱收到，今拜四啊收不到，恁就爱卡来问啊哈。爱应该你查单哈。你看这堆电话啦，啊三组啦，啊我唔知要接到二通啊。
3: 谢谢你
0: 啊。我总我唔知要接到二通啦。
3: 拜拜。
0: 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
4: 喂。
0: 嘿。喂哦。
4: 啊，我有订呢。
0: 来，你还袂收到你啦？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5: 哎，阿君啊。
0: 喂。
5: 我
0: 那
5: 有订，我也无收到呢。
0: 来四线甲接袂。
3: 我知，无要紧，伊来甲你查单，
0: 四线甲接袂。
3: 好，谢谢你。
0: 写，甲查单查单，看乌鸟遐有是回电遐，还袂到是毋是？美纯，来潮州美纯。
6: 哎，
0: 嘿。
6: 我有订啊，毋是，拢嘛是无收到呢。
0: 恁竟然还袂收到，慢卡来，我才查单，因为我才查单，得去甲服务处讲一摆。恁直接开号服务处啊！恁竟然有听到我讲，直接开号服务处，马上甲恁查单，马上回答恁，好不？
6: 好，
0: 谢谢，我分，
6: 嘛无收到。
0: 好，安尼卡去服务处。
6: 好，
0: 马上卡，伊马上改查，因为恁的资料会出去无，因为会出去，因遐会注记嘛，所以客服小姐随知嘛。啊，我遮无恁的资料啦，恁今若是还袂收到，会马上卡去客服部门，客服部马上回答恁的问题，好唔好？哈，来，长贵。长贵，长贵安那？
7: 我带你来无收到，
0: 无收到靠无出门啊哈，门卡来我遮啊哈，好谢谢，服务处的电话，看要看室内电话在空七嘞，226888，那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七，嘿，卡一支去问哈。喂，你好，秀宝，清水秀宝，好来，恁拢卡去服务处问啊，因马上调你的资料，哦，马上查，马上回答你哈。来，0800279279，我拢甲恁讲吼，恁若有要查货，就是用卡服务处查，我这是落货，啊，恁要查货，拢卡客服专线， 所以你来个记另外一支电话，就是0800-068-777，这支嘛是免付费的哈，知影无？0800-068-777。喂，哎嘞，你嘛嘞？喂，你好，我坤大姐，你好。
8: 坤，
0: 嘿，
8: 坤大姐，我关小姐，我要储汇包，还有吗？
0: 还有还有，来三双可以，三双去做。喂，你好，我坤大姐，你好。
8: 喂，阿坤大姐好。
0: 喂。嘿，
8: 讲寄啥个啊？我上日几礼拜拢无甲寄了。
0: 你卡服务处问啊啦？
8: 啊，服务处电话我都唔知影，你服务处
0: 啊？同款啊，0800啊，来你抽个0688-777。
8: 0800-688-777。
0: 对对，卡一支0800哈，啊0688-777。
8: 阿伯啊，用安怎拢无寄
0: 了？你个讲这话，你又搁袂记哩哦？你家迄可要记伫头壳内，紧卡去服务处问就对了，知吼？来，
8: 你个
0: 空白在有影无？空白空空，啊来啊空六八，
3: 你好，
0: 七七七。
8: 你有知影我老伙仔八七八七？
0: 啊！你话你个讲，你个讲，你个袂记得哦？你念一摆我听。
8: 啊，空白空空。
0: 我是啊，我啊来来啊来。
8: 七七七。
0: 这个跟那个服务一个啦，四线跟接的啦，四线啦，啊，老伙仔啦，再给报一个电话给因哦，因就特别不傻傻啦，啊，我叫我这个电话惯死啊啦，你啊，搁要搁了，叫因搁另外记一个电话吼，都要记一波单久啊啦。我较早迄支专线电话落尾手无用啊，就是我迄支电话伤过复杂啊，啊公司阁搞，阁再种复杂的电话，对老伙仔记记甲足辛苦，所以落尾手毋知改一支二七九，这个连较好记连号的对，二七九阁卡一遍二七九，安尼老的较好记较袂欢喜啊，真的啊，我来，迄、那个，那我伫接无来，恁讲要查会？卡服务处，啊好，不过阿公我敢那记你这个电话尔呢，我要卡服务处，啊你这卡来，我叫助理给他抄，啊但是你来等，等我落接无顺，跟你问，好唔好？会较久啦，啊你讲另外一个专线，你有记起来？就是我咧进行接无，你卡另外一个线，就是卡服务处接吧，随卡因就随给你查，随给你回答吧，哈，来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吧空空，好来。0688-777，我来讲0688，这回对我买我报两支号，恁一支0688，一支777，恁奇怪恁较高级的无人呢？啊，若讲个电话号码，那记规半部的呢？我感觉这阿公阿妈介好笑，你若讲0688，一支报号你，而一支777，啊，你这回落这两支对我买。好，我知，好，虽会记者讲着钱嘛，这种电话你记实较好个无人啊。哈哈哈哈哈！一个我都报你啦，0800，再来0688-777，拢会当卡，要看阿君这支卡迄支啦，上时间外，你两支拢会当卡。我节目咧做的时阵，你着卡另外迄支啊，吼，安怎吼？0800-068-777，谢谢阿里阿多。科技有科技的作用来，阿伟来，龙潭阿伟。
9: 阿伟，啊，请问是谁人哈？
0: 嘿嘿嘿。
9: 储货包若讲要放包包，还是要？
0: 做好。
9: 要做迄落，要放车子迄落外包装，可能是拆开。
0: 拆开啊。可能拆开啊，无伊个盘开变哪出来？
9: 哦，安尼啊。
0: 系啊。
9: 好，我了解。
0: 谢谢。好。啊，你若歹困，来个洗枕头布下卡，继续好困嘞，迄个味吼，互你个安心顶撇啦。好，安知无？今天我闻到吼，一味真超赞的哈，安心订票。哎，内底就是还佫有一个陶机啦，迄陶机就是咧订刷用的物件。所以你若我讲你若要出门去佚佗，要去较歹康的所在，还是讲啊住饭店有无？咱也毋知影讲这间房间有出过代志无？你若知咧，对不对？这炸的好处就是伫遮啦。因为这个随身包就是你随时会当炸掉的，让咱的心呐，含你讲，迄落 穿啊遐啦，吼啊迄落芙蓉啦，哦，外臭洗洗也无同，迄是爱你有闲才有法多洗。即个物件是会当囥个身躯，扎咧身躯，随时移动的。所以你要扎身躯、四界去的，也是要用来洗的，都拢可以。安尼知无？一组只几包啊？一组就是五盒啦，哈。五盒嘛吼，六十包吧，我印象六十包，系1880，啊会当互你囥五档的呢，啊一组六十包，咱就会当用足久啊呢，啊囥五档，买一组啊囥的，迄囡仔我就甲你讲出外，你就互吊在迄个车顶，啊是迄个厂房啊，迄就是个保护意思啦，较侪钱在开啊。买一个平安的钱开不下去，妈好笑啊！真正，我讲这个我真正，我该信我会信，不该信我不信。你讲庙诶，但是在讲个人人来做，做偌济钱，这个钱我真开不下。但是这种买咧个人辛苦，老祖先老了啊，一定有智慧滴诶，好一定有智慧。这种我得感慨，啊，佫无介济，无介贵，对不对？嘿啊，好啦，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剩几组咧？两组呢？佫有两组呢？这一组了呢，对啊，这个两组的对唔？好啦，最后两组，赶紧，乡亲老尾哎，电话的金卡，最后两组了，看吧，这是在等你小卡村的吼，你了唔收的，靠上钓你呐哈，都这两组，我讲你若无收，靠，然后机会还个买啦，哦，来看吧，空空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啊，一组来，你刷接未无啊？我先接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你好，屏东吼。
10: 那

我讲真正，我讲叫恁买，恁听我的话啦吼，唔是讲介贵啦，千八买一瓶啊啦，内底桃枝、柳枝，你看叫观世音菩萨无去只金板，你休迄个就是个柳枝啦。你真拢，你唔惊，你拢爱去，拢爱去找，迄唔是讲咱四口认灯，咱得当看到迄个咪。所以我来跟恁讲，记得伫遮，迄少年的都唔捌，迄话都不咧讲是唔捌的。咱做，咱食个再回来，咱。请咱爱比，就讲少年人伊都唔捌，你说咱爱家讲，互伊听，结果你唔是连讲唔讲，我少年谈来开来行。我到做一事实，我咧讲话敢敢计笑的啦。我马上放第一身骨兵。哦，你们不要跟我说不信哦。你们不要跟我说不信哦。有牌就保庇哦，无牌你就困袂去哦。做一个敢敢我计笑炸嘞，敢敢反驳讲，哎呀，你不要乱买啊，那什么。我做事情有我做代志的想法，所以迄是说，我听的孙啊，无一个讲，我咧讲话讲话反驳的，唔是我霸道，是我平常时我做代志，你安怎样，伊拢看伫眼内。有大姨有大哥在的地方，我们就放心啦。哎，这从细汉到育婴，咱一个形象安尼问题尔啦，唔是事实讲啥，咱就听啥，咱来互事实知讲，你讲的是唔对，还是讲你咱要安怎去改？教育伊迄个观念，当然是实讲的啦，有道理的，咱做时代嘛爱听。因为即马少年啊，因为资讯较发达，这个我们就跟年轻人学习，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事情也是年轻人要跟我们学习的，这就是咱经验谈呐，对不对？啊，七月时啊，歹空的所在，摸摸出来，唔好去，一定有老祖先的讲法，迄叫歹空。啊，有当时较歹空的所在，咱就不去的时阵，比如讲像迄个殡仪馆。有当时不得不去的时阵，迄个去歹空的所在，啊，你无炸咧，他会使哩，对不对啊？哟，安怎样无啦？吼，来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好，来，那个听一下歌咧哈，啊，我们来听这一首《马兰山歌》，这是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哎、啊，谢谢，感谢，好来哦，阿君那个进一个广告好了哈，哦，阿兰来搞这个进广告哈，咱来搞有这爸爸节做情商哈，这是搁在买商品上商品，咱一年要做一摆安尼活动，这种情商吼，是咱一年做一摆俩，一年做一摆俩。啊，所以咱永庆那边恁长期拢在吃，足侪人会足感慨，就是因为我长期在吃，我无怕干落去。我要顾我的身体是要孤孤单单的，我唔是要迄一两天的。你若讲是要甲食一两天的，你归去去有医生食西药较紧，吼、哦，食西药较紧。但是咱社会人有一个观念，西药是用西药是紧的食，急症的食。但是咱有一寡哦，这个镜头的，就是慢性病镜头的时候，未急一刀，未急一刀，咱是需要聊聊天的哦。所以咱的汉方，咱汉方的作用，植物有植物的作用的。它是不伤身，但是可以长期让你慢慢调的，就是差点安尼尔尔。啊，所以你看咱这回迄个活力敏素，我就甲你讲，活力敏素唔是药啊，但是伊对咱的肠癌的作用是占足重要的地位的耶。所以吃益生菌，其实你我说啊，在这个偏乡还是讲都会区，你听我甲看哈，都会区的人他非常重视益生菌的摄取。因知道培养益生菌的好处，对不对？啊，你偏向了，我啊，我得会吃得好啊，我还管伊，对不对？迄叫做病视感不够。啊，恁等即摆节目一日出去，天边海角拢听会到，都无咧分出都会区还是偏向啊。只要伫咱的这个广播网内底收会到，你拢听我节目听会到，咱都无咧分这啊。恁得爱伫这当中建立这观念，饲达等啊，饲好菌，足重要，足重要。所以你若安尼歹食、歹食、歹困、歹放的、歹放的，这你得甲食咱的活力敏素，因为肠啊，你若甲顾好，咱的会食会通透，肠啊就开心了啦，特别拍较球啦。但我咧听讲讲，咱的血清素、多巴胺，其实在我们肠胃也会去生产这个物件。然后这个肠脑轴，就是咱的许廷宇医师讲，肠子开心了，心情就开心了。伊这是一条线嘛，跟这规条龙的啦，吼，一条龙的。啊，然后你心情就会轻松，啊，心情轻松，你的脑筋好就会轻松。你的脑筋就会拍较球。所以人话讲，啊，食了加动工，人话我对肠啊果是安尼。啊，有一种的动工是因为咱的迄、那个，叫做缺血性的，缺血性就是咱血循环出问题。所以我讲叫你那食真香，就是这原理的。所以如果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咱的肠啊，还是讲咱的这缺血性的哈，循环不好的，你弄个吃，弄个吃嘛，不要紧啊。植物的都是这样子，好处就是这样。切切切。哦，再来，咱迄、那个肠啊，卖拍个球，你也感觉讲，哦，咱若放放，心情加足好哦。嘿，啊，咱若今仔日无放，干咱有做有做咯，就是安尼啦。你肠子健康了，你就开心了啦。嗯嗯，谢谢。安尼知无？哈，啊，迄、那个。QMB 啊，咱的碰补啊，那是灯枪无够，伊拍火就无力。佮这一种个是因为咱有火啊，咱讲心肝头一块肉啦，伊个功能也无遐好啊。因为而且是咱个碰补个二十四点钟拢在跳的嘛，也袂当休困一下。啊，咱个用遐久用遐济火啊，啊灯佮了了老灯老灯老灯安尼，佮唔佮补充锻炼你个碰补啊。会烧去啊！所以咱若到六十岁过后，其实碰补啊吼，大多拢无像少年遐用啊啦，真正的啦。你有当时啊，人讲啊，咱若行一个、爬一个、讲一个，你都拢会喘，你都拢会喘，这种的，你都爱 Q 咪个食，唔通无张无敌、无烟无膏，就总啊去金融个报道，实在做唔得的代志。啊，你若讲十十八八。好，阿勒我白整，我白跳，这种我就对了。Tempo 已经无相像啊，这拢咧甲你秃头啊！你爱食啊？做咱啊，即讲，怎摸树头的？怎无力吗？啊，怎摸树头的这？你看，迄、那个 Q 来个食，啊，真的是好个，哈、哦！因为你碰不完啦，无够力，你就出无力啦，咱就无力啦，碰不完无够力。你也像要昏倒迄种感觉对，所以人食 QMB 也改善啊。软哥哥啊，走路拢有问题啦，那是有问题。啥软哥哥？ 你讲可能咱鸡巴无，咱冇可能。啊，我讲就是咱力气怎么力气不够，你的碰不啊的功能的歹啊，你当然也会没力气啊。你一只车引擎若出问题，你咧开车敢会顺？顿咧顿咧，啊！你爬山路咧，你爬山路，新车甲旧车爬山路差足济啊！啊，因为就是引擎老啊嘛，爬起来较无力啦。啊，这种无力乱啪啪，你就是只 Q 啊，充电充好吧？会当去陪你行足久的路哦，去搬出远的路哦，嘿，陪你走很长的路的哦。所以来迄个 QMB。好，咱即马着两罐半五千六嘛，后、哦、我送你半罐，搞在咧千四块底下嘛。啊，进来买来食着上会好个啊，对不对啊？嗯，啊，迄、那个林国清说着往个家庭好个啊，着当做地来甲泡啊。好，林启川你的气，听你的气，好、哦，听你精气神，培养着你抗体甲代谢，咱人着较袂啰嗦。啊 ，Q M 啊，咱个雪莉光优惠做会，吼、哦，食有咱来食生肉，吼、哦，补会生肉。补营养的，收缩空脆的，吼，调咱左人，诶，迄个大姨妈，包括着你已经停经了五千个，这点对吼，你嘛有当时啊，会啊啦，人个压榨，这你着学你往来个调来个食该好，吼，你讲白中白后调理啊，先产前开刀后啊，产前要补胎，生后要做未来啊，这学你我嘛是上赞的啊，拉拉泡泡免一分钟啊。你得听我个哩吗？咁得个点啊？阿咩啦？点鸡、点米、点放假？啊，回去要创啥？对吧？人弟弟的精华浓缩的，你得安尼看茶杯啊，停的一杯，安尼个焗落去，还是讲我要个拿茶当做茶啉，当做饮料啉？唔是我足好个物件吗？对不？啊，林国正个说的用套做会使啦吼，当然会使啊。两行套做是气会相调啦。啊，所以我食的是拢两行套做会啦。我较无爱泡高米啦，我拢啉高精血，你讲泡做伙啦。所以你看我真正面皮就叫做光光整的啦，只要光整六十岁啊，咱这個皮肤是袂歹的啦。要光整哦，啊，讲话你看你，我赶紧六十啊，讲话还去讲话啦，嘿嘿叫，该问我，我得嘿嘿叫，看伢你讲话免死动来嘞，你甲我管着无？好啦，所以咱的林国正哦，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雪莉我嘛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这个家庭好哈，咱到后礼拜要结束啊嘞，啊，够唔奇怪，还在等什么？冲啦，来，一来空吧空空二七九，最后剩五天啊哈，咁赶紧去咱的药房甲客，哎讲，哎呀，这个刚拢落雨，该无伊啊，该落雨，无你就打电话药房头家叫伊甲你客过，啊，无靠我叫人甲送过，安尼尔你啊，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以上。广告，好啦，时间到啊，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啊！祝咱永庆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载八点到十点，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

0: 欢迎收听《今天 I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系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今天呢是农历7月15，中元普渡。
0: 正中元吼。
1: 哎，中元就是拜好兄弟啊，大家拢知吼。哦哟，我今天看迄、那个做啥？高雄迄个财山校伊有一间迄个什么那个寺嘛吼，有一个寺吼。啊，你也知影这寺庙伫中农历中元普渡的时，拢完啊会这大拜拜哦哦，但是呵呵哦，还有足侪人哦，要安尼赶赶哪要烧金赶迄个三星四果要去普渡，要去庙拜拜。啊，因迄个庙都伫个财山遐茶山遐哦。好兄弟阿未来，好兄弟阿未来高山啊！哦，高群啊，真正一大堆啦，冲冲的啦、哦！你看到迄个场面，你会讲阿娘喂，好兄弟嘛，无冲甲你紧啊，一阵呢，几百只呢，为茶山都冲落来吼，闻到那个味道了，嗅到了那个嗅觉了吼。
0: 哇，阿那边啦。
1: 哎、欸，遐贡品拢还袂上桌呢，
0: 哎、啊，
1: 拢还袂上桌，啊，就唱完呢，啊，唱完唱完，那个龟路啊，哎，龟路啊，水果哦，啊，个个啥，你看迄狗哦，足趣味的，哦，个会捡呢，也捡物件呢，迄那个涂开水果，也有柑仔，有苹果，也有迄个啥蓝莓啊。哦，有一只哇，松卡的这个蓝莓啊，嘞，一粒一粒扣扣的蓝莓，哦，伊知影迄蓝莓，哦，专拢专门专食蓝莓的对啦吼，所以没有想到中原普渡拜拜呢
0: 吼。啊那边那行唱起不要那拜啊。
1: 哎，都无法度啊！伊个就是，人个人要赶去迄个庙，那个庙，寺庙要拜拜，要普渡，要普渡，就这两天的代志尔尔，系啊，对啊，对啊。啊，你可能物件侪，伊安尼赶嘞，啊，这很明显嘛，那搞足足巧，拆散个炒，炒散搞了足巧，看会出嘞，内底就是好料，落去就唱啊，唱你一定迄个，大家惊啊，伊即马我来向搞规定嘞，规定嘞，上无都50-60只，几百只安尼冲乱嘞，敢那惊你就惊死你，唱你就伊就甲你纠结，你就。规拢放好伊啊，无你无无你变怎？哎呦，真正吼、哦，所以吼、哦，落尾哦，这庙师的专工请一个吼，迄、哦那个压一支空气枪底下咧巡逻的。
0: 哇、哦！对对对，
1: 一支空气枪的呀、啊，我来都啪啪啪啪啪啪，吼，搁干我都啪啪啪啪啪啊，啊无变怎？啊，因为咱这中原普渡吼，拢是爱摆咧桌顶嘛。啊，那实在是吼，好阿未摆起咧桌顶哦，干那人要赶来摆的，已经到半路都去哦，即个高滚嘞吼，即个啦。
0: 啊，是以后的就用
1: 半路拦截，
0: 用即个啥，即、這个扫码哈。但以后的贴的 QR code，
1: 安都无意思啊。
0: 工作啊，所以
1: 还是要有东西摆在那。
0: 啊，所以这是拜好人看的，还是拜好即个好兄弟看。你讲你爹，
1: 你阿爹讲我等。我哪会知恁那什么 QR code 啦？卖掉要甲我讲 QR code， 我唔捌啦，我已经得外久的人啊啦。
0: 所以这是白的人诶，家己的想法嘛啊，不是好兄弟家己的想法啊。无，我就讲问讲，诶物件，
1: 啊那请
0: 物件落去啊，要安怎啊？

0: 我都去改
1: 讲啊，
0: 移送到回台湾啊，是安那。目前吼，大家去了解起来吼，他这个如果以他这个法啦吼，以所出的这个法条，在日本来讲呢，最高是五年呐吼。如果那真的有被判刑，最高是五年。那罚款的话，罚金大概也是最高，也就是100万日币。好，不过吼，不是讲安尼的耍吼啊。当然，他后来会被怎样，
1: 还是要看呐。
0: 嗯，对啊，对啊，看伊迫害的程度。那說有一条100万日币也还好嘛，对不对？啊，20万不会也无代志哈，而且那是最高判的最高才这样哈，不是一定关五年啊，判赔100万日币不一定是这样哈、对。但是哈、有一条较麻烦的，就是讲它造成那个国宝的毁损哈。然后那个也是国宝，也是世界遗产，你即马爱改修复恢复。啊！你甲破坏油，你唔是破坏水，你破坏油。啊！他破坏油，你要改迄个物件，你改恢复到原状。那到底要怎么那个？所以讲哦，这种世界遗产啦、古迹的物件，你改破坏了，那个修复啦，吼、要安那去修复啦，整个的哇，那个技术啦，各方面来讲，哦，这些钱才是最大的。伊讲，如果那刚到时阵，伊迄个复杂，伊个无法度复原，而且复原的情况很复杂。吼、哦，你知影日本钢拢足贵的，好不好？吼、技术拢足迄落的，吼，拢做到精密，因做的做个足有诶。人讲那些钱可能就要由他来负担，伊讲吼，那个才是最多的，吼、哦，迄才是上吃力的部分。有当时可能吼，你背家你倾家荡产的诶，所以不要这么，这真的是吼、无脑的女人

0: 嫁中元哦，
1: 好来，今天嫁中元节哈，这农历七月十五，鬼月祭拜，十五禁忌哈，十五大禁忌。第一啊，中原普渡不能放炮哈，为什么？哎，中原普渡
2: 我不知道。
1: 哎，说啊，怕炸大好兄弟啦哈。哦，啊来拜啊来拜哈，那三星那个那总共有拜鱼哦，鱼的尾爱大哦，鱼尾你拜那个鱼的鱼尾袂使你细哈，鱼尾不可小哈，因为鱼尾的大小呢，对，关系到你的事业的规模的大小，所以你若要事业规模较大咧，你咧摆吼，普渡的时阵摆迄个鱼啊，你啊拣迄个鱼尾较大车迄种的吼，嘿，安尼什么鱼啊，鱼尾较大车，哦，人客家己参。好来，第三就是讲鸡跟鱼都不可切，不可剁，吼，安尼知吼，这大家知，所以拢规户的嘛吼。好来，阿哥来第四啊，不要拜发鬼，吼，未使拜发鬼吼，这好兄弟也免发想法。好来，代表好兄弟会一直发，一直发就一直来，一直来哈、啊。第五，不要拜白啦，哦哦，咱大家讲白啦哈，安那机票、跳票、白啦票哈。哦，哎、哦，第六，未使拜啊番茄，哎，番茄红红的，好、哦，看起来就好像雪哈、哦，就红红红，所以拜番茄会容易有雪光哈、哦，所以安那哦、嗯嗯，啊，也不要拜鸭蛋，鸭蛋代表去苏州卖鸭蛋哈、哦，不吉祥哈、哦。啊，不要拜黑皮蛋哈。哦黑皮蛋的是皮蛋哈，皮蛋哇，好皮蛋也不要拿出来拜，会遇到黑心客哈、嗯、啊！不要拜魔哈啊魔啊，对绩效你的这个事业绩效就会稀稀疏疏，没使拜魔哦哈，安尼你的事业的绩效会稀稀疏疏哈，啊，袂当拜色家，好、啊、这色家的代表色家摩尼佛，拜了会头痛哦哈、嗯。好来十一不要放蜡烛在桌上哈，放蜡烛在桌上会前途微弱。哦，太争夺米肉哈！啊，另外不要拜烤的太焦黑的鸡。好、哦、如果你去买烤鸡归家，要来拜拜哈、哦。哎，你只能莫买到迄落啊，这行个新贵乌去的迄种的哈。安、哦、代表你的烤鸡会差，哦、烤鸡会差。好、哦、来，十三不要拜莲雾，代表前途雾茫茫，雾茫茫。好、哦，阿、哥来不要拜蛋卷，事业会比较脆弱哈、哦。蛋卷哈、哦，就事业会较脆弱。十五不要拜猪肝，拜了一整年会遇到黑心肝的人。以上啊。哦衣裳跳跳的好参考、
0: 哦、不要拜其实这样 就
2: 不要拜就好了啦太累了对啊我啊我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也没有拜啊事业也不错啊、嗯对啊，
1: 各种人的各人的信用吼，啊拜人，因得叫因的虔诚去拜拜吼，哎呀，所以这些呢，
2: 觉得麻烦就不要拜了，
1: 互相尊重
2: 啊不觉得麻烦、
1: 不会啦，不觉得会拜的人就不会觉得麻烦了、
2: 啊，不觉得麻烦就拜了、哎、啊，觉得麻烦的就不要拜，
1: 这
2: 都不要拜也
1: 会，这都没你去讲啊，
2: 拜不拜其实都不会怎么样，
1: 卖
2: 真的拜不拜都不会怎么样，
1: 会啊，
2: 那你看武雄
1: 没有拜的人会觉得心不安呐、
2: 啊。武雄他不是就觉得他的教义里面说啊，到处他觉得说感动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去净化一下，然后、嗯、啊，结果马上就被教会给切割了。
1: 好了，哎呀，
2: 你相信什么、嗯嗯？什么东西就是真的啦？啊，你不相信什么？
1: 各自尊重哈，无、信用的，无咧拜拜，人就人的迄落，人的迄落。啊，人呐有信用要拜，人尊重人的信用。拜拜、哦、
2: 对
1: 好哎、听众朋友跟听众朋友说哦哎、可能真的会有台风哦有可能会发布、哦嗯、这个台风讯息在海德尔、哦、而且还可能还另外有一个台风叫艾桃熊劲的今天的形成那如果形成的话、嗯、就变成双台共舞了、哦、所以这两天要观察一下、哦、真的可能、嗯、好不过在国际上来说今天最重大大的来，哇！灾难哈，最重大的灾难发生在这个中尼边境这所在，
2: 中国跟这个吼尼泊尔边境哦，就西藏的吉隆关口，就是这个关口是伫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这张哦，这我相信老公听众朋友，咱阿们看到很多重大新闻，看到这个吼，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关口吼，伊的是伫山海底啦，在深山里面。但是这个关口吼，它是在山谷里面。迄阵啊，就是中国跟尼泊尔的这个关口，就忽然有这个大洪水啊，加土石流。这个家这个，迄阵啊，小林村吼，八八风在小林村赶快，规个吼，因遐厝啊、人啦、啊、桥啦、啊，拢被淹没了，看起来是很可怕。
1: 好吼，这是伫中国的西藏跟尼泊尔边境吼，伫藏内吼发生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这个暴洪甲土石流，等于的土石流山崩起了，迄、那个土甲石啊，规个冲落来，随着那个溪谷的哈、哦，这个溪流呢，哈、哦，滚滚的泥水夹带巨石冲入这个山谷底下的这个河流，所以造成呢，哦，整个转呢，哦，土石流大崩发，听讲人讲第一时间哦，要发生的时阵哦，哎，天顶的鸟啊，是安尼满天飞啊，刚好就有人开飞机，就是在这个上空，就是他是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的这个边境的所在哈啊，这个开在飞机上面的驾驶，伊讲很奇怪，伊为何能机顶的观光看来的时阵呢？干嘛讲哎，可以到巴亚的中尼边境哈，哎，迄个所在山头闹那普恩。好、哦，一看到是普恩，啊，伊本来讲诶，干美讲有军队哈，他、哦、可能会有军人，有当时啊，伊到尾啊会有军人底下咧实施几挂爆破安尼，他起先以为是这样，啊，先喷烟，然后看到天上的鸟在一直飞哈，就是鸟啊飞啊，就喷烟啊喷烟，好、哦，然后呢先有烟哦，啊鸟啊乱飞哦，然后再开始呱啦呱啦呱啦呱，那个声音一定很大哈、哦，那个崩山嘛哈，山哦山崩地裂，你不讲喊雷花。依山倒海哦，山崩地裂呀吼！规个都规个山个规粒拢崩落来啊！啊，这山拢啥？石头盖的嘛，泥土嘛，吼、哦。然后下来的时候，下面就是河谷嘛，啊，水啊夹带着吼那个河水啊，就安尼冲了去。哦，那个拍到的吼，人跟他存高压，啊，车跟他参像那个火柴盒安尼，规等下。走拢走袂有啦，拢走袂有。你看迄人，吼、哦，你看要退走，你看迄个画面，你就想跟那对个在拍。伊明明已经闪过迄个主道路，伊拢稍微边啊去啊，嘛无啊，都迄崩落来啊，含迄、那个好含河谷的水，这样整个这样冲下来吼。然后那时候第一时间那个开飞机的人，他在上空看那个喷发起来的那些洪水的高度呢，大概有6公尺那么高。
2: 这个吉隆口岸哦，伊边啊下呢吼，这相信听众朋友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无听过这个所在了。吉是吉祥的吉吼，给人的人吼。这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地理位置吼，其实也是伫中国或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镇的境内啊，这个。就足特别哦，就是这个吉隆口岸，这吉隆镇哦，伊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中段南侧，所以其实也纬度其实也是很高哈、哦，与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城市叫热索瓦哈、哦、个口岸的隔河相望。其实伊吉隆口岸哦，伊是中国跟尼泊尔这个交通啦、啊，还是讲为做生意往来的重要要道、哦，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重要的贸易的旅游跟核心的陆路的通道。所以基本哈、哦，讲第一时间发生的时阵，讲很多的外国人。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尼泊尔人，
1: 尼泊尔人，
2: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啦、嗯，然后还有其他国家不同国籍的人，在这个吉隆口岸，你们可以做行李啦，还是讲被刷啦，嗯，可能要去爬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都要从这边上去啊，补给的有的没有，所以变这讲哦，今那这个天灾这个状况变得很复杂，这已经不是单纯中国的内部的灾情的问题，是。 跨两国，尼泊尔跟中国啊，什么还有多国籍哦，那个够就是要英国啊、美国啊，唔知起码哈，起码状况都很混，很
1: 也蛮多印度的，
2: 嗯，现在状况很混乱哦、嗯，因为这，
1: 而且两边哦，我记得尼泊尔跟中国这两边的这个好报道出来哦，都不太一样，嗯，
2: 目前为止哦，这个灾害啊，至少造成160个人死亡，但是看这个影片来的严重程度，嗯、我
1: 刚才看会到的应该都不止、哦，
2: 我觉得那个这么
1: 有，但是看目前呐、啊，可估算的大概应。该几千人啦、啊，但是有很多你根本无，今嘛第一时间阿个无法多去了解、啊。
2: 也的，刚刚一尊那八八风灾尊吼，高雄这里纳马夏小林村、嗯，
1: 小林村
2: 整个
1: 灭村吼、嗯，
2: 对啦，就是那种灭村吼，土石是规个砍起嚟，速度近两个侪，冇、嗯、这个民众的翕到讲吼，这个因为它是在山谷里面的两个小城嘛，嗯、有崩山、嗯，山体。崩塌，嗯，啊，古的山体哈，好像滚到河里面、嗯，然后才造成这么大的土石、嗯。现在的原因还不明呐、啊，哦、嗯，就很多说嘛，我讲什么雪山、嗯、哦融冰的啊，啊，我刚刚他们讲过水库哒哒哒哒，这个、嗯、这个都还不知道，还在调查、嗯。但是目前哦，今嘛上重要的是讲爱调查，讲能搞的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这个城镇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哈、哦嗯，还要再救援。嗯、啊，还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嗯嗯、因为看迄个头就爱量吼，足多啊。
1: 而且看来这个外国籍的这个观光客占了蛮多的哈，在这边诶，这个这个土石流洪灾来的。
2: 还有，因为它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嘛，一圣足喷塌亨的所在、嗯，虽然是口岸，嗯、但是大型的哈机具哈，比如说直升机啦、嗯、重机具啦，嗯、你被堆哈，这个其他陆路调过去那边，爱搬山过你啊，意外哈。围楼基本上等于啊，
1: 这个路段，而且一盖下来的时阵吼，这有做些土石吼，跟他存咱想的近前花莲的那个堰塞湖
2: 哈，对，放大版，
1: 所以我就这么多铲子超人，按照恶都恶未迄个，都
2: 一共
1: 目前以迄个吼现场看起来吼，那个迄个土石吼淹盖的那个大概有几公尺那么深
2: 呢？对啊对啊，
1: 你别那恶，你
2: 关到了几啊公尺啊，啊你。跨多嘞，可能几啊公里啊。
1: 现在更担心的就是讲哦，这附近的地方有那个堰塞湖。嗯、所以说又怕再次的堰塞湖，那是各在爆发的时阵，整个那个堰塞湖整个安尼落吼，伊讲哇，那当然了，所以讲目前当然爱得爱赶快有这个不现在的救援哈，这可能是撤退哈，疏散撤退会比救援更重要啦。哎、欸，救援的工作呢，目前来讲要进行困难啦，困难重重哎。欸
2: 哇，嗯，冷清控高，你是算发生八八风灾嘛？然后好像八八风灾这个发生过一年了，一年还是一年半之后，因为我去做那五家这个朋友哈，前往这个八八风灾那个灾区。那个电视上咱看到，咱镜头家己看到，家己亲身去感受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你也刚刚讲过去吼，这个那个时候在八八风灾的那个河啊，跟那个时候还在挖的吼抢救的那个道路，一年多了，已经发生一年多的，嘿，两个所在是平哦，还是平的，河道跟路其实是平的，的泥沙是平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都还没有。挖通只是挖一个便道出来，然后光去村那的光是要处理八八风灾那边，你不可能都复村啊，没有办法，只能迁村。但是你光是那个路被挖出来，然后讲来细狗当然洗干，一种要夸口哇，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嗯嗯、真的要敬畏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而且讲古尼六 K 这些花莲去当过铲子超人、嗯，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惨况。哎、欸，专攻动员所有几乎全国。不管是公家或者民间的力量，你熬夜头，你嘛熬干，猴年马月你嘛熬不了。
1: 好哈，刚才就没有 bug 哈。目前就是尼泊尔跟中国哈了，在它这个边境的地方嘛哈，发生这个土石流洪灾灾变哈啊，但是两国的这个报道都有一点出入，不太一样哈。不过呢哈，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尼泊尔这边，我们来听听看哈。灾情之啊，主要是集中在尼泊尔马格马地省，而且拉苏瓦县哈。那中国的话是西藏自治区，而且嘞啊日喀则市的这个吉隆县。县哦，根据了解呢，这个吼土石流吼，迄阵发生的时阵，像巨大的泥墙冲入河道，瞬间引发洪水。现场画面也当看了，汽车被泥水吞没，建筑物遭掩埋，民众在咧逃生的过程当中，哇啷，土石直接砍来，哎，那个都有画面哈，都可他就别自己网络查一下，都看得到的哈。那么尼泊尔警方嘿告张岸哈，到昨天晚上。 表示尼泊尔警方讲的，讲已经找到157具的尸体，好，157具的尸体。另外一方面来讲哈，这个西藏哈，伫中国这边的西藏这边中国讲的哈，西藏日喀则吉达巴加吉隆县有三个人死亡，265人失踪，但是相关的伤亡数字还搁伫咧确认当中哈。那么游客这是哈，这是当地人的迄、那个。另外游客就因为游客是比较没有记录的哈、嗯，所以游客失联的状况呢，哈，今嘛是最大的关切，各国最大的关切。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的标示，应该上届无超过400名游客下落不明哈，其中340人是外国籍的人士哈，那么包括有什么133个正都要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的印度人。好、哦、啊，另外有47个美国人，34个澳洲的人，33个英国人，24个加拿大人，另外还有11名马来西亚人，还有4个俄罗斯人下落不明。所以哦，这个涵盖了很多国家哈的这个民众了哈。好嘞，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哈，目前当然哈，这个继续关注啊，这个搜救当中哦啊，同时好，这一次的这个中尼边境的这个土石流哈，土石流，诶，因公哦也冲毁了哈，冲拍砸。高则桥梁19座的桥梁就这样被冲断了哈，啊，差不多40公里的道路呢被冲毁。你看那个力道，然后擦冲安尼冲，我都冲个40公里，冲40公里的那个道路都被冲毁掉哈。一部分地区因为水力发电设施呢受损，所以呢停电，哦，就停电了哦。啊，这个受灾的部落当中哦，你看，哎，很多房子、树木还有车辆哈，拢陷在泥泞当中。啊，有一挂这个河岸的村口的村庄，几乎呢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哈，所以真的很可怕哈。这山，你看那个山，看的平常看山是山，哇，这很漂亮，对不对？哦，很多人爱上山去登山、爬山、朝，哦，甚至那种朝圣啊什么哈，啊这好攀爬高山。但是山真的，山林有它的美，但是也有它的哈，令人感觉哈，真的畏惧的哈，这

0: 你咧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咱广告了，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有一个哈，这啊、非常非常全球非常知名的哈巨星哈艺术家陨落哈，等一下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来进广告啦。

0: 五大产品维他干，吼、哦，这个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德利选的钙粉，选鹅钙。You?
0: 对，在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哦都有在卖吼。最近咱有足侪指定药房讲，哦，卡电话来讲，小军啊，安尼啊，最近咱会听从问咱讲，咱敢够有咧赠送哟？安尼哦，药房卡来问，我讲无啊，啊，伊讲啊，那最近啊足侪人客来，拢要买大组的啦，讲要有钙粉、钙油大组的无？吼、哦，药房真正吼，啊是护理元素、舒鹏拢足常咧问讲，够有咧赠送组的无？吼、哦，药房讲吼。我用心肝炖卡地啊！吼，伊讲无，啊那无啊，结果咱的听众起拢会甲讲，啊，唔过我听小军的，这无人诶，有诶听众拢卡来讲讲，对一间药房有，对一间药房有啊，你哪会无？所以咱的指定药房，伊讲我用心肝炖卡地，我迄阵恁经商要结束的时阵，吼、哦，我无炖卡济吼，所以这就是安尼，因为咱的物件吼，甚至。这样的假的、所以也绝对的啦，听众朋友、哦、值得你、哦、这个典藏，呵呵典藏 不怕、哦、不怕卖不掉的丢啦，哦，这是拢得啊，用心瓜邓家地讲啊，蹲无够济安尼，嗯，
1: 真正啊，在咱五月份那个活动的时阵，讲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嗯，讲的话就听众朋友来讲、啊，迄阵啊，伊就听一句诶，哦，然后诶的咱的护理元素钙粉、钙油、舒鹏吼，其实伊拢有拢五倍，各个张。卡电话讲啊，不给啦，嗯、你帮我找看卖啦、嗯，哦，我迄阵那得拄啊开始食护理元素，我买一组尔、嗯，结果呢，嗯、我一家因某两个人吼，拢歹困，啊，食了未歹，即妈妈昨嘛听着，讲做者朋友，即种朋友拢个买着这大组，伊讲哎，你敢帮
0: 我
1: 找看卖吼，你敢帮我找看卖，刚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伊要两组啦，因为伊去因家附近的药房，问过啊，歹势。通通都没有啦、都没有啦，
0: 所以没办法咯。
1: 住大寮的，住大寮的先生，
0: 对，因为嘛无法度啦，因为咧经商的时阵、如果有个人若讲啊，我都三项哎四项拢有咧食吼，我要做一捆甲一年份拢捆起来。
1: 尤其是咱两人咧食的时阵吼，要量啊加俩一挂。
0: 对，所以讲有个人伊就算会够，伊做会够的吼，伊就该炖起来。啊，有个人就讲啊，我都经济袂拄好吼，我都无都买一组两。有送到就好安尼哦，啊那很快他吃完了，他又觉得有个感觉讲，哎、欸，这个产品真的足好的时阵，哦，当你想要在有买大组的时候，就可能赠送期，咱的赠送期结束啊了，你要找吼的，哎的不一定啊啦吼、哦，我唔是讲拢无嘛吼、哦，咱听中有老人去指定药房买着，佮有大组，你会使讲出来分享
1: 啊对啊，哎，
0: 第二小时，咱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的时阵分享，啊，咱来听中来就近呢，哦，那听中讲对。一个有，哎，唔全，因为咱的产品是全国咧卖，全国都有人在吃，
1: 对、
0: 啊，在买，哦，你若讲酒精会拄好，你就去买一个，啊，那无，那真正是还无，啊，你也搁嫌麻烦吼，遐、哦，那就这样嘛，就照平常买嘛，哦，照平常买，只有是安尼尔尔，哦，产品咱是当年咧卖，哦，啊，前上做的是吼，有时有阵的，对吧？吼、哦，即阵你若搁买会到，我就甲你恭喜，吼、哦，好不好？哦，啊，去买的时阵，你家己问一下，啊是。讲你为阮家电工助文的时阵，你家己提醒一下，讲闹大组的，我要大组，要贵组，安尼嘿吼。
1: 对啊，
0: 啊我会当家己看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尽量帮你。无保证，无保证吼，爱先讲一句。
1: 因为尽量帮你催啦，啊，像昨迄个大聊这天就不用啊，没有就真的就没有。
0: 没有就没有了
1: 啊！哪讲胡去帮你催啊？有就恭喜你啊，无啊，咱就来大一盒一盒买。
0: 对
1: 对啊对，这才是正常的啊！无咧一年365天拢咧促销。
0: 啊无，我咧逐工安尼要甲恁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我嘛无法度啦吼。说是在全国吼、
1: 啊啊，
0: 哦，我台北听着讲，哎，我听屏东，哎，讲屏东个，我的吼、
1: 啊，对啊，真没有办法
0: 哈、哦。嘿，好，谢谢哈、哦，感谢了，咱的产品代表好哈、哦，所以讲哦，大家人吃过了，拢啊，哦，万买无够，无后悔，讲有买来吃，哦，拢是安尼，拢是万叹讲，我奈无迄阵哦，犹太经商的时阵无加买过哈、哦，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再补钙质的，补软骨旁的，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哈，修复你的关节哈，弥补你的软骨哈，啊，个有啊，这个听这钙哈，钙这足重要。你出去礼拜啊，吼，出去礼拜啊，去科吼，昨我一个朋友啊，一世人唔捌去科啊，昨吼，啊，就这两天哦，出去咧听甲去看科吼，吼，甲伊讲啊，你这你出去的情形哦，伊讲牙周啊有一点在腐烂了吼，医生甲伊讲啦，伊讲那以咱身体健康来讲，你这都是感情不济啊。哇，你咧，这个牙科 医生哦，甲阮的朋友讲讲，那照你这个喙齿，那照身体情形，讲都是癌症末期啊！你哪会拖到这个时阵啊？呢，伊讲啊，我都今最近听再来吼，哦，已经个喙齿都是已经烂咖哦，对吼，真的很严重啊，对对。所以讲啊，喙齿真爱过好，结果他安尼三步四步啊，个冲咖来西搞讲吼，什么爱拔掉了，爱植牙吼，一开几啊十万吼，这心内都安尼心肝吊骨也会吼哦，这所以咱的喙齿够好，得力酸哦钙粉加个无吼，好来啊，咱平常家的口腔吼，诶，这个照顾吼，清洁拢爱注意，定时还是要去牙科吼，这个洗牙检查吼。OK， 好，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有的关节够好，软骨够好吼，会走会行吼，会屈会行吼，啊手会行腰会硬，得力酸哦钙有啊，囡仔要抽管发药，发育期你钙得尽量甲讲咧哈，唔免客气哈，得力酸哦钙粉提出来甲进讲，得力酸哦钙粉。
1: 指定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个听众朋友报告，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好，刚刚传出过世，好，贵姓？草间弥生，这个名字很多人大概都有印象，但是他其实没想到他这么高龄，已经97岁啊，高着七岁啊，哇，真的是好来。曾经得到日本前卫艺术被称为日本前卫艺术家也拿到日本的文化勋章得主草间弥生其实不是在昨天，他其实14号那一天14号那天的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一间病院呢辞世过世享年97岁，这个消息呢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刚刚今天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官方网站证实，所以这消息就传出来了，震惊国际艺术界14号的贵姓啊，但是到刚刚才有草间弥生应该的这个官方宣布的对啦齁。这草间弥生一种这个毕生呢，拢奉献给国际艺术活动。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不但是以美术创作作为核心，也活跃于行为艺术，还有小说，还有诗歌等等的领域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放下他的画笔哈，持续地在探索永恒的爱跟灵魂，走完97年的人生哈。草间弥生最代表的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嘛普点点普普
1: 点点跟南瓜
0: 南瓜他的那个红色南瓜呢经过拍卖是9000万成交的高千万千万他的一些创作品来对创作艺术品来对很多都是那种都是公共雕塑的都是公共雕塑艺术品的对世界很多国家还有很多艺术爱好者都有收藏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公司也是也有收藏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
1: 草间弥生以前1929年3月22日出生二次大战战前就出生了97岁嘛，以前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影响力的日本前卫艺术家之一啦，然后被誉为叫做波点女王波的起功海浪的波浪的波一点点的波点的波点女王，一些作品的创作其实很广度很大了，包括啥绘画、雕塑、装置艺术、表演艺术跟时尚点点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很多作品啊，过去好像 LV 有跟他联名过嘛草间弥生的这种 LV 的联名款但是其实草间弥生早年呐到1929到1957年这段时间他其实受什么精神病的困扰，以及家庭的压力，他精神病症的折磨下变成啥？画画、绘画创作成为他的唯一的这个出口跟救赎。非常公，草间弥生的作品里面很多种点点就是他
0: 叫圆点的那个
1: 点点呐、或者是有点很奇怪然后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东西，黑的是人内心的一个纠葛纠缠然后抒发点点。
0: 好像很多艺术家身体上或者是心灵抵触东西，有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那多少讲草间弥生其实一从小他从小就饱受神经性视听障碍，还有精神疾病之苦神经性的视听所以他的眼睛跟他的耳朵的听力都有障碍然后还有精神疾病之苦，所以一点点长期都会出现的严重的幻觉、幻听 啊，他的幻觉幻听，他就是会看见什么？他常常会幻觉哈，会看到世界被圆点，好，就是那个圆圆的一个点，还有网状，跟他捆绑啊，安尼网状覆盖整个世界哈。好来，所以你也创作艺术创作品里面，我就这里所以会有这种什么圆点呐、啊、网状哈。那么同时，他还有急性焦虑症哈，啊，一种在病痛跟恐惧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哈，那么其实伊为1973年开始，伊就拢一直住伫东京的精神疗养院，一直到14岁过身安尼。1973年，伊就住伫东京哦，这个精神疗养院。1973年，你看到现在27再加26，其实住40几年啊，伫精神疗养院。哦，我就想到那个谁，梵谷哦，哦，你看也是啊。也是都是精神上的问题的啊，哈，嗯，
1: 陶晶莹真的作品哈、他其实除了当然以本身的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以外，其实以这个1957年到1973年这一段时间，其实他有去美国哈，移居到美国的纽约哈，因为咱要纽约一尊那，这是很多包括书活区啦，提供纽约很多的艺术啦、创造啦，还有很多的艺术的养分都是在纽约，陶晶莹真的其实一段时间哦受到这个启发哈，包括了什么呢？抽象艺术的表现，普普风的艺术跟极简艺术的浪潮，而且那个年代刚好是什么？70跟80年代反战，其实而且伊迪出生在战前嘛，他也经过了日本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痛苦，所以他7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相当反战。然后后来的是伊登来日本的当干药，他就深受所谓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住入精神病院。但是草间弥生红的时候还蛮晚的，那他要跟我他29年出生嘛，1929年出生，然后70年代在美国，然后后来就回到东京之后，伊的作品哦，其实伊的作品是在1993年。哦，差不多25、26年前的，30年前的时候，参加了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双年展哦，才在国际上爆红。所以草间弥生红的时间其实还在蛮后面，已经登当家，然后在创作这段时间，他们特别去宣传那米家，刚好说耶米家随着日本去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之后，哇，爆红，一直红到2026年的今天，我相信他会持续的再红下去了。而且跟他听到这个大师过世的消息，我觉得真的是艺术界的一个损失了。
0: 好嘞，哦，所以讲哦，如果当然有收藏草间弥生作品的人，哦，对，干嘛这些作品呢？哦，现在的更珍贵了啦，哦。
1: 对，台中朋友哦，就借这个哦，这个大师过世的这个消息嘛，讲如果想要看草间弥生的展览的话，起码底这个屏东哦，屏东县立美术馆哦，有一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到这个月底8月30号结束，然后探究这个周末啦，阿喜公这一段时间有空可以去屏东的这个当代艺术展看一下，但是草间弥生的作品也在这个当繁花盛开的日本当代艺术展里面也有展出，对。

0: 出国的朋友哈、哦，注意啦哈。哦即、这个咱台湾出境的旅客吼，诶，即个随着机票被收取机场服务费吼，即马啊要开始调起啊吼，这个机场服务费为九月一号吼，春啊这个下个月吼，啊即个开始呢，每一个人诶机场服务费，我原本是500块，即马要起价750块吼，好调涨幅度50%，然后呢到2028年吼，从2028年的是。两年之后的9月1号要迈入第二阶段的调涨哈，所以讲到迄个时阵，一个调起价变1000块哈，好来就这样子哈啊，当然对出国的朋友来讲啊，不差啦，
1: 而且是水票征收啦，嗯，对，你别去皮的时阵，
0: 你别尴尬啦，
1: 哈，你蛮唔知啊。
0: 好，另外呢，哦，咱来恭喜贺喜，小港机场哈，高雄小港机场哈，这个因为升级了，升级之后，高雄的机场旅客量哈。这个上半年度已经突破，哦，这个400万，480万，未来呢，哈，将提升到年，哦，这个年度的哈，这小港机场的旅客量，哈，可能会将近到1500万一年，哈。那今嘛，哈，最近第四条安检可以用，哦，将要启用第四条安检，因为，哦，小港机场也是啊，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哈，啊，所以就举这个安检的。就不够哈啊，所以讲现在又增加哈，第四条即将启用啊，民众听了拢就欢喜，也讲安尼好，安尼看免好，这样大家到机场哦，等出境的时间就可以缩短啦，更便利啦，更快速，安尼的对啊哈。好来，所以讲小港机场哦，现在也是真的啦哈，哎，刚才看这条条，我就这人去接机，艺人来了，接机塞满了整个哦，当然接机的人不算出境的人。那代表就是很多人会从小港机场哈，这个进入，那加上呢南台湾的科技廊带哈，这个愈来愈成熟哈，这个当未来就是因为科技廊带哈，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哈啊，所以呢还有呢这个咱来讲演唱会经济，还有的是讲啊这个亚湾，在亚湾地区的这个南台湾的金融哈，金融哈，金融这个金融诶这个转。这里转，这样啥？好，那在就在高雄亚湾这里所在哈。

0: 就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啦，哈，亚洲资产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在高雄的亚湾嘛，哈，这所以这叫高雄专区哈，啊，坐落于高雄亚湾区，并且辐射哈，就是这样从亚湾辐射到中正路整个金融街等等哈，所以人工高雄现在就是也的科技城，然后 AI， 然后演唱会及啊个金融哈，金融哈，所以说所以从南台湾这个小港机场进出。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讲好小港机场一直在啊这个升级，一直在升级。现在想要突破的了哈，当然一直有一说要争取盖啊这个新的机场，但是好这个可能这个时间内会比较漫长一点哦。啊，今晚的目前比较迫切的，讲希望高雄小港机场的那个宵禁可以解除哈。啊，现在各方面都在做评估哈，都在做评估哈，啊个啊当地的几挂件民调哈，好，这个民调，好，这个宵禁就是说晚上主队的小港机场好像晚上12点还11点以后就不飞了嘛哈，飞机就不能起落降了哈，啊，但是因为今嘛入来哦，这个小港机场的出入哈，入来入频繁，可能真的需要到解除这个夜间不能飞的这个宵禁呐哈，这是目前在努力的地方啦，嗯。
1: 他我读这个小港机场出口时准哦，他其实有一个早高峰时段哈，就是早起差不多6点多啊，因为很多的往这个东北亚的班机，又是日本、韩国，都差不多在7点多飞嘛。那啊，所以都底下看到，尤其暑假这段时间，大家讲哇，6点多、7点多的小港机场塞车哦，不塞人呐、啊，特别出境被安检的时准塞人，啊，因为小港机场的原来的安检道，就是说啊，你可以你跟出关之后，你要拿什么那行李去通过 X 光机，只有3道，所以点了底下的早高峰的时准弄个塞车嘛。我就说三道齁真的齁有一点少啦，因为咱去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场齁安检道你哪讲一出境齁，比如说日本的成田机场啊，大阪的关西机场啊，去的哇左右两边齁可能都是10几台的那个 X 光机。我本来以为小港机场真的是数量真的很少，所以我好可以搜寻一下拿一样体量的机场，包括台北松山机场、台中清泉岗机场，还有小港机场的这个国际线的安检道来比。我本来以为台北或者台中清泉岗机场是有整新过，蛮新的嘛，我以为会比较多，结果没有呢。台北松山机场它的国际线，因为台北松山机场国际国内线嘛，国际线的话也是只有3个。台中2个。高雄本来3个。下个月嘛，还是这个月会变成
0: 四个
1: ，所以就变成说，高雄小港机场是这个三个体量机场里面的安检道是最多的，也需要啦，因为我当下有时候我会出口的时阵，其实下午时间人也是蛮多的啊，大家拢挤伫迄个要通关的时阵，拢挤，就少了如果再多一道的这个安检道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疏散的这个安检的这个人潮哦，所以咱交通部长陈世宽嘛，陈世宽那一次来高雄交通机场视察的时阵哦，那很多在地立委啦，还是议员拢甲发言讲，部长啊，你阮大哥。要出去的人很多，你当麦大家可以在这个安检道底下搭车，所以他们中央就研议，赶快再弄一个
0: 安检条，
1: 第四条
0: ，即将启用了，即将启用
1: ，那香港机场当然除了所谓的这个宵禁之外，还有比较麻烦的就是说航下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回程机被填了没够，因为你如果要让这个国际班机停在小港机场要过夜，起码被红天回人介所在也不够大，航站也不够多，所以高雄机场这个航站哦，二期航站的计划是有点久了，要到完工到2040，那个猴年马月去，但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高雄小港机场的新的停车场好像明年就会完工啊，所以国际线、国内线还有一段时间的改造，真的需要快点啦，2040就过了啦，
0: 还有宵禁。这个机场的宵禁，这个是目前，很多人在努力的方向，好，进广告啊，来，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干分干油，为了干 super， 大家福利元素，接下来分享，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卡本来不难哦，我这算个 十公里啊，哦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仔食恁的钙粉，我卡足有落来嘞，加增加四百公斤嘞，我减少复健啦。
0: 哦，
2: 哦，恁的钙粉食得足好，我食还袂三罐呢。啊，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尔。
0: 哦，
2: 安
0: 尼哦，
3: 袂歹袂歹。
2: 诶，恁的钙粉食得足好诶，我今仔对恁的得力公司的产品拢做兴趣。
0: 对啊，咱钙粉钙油。
4: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0: hey，
4: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0: 嗯嗯嗯。
4: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 U，
0: 嗯，
4: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1: PRP 嘛，免注射，
0: 很好哦。
1: 哎，咱的钙 U 吼，啊加嘞吼，啊个加运动，咱昨不是讲过嘛？讲其实吼，咱的卡头吼，关节软骨吼，你越不动的话，啊，你得越退化，啊，你越不动越退化，然后你得要去做 PRP， 嘿，得伤艰苦啊。所以咱就轻松嘛，喝喝啊，平常时啊吼，咱啊年纪高的喝啊，过咱的关节软骨，过咱的骨头，然后呢再增加你的运动量，齁，从静态生活变成动态生活，那你骨头、软骨还有肌肉三个，这三个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东西，关节、软骨、骨头还有肌肉量，这前提是爱喝喝啊运动，喝喝啊补充你的营养品，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几点买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在忽然记的时阵吼，哎，今仔日甲你讲哦，哎，讲甲把的吹手拍时间吼，有当时啊，你呐听到迄空姐吼，空服人员、空姐因彼此底下咧啊，齐不楚楚，齐不楚楚，然后你就听到，吼，好像他们在讲一个名字，哈。好 ，Philip， 为什么这些空姐都一直在讲 Philip 是到底是谁？是谁？是在他们在说谁？哈，你敢知啊 ？Philip 这其实是空姐的一个暗语，哈，暗语。

家随着音乐起来喊喊跳跳都可以跟着一起喊，跟着一起跳。好嘞哟，这个空服人员你坐飞机的时阵，你若是讲无意中你听到，为什么那个空姐都互相底下情不自禁啊，一直听到他们讲 Philip 来他 Philip 是在讲人没有错，但是是在讲哪一个人呢、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讲 Philip 好嘞 ，Philip 其实它是一个英文啊，英文的缩写就 PILP 这四个英文字缩写叫 PILP Philip 好，简单来讲它其实本来是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到尾也不知道怎么变成升级升级版就变成 Philip 这样好像在讲一个人菲利普的人的名字其实它是在指人没有错，但是不是这个人叫菲利普，不是这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但是它是一个人没有错这个人为什么叫 PILP 的英文缩写，其实也完整的那个文字是 Passengers I'd like to punch Passenger I'd like to punch 就是旅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这个英文字完整是这样，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 Passenger 嘛旅客，然后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嘛就都的有一挂这个坐飞机的旅客，足讨厌迄种诶，很讨厌的，在飞机上闹事啦，哭哭吼，伫下要咧念伫要搁食烧酒，念伫要创啥，念伫要创啊啦，行为暴力，言语暴力啦，还是讲喝酒闹事啦，啊无就是就专找空姐麻烦啦，有诶无这些人这就是空姐因伫咧服务诶时阵的头痛人物，很讨厌，但是人客你搁袂当想解迄落就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想揍他的丢了。那个旅客就是 OK 啦，用那个围攻的是都的 OK 啦，很想揍他了，但是又不能讲说哪一个旅客第几排第几个，我很想揍他呢 OK 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研发出这个英文字的缩写，然后再把它晋级变成 Philip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就是一个暗号，安内的丢了 OK 啦，就是讲 OK 啦。

果在那种在飞机就是顺顺的飞起飞降落，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因为现在网络已经发达嘛，有一些那个 OK 的恶行恶状真的就会被泼上来。我当下都得有个真的很刚刚快来讲，因为红台天马就讲，因为雨有时候强降雨，飞机就没办法起飞啊，或者是会 delay 嘛。哇，都有人有那个 OK 一直跟空姐讲。那我接下来的转机要怎么办？我耽搁了，等一下我都无让我都开回边喏啊！你今仔飞回连机袂当飞，你甲空姐拍这有啥物路用啊？啊！代志发生的发生啊嘛啊，又不是只有你不能飞，全部整台飞机的人都不能飞啊！啊，你去凶空姐干嘛？啊，是跟凶的机组人员有什么用？那我怎么现在情绪管理者？都这么差，那么暴躁。今天不是讲飞龙机跳江外飞啊，就是雨伤大哦，机场不让飞。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样子，哎，难怪叫 Philips

0: 阿扁总统的女儿陈信仪最近啊，这个啊，一挂有关于她的这个婚姻离婚之后的一挂在哈啊，跟啊前夫赵建明的点点滴滴哈，还很有趣哈。这两天都有人问记者讲，那个你爸爸哈啊，说有发表一些那个什么什么看法呢？的对啊，伊就讲我爸爸都喜欢哦这样子哈，就够好像喜欢找一个梗的对啦哈话题。梗啊，那的，
1: 咱先歇睏者
0: 哈。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伫家己女儿的这些事情上啊，阿扁哦，真的是哈，这非常幽默有趣的哈。
1: 好，休息一下。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嗨，欢迎继续。
1: 第二点，第二点点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来，最近陈信瑜哈、哦，这里、个、跟赵建明哈、哦，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啊离婚的婚姻问题，还有离婚之后的一挂这里、个、哈、哦、啊点点滴滴哈、哦，这里、个、上了新闻台面哦。陈信瑜伊当中有讲的一句，伊讲其实伊三十岁迄个时阵都想要离婚啦哈、哦、啊，但是那个时候爸爸正是一个政坛上的人物哈、哦，所以伊讲啊，爸爸那时候就劝他啦哈、哦，相忍为和啦哈、哦，相敬为和平安的哦。所以一直把他挡下来哦，总是不希望他那个时候阿扁总统哈、哦、啊那个时候你说啊女儿闹离婚也不太好啊呢哦，所以他就一直忍到去年哈、哦，去年的七月正式啊离婚哈、哦、啊再爆发这代际啊，所以说最近这些事情爆发的时候，可能阿扁总统他啊没有想到说女儿哦可能有一些以他所不知道的婚姻上的哦这种委屈啦哈、哦，所以阿扁他有对。对啊，陈信瑜的最近的状况，他有讲了一句话，都说啊、他说你啊、信瑜爸爸对不起你哈、哦，这个也是身为人父的一个感觉说，说啊对女儿哈、哦，真的是女儿的一切跟过去哈、哦，媒体追着跑那一段的哈、哦，那个过去那画面弄个一滴个出来，最近弄一滴个出来哈、哦，所以说啊，在听到女儿说，其实她三十岁的时候想要离婚，是爸爸挡下来哈、哦，所以阿扁就说。女儿哈，爸爸对不起你哈啊，这是为人父的哈，这种心疼呐哈。不过呢，阿扁的人哈，你也看阿扁到今嘛这个年纪呢，一点都不老哈。真的实在是哈，老也没有老很多哦，真的不简单哈。我们在说阿扁哦，当然最近陈信瑜的代志我当时啊伊买的发文哈，阿扁也喜欢发文哈啊，这有一点都是透过哈这个风趣幽默要来好护卫自己的女儿啦哈。好，他之前伊的底下翠丁桃哈写发表一个叫写下那个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错啊！那个千，他是加了草字头的千，啊，那大家拢知啊。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啊！那个太太边边刮胡就是姓余哈，千错哈就是许千千错嘛哈，千错万错都是哈啊太太的错哈。啊，外面的解读公哈，阿扁是幽默的声援自己的女儿。哦、来啊，所以呢，我记者的这里访问陈信瑜的时阵呢，讲恁爸哈、哦、又发文了呢，恁爸那个发文好好笑哦，说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哦、都说是你的错，不是许千千的错、哦、是千千错，但是最后是太太错哈。陈信瑜听到记者这么一问呢，陈信瑜就说啊，那我爸爸就是这样，每次都想要蹭一个梗哈、哦哦，要蹭啊，蹭一下。蹭一个梗啊，那就对了啦齁。结果呢，就有人又问阿扁总统说：“哎、欸，你女儿说你就是喜欢蹭一个梗啊，那齁。”阿扁又怎么回答呢？齁，阿扁就他不是回答，他就在留言齁，也是在网络上的留言说：“啊，我的英文名字，齁，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哦、记者说他就是都喜欢蹭，女儿说啊，我爸爸都喜欢想要蹭一个梗啊，这样、哦、啊，阿扁就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随便蹭啦、啊、随便蹭随便蹭嘛、啊、就随便蹭蹭一个梗、哦、我就是随便蹭嘛、哦、这样、哦、哎呀，来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嘿、hey ，
2: 爸爸，你要我对我讲真一点。

请问到底这个人现在有多少条金鱼？75只金鱼，死3只，一个去买4只，安尼即嘛，伊总共有几只金鱼？吼、哦，到底是16只，还是19只？好、哦，就总有这两个答案让你选。哎、欸，没想到阿扁竟然上去留言了19只。那你等于说15只啊，死3只，啊，唔就剩12只，佮买4只，唔是16只吗？为什么那19只？阿扁回，吼、哦，阿扁的说法是讲安尼哦，以我台大的学历，哦，伊个台大人的头壳的想法是安尼啦，伊讲吼，迄死3只唔是真，无一定真正死。啊、搞不好他是那种、啊、做什麼只是沉入水里吼，沉在水底、啊、没真正死呵呵呵呵、啊、所以他又要4只回来、啊、那三只反正落尾又挖起来、哦、就是不是有时候鱼有时候沉下去不是真的死嘛、哦、所以他感觉答案是19只，所以那3只死掉的有可能是陈姓鱼。看我们找一下去陈姓鱼是什么？沉到水底侥幸、哦、这个活下来的鱼、哦、所以叫陈姓鱼、哦、所以的答案是19只，那3只没有死的，对，那3只没有死的鱼就是陈姓鱼、哦

0: 好来，这点真久，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9。

哎、欸，这条我们换一下吧。哎，我觉得他声音可能，这是哎、欸，这条歌是孙淑媚唱的哦。妈妈，你无对我讲哈、哦。好，来，谢谢咱扣音电话0800775599。

自细汉妈妈你对我讲的话，我拢有在听。不过妈妈，为什么你拢唔捌甲我讲感情这条路这歹行，害我今嘛哦，拢在为情心痛疼。

0: 妈妈，
1: 因为妈妈讲我痛苦，你嘛痛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0: 妈妈教嘛，不一定是拢对啦。
1: 对啊，哎呀，
0: 啊是啊，
1: 亚洲父母嘛。
0: 啊，妈妈，你祖先你拢教我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安怎教足济，安那也无加工。
1: 你要黄仁勋回来台湾，还要被他父母指点江山，你不觉得有点？对啊，亚洲父母。
0: 那较早人就讲啊，你大汉啊，你是够大哦。
1: 这就是情的 PUA 嘛，啊，一波相中嘛，一个干妈公一过去的经验，他很害怕他过去的经验被否定啊，但是他就是黄仁勋都会被爸爸妈妈公阿丽爱安诺安诺啊拜托的，然后黄仁勋上面看怎么个，
0: 所以
1: 亚洲父母的小孩真的要看心理医生啊，黄仁勋讲的，
0: 我们说这一首歌里面哦，这一首歌，嗯，哦，一共妈妈祖细汉你讲的话，你讲的话。

0: 让我来听哦。
1: 对啊，
0: 啊，所以
1: 妈妈会每当
0: 宗教者
1: 不能够照单全收啦。
0: 当该伊家己大汉了，伊谈感情的时阵，受感情伤害的时阵，他说：“妈妈啊，你怎么以前都没有？你教我很多，为什么没有教我说感情的路很难走？”
1: 因为他没有长大啦，
0: 没有妈妈一点讲啊，我的感情，我的怎讲，就冇代志了，给恁爸都啊，冇啥代志啊，我要来跟你讲感情的路歹行、啊，个人的人生爱家己去克服、嘿。
1: 长大成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有人说啊，我因为安怎，我生在一个不好的家庭。我听过一个有一个研究，然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爸爸是一个老烟枪酒鬼。
0: 咱先接电话好不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姑娘好。
0: 哎嘿。
2: 哎，你好，请问一下，我哪吃？钙粉那个啊，一天要吃几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讲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跟你咧，看来刷卡吼，安那食，自己爱食。
0: 来刷卡讲。

0: 谢，好，谢谢，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这个双胞兄弟因爸爸吼是一个酗酒啦，啊抽烟老烟枪，啊又会家暴，家暴的，那听了就是一个啊笨色老辈的对啊。啊，他两个兄弟之后吼，长到40岁之后，老大跟他爸爸完全一样，酗酒啊，抽烟啊，也家暴。啊，另外一个家庭美满幸福哦，然后又可以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啊，各个人记下的去鸿门宫。哎、欸、好啊，为什么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大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家暴、老烟枪。”啊，老二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哦，酗酒的酒鬼、老烟枪又会家暴。”那赶快的物件哦，那你人生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再怪原生家庭的啦，哎、啦，真的不要怪，是看你安怎家己去改观啦。
0: 来，你好，哎，
2: 祝君啊，
0: 哎、是哈、
2: 我要叫油啊，
0: 好，来刷卡哈，好来祝君二线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我一个朋友哈，因为伊家己哦，这个结婚足早就结婚啦，很早就结婚哈，早早结婚啊。他的婚姻哈，你要说不好，也好像也不是不好，他就是哈，咩那种排因夫家这边足当的责任哈，从夫家这边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就是公公、婆婆啊，就对啊。然后到后来，他的老公，吼，一辈子都是他的负担，吼，都是他的负担。哦，这咱都无法度去详细讲啊。所以伊感觉讲，婚姻是一个枷锁，婚姻是一个负担，吼。所以干妈公在婚姻里面，他真的是累到那种喘不过气来。所以从小伊拢跟查某囝吼讲讲，查某囡仔无一定爱结婚，拢定啊甲灌输这个观念，讲查某囡仔家己呐，我都趁钱独立吼，查某囡仔无一定爱结婚吼，你也可以不要结婚。哦，真的、哦，伊拢甲因查某囝安尼讲哦，一天到晚是妈妈以自己的婚姻状况，她觉得女人啊承载这个婚姻太多的哈、哦、这种背负了哈、哦、背负的责任哦，所以她也不希望她女儿以后就一样哈、哦、像她一样结婚这样，所以拢甲因查某囝讲啊，查某囝啊家己趁钱哈，啊家己会当独立，无一定爱结婚，可以不结婚。结果因查某囝18岁对人走。所以这边要怎么说呢？好，来，谢谢能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妈妈，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啊，你女儿就让她自己嘛，她搞不好你别跟她说，她根本就没想要结婚，没想要交男朋友哦，啊！你甲讲啊，够好！你看我拄啊记这个例啊，你看结果讲到安尼，你早嫁18岁，甲人走啊！你为啥？
1: 而且时代无同，妈妈的观念可能佮停留伫顶世纪啊！啊，今嘛对不？
0: 通常哈、哦，父母都会以自己啦，以自己的经历哈。
1: 对啊，好、啊，如果父母没有成长，你看没有像阿扁、阿扁总统，你看他还会去玩脆干嘛？有成长，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哦、幽默的方式，
0: 随便蹭嘛。
1: 啊，对啊。
0: 随便蹭嘛！
1: 我干嘛？阿扁总统很有智慧的话，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已经没金家的这类问题里面去。阿公女婿不好、阿公许仙剑不好，还是公怎么干哦委屈啦？他是用因为两个人大人大正啊，50岁哦，已经都自己成立家庭，囡仔拢生三个啊，啊，隔壁爸爸妈妈起来讲啊，我怎么干啦？真的也不用嘛，所以
0: 有讲过的想过的一句话的是说啊姓于爸爸对不起你。
1: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是说、因为想到这个名人的子女婚姻处状况，尤其是女儿胡瓜，那时候那因怎么讲小珍嘛，
0: 小珍
1: 跟因的许晋良也是爱恨纠葛嘛，胡瓜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说什么。我后来我去查光当年胡瓜哈，因怎么跟他离婚了，胡瓜跟那个小珍说什么？阿公尊重跟全力支持，全力支持哈，然后劝放下仇恨，学会感谢。你看，然后胡瓜。有智慧啦，伊就讲，阿婆，我安个婚姻外遇，还是啥，都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件啊，反正是旁边人在那边敲边鼓的，好像对不对啊？这歌仔戏到底什么时候要演呐、啊？ 陈世美怎么说要搬啦？
0: 你先报名再讲。
1: 无啊，伊无搬，要怎报名？当事人都风轻云淡的，旁边吃瓜的人。
0: 台北咧招迄个朋友，最近拢咧无闲，伊会买新厝安尼吼。
1: 他就觉得啊，什么？听到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那我上礼拜在支持你是支持个头。

0: 妈妈，你有对阮讲，所以人生的路我拢步步小心行，唯独你无甲我讲感情的路哪会遮歹行。感情是两个人的、哦嗯、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可以小心小心、哦、我做什么我出门小心我骑车小心我读书要认真我什么、哎、这个妈妈说的话我都有听那是你做的可以但是感情是两个人的、哦、两个人有时候呢、哎、你妈说你说、哦、他让我很伤心的搞不好对方也说、哦、你让我、哦、真的是很气怒的所以要自己一个人比较轻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像小珍跟许静良他们现在这个状况就不错嘛，啊，各自都有自己的新恋情，啊嘛是囡仔爸爸跟妈妈，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能够一起去上节目说，小珍跟许静良还可以一起上节目说说笑笑，这不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吗？嗯，这个这几年罹患这个所谓的失智跟帕金森氏症的这个布鲁斯威利，哦，就是好莱坞的巨星，伊不是卡扎嘎戴米摩尔有一段婚姻嘛，有就结过婚嘛，有一段婚姻。啊，迄阵那吼，这个布鲁斯威利在二婚啊三婚的时阵吼，他罹患了这个杂工，以这类罹患了这个帕金森氏症，杂工伊无法度慢慢失语症啊，慢慢诶，经历，更加退化。迄阵那戴米摩尔杂工哇，因前夫吼。发生这个代志，哎、欸，也有过来去关心他。那时候我记得说有一个拍一个照片，然后说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不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关心你，像朋友一样关心你这个人哦。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啦，不是讲离婚掉的跳破冰，也当然这样子的人也有啦，但是好的范例其实也蛮多的，就像我刚刚讲布鲁斯威利跟这个小珍跟许静良，
0: 没错啦，因为如果你那是讲各自家己拢各有发展哈，啊也过得不错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比较不会去哦纠结过往嘛哈，啊，再来的是讲，我觉得最重要哈，像你刚刚举这个例子，最重要。这个人已经不是你老公，但是他是他小孩的爸爸，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共同有几个，有生了三个小孩，
1: 所以赵建明嘛是一，
0: 欸、他的难过，他想要照顾他的难过，应该就说啊，我的孩子的爸爸变这样哈，那可能过个几年，可能我小孩就没有爸爸了哈。这个是这一点就是说婚姻中有小孩的话，有些的很多事情是站在小孩的立场想哈。至于一个前夫，可能是真的没有感情。但是、
1: 啊、也不用怨对嘛、哎哎、对不对
0: 还有、嗯啊、各自也都有发展了嘛、哎、来你好嘿我
2: 说我老爸说的了都跟他菜鸡的名
0: 很臭
2: 哎
0: 古早啦、啊、所以古早啦
1: 对
0: 啊, 对 啊, 对啊所以人们说啊
1: 五零年代的名
0: 意思没啦意思说那菜鸡啊菜鸡的名是怎样是怎样那说早人菜鸡的名就你的菜籽压得好惨哦，都哦发个一股一股惨安尼吼大丰收。
1: 那恁那台北朋友听了讲，查甫人在菜籽名，你会作何感想？问他一下。是独立新时代的女性，对不对？
0: 啊，那是压到迄个歹惨，迄个傲惨、烂惨，根本拢生哦，正三三袂歪吼，啊，都歹命。意思就是讲嫁得好翁，啊，你得好命；嫁得歹翁，你
1: 今嘛新
0: 歹命一世人哈。
1: 新时代女性的门工
0: 啊，所以今嘛新时代女性的工，我连。压都不爱压，我压什么菜鸡啊？
1: 金马新时代女性的功，像是蚕，像是菜鸡，哦，对不？哦，对不？卡扎是什么？查甫人也是菜鸡啊，也是蚕。金马查甫人讲，像是蚕，像是菜鸡都唔知咧。
0: 查甫人较想要娶，查甫会较无想要嫁吼、哦、啊，所以就讲啊，菜鸡都无想要压。怎么？如果当你都不想，你不想种田了，你都不想种田了，你这管他哦，对不对？吼、哦、啊，然后现在不种田的，不压菜鸡的了，人愈来愈多啊。好来，就是看嘛，那女人跟男人都一样嘛。那男人说，如果我都不需要了，那我何必在那边气心露面，还要包容哦哦？我不洗衣服哦，我不煮饭哦，我也不生小孩哦，我也不伺候你爸爸妈妈哦哦，我要有什么名下要有房子，要什么？你中国的 AI 的片看这哦，你真系看个脑充血。好啦吼、哦、啊，不过今嘛有这些噪音啦吼，你要说像以前那样吼，吞论已经愈来愈不可能
1: 了，因为你本身。 的生活的过了真好啊啦，这个对啊，本身的原生家庭的生活
0: 自己就可以过生活，
1: 对啊，原生家庭可能从小就富养嘛，
0: 如果要一个老公干嘛？
1: 对啊，
0: 结婚干嘛？
1: 对啊，
0: 干嘛？
1: 对啊。

0: 啊，来今仔日中原普渡呢，听众朋友啊，恁普渡拜拜拢拜啥啦？恁买啥？恁买啥？嘿，
1: 泡面吧。咱公司长，咱公司长下晡普渡了嘛？啊，今仔来看这个吼、哦，同事的豆芽店，
0: 哦、大家拢有泡面，
1: 都有泡面、嗯，还有那个
0: 饼干。嗯
1: 饼干，还有沙威玛、嗯哦，还有那个干，就是那种像王子面那种干面，还不错啊。我这打开八豆要去准备，当哦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说啦。
0: 你看啦，我公司就是安尼啦，普渡拜拜，大家本本的吃吃的，对不对？那从我那个朋友因公司的头家娘啊，普渡完规个拢不不回去。我这是阮朋友的代志哦，你若会听到伊的，甲我，会讲啊，你讲啦，我无讲对，是对一个公司啊，对不对？吼、哦。

0: 嗨，
1: 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的人生，那你可以电话是0800-7759-0800-7759-99。进广告。
0: 好来啦，借阮朋友的例来讲啊，吼，你的嘴齿莫留个干净不洁啊啦，吼，才咧装啊，吹个衣啦，
1: 真麻烦啦，困觉啊。
0: 哦，即句我嘛捡起来用吼，迄昨听朋友讲的，个医生就甲讲安尼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嘴齿都干净不洁的情形啊，吼。好来，哦，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牙齿要顾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哦，伊就讲，哎呦，我用嘴齿哦，讲爱足久的呢，哎呦，搁爱拔掉呢，啊，我今足紧张的呢，我问医生讲爱全麻，还是迄个局部麻？
1: 这嘴齿真系拢贵哦，我头下讲问一个公司的妹妹哦，伊嘴齿是去矫正牙齿哈，哇。两年半的时间，爱看两当半，伊就箍那个牙齿，就把牙齿箍起来，拔起来嘛。两当半开18万，啊，今嘛我看几种，看新的一个隐适美，我啊赶快隐适美，不会那个比较好看，这样要多少钱？要30万。等时间开这侪钱，还个少年呢，还少年是为着水哦。啊，那个五年级啊，口牙不好，不是干那嘴齿呢？
0: 哎呀，
1: 牙周吧吼，拢好这个牙周菌个蹭起，
0: 哦，蹭个牙龈都拢好，都拢。
1: 哎，就更白啦，
0: 腐蚀了，腐烂掉了。
1: 对啊。
0: 那这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有口臭，就是安尼
1: 啊。
0: 有时候就是这样。
1: 对啊。
0: 哦，你的口臭，靠嘴巴有不好的味道，你要注意口腔哈，去哎，哦，牙科去检查哈。所以咱平常哈，你买固牙齿哦，真正爱补钙，钙是哦，你管嘴齿的，嘴齿是钙的管的哦，好凶啦哦，你管我，我管你，就是反正的哦，就是两个都是生命共同体啦哦，就是。钙啦，你个钙有少，你嘴齿才会用啊。嘴齿要用，你得一定爱吼钙补足安尼吼。哦，包括咱人慢慢哦，牙齿会松动吼。牙齿松动的原因是咱的牙龈萎缩。
1: 对啊，萎缩
0: 去。嘿，咱的牙龈萎缩，牙龈啊一直萎缩，你家己注意看，你嘴个变啦，咦，安尼变个大坑，咦，你看，哎呦，你我的嘴齿那痛啊，长出来。哎、欸，你莫迄落哦，你爱紧张哦，哎，嘴齿痛啊，断起来很容易断哦、喔，因为你已经无包土啊，哦、喔，你迄个齿卡、齿卡、齿尖迄部分已经都是没有包覆啊，没有牙龈肉已经退缩，干没有包覆，没有一个保护稳固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你那食物件较无小心的，还是补得较定的，有时候抗者，那牙齿可能就断掉了，或者是摇，好、喔、的摇啊，对，袂在啊，会叮当，会酸生嫩哈、喔，啊会安尼哈。嘻嘻坏坏呀，吼，就嘻嘻坏坏呀，吼，松动
1: 哈。
0: 所以你第一，你赶快吃，跟吃钙粉，一定要跟吃钙粉，一定要补钙，吃钙啊，你搁改加强，搁改磨，吼，搁改磨。感染安尼，感染安尼啦吼。
1: 不过咱要即喙齿给者健康吼，三步做对了，就是食了吼，要喝啊吼，家己刷牙洗啊，然后用最好用冲牙机，家咧牙即个残渣个冲掉之后，然后用什么漱口水啊，家落落个漱一漱之后，咱的得力选择高温干布啊起哩，哇，清洁消毒，然后钙粉又补，好来补起哩，完整哦，你的喙齿给者吼，会当用干200回拢无问题。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咱有听总讲吼，星期二我们有四个朋友，四个女人聚餐，食饭当中呢，我拢在谈，拢在讲陈信宇哦。然后呢，我遐朋友哦，拢伫翠顶头吼，在翠上面都有一直在追陈信宇跟赵建明这件代志哦。啊，所以那一顿饭，伊讲那一顿饭吃完了吼，吃得很解气又很开心。你看这四个女人哦，
1: 解气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哎，解气是什么意思啊？
0: 解气就是解气啊，解气就是
1: 我解气是
0: 金消套啦，消套啦，掏亏啦，掏亏啦，解气的，哎，对，掏亏啦，掏亏啊，那都对啊啦，
1: 吼，
0: 啊，就是安尼意思。然后伊讲食饱饭了，好，走到朋友家的大楼，然后到他们大楼的交谊厅33楼喝下午茶。阿赫就遇到国家级的地震警报，现场喝咖啡的人吼，大概手机呢，安尼啊，哎、欸，啾啾啾啾啾啾啾，哎、欸，我唔知道你咧是不是响这个声音，响成一片，伊讲哦，现场大概手机样样响成一片吼，结果看完内容之后呢，有的人吓死了，吓到脸色都发白，这咱听众分享的吼，
1: 啊，听众，你讲阿南讲对。这个陈俊公吼，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啊，这个是解
0: 气，赶、快来回答。
1: 不，这个是解气还不解气？因为你们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投射嘛。
0: 他这个 group 哦，一个别人写的 group， 拢专门的追踪哦。
1: 陈俊最好的讲话，我虽然离婚啊，但是他自认为哦，一起自认为哦，他讲的很有信心，他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但是他爱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啦，还有啦，以前那讲，
0: 所以过去式啊嘛。
1: 但是过去是，但是他觉得还是有，
0: 他还是说 now 吗 ？now 现在我还是
1: 没有，他还是有把他放在两个女人在较劲的这个意味上面嘛。
0: 男性叫等了，你好。
2: 喂，搞破开了，谢谢啊，讲我收到啊。
1: 好，
0: 好，好，谢谢。
1: 阿金很舒勇哈，
0: 收到阿德勇，好，谢谢。
1: 祝贺你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好啦。其实陈信宇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啊，
1: 对啊，他就是
0: 直白的啊，而且的
1: 也是还有爱啦，还是有爱啦，哎啦，还是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只要讨论他对赵建明，赵建明是对他是没有爱的。
0: 听说是去年7月离婚嘛，个记者嘛在1年多一点点
1: 我们把我们不要那么多情绪，我们就问他说，赵建明对陈信宇是绝对没有爱的
0: 啊，爱也没什么啊，
1: 对啊，那没有爱了，
0: 那就是因为。因为也是因为这样打个东西，因为他不开心才离的嘛。
1: 不是，我说他都对、
0: 他的背叛才造成他的。
1: 人家对还有爱，那其他人在弄什么？对啊，我搞不懂
0: 啊，就不知道他那么渣啦，那都丢了，不知道啊。好，现在才知道他那么渣。
1: 当事者都还有爱，你干嘛管人家渣不渣？人家那个不能那么贱，那陈俊宇都不介意了，你们还在那边。
0: 阿金啊，来呀来呀，咱来听酒来呀，哈。
1: 对啊，人家本当事人都不介意，还有爱了，其他的敲边鬼敲什么？
0: 对啊，啊我嘛刚刚你就奇怪呀、啊，人家还有爱又怎样啊？
1: 没有啊，对啊，那当事人都没有
0: 那又怎样啊？坏啊，
1: 没有不怎么样。
0: 其实你这件代志顶头哈，我说实在了，我也没有特别说啊，我
1: 不是
0: 因为
1: 我意思说不要把自己
0: 我可以了解，我可以理解，所以我根本我也不会觉得赵建明怎样，我也不会觉得蔡信宇怎哎、欸、不陈信宇怎样，
1: 回推会觉得会很解气，其实就是一个。自身形象或者现在状态的投射嘛，一点家己身躯边也是讲目前你家己拄着这拄着这状况。
0: 咱听讲吼，伊讲我朋友都很认真在追这一则新闻，他们都很佩服陈信宇，喜欢他，而且我们朋友都说要去吃板豆，哇，你这
1: 那啊，最后会不会办
0: 呢？女人还是，但是我不会哦。说实在，这个代志，我都当新闻这样子报道哦。我没有特别说一定是赞
1: 板豆较重要了，
0: 只是我觉得脆的那个脆上面，讲要夹板豆，被按在被刮起那个溢出哦，溢出我干嘛？哦，真的是好有梗哦，好有趣哦。我是刚刚安内俩出呢，就是又是一对离婚。的怨哦，这样子啊，那时候就这样，
1: 没有怨，没有怨，
0: 我也没有，
1: 没有怨，没有怨，一个爱，一个不爱，一个有还有爱，一个不爱，没有怨，没有怨，都很和平，都是爱 ，full of love。
0: 恭喜在地台湾啊，什么离婚的家常便饭，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根本也不 去不去论论谁的对错了，
1: 带情绪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投射啦。
0: 哈喽，你好，嘿，
3: 你好，嘿，有人爱着我，我爱的是别人。
0: 有人爱着我，偏偏阮爱的是别人。来，你好，嘿，好来。
4: 老公，
0: 嘿，
4: 有一个哈，讲陈世宇做爱情，啊，唔过迄个人咧讲话，迄个人，
1: 卖差别啦，
4: 伊个靠爱情，啊，佫欺负一挂迄迄残障诶人诶，迄病狗诶钱共删除，迄个够恶质。
0: 好，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2: 这不用说谁人对，谁人不对啦，你知道
0: 吗？好，谢谢。
2: 你说啊，赵建民不对，我讲两，我拜听连两暴力的拜托的，我操，你讲
0: 啊，好啦，好好好好，所以婚姻里面
1: 哈，对啊，
0: 没有谁对错，
1: 外人就
0: 对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哈。啊，对了。有两个应该有对都有也有错，所以这不关我们的事。
1: 就当我干嘛让听就没有那个示范人了。茶余饭后嚼舌根，
0: 对对对，安内娘娘，拉子二，所以我讲拉子二的安内娘娘哦，来第二，
1: 比 AI 剧更精彩的真人剧。
0: 哎，有当时啊，生活中吼，就是无聊，食饭配话，
1: 就想无聊啦，就是想无聊。
0: 食饭配话吼，啊来，咱来听一条好啦。
1: 无聊，
0: 咱来听。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又计较输呀？这条叫啥？
1: 爱情的恰恰。
0: 你个继续掰啊！你个继续掰啊！
1: 几条几条？
0: 陈年节歌啊，有人爱听。
1: 哎，陈年节歌啊，
0: 有人爱听。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
1: 爱情骗子我问你，不是我
0: 问你。你看，我做节目会做个白痴戏，你看啦。哎，歌就知影一大堆，啊，今嘛想想要播啊，想未起来什么歌哈。陈，哎，陈年节歌哈。
1: 爱情骗子我问。

0: 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2: 今日单小云啦。
0: 好啦，谢谢。
1: 我当然
0: 买了。今今嘛，单小云咧唱会着啦。无啊，咱拄仔咧讲迄条，吼，迄条是海海人生啦，嘿。拄只，咱等一下再听啦。

0: 良心到底在哪里啊？良心就去学教家去啊！吼、哦，老一辈人不是安尼讲话，你良心去学教家去啊！啊啦啦，爱情的骗子，即马上惨的就是以爱情为幌子，吼、哦、啊骗骗钱、骗情又骗财，哦，人财两失哦，那才是哦损失惨重哦，这才是上加严重的。
1: 啊，想到为着没有为了讲骗财哦。这不可怜
0: 啊！你哪对？你哪对有感情？有些人对，有些人就是那种。
1: 但是你当下付出的时候，你是心甘情愿的，你怎么可以说是被骗呢？
0: 哎啊，没有啦！啊就是啊，钱摕去，人嘛无去啊，当然被骗了，才知道被骗了啊！
1: 怪想
0: 哦啊，怪想，
1: 我就怪想，你当下你自己恋爱脑对不对？
0: 混迄个人啊，怪家己安尼好唔好？恨那个人啊，怪自己，
1: 怪把人上简单，就跟诈骗集团，人已经警察行完，给你卖回卖回卖。
0: 这是诈骗集团，
1: 赶快嘛！诈骗集团就这样啊。
0: 那你不是跟警察应该做大声？你管我啊！我的干我没有骗呢，我一人诈骗，我的干我没有骗，你干你屁事？
1: 骗尿尿卖啊！乖，活该！我就这种真的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人得咖喱坑啊！
0: 我看最近那个话题艺人，那个老牌的艺人江浩任嘛，我
1: 哦，
0: 对吧？阿姨交一个女朋友嘛，哦，见面二十几回，哦，讲哦，我搞才女咯，吼，哦，而且啊，结果都人去搞挖出来，讲而且早因啊，干那无单纯，反正的哦，讲哦，什么伊名改几遍咯，阿姨学历唔知真啊假咯，啊哟，一个较早哦，什么哦又骗财哦，又怎样了吼，安尼哦。江浩任个开机加回，安尼一件出来替伊这个女朋友翻版哦，吼、哦！我看他那个讲的真的是哈、哦，七十几回江浩任以前长得很帅哈、哦啊，台湾哈、哦哦、一线的小生有没有哈、哦？他其实啊。啊的，啊有人记者有诶，做白话的讲，诶、欸，啊你最近这个吼，最近有一部迄个金特务嘛，吼，金特务回归嘛，啊那个就是韩星哦，韩国的韩剧吼，迄、那个苏志燮演诶嘛，啊人得了讲，诶、欸，江浩任少年的时，甲苏志燮长得很像，啊就有记者说，诶、欸，人家说你现在吼，吼这个交女朋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吼大张旗鼓的？有人说你是因为现在苏志燮很红，啊人家说你跟他长。有像，所以你是不是来啊蹭又是一个蹭哦，蹭苏志燮的丢，结果江浩任阿拉讲一讲，我蹭苏志燮，你回去，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对，可以用英语讲，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哦、你回去问你妈妈，看较早我多红，我有需要蹭他吗？我较早我红的时阵，我搭档的迄个电视剧跟我合作的遐女明星，一个比一个漂亮。哦啊、我今麦交这女朋友，恁打了公家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江后任的情史啊，是讲也见识啦。嗯，你说晕船也对，但是、嗯、我干嘛？男性跟女性哪讲真的都得这种爱情的骗子诈骗。之后的反应会不同了。你很少看到一个、哦、真的被感情诈骗的男生出来外面哭诉、嗯，我骗钱啊，我不甘啊，你是笨色骗我钱没有呢？你看哦，所以你看，不管江浩任啊、郭董啊，那一堆人在边，当事人都很享受那个当下那个状态啊。其他人在边、
0: 欸，大家、
1: 哎呦，郭董你被骗哦，
0: 大家、啊、
1: 江浩任
0: 啊，
1: 你会不会紧张？
0: 你不要七十几岁了，
1: 没有、哦欸，你看哦。可是你看，真正的男性当事人，即便好了、哦，粉红收支队出来，
0: 查甫人唔敢讲啦，
1: 对，不是
0: 查甫人哦，
1: 不，
0: 查甫人哦，皮啊蒙的点点，
1: 唔敢
0: 惊人笑，查甫人惊人笑，
1: 唔敢讲噶。分清楚这是谁的选择，那是不一样。
0: 哎呀，
1: 对啊，啊你啊你当下你不送掉吗？伊跟你谈恋爱时阵，你不送掉吗？
0: 所以其实吼、哦，你即马就是一个网络世界，很多你拢会当去找到资料嘛，吼 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是说难免呐、啊，大家会去讨论呐。哦，网络就是安尼啊，网络就是安尼，你管人要安那讨论，你嘛管不了啊。
1: 我说不要不甘愿，这个不甘愿的结果，50-50的责任。 好，五十五十。
0: 所以苏志，不是苏志宪，江厚任就不爽哎、欸，说啊，你们说我蹭那个
1: 啊，
0: 苏志宪，一共、
1: 啊啊啊啊、
0: 回去 ask your mother， 等下问你们老母，看我卡咋我安我引导我嘞哈、哦。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哈、哦，只要一有人提到他现在这个女朋友，他就很，我干嘛？他很急躁的要替他辩解、哦，辩解到那种哈、哦，
1: 在恋爱中嘛。
0: 哎、欸，这一点我是觉得他倒是不用有五足侪。其实也没行过辩解、哦啊、如果要辩解应该也是让女方自己出来说就好了、哦、男方大概就背两个就好了，不用这样，好像那个女的都点点都在旁边点点温柔婉约的、啊、江厚任在那一直替他辩解、哦、他很聪明，他怎样，他很厉害，你想他有必要怎样、哦、一直辩解。最近我看到 一个以前也没有多久，这应该是差不多这一两年的，就是江厚任他好像有上一个综艺节目、哦、那时候大家说哇、啊、你现在你那么帅，以前哦，那多帅呢哈！啊，你现在七十几岁哈，你说啊，这为什么你身边现在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婚，也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女人，没有伴侣，安尼就对啊。结果伊安那讲，你知道？好，伊就讲，我自己生活过得很好，
1: 啊、
0: 这样子哈、嗯。对对，这是较早，迄阵阿伯交今嘛，这个女朋友阿伯这件代志的时阵，会进前。然后伊就讲，啊，都朱启林的干问问讲，啊，那你不怕你老了那个什么，有时候呢生病啊，啊，喜安啊，生活不便的时候，你需要好、哦、那
1: 主持人他自己比较怕了，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的，人家当下根本都不会有这种
0: 恐吓、啊，所以我就是要讲嘛、嗯，他前后的对照嘛，江后任前后对照，嗯、结果伊的回答伊讲呐，伊讲。啊，我干嘛？如果我今天我有老婆，或者是我有女朋友，嗯、如果我今天我中风了，或行动不便了，
1: 你的照
0: 样，你跟我，我舍不得让他们来照顾我、嗯，我真的舍不得，我的个性哦，我一定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来照顾我，哦，啊，哦嗯、拔屎拔尿啊，是安怎哦，推轮椅，你跟我舍不得，哦，我就简单啦、啊，我就请一个。哦，意思讲，我爱的爱有女朋友，爱的爱有老婆，我就请一个来给我照顾。然后他就举例哦，伊讲哦，我最欣赏，我觉得做的这一件事情做的最棒的就是陈松勇啊、
1: 嗯。所以那个主持人的想法比较老派了。他说：“另外一半就是、
0: 欸那
1: 個、就是我知道是那个主持人是谁啦。他每次他就是很传统男台湾男性的想法哦，我你没伴你得干嘛就孤单啊？你老要想跟你照顾，你哪讲有伴？你老一伴嘛，没得跟你照顾啦。
0: 所以的共嘛，江厚任就说，
1: 对啊，没有错，真的很对啊。
0: 他说，哎、欸，像陈松勇就很好 啊，他就做得很好、啊，
1: 没有错，
0: 请一个
1: 用个啊，
0: 啊，他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的老婆
1: 啊，
0: 你他来照顾你、
1: 啊，
0: 我就是金钱请他的，
1: 没有错，
0: 我也不会心疼啊。一公、啊、如果是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他来照顾我，我一点舍不得，我会心疼
1: 啊。而且很多女性在婚姻中的怨哈，她就是没有把她的劳务给。他的他生他一干嘛就辛苦，叫高金呐，然后猪崩啥啥啥，他的劳务没有被那个薪资化。
0: 嗯
1: 哦，如果要想讲的女性，不要老啊，我鬼刚那不一样，大变主。哎，你那恰姐姐保姆来变主，高金呐，猪崩生啥？哎，一个月偌济？啊，但是有当按顿来，干嘛讲啊？哎，无你我娶这无应来者，所以现在的女性会觉得说不想要进入婚姻，
0: 嗯，
1: 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外本来也没得走啊，进入婚姻反而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胳膊扛鬼，又没有工作，又没有自己的钱呢可以花，然后世界越来越窄小，在困在家庭里面啊，打刚叫高金啊，叫高金呐，哇，你的干妈公自己的自身价值越来越没有，所以会怨嘛，会恨老公啊，越看越讨厌嘛，就给结婚干嘛啊？我靠，我老公越看越讨厌。
0: 所以江厚任他之前
1: 很聪明嘛，
0: 他之前的想法是这样。结果没多久，哎，竟然交了一个女朋友。
1: 可他交女朋友是谈恋爱啊，不是要来。
0: 现在这个女，为了这个女朋友，哈，这样啊，很营营积极的，一直要替她辩解、嗯、撇清，
1: 就是在谈恋爱嘛。
0: 撇清有人是认为说啊，这个女孩子是啊，意思的是说啊，有那个有目的的接近呐、啊，哈、哦，来啊，所以。所以哎、欸、在对照他之前讲的哎、欸、
1: 不冲突啊我就因为主持人问说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啊江厚任
0: 那时候他是就
1: 江厚任给他的回答
0: 没人
1: 江厚任给他的回答说、嗯、我照顾的话即便我有男女朋友或老婆我也不舍不得给他们照顾我花钱请 外佣来照顾我嘛、欸、啊他跟现在这个女朋友照顾是他们在谈恋爱嘛、嗯、因为不是说叫找一个我老啊哎、欸、啊我最叫人一个人来照顾
0: 搞不好都是那个节目齁他接受那个访问的那个节目之后他讲到说 哦我自己齁生活的话我都呀怎样讲
1: 以我男性看齁江后人他是人间清醒、欸、
0: 他那时候讲他那时候是人间清醒可是那个节目多久其实也没有很久齁好像就然后就出现了他的七世情缘的情人出来了七世的精灵齁精灵都出来啊齁时间卡得很好呵呵、欸、可能大家有看、啊、看江后任那个节目、哦、
1: 就是他在谈恋爱在护卫他的小女友了心疼啦。

0: 对，一个陨落的巨星啊，陈英杰啊，今天有听到另外一个是很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草间弥生的过世，心里有点这样子，在这个雨天里面有点心里有点萧瑟的感觉，
1: 好了，咱的听众讲吼，都家在讲啊，讲啊，他们几个朋友聚餐的时候，在聊到陈信宇吼啊，好讲到呢，就是吃完那个饭吼，就很解气，又很开心哈。然后说着说着哈，那说着说着呢，说着又说到公婆的事情啦。公婆说完了，又说到老公的事情啦。啊，说他们老公呢，摆不脱不了传统啦哈，啊呢，好
0: 离婚，问就是离婚，不要抱怨。
1: 结论是哈，结论是单身的，也单身有很多麻烦，但是结婚问题更多。结论结束啊，都安尼。
0: 你敢讲离婚那是你的，你的，就是看
1: 不是伊啦，那不是。
0: 我是讲伊，咱家人家那种。
1: 因朋友，
0: 因朋友，
1: 伊讲拢因朋友的代志。
0: 因朋友，因朋友讲啊，你的，
1: 拢是朋友的代志。
0: 女性聚会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话才能，
1: 所以女人嘞长寿啊，你有没有在？就是安尼个等位是哇，准查甫人家惊，对不对？女人长寿是有原因的，
0: 对啊，就是把抱怨丢给别人就会长寿，难怪男人会短命，对啊，不是吗？那一群如果男人一直在抱怨的话，女人会说啊，你怎么那么弱？
1: 所以哦，其实这也是男女哦这个两性。
0: 你
1: 天生有不同，
0: 你那赶快十波人，大刚等于都跟你讲啊，我公司安怎？哎呦，偷鸡！我讲你摸都未送，
1: 这个你摸落用的，
0: 对，
1: 你真摸落用的。
0: 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说，问跟女生说，你这个
1: 摸落用的卡小，
0: 我多嘛，所以就不要抱怨。哎，
1: 好来啦，所以阿爸的时间够啊，咱进不是进广告啊，好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问该忧，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惠贷，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徐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捏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量挨个字。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偏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11: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
10: 只要切对报名，请支持批合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大家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两点，也个有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是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展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销，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超大葡萄干加这个金石绿蜂胶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来来，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相关的新闻，一个关岛东方的海面呢。第一张里的和暗时啊，有一个热带低压 TD25 来啊造出来啊吼，而且中央气象署表示讲，相信今仔日吼，今仔日27号有机会会增强变作今年第21号的风台爱桃哦，但是这个距离啊，搁真远，对台湾的天气是无影响的。另外，沙德尔风台哦，愈来愈接近啦。这个气象署在今仔早起8:30，针对着台湾北部的海面呢，发布这个海上的这个风台警报，而且讲今仔日日时中南部哦，都有诶无定时的短暂的阵雨，那是暗时开始雨势已经强，啊，爱注意一下。局部大雨吼，尤其是南部吼，爱注意这个短延时的豪雨吼，熊熊吼啊，都落这济这个大雨啊，需要注意者。以后呢，这个、明仔这个暴风圈吼，经过马祖哈、北面的海面就对啊啦吼。当地雨势当然马祖这边雨势嘛是会增加。另外，今仔日北部、东半部的天气算较稳啦吼，要注意局部的高温。那是北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有36度以上的高温，金门是34度，马祖是35度的高温。朋友要注意哈，这尼泊尔中部的喜马拉雅山区噶，这个对话西藏哦的边境，第一张26号呢，哦，山洪爆发哈，土石流，西藏吉隆口岸哦，大楼哦叫土石流哦，规个甲带落去安尼，伤亡拢真严重。那尼泊尔警察哦这边。公布至少95个人哦过往失踪的来到579个，其中466个是外国人哦。啊，这个那中国这边公布的至少是16个过往384个人哦失去联络。这个事发的当下呢，吼，当地是安怎呢？啊，无迄个强对流讲落大雨无啊？哈啊有迄个地动无？无啊！吼啊，啥状奈无代无志奈？即、这个山洪遮严重着，土石流遮严重着吼。吼啊，加即。

滚落变做这个冰岩土石流啦吼，啊，这个因为这个土石流吼，啊，佮包括冰的对啊吼，啊，所以因这吼，这拢山拢安尼很陡峭啦吼，用真紧的速度咯，冲向这个东林藏布河，东林藏布河谷啦吼，啊，去弄到对岸的山哦，啊。造成安怎？迄浪规个拢走起来，巨浪吼，几啊十公尺的土石的这個混合物吼，啊，就对这個河的去，啊，这個、河道却变作土石流吼，啊，伫个向下的这個过程当中，经过基隆口岸甲几啊的这個尼泊尔的村庄哦，至少吼向南推进吼100公里呢，你看我严重100公里。然后这个人当是土石流吼，一当灾区吼，主要就是伊的地势吼，伤过陡峭啦吼。你看吼，东林藏布河谷，伊海拔是1900公尺，边啊的人当利隆峰主峰甲副峰吼，来个7200公尺呢，6600公尺，一个7200，一个6600，啊，河谷清高了呢。你看嘛呀，咱看诶，溪坎有无？哦，感觉遮深诶。人因这溪坎偌济，5000公尺啦。哎呦，惊倒人！啊，这人当吼有几啊座5500公尺以上的关山吼，啊，内底拢真侪是冰川，你知道？啊，这热天吼，西南季风吼，那伫当伫头的时阵吼，迄个所在吼，大量的水汽加上哦。冰上嘛有一挂地动，累积个一挂破碎的这岩盘哦，都破破碎碎，而且条件加做伙吼，特别容易发生这土石流吼。啊，但是是安怎即摆这么严重哦？伊即摆状况来判断，应该是山崩的这个崩山的这范围伤大就对我啦吼。啊嘛有可能嘛有讲哦，无叫人。发现的这种堰塞湖形成啦吼，啊，伫即摆山崩做伙甲出去啊，就对啊吼，一起溃堤安尼，啊，这个、土石流伫滚落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吼下骹阁出现空气电流，意思是讲即个冰川土石流吼，因为伤济啊吼，啊，这伊伫落来伫滚动的时阵吼，内底下骹有真济空气吼。变作一个敢若气垫共款吼，互伊速度吼足紧的吼。那依照这个因这陡峭的程度来推算哦，东西土石流的速度吼，可能来个时速400公里呢。哦，你看嘛，咱高速公路敢会使开90至101安尼啊？这土石流的速度来个400公里，真恐怖吼。啊，这伫个全球暖化影响，过去60年吼，青藏高原吼，一年内底平均的温度吼，拢上升啦，上升2度吼，比全世界个平均搁较悬得着啊。所以讲，这气候的变化加地动的问题吼，当地的天灾吼，哇，大幅度来上升吼，已经是拢种多重形态的灾害安尼啦吼。未来一礼拜吼，基隆口岸受到西南风影响吼，个继续来滴落雨，虽然雨势未讲真大，但是会放大这个灾害的程度吼，增加这个搜救。有难度哈，所以讲伊底下好要讲哈，除了搜救人员移除哇哈，千万唔好去当地附近的地区，那嘛卖去安尼哈。好，来安尼先跟咱好朋友报告个只呢，啊，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电话，0800663377，听一个轻松的歌曲，饮酒哈小弟。

0: 紧公格。
1: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智利超大葡萄干。
2: 咱这超大葡萄干哦，伊是非常大粒、无籽的，而且是全素食，无任何添加五四三物件，内底嘛无防腐剂，没有人工的调味剂。咱这是天然的日晒，而且是低温真烘霜技术。这个技术离外口你也完全看无吼。那用吹的方式，伊是保留的，伊是天然咱的葡萄的香气味道，提升着伊的 Q 嫩的口感。那用烘的东西呢，是锁住的营养成分。所以有多多时段来给我问，这类物件我有糖分的人，我有三高的人，我敢袂当食？医生讲叫我袂当食伤甜呢。各位时段，你放心，那用真烘的技术，一直把伊的糖分呢，全部一定是给处理掉啊。所以今天你俩讲话要补充点咱的钙质，补充点咱的铁质，好咱是带人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好的人。来，各位时代，甲你建议，葡萄干这物件一定要加食，但是一定要食智利的超大无籽的葡萄干。这个外口呢，伊的价小，一包是100克，700公克，一包外口的市价是200块，200块。咱今天你谈价，如果各位时代吼支持点。咱的阿姊啊，吼，阿哥我的东西啊，那阿无十包是1280块，你等会卡会通的人，我今仔日去加加两包，和你比十二包1280块。
1: 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一天，咱爱甲做一个把握的哈，因为无定定的优惠哈，去做这间的你。真无简单啦、啊，为虾米？因为你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葡萄干吼，讲实在小可困难啦、啊、吼。外口葡萄干嘛真济啊，是安怎你都爱食咱这种？因为外口的葡萄干吼，伊是用高温的吼，啊，快速去做的吼，所以这个营养成分吼，拢是破坏食起来吼，你可以感觉安尼死甜啦。吼、哦，啊，为着要增加这个有效期限吼，伊、哦、有诶，搁会甲你加迄个防腐剂啦，吼、哦、啊，啊是甜剂，搁加甜落去安尼吼，啊，咱是完全拢无加，吼、哦，当然你要来食这個，当然是咱较放心啦，较好啦吼、哦。外口诶葡萄干吼，迄糖分拢足悬诶，吼、哦，吼啊，因为有加迄糖剂啦，吼、哦，啊，咱吼、哦、是。这大粒的乌鸡的哦，吼，因为这个智利吼，早温差真大吼，葡萄特别大粒啦，啊，因都可拢用啥有机土，用有机土，所以营养成分吼，全部拢锁在这葡萄干内底，吼，啊，人外口用高温落去做，咱唔是，咱是真烘霜技术，吼，营养拢甲你保留，所以营养成分搁较升级，吼，啊，咱搁是低温的，低温蒸制的，吼，所以天然的吼，这个水果的香气，啊，搁有这个口感呢。比较 Q 比较嫩，不是一种打打薄薄的一种，那是滋润的一种，会 Q 啊，很滋润安尼。嗯啊，低温烘焙啦，甲营养素来对吼，啊糖分拢甲你处理掉吼，所以讲你若有带糖分的人，你嘛会当食咱这吼、個。啊，另外就是讲咱全部拢符合检验吼，全素食的就对啊，拢无添加任何什么色素、香料、防腐剂拢无啦。即马专家拢甲咱讲爱食圆形的食物嘛吼，咱这就是圆形的。食物吼，咱这规拍规拍葡萄落去低温烘烤的吼，这叫做圆形食物吼。医生、营养师，大家嘛建议咱都爱食圆形食物吼。啊，再用立拍的啊，加烘烤双蒸烤或双技术吼，所以甲外口你买到的无同吼。重点哦，重点哦，咱的特别大粒吼、哦。今仔日你看麦啊，十二包哦，十二包只要1280吼，这业界上介俗的。外口一般一包是40公克，啊，咱是100公克。欸，你看得出这重量差偌济哦？外口你买会到拢40公克，咱是100公克，特别大包。吼、哦、啊，内底吼，人迄大细粒甲咱哦，即个袂做比的啦，差有够济。咱这有够大粒的啊，咱这品质是上顶级的嘛，足大粒的啊。所以你要食爱食咱这种的啊，清甜袂死，甜嘛袂死咸，就足好食的就对啊。吼、哦，啊，拢无甲你掺糖啦，无甲你。加一寡有诶无像外口你买着葡萄干，大部分拢有甲你掺糖，所以讲真侪有糖分诶人吼，外口诶葡萄干你毋好学白食，啊，咱这你会当食，因为咱无甲你掺糖。平常你这物件吼，你要配茶也好啦，配咖啡也好啦，配牛奶诶拢会使啦吼。啊，这毋是普通诶哦，哦，毋是普通诶哦吼，咱毋是咱台湾这种普通诶哦吼，咱这是智利这边吼，诶、欸，啊这吼。 因为拢有机的吼，啊大粒的无籽的吼，天然日晒，智利吼无籽的葡萄干吼，全素食的哦，无籽的哦，大粒的哦，无掺糖，无色素，无香料，无防腐剂，规趴规趴葡萄落去拍的，唔是糯米的，我这品质好的吼，所以讲哦。你若提的时阵，啊，你讲，哎呦，遐大包100公斤，我是要哪吃啊？无人叫你一摆吃完，嘿，咱这吃连带，吃偌济算偌济，剩下你搁甲夹起来，封起来哦。所以你看嘛，即组真诶，吃起来吼，袂甜啦，吼，毋是一般你食会着迄种加糖诶。你外口买吼，打打补补有无？啊，搁甲你加糖，安尼食起来，吼吼较甜安尼啦吼。但是咱这无加糖诶。吼、哦，咱有糖分高的朋友，你免惊，你会当食咱的。外口买细粒，吼、哦、量阁差只侪啊，对不对？外口买打打补补，阁无遐咱遐好食啊，阁甲你掺糖吼，啊这吼阁细粒吼，啊才40公克，啊咱是大粒无掺糖的吼、哦，又 Q 又嫩的，很滋润的迄种的哦，吼、哦，袂打打补补的哦，吼、哦，一包阁100公克，吼、哦，真的，这大包的。这大粒的超大粒的吼，大粒的智利的无认证的有机专卖店一包105-106元起跳，嘿，你上你买就105元啦，吼、哦，咱今仔优惠一包100公斤的大包的哦，平均价格一包才106元，所以讲这组咱甲提起来好不好哈？天然的哦，葡萄的芳馈，这个智利超大的无籽的。葡萄干，有机的，这组一定要提回去哈。厝内边，你那啊，咱这姊妹啊，哈，已经来去洗，对不对？你敢免报者，爱报者。阿妈熬头戆的，对不对？咱这家欠费哈，葡萄干来吃就好了，得提一撮好的哈。啊，过来，像有人容易疲劳哈，爱面面色诶，青顺顺哈，需要补充体质，有无？较袂欠费啊，对不对？哦，这组你来个食招会哈，来0800-66-33777。Hello 喂，嘿，淑凤啊，
0: 我知我买一订一组嘿，
1: 好，一组，好好 ，OK， 嗨，对，我知影，有主力，有主机哈，谢谢你。好来哈，赶紧哈，像有的人吼，肠啊较无好，较无你叮当，较够闭结的有无吼？代表有当较袂顺的吼，你肠啊吼要较健康的吼，即组拢我嘛甲建议你吃吼，即葡萄干咱有机的吼，啊而且伊内底吼，即膳食纤维拢超好的吼，啊像有的人吼，若欠钙质有无？哦，迄骨头啪啪脆脆呀，啊容易旧筋呐，对不对？即钙质拢爱补充，葡萄干内底钙质足多。吼，咱来个食就好。吼啊，有个人吼，较容易失眠啦，暗时困无好啦，对不对？啊，有较歹入眠啦，对不对？你需要放松哈，要较好入眠的哈。这组葡萄干你来吃嘛，真好，内底营养素哈。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0: 一组葡萄干。
1: 啊，好好好好。
0: 啊，当时也讲。
1: 哦，奥利的。
0: 哦，好，
1: 可以，奥利也可以啦，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嘿，来，庄小姐，
3: 小姐，你的奥什么奥秘体什么，还敢跟你买？
1: 哎，是啊，嘿，安
3: 那是不吃那啦。
1: 来，我你讲，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哈，空白空空，不是，我今麦你，我今麦你做节目，无法度跟你回答嘿。好，你卡空白空空，哈。空白空空拢同款，后边空六八三一七哈，阮小姐甲你讲哈，谢谢你。好来嘿，来李小姐，
4: 哎，一桌，葡萄干，
1: 啊好啊，同款奥利收啦哈，
4: 好好好
1: ，OK， 好好好，谢谢你。来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奥利到你收安尼哈，咱拢欧鸟赏货到付款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好来啊，电话卡这里用哦哈，啊像有个人较好闭结的，真的这桌。你来个食真好，内底吼膳食纤维，啊，另外有个人吼体内循环较歹吼，真容易水肿，爱会关水对不对？你需要帮助你的新陈代谢的吼，嘿，这组来食嘛真好，吼，啊，有个人视力无好，目睭无好，用眼过度吼，目睭开始安尼蒙蒙雾雾，你要保护你目睭的健康，一寡营养素爱甲做一个补充，这组来食嘛真好哈。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Hello，
5: 喂，你好，
1: 嘿，你
5: 好，是多，
1: 啊，好，刚刚奥利在你收嘿，
5: 哎，奥利拜鬼的话，拜，
1: 嘿，等
5: 你拜几到了吧，
1: 拜哪个？
5: 下礼拜一好不？
1: 要下礼拜一31号哦，我给你写好啊哈。OK， 好。
5: 啊，我晓得你的主持哦。
1: 我咧讲吼，我拢先抄电话哈。啊，因为阮小姐都接不了，伊一个一个查。啊，那无主持也给你问哈。OK， 好，谢谢你。OK， 好，拜拜。好，这组赶紧哈。啊，像有诶三高对不对？有诶高血压啊，高血糖啦吼，啊高血脂啊哈，你需要吼日常诶营养，给你做一个调理。葡萄干是真营养诶物件，你会当吃啊吼。啊，而且咱阁无给你。掺迄个糖啦，吼，所以你较袂负担。另外，有个人吼，常常咧耗眠吼，注重养生诶，咱较侪回家诶人吼，也是讲生长当中诶囡仔吼，你好食这拢就好诶呀，哈。啊，你啊有咧做健身运动诶，也是讲你有咧控制饮食诶人，即组我拢建议你来甲食吼。至今诶啦，即组一定爱提登记啦，吼。诶，赶紧咯吼，啊，趁优惠来甲提哦，吼。啊，配牛奶啦，吼，啊，配咖啡啦，配茶啦，拢会使啊。啊，你若甘吼，遮尼优质诶吼，遮尼好诶葡萄干，你有诶讲摕去做烘焙啥吼，咱嘛无反对啦吼。重点咱这是定制诶，着对，大粒诶无籽。好，素食的无掺糖的哈，阿公阿妈，即组提灯来做吸收啊啦，足好诶，足好诶，好恁阿孙食这嘛足好诶啊，吼，好来阿太牛为咱家地讲吧，讲6633777咯，哈。你好，罗维，
6: 嘿，
1: 喂，嘿，你阿贵庄，
6: 我要几组？
1: 几组？哈喽喂，嘿，你要几张？
6: 97012221。
1: OK， 好好 ，OK， 谢谢你。好来，今仔交代拢。后日给你收哈，哎，后日拜六给你收安尼哈，啊，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哦哈，来，空吧，空6633777，来，咱来几钟？喂，
6: 嘿，喂，
1: 嘿，你来几钟？
6: 我第一次打的，我不知道。
1: 嘿，你是要买葡萄干对不对？
6: 对，可是我第一次打的，我不知道是打一个是多少，我不知道。
1: 我跟你讲哈，嘿，这个一包哈，有机店都在卖，大概150、160。我今天总共给你12包，才1280。
6: 哦，这样子啊、哦。
1: 嘿，你要几组？一组就是12包。
6: 哦，一直是12包哦。
1: 对。
6: 那我要问我姐姐看看她要几包。
1: 你有确定再打来好不好哈？
6: 啊，
1: 我先没有帮你，我先没有帮你登记哦哈。OK 哈，确定要多少再打来哈。OK 哈，谢谢你。好，阿内咱哪条歌哈？0800663377哈，咱电话个卡啊，电话个做利用阿内哈。好来，过来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而且播歌还是讲新闻物理师的恭维哈这期间你电话都会当卡哦，吼，来，导领又吃过做安排。

0: 好来哈，豆奶油炸粿哈，这轻快的歌声，甲咱好朋友来做分享哈。好朋友，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啦，你播歌期间啦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开，当来做利用哦哈。啊，这组哦，今仔个小这组你一定爱紧把握，优惠就今仔一讲啦哈。外口有机店拢有滴卖哈，150块、160块起跳啦。啊，咱平均册价哈一包价106块，我靠，你买的都拢40公克的呢，那是100公克的，而且是吼，这大粒乌鸡的哦，吼，你这个智利一边拢用有机土啊，咱这有机的吼，啊，而且咱不是关温者，咱这是低温的吼，低温的啊，而且是真空双技术吼，所以营养拢保留的。保留掉的啦，而且咱是规拍规拍的不得了去吼，做低温烘烤的吼，嘿，原型食物啦，要吃都要吃这原型食物啦吼。外口专卖店拢有滴卖啊，150块、106块起跳，咱一包才106块银安尼吼。无定定有哦吼，后一回当时吼有通啊讲过来优惠吼，无定一年后啊，老妈妈唔知影当时又趁优惠甲提起来吼。啊，这物件拢会藏的，啊，而且咱这吼阁是食连带，你也食剩的也使食连带放起来，后回阁继续食呢吼。所以讲，这组一定爱提转去吼。厝内边这大姐兄妹，大个月月经来说，你敢免补者，对不对？体质敢免补者吼。咱这件欠血啊，像有阿妈有熬头红啊，对不对？你食这拢加足好个呀，吼啊熬闭结的食这嘛足好个，内底膳食纤维啊吼。啊有诶吼，欠钙质的呀，对不对？哦，甚至骨头怕怕去啊，容易旧筋的，对不对？吼，啊，你佫无爱食药啊，啊，你食这个就好，内底钙质足多呀，对不对？啊，有诶熬失眠啊，困无好个呀，对不对？啊，你爱放轻松吼，伊内底诶即个诶矿物质伊会互你较好困。吼，另外就是一寡吼，就有个人循环较歹，需要代谢，较靠水肿的人吼，其实食这拢足好诶吼，伊帮助你代谢吼。啊，有个人用眼过度啊，目睭蒙蒙雾雾啊，目睭个健康你嘛爱注意，营养嘛是爱甲注意。啊，这天然的食物你着甲食，对不对？像迄有三高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不对？日常你嘛爱做一个营养的调理，去做来食足好，无负担，无负担吼。咱嘛无甲你加糖吼，你做事需要食嘛足好诶吼，够好食，最主要好吃。是啊，伊毋是外口迄种打打波波诶，吼、哦，我们是那种很 Q 吼、哦，很滋润的，吼、哦。你啊，常常好面诶人，你注重养生诶人，吼、哦，你较侪岁诶人，也是种当地成长诶囡仔，也是讲你有健身运动，你有要控制饮食诶人，其实即组来食拢较好，吼、哦。趁优惠电话卡做利用哦，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另外咱邀请到即个陈耀宽博士，吼、哦，伊对即个台湾绿蜂胶，吼、哦，有真有研究来甲咱。做一个报告，
1: 绿蜂胶，那台湾的绿蜂胶经过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啊，里面还有129种的天然的活性成分。那除了这129种天然活性成分，有34种是微量元素。那最重要就是类黄酮，它里面还有30到40种的类黄酮。绿蜂胶的好跟坏啊，其实就是类黄酮了。那类黄酮怎么把它萃取出来？其实就要专利技术，那我发明一种叫真空超音波的破壁萃取技术。这个最高品质的蜂胶啊，你看一下德国药典里面讲的5到10才是普通的，10到15是优良的，然后15到20之后是更高级的，顶级20以上。我们用这个专利萃取达到了209，
2: 哇，10倍哦，
3: 对，是顶级10倍以上，
1: 对，顶级10倍。那为什么会当啊呢？其实这里萃取技术，多层次超音波变频的破壁萃取技术，台湾的绿蜂胶经过这个萃取技术，10年磨一剑，这个萃取术不是一两天可以做出来的，经过了10年。那台湾的这个专利技术哈，也不容易取得呢，要审查很严格的，而且这个专利也有拿到世界的这个国际专利证书，
0: 这厉害呢，国际专利证书呢。
1: 巴西的、澳洲啦、中国大陆啊，都是深黑色。
2: 可是那时候我喝吼吃很辣，
1: 对，它有酒精。那我们这个萃取技术出来是没有酒精的，
2: 没有酒精，
1: 而且很纯，它没有酒精，那很甘甜，那浓度高，可以刚刚达到206的每公克。这个台湾的绿蜂胶哈，每年只有5月到7月生产一次，
3: 一年一次，
1: 一年一次。这个蜂胶呢是经过 这个一年365天60000只蜂胶可以得到这个，所以它蛮珍贵的。
3: 是，
1: 那萃取完就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哦，它可以水溶性，没有酒精，它把那个蜂蜡啦、这胶质啦、杂质全部把它拿掉，就叫多层次的超音波破壁萃取技术嘛。怎么预防病毒啦、预防细菌啦、甚至流感啦、那上呼吸道保养就很重要。
3: 对。
1: 来看一下，它可以直接为什么在嘴巴里面含在嘴巴，
3: 所以效果很快的。
1: 对，它马上可以滴，可以溶在嘴巴吸收。最主要就是它可以溶于水，不是一般的，它会浮在上面，有蜡，好有这个胶质，它可以溶于水。
3: 哇，直接沉入水里面直接溶开哦。
1: 那你看，马上变乳白色的，直接乳化，
3: 直接做全身的防护。
1: 对，这吸收。所以如果没有这种萃取技术，没办法达到这样子的。
3: 哦，
1: 这个技术哦。已经拿到了中华民国的发明专利，那这个发明专利也拿到了经济部的创新研究奖。
3: 嗯，
1: 这个好，多层次超音波变频萃取技术。
0: 这个哦，诶，陈耀宽博士哦，这个是咱台湾之光哦，这台湾绿蜂胶，这是全世界上盖好的蜂胶。
1: 因为哦，抗癌各位都知道了，
3: 对，
1: 现在目前台湾最新的抗癌就是叫粒子疗法，就加速器，什么北荣五七台。花了45亿台币，啊，疗程好几十万，贵哦。中国医也在建造这个叫质子疗法。
3: 质子疗法。
1: 那我们这个叫 GPDP 的光动能抗癌制剂，一个绿蜂胶经过这个萃取技术来第五瓜叶绿素衍生物，直接滴到嘴巴，嘴巴因为它可以溶于我们唾液，
3: 对，
1: 直接吸收到我们血液里面去。哎，注意大家哦，癌症就是说细胞发炎了，甚至细胞也是产生病变的。很多人以为说，哎呦，一根扎。癌细胞病变了，而且有肌这个肌瘤了，才去注意哦。其实不是，他平常要注意自己的细胞，但细胞有没有发炎不知道。所谓的这个癌症，就是说细胞发炎了，产生病变了，它这个自由基啊，那空气中的自由基攻击我们的 DNA， 产生病变了，细胞不正常的分裂了，癌细胞。那绿蜂胶这一次能够拿到所谓的发明专利，就绿蜂胶里面的叶绿素衍生物，这个假的料也主动的锤。发炎的细胞以前都是要注射哦，现在我这个发明专利吃进去含的就可以自动找癌细胞，接着呢有光线的所在也都会产生光动疗法，它就刺激启动它的那个叶绿素的动能，把发炎的细胞修复好，癌细胞杀死好。
0: 哦，这个真厉害哈！啊，这些拢有世界专利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哈！陈耀宽博士一个发明。后来0800663377哈啊，有需要服务的哈，这个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尤其咱你介绍的这哈，哦，这智利的呢，这拢吼，这大粒的乌鸡的哦，这拢有机的哈啊，这么优惠着，你想看嘛呀哈？这有机店你买哈？一包拢爱150-160开起跳啦，啊，咱平均测个一包才106块吼，啊是来广告叫这介绍啦吼，啊所以咱趁优惠你来甲提吼，啊那今仔一讲安尼啊，吼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吼，啊过一阵仔你要来提，我了无通啊，互你啊，好啦，啊听一个啊吼，到底呢？

0: 讲到财产啦吼，亲兄弟啊嘛，起冤家才来讲吼。啊，这有当时啊吼，即马真侪拢讲啥物借名登记啦吼。啊，咱嘛唔知影真诶啊假吼，啊，就安尼借口一大堆。有一个先生阿英啊啦吼，名号一间厝啦。民国69年诶时阵，因小弟阿宏啊吼，厝内面后生查某囝伤侪啦吼，啊，住甲感觉大空间无够啦吼。啊，即个做兄哥诶吼。啊嘛真有钱吼，好、哦、啊！我厝无借恁住啦，嘿，厝借恁住，无收钱的哦，厝借你住。无记过一段住偌久，46年，哦，这个兄哥真有钱吼、哦，这个阿宏过旺啊。吼、哦，110年过旺了后吼，啊，这个阿英吼，啊，就想讲吼，啊，阮小弟就过旺啊，啊，伊当初伊个后生查某囝嘛拢大汉啊，一。借一段46年啊，无是甲你收到半生5年吼，啊，我厝要收回来啦吼。哦，因弟夫啊，阿兰啊，吼，甲三个即、這个后生查某囝，算厝算纠纷吼，哦，上法院啊，安怎讲？即个阿英讲吼，即个厝69年完成几啊项所有权的登记了后，我家己是无大诶需求啦。啊，阮小弟阿宏啊，甲我讲哦，厝内面囡仔较侪啦，无你借我住啦，吼。哦，我这阿英啊嘛真有钱啊，好来借你住啊，免钱诶，无要紧，吼。遮侪年了后吼，阮小弟阿宏啊已经过旺啊，三个后生查某囝吼嘛大人啊，拢搬走啊，吼。啊，阿英啊想讲吼，我著借你住46年啊，我年岁遮侪岁啊啦，吼。吼，啊，著几啊摆要求讲吼，无恁搬走啦。吼、哦，啊，但是吼、哦，这个地府啊，佫贪心嘛，啊，继续大安尼啦，吼、哦，吼，啊，这个地府啊，安怎讲？地府啊，甲这因小弟三个后生查某囝讲哦，无啦，当初这个厝其实吼、哦、是阮老爸阿宏啊吼，趁钱买的啊，吼、哦，啊，只是讲吼、哦、兄弟啊之间有信任啦，吼、哦，厝吼登记的阮阿伯阿英啊遐啦，吼、哦，这讲吼、哦、这借名登记啦。吼、哦，啊，家属阁主张啦，吼、哦，摕迄、那个手稿啦、汇款、汇票单张啦、房屋税、地契税、水电这些资料，吼、哦，主张讲吼，我这是真正的所有权人，哈。Hello， 咱来葡萄干呀。
1: 哎，你好。
0: 嘿，你好，嘉哥。
1: 你贵公司不是有产品有出产那个鱼油是吧？
0: 嘿，你不要油呀？
1: 没，我不用，我上次有买啊。
0: 嘿，而且
1: 就不说一天一次还是两次？
0: 一天吃两颗，你可以吃一次到两次。
1: 哦，对，一天两颗、
0: 啊。哎、嗯，对，一次吃两颗。好，啊你、哦、嘿嘿，那你比较就是像有的人没有症状啦、啊，没有什么身体没什么病痛的话，你就是吃一次就可以。那如果你有一些症状的人，有一些需求的人，你晚上再多吃一次这样。
1: 哦、
0: 嗯、，OK 哈 ，OK。
1: 正常是一天一颗的，但是那个有
0: 不是一次是吃两颗。
1: 哦，就一次吃两颗。
0: 对，然后你可以吃一到两次这样。
1: 哦、
0: 嗯、，OK， 好，先这样子哈、
1: 哦。谢谢
0: 。好，来，好朋友哈，0800-6633-77啦哈。啊，他都在咱这新闻哈。哎，那这个阿兰啊，跟因后生查某囝就讲吼，啊，这厝是阮翁买啦哈，只是借名登记就对啊啦哈。换一个调查认为安怎呢？这间厝对民国69年就登记伫阿英的名下，阿宏在世之前从来唔捌登记讲所有权人，就算讲双方你有借名登记的这种契约，所有权吼，嘿，阿未移转登记之前，阿宏同款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权人，所以你这个后生查某囝，你嘛无可能继承摕到这个厝的所有权啦，吼、哦，啊，这个家属提出来这个手稿吼，这手写的这吼、個，啊，无法度证明讲是阿宏写的啦，吼、哦，无法度证明讲是阿宏你的。伊个手写出来笔记啦哈，顶头甲写诶，二楼哈，前辈二兄诶名，即个名甲写安尼啦哈，啊内容意思嘛无清楚啊，而且是你单方面记载，而且你阁无法度证明讲这是阿宏写诶，对不对哈？侬完全无法度证明讲阿宏甲阿英哦，确实有即个旧名登记诶即种合意的对话啦哈。啊，即个证人讲吼，听阿宏讲吼，买厝诶钱拢伊出诶啦。欢迎认为讲哦，迄是你听的，你听的，你转述阿宏的说法，你无法度证明买厝的租金是阿宏立的啊， 对不对？诶，即马你袂使讲，你袂使讲阿红无伫个啊！啊，你着凊彩摕一张纸纸出来讲哦，啊，这二楼前尾二兄个名，你着讲这阿红写，哦，啊，你着讲啊，我听阿红讲这厝伊出钱买，这是你听伊讲，你拢无都证明哦。所以呢，法院认定讲，当初阿英啊借厝给阿红，是因为阿红伊有三个后生查某囝，原本的一楼厝无够大，毋得二楼吼借伊住安尼。啊，这代志已经经过46年啊，三个后生查某囝早就成年结婚，佮已经搬离开啊。阿红伫个110年的时候嘛过旺啊，吼厝借你的这个原因吼，目的已经完成啊，所以你应该你都爱养人吼。啊，你即马阿兰啊，家里一个人哦，住喺这二楼啦，无法度合法来占有啦。其实我也感觉讲吼，当初你若讲借名登记，你当死的时阵，你来买计较，这很奇怪啦吼。啊，这后生早囝嘛搬走，啊，剩你一个住遐，你都无要共走安尼哦，安尼嘛是讲袂过啊。叫你住46年啊，讲实在，吼嘛真有情啊啦吼。好啦，啊你啊无法度提出证明，讲这恁人照名登记的，还是恁人出钱的，安尼嘛是得爱搬走啦吼。啊嘛惊你不爱搬，嘿，法院安怎讲？伊讲吼恁来搬走，哦，啊那占用吼期间，附近公寓的租金的行情啦。你若无搬走吼，逐个月你还拿2万块注水予人啦。我感觉安尼受合理啦，你讲是毋是？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2: 进广告。
3: 今仔要来分享着咱的金石绿蜂胶，咱台湾绿蜂胶，伊会使是讲咱世界第一顶的啦。因为本身伊个营养价值足高呢，所以绿蜂胶嘛，好，我咱讲的是绿色黄金，伊内底有含到129种伊个天然的成分以外，甚至伊有34种的微量元素。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滋养因子，就是互咱神经要食营养素 PPLS， 就是 Propolis 异物二烯类黄酮。哦，这就是咱现代人上惊大脑退化。咱讲阿上袂灵嘞，阿妈这种，还是阿妈袂灵嘞阿上诶，
4: 一个有出门唔咋落当诶，
3: 无记性诶啦。有阵时啊，呐忘东忘西啦，手机也袂记你客这种，这拢甲咱伫即个神经化退化有关系。其实咧，食绿蜂胶足重点嘛，就是看咱的纯度跟浓度，就是即个类黄酮。陈耀宽博士伫即个技术。摕到世界专利国际的认可，互咱一罐会使抵别人的10罐，因为咱的浓度是别人的10倍，206。一般咯，咱啊胖家啦，讲爱经过咱的胃去破坏掉，拢爱小肠吸收真慢。但是即马咱胖家直接滴咧嘴，就滴拄着嘴暖了，就开始吸收了。所以咱呢，一般胖家甲咱伫国外买即种无共。第一个，咱旁家这里口感是甘甜的，嘛袂安尼，一个很刺激性、很呛皮的味道。咱成分悬，吸收效果紧，你的感受会感觉足明显的。所以呢，一个妈妈伊讲啊，滴滴咱的金石绿蜂胶，伊迄阵嘴啊，哦破一空啊，膏药啊膏一礼拜膏袂好啊，伊讲好啊。文心老师讲，这绿蜂胶会使去辅助着遮的收缩。伊讲我甲滴者滴遮无，就滴伫咱伫即个嘴破的所在。伊讲三工食物件都无感觉疼哦，大家在新增一个保护膜。所以咧，咱的绿蜂胶就是即个类黄酮，会使产生着咱体内一个保护力，也是即马现代咱遮病菌遮尼侪。我拢讲咱的金石绿蜂胶，就是亲像咱的隐形口罩。即马病毒拢对鼻啊对嘴啊，有当下你呐鼻啊嘴呐干的时阵，即个霉菌病菌就搞掉嘞，你就搞感冒。因啊你呐个绿蜂胶无直接滴咧嘴，亲像挂着一个隐形口罩，唔单只呢一个会使予咱即个脑后头嘴内底保持一个湿润，相对的咱就较袂去感染着。咱平常时逐工啊出门之前，咱会甲滴一个。还是讲要困之前，佮咱滴一下绿蜂胶，拢是会使保护着咱身体伫避免病菌的感染。真建议啦，我甲你讲，像迄个妈妈嘴破的啦，甚至着有当只咱气化扑症的感冒的啦，还是讲鼻水干干了、塞鼻的鼻涕倒流，还是讲咙喉痛，甚至呢，咱若讲 你皮肤啊，你若有破空的啦，遐料遐痒的有无？其实你嘛会使直接抹伫咱身躯上，甚至我若拄着咱食薰、啉酒、槟榔，这有无？有呾规个嘴啊，保护咱钙无好，也一样滴绿蜂胶，会形成一个保护膜，相对咱的较袂嘴臭、嘴破的机会。伊嘛会使予咱身体只个神经线食着营养素，你人会好困。因为本身咱的绿蜂胶内底，伊阁有添加着咱银杏、咱的蓝莓、阁咱的天麻，做一个全方位的保护，予咱好入眠，然后阁会使调整着咱的体质，抗氧化，予咱身体嘛较袂生歹物仔。所以咱厝里只阿爸母啊、大哥大姐，咱绿蜂胶若逐工点嘞，你免惊讲出去找无路，毋知影路通倒来。甚至呢，咱即马大家两粒目睭啊，大家用甲目睭用甲真真真，拢会疼嘛，拢会退化嘛，顾着咱即两粒目睭。咱厝里若有囡仔咧读册啦，有滴安尼发展的遮个小朋友，也很适合用，他较清醒记会起来，唔担心，嘛去较袂感冒。咱厝里咧趁钱，遮经济大条。哦，你袂使感到呢，大家咧讲话脑后头遮脑后疼有无？你若感到是要怎趁钱？所以呢，非常适合着咱厝里。买一罐啊，咱绿蜂胶，那有出去吼，咱身躯炸一罐啊绿蜂胶，安尼会使做着全方位的照护。
0: 今仔日金石绿蜂胶一罐1380元，咱优惠快闪四组的三罐只要1690，那大组的六罐哦，就是2890。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啦哈，这个优惠咱一定爱把握，因为后即马大行拢咧起价啦哈，后摆是毋是有这种优惠？我看是真困难啦哈，因为像咱今摆哈拢是，因为伊这哈，一罐是1380啦，啊，今摆拢哦加10元哈，你加一罐哈，1390两罐，嘿，今摆今仔日我予你个六罐呢，六罐才2890呢，平均册个一罐才偌济482元，吼、哦！你还知呢？食咱这一罐吼，当个别人食10罐啦，你别人爱食10罐，倒有咱一罐的效果啦，吼、哦！你看这俗 ，Hello 来嘿，来请讲来。
5: 哎、欸，我要绿蜂胶大组的一组。
0: 绿蜂胶哈，哦，你聪明嘿，好那个丽迪嘛哈。
5: 嗯，
0: 好好好，那我们黑猫送哈啊，礼拜六给你收好不好？8月20。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3: 我回来啊！
1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3: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1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3: 啊！
1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啊，好朋友哈，感谢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是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社会福利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哟、哦，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咱现场服务电话二四点钟拢会当卡那个抄起来，是输入手机啊吼，要卡着有0800663377。另外好朋友吼，有当下要出门吼，你若要收听着咱的节目吼，其实真简单嘞，手机啊你只要有网络吼 ，Google 个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着咱的节目哦，空吧。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播挂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0800663377哈啊，今仔日相信真侪人伫拜啦吼，伫破洞啦吼，较无闲安尼吼。好来啊，0800663377，来听新闻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中元节普渡，我就真想起，因为传好要拜神明、拜祖先、普渡遐用品，回去阮大家因家都拜完了呢，就甲阮翁起冲突啦。因为结婚二十多年，每一个爱节日

都是我们大家啊，还有我们我在做。说到新家啦，车里车上都有狗仔啦，人客，所以都是我们跟我，我们家要留在那里，留在那里住，留在那里拼。那我们小姐的引导呢，是穿水水回去我们小姐也用外家做客啦。本来这么不公平的事情，我实在是无法度接受，但是我人对我真好啊，我也感觉我若不做，可怜的是我大家啊，所以我翁就一直拜托我啊。而且伊不是帮我做，伊嘛会做伙斗阵做，所以我就真正安尼做20多年，无一年休困的。即马我大家啊年纪济啊，老家拢袂认的人啊，有人帮伊斗做无，伊嘛唔知影。那我嘛感觉我已经做20几年啊，做了有够啊啦。今年就是普陀拜拜的时阵，甲隔壁厝边啊伫开讲，我问伊讲，因兄弟啊结婚了后，随人大，普陀就随人到随人拜，安尼对无？伊讲是啊，我就随结婚翁来做一个了解。既然兄弟啊，大家拢成家啊。手大婚期啊，我都已经结婚20几年啊，为什么为什么代志拢爱以我大家啊这边为主？普陀应该就处处应该拜啊，所以我甲我人讲，叫伊甲我小姐啊讲，后摆啊，新民啦、啊、祖先啦、啊，啊，搁有照顾我大家啊，因兄弟啊轮流来。但是像普陀这个代志，我小姐啊，因都住喺古厝啊，他们住老家嘛，应该就爱因家己拜啊。实在讲啦，我是唔捌伫外口讲过，直接说明了呢。我小姐啊，因就住喺古厝啊，住老家啊，甲阮大家啊住。自从住呢，阮大家啊无再条住啊，就开始兄弟啊轮流照顾阮大家啊。我大家啊，回去甲我小姐啊住的时阵啊，伊就唔捌咯，甲我大家啊共倒食饭啦。讲实在啦，我心内是安尼想啦，饲囝不好，佮讲甚物拜拜要叫人保庇，我哪会着爱去甲因家去帮因拜拜哈、啊？我着拜20几年啊，佮来叫我小姐啊因家己拜就好啊。我翁听我安尼讲，煞生气呢，伊讲。安尼，人会讲咱真计较，尤其会针对我讲我真计较。吼，这个戆查甫人，我也无唔对啊，我根本就无惊人讲，好无？而且我已经帮阮大家做20多年呢，起码阮大家也是轮流互阮顾。那阮小姐啊，我也无欠你啊，对恁家做遐尼济，做了有够啊吧？过去是阮小姐个引导小鼻脸，过去讲好做耍赖啦，拢阮大家啊，甲阮翁我捡起来做。即马阮大家啊失地啊，大家轮流过，我实在无想买，搁买啦，搁传啦，走去别人倒拜。我甲阮翁讲吼，你这个戆查甫人，卖搁甲代志捡起来做啊，应当阮翁甲阮小姐啊。就要开会讲啊清楚啊，无你就卖怪我后摆唔爱帮你做啊，要做你家己做，因为我感觉我只做合情合理、公平的代志啊，就是安尼。今年都拜完普陀，我甲阮翁就是安尼起冤家。重点，我最想要知影，像阮这种情形，中原普陀。爱传爱回去阮大家啊，迄边拜吗？迄边即马是阮小姐啊，因伫住呢。唔知我迄个戆翁到底当时头壳才想会清楚，因为我无希望同款的代志，明年我阁教阮翁完一摆。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阁。
1: 金石绿蜂胶里还就是咱陈耀宽博士所研发的，以透过着咱的多层次超音波变频萃取方法，把咱丰富天然类黄酮，会使萃取着浓度206。
2: 这是一般绿蜂胶的十倍哦，
1: 所以咱讲一瓶抵十瓶绿蜂胶来对，咱的分子量也非常小，500道尔顿，所以伊浓度高唔打紧，你直接滴咧嘴来对吸收紧。那你的感受来讲，哎，滴落去啊，精神加解好啊，人吼，有阵时在头脑解清楚，这就是咱滴点听点 populous 异物二烯类黄酮，会使提供着咱神经的营养啦。所以对着咱厝里呢，即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头壳啊要记性好吼，过来反应好，惊无头神的这個，啊，咱拢来用咱的金石绿蜂胶。过来咧，咱厝里有咧读册啊，哦，这蛮介重要啊。
2: 读册还有精神，记得爱好，反应嘛爱好啊。
1: 所以小朋友啦，读册这学生，我嘛介建议上班呢，上班呢这兄弟姊妹头壳头神爱有啊，啊无人头家交代代志，你拢无法多记起，安尼是变哪做？康亏，咱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高达206，会使辅助着咱大脑营养素。唔单止呢，咱伫即罐金石绿蜂胶内底，咱嘛阁有添加着银杏果萃取的抗氧化，阁会使予咱天嘛会使安定咱的情绪，啊，唔是好利民以外，咱阁加着蓝莓会使抗氧化。所以在增加着咱的体质的保护力。
2: 绿蜂胶除了对保护力以外，佮对甚物会一套呢？
1: 伊对着咱这个目睭哦，因为目睭嘛是咱神经线爱去传达的，所以咱目睭这部分嘛会使间接保护着咱讲，目睭较袂大，较袂涩，退化嘛袂遐紧。咱一个妈妈来甲我分享。伊讲，伊本来目睭拢足雾啊，足涩啊，看到迄外口日头，我安尼拢无法度目睭睁开。迄时阵，伊本来食咱金石绿蜂胶，伊讲介简单，我只是惊一个感冒了，尔。但是后来听我咧分享讲，伊对着咱一头壳以外目睭的保护，啊，佮看到资料咧讲，咱这个 PPLS 对目睭嘛介好。伊讲伊嘛是点到第二关，伊讲上介明显啦。所以呢，这就是会使滋养着咱目睭的营养素。
2: 所以咱目睭那是打啦、涩啦、畏光啦、老目油，
1: 来用着咱的金石绿蜂胶也介好。内绿蜂胶唔那是讲滴咧嘴好用咧，内服外用。
2: 安怎外用？
1: 你是啦，身躯有空嘴的所在，比如讲嘴破啦，啊是讲咱脚手尾身躯上有空嘴的这個。拢会使用，好，你直接甲滴落去，滴落去就可以啊。咱一个大哥啦，伊其实有食槟榔，伊讲迄槟榔，迄渣渣会去插着即个喙齿吧？啊，如果等下连啉茶都无法度，注重滴着咱的绿蜂胶，伊讲那亲像一点保护膜啊。甲伊保护掉诶，因为嘛安尼，伊间接改掉咧即只本能。过来呢，伊讲哇，气化嘛较袂扑症，嘴嘛较袂臭，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有想亲像咱即个大哥同款，虽然伊一定食本能啊，但是本能遮尼严重诶物件，伊拢有法度甲咱做保护。咱若无食本能诶人，甚至更加用效果会搁较好。
2: 所以讲啊，咱有伫食荤，有伫食本能诶，即个大哥上好解很解，你若无法度解吼，绿蜂胶你一定爱滴啦。
1: 那讲，大家爱讲话啦，做生意啦，还是工课上拢爱讲话，这脑啦，有阵时拢较熬疼，较熬打，还是人讲无嘴软即种建议。逐天你绿蜂胶一定爱来个滴，因为你滴落去也会滋润着咱规个嘴，会生着这个嘴暖泡。咱只要这个嘴拿去哦，保持湿润，嘛较袂惊着咱白菌来去掉伫咱嘴内。那咱陈耀宽博士，伊唔呐讲伫萃取这个技术厉害了，伊后来呢，伊个伫咱的金石绿蜂胶内底吼，佮开着一个专利呢，叫做光动疗法。
2: 甚物叫做光动疗法？
1: 也就是讲，咱绿蜂胶滴咧嘴了后呢，佮滴不同款，伊会行光合作用。所以只要接着光，咱身体就会透过着咱血路，有无？安尼行，咱。体内若有堆垃圾啊，堆有发炎的所在，伊有法度去甲咱做修补，甲咱只垃圾啊列出来。好、哦，所以伫这光动疗法，其实陈耀宽博士讲的，伊卖使预防着现代人上惊歹命啊旧生。伫这个绿蜂胶一减足最高诶，所以天然的防护罩，唔但是搁咱温型的咱这个隐形口罩，嘛是咱体内的警察。给咱做顺的保护着咱的这个身躯。
2: 好朋友啊，咱的坚实绿蜂胶一罐是25公克的哦，只要每一摆呢，你滴三分之一罐，安尼就是差不多一 CC， 安尼就会使啊。建议你透早用个滴一个，暗时搁个滴一个，对咱家己的保护非常的好。即马医生真欠呢，咱家己顾好啦。今仔日坚实绿蜂胶一罐1380块。咱优惠快闪四组的三罐只要1690，那大组的六罐哦，就是289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优惠酒今仔一讲，你一定爱跟把握哈。这个对吼，滋养神经的营养素哦。这个人反应好无，记忆好无，这拢爱靠神经哈、哦。尤其是你的大脑，你的神经系统，旁边内底这个类黄酮哈，伊嘛会当压制这个组织胺哈、哦，组织胺哈、哦，你甲压制掉的。哦，你若组织咱伤侪时阵，吼、哦，真容易过敏，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看卖啊，伊也个会当吼，大家拢知嘛，吼、哦，这是叫做隐形口罩，吼、哦，就是吼、哦，互咱保护咱家己，互咱较有抗体的，吼、哦，真好。啊，就讲吼，你若讲啊，我都真熬脑疼啦，我若真熬这个喙齿患发炎的啦，吼、哦，我常常吹喷啦，吼、哦，诶、欸，我需要抗发炎的，吼、哦，去做你来个食，有好无歹，建议你来个使用。主要伊内底有一个神经滋养的物件吼，就讲咱啊阿公阿嬷吼，咱脑神经你嘛是爱喝营养素啊吼，这是唯一用的吼，突破这脑血屏障的吼，去甲脑内底吼脑吸收的营养素吼，和你的脑神经小滋养者，安尼你较袂去退化去，较袂去吼诶袂灵的人，较袂伫个讲记忆拢规个拢失去吼，即种来讲较好的吼，这是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吼专利的技术。吼，类黄酮吼来个200克吼，即个分子小到500道尔顿，意思讲吼，你滴个嘴也伊就吸收啊啦，吼，啊咱一罐吼，当个别人十罐啦。Hello， 来嘿，啊你几组？
0: 喂，您在迄个绿蜂胶
2: 吼？嘿，对嘿。
0: 啊，大组的几罐？
2: 六罐咯、
0: 哦。偌济？
2: 2890万呢？
0: 哦，好。
2: 好，你啊几组？
0: 一
2: 组
0: 就好，
2: 一组哈，后日在你收哈
0: ，OK，、
2: 啊、好，谢谢你哈、
0: 哦，拜拜。
2: 今天啦，内行的就知啦，昨吼有一个吼，即内行的，一摆买三组，还有一个买四组，为什么？因为咱平常伫卖一罐是1380，啊，那一摆拢吼加10块加一罐啦，等于两罐1390啦。欸，我今仔日吼你甲六罐才2890，无得找啊。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0: 绿蜂胶大组的一
2: 组，啊，一组啊，你让你收哈，谢谢你。OK， 呵呵呵，好啊，这组哈，我你讲啦，吃掉啦，看人家高到换一招啦，吼，真的，咱一罐就是当个别人十罐，你吃别人爱吃十罐，到咱一罐的效果啦。吼、哦，啊，你食别人十罐，佫无一定会吸收哦。啊，咱这是一定会吸收，因为咱分子较细，500道尔顿，滴个嘴伊就吸收啊啦。吼、哦，啊，这类黄酮来个200克，无对吹，无对吹。人个德国药店拢有写啊，超过20就是顶级的啊呢。啊，我是200克呢，10倍以上呢。所以讲吼、哦，你食咱一罐吼、哦，等于食别人爱食10罐啦。啊，我今仔日平均测个一罐才482，啊有俗无？我跟你讲哦，后回不一定有这种优惠哦，吼，爱搞清楚哦。Hello， 来嘿，来哈，咱那几张
0: ？Hello， 你也是绿蜂胶的
2: 呢？嘿，对嘿，大组的。
0: 对，啊，我要大组的好啦。
2: 好，来几张？
0: 一组就好。
2: 好，啊，后日收哈。OK， 好好，谢谢你。
0: 啊，大组偌济钱啊？
2: 2890，嗯。
0: 哦、啊，用安怎？内面有说明吗？内面
2: 要哪用？哎，这简单嘞，伊就是滴管啊，你就安尼个竖三分之一管啊，个滴个嘴安尼就好啊，啊，小干一下嘿，小干一下，啊，再个蹲落安尼就好啊。嘿嘿嘿，好，谢谢你哈。啊，迄、那个什么
0: 人
2: 拢
0: 会当价吗？像譬如讲肾脏迄落这些型的嘞，
2: 都可以。都可以，嘿，都可以哈 ，OK 哈 ，OK 哈。
0: 你
2: 有问
0: 我住址吗？
2: 我拢先查电话哈，罗杰伯了，小姐哈，客服小姐，人无住址也打电话给你问，无问就是有哈，谢谢你哈。好来哈，啊，赶紧赶紧哈，啊，最主要口感最重要。口感较重要诶，吼！我你外国买迄种黑色的啦、褐色的迄种诶，吼， 囡仔无要甲你食啦，有够刺激，大人都食了挡袂掉啊！啊，咱这无共，咱这吼是台湾绿蜂胶是特别的琥珀色的吼，是甘甘甜甜的吼，囡仔拢爱食。最主要我咧讲吼，身体家己的要靠啊，要顾都爱靠家己啦。我是认为讲吼，开钱买健康吼，这是悄悄啊人的做法啦。哦，你想看卖 PBLS 这滋养神经、刺激你神经的活化，安尼你脑神经才袂萎缩去呀，阿公阿妈，吼、哦，大脑在退化，手一直抓迄种有无，记忆也无去，甚至袂认的人，这拢跟脑神经退化有关嘛，吼、哦，啊你即撮来个食，脑神经较袂退化，好不好？好、啊、的，来，安那那几种，嘿，你阿几种？
3: 买一组，买
2: 细组的，细组的一组哈、哦，好，啊大组的较会好哦，加清理加三罐哦。
3: 要清理
2: 加
3: 三
2: 罐咯。对呀、啊，大组较会好，啊，你若要细组，我就甲你登记细组的。安尼
3: 哦。
2: 但是大组较会好啦。
3: 哦，好，好啦，无要大组。
2: 大组的哈、啊，好好好。
3: 大组偌济啊？
2: 2890万呢啊，六罐的呢，哈、哦、，OK 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后日收啦哈。好来，啊，你要几组？大组的哈。
4: 嘿，大组一组。
2: 啊，一组后日我咧收嘿。
4: 嗯、
2: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啊，啊，像有的人吼，哦，这个胃来胃去的，啊，这容易感冒的，对不对？你要提高你的保护力哈，咱这组叫做隐形口罩哦，新冠肺炎的时阵吼，哦，袂话好，你知道，大家拢来。大家拢来提，袂到无够才来讲，吼，为什么？因为伊是隐形口罩，吼，互咱较有抗体者啦，吼。啊，我咧讲吼，你莫讲恁兜有，你若无这个专利，无这么悬的含量啦，当然嘛无咱这么好的效果啊，对不对？我这黄铜来个200克嘞，无人甲咱来比的啦。我一罐当个别人10罐，你爱别人食10罐才我一罐的效果啦，吼。啊，你看卖咱今仔介绍阁甲你落个这么低，平均一罐才482啊，尔，哎你。咱25毛的呢，啊，你一摆滴的时候是滴1/3罐呢，啊，你看嘛，一罐就食了这久啊，对吧？哈，啊，你大罐的甲提起来，吼，啊，因为后回你讲啊，佮这种组数无，嘿，可能真难呐、啊，吼，啊嘛，就算有嘛，唔知可能明年啊是当时啊，吼，虽然趁优惠甲提，咱平常无优惠嘛，人来滴提呢，一罐是1380呢，啊，咱吼今仔日互你6罐才2890，对哦，吼，啊，就有个人较好吹破的啦，吼，啊，牙齿紧较好铺正的啦，啊，真容易吹臭的啦，假喙齿倒袂掉的，吼，七组你爱样用，好不好？吼，啊，我你讲，唔是咱介绍的无遮尼好的效果哦，吼，内底佫一个光动疗法，即敢若顺路堆，吼，伊开始去甲你顺，吼，叶绿素入去即个身体内底吼，啊，去找自由基甲消灭。哦，专门伫消毒自由基的啦，咱若自由基较济吼，人较会生癌啦。吼、哦、啊，咱就卖有身体遐尼济自由基啦。吼、哦，所以即组来食真足好诶。吼、哦，啊，你看，就咧季节咧交换啦，吼、哦，啊，温度啦变化多。变化较侪，对不对？咱若暗时要困进前啦，再一起来康巴的时阵，吼、哦，那个喵喵，吼、哦，紧的个滴的，哦，足好诶，足好诶，足好诶，吼、哦。啊，因为我咧讲吼，好诶蜂胶甲无好诶蜂胶，看熟就知。滴个水内底吼，直接溶解，滴水内变作乳白色，铺个顶头若乌乌沉落，迄就唔对啊。吼、哦，啊，咱这就是全世界上顶级诶，上顶级诶，吼，台湾绿蜂胶，最主要爱有这個技术，爱有陈耀宽博士这個技术，吼，啊，无无都萃出。这么好哈，这么贵的类黄酮200克的哟，那个复方呢，那个复方呢，哈啊加成效果嘛，哦，我给你控氧化，那对啊，我觉得银杏天麻对吧？天麻安定你的神经，让你较好困呐，对不对？哦啊，所以你看嘛呀，哦，亲戚朋友来啦，出国啦，哈啊，像今嘛，佮有甚物联系价值啦，出去哎呦，人侪真容易传染，哈，这我跟你讲。第一个，吼，等于是一个隐形口罩，健康加一个金钟罩，较袂容易传染安尼吼。啊，引发主人，但话无希望讲基地失去袂恁的人啊，对唔对？吼，即组你来甲食，厝内面经济大条袂用得倒啊，即组来甲食，上班族就辛苦啊，甲食哈。头先囡仔嘛需要吼，头脑清楚，爱会变巧啊，对唔对？吼。去做好食，吼、哦，等于是一个平安符啦。哪听吼、哦，啊哪听吼、哦，听久你就用惊，吼、哦。尤其咱若讲啊，我有食薰，我有食槟榔，我歹困，我真容易过敏，我哪有真容易听我流鼻水，我皮肤无好诶人，即组我拢建议你甲食，吼、哦，有好无歹，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去做你电话摕咧哦。好来，0800-6633-77咯吼，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安尼， 啊，像迄有阿嬷讲哦，因咧阿孙咧读幼稚园哦，哦，这个感冒诶，哦，去读幼稚园了后，我就一天到晚咧对流行安尼吼，食这足好诶，吼，出门拢甲滴者吼，敢若隐形口罩咧吼，啊，像即卖有迄肠病毒啦、幼稚园啦有无？啊，迄各种各小啦吼，啊，你拢会使靠吼滴咱即个吼，啊，互你即个抗体做一个提升，较袂爱甲人喂来喂去吼。讲实在啦吼，也着心也着灵啦吼，啊，你若要健康哦，即组你甲摕转去食，安尼就对啊，吼，啊，像我妈妈这个细细念的。哦，我这我跟你讲，你若神经线有吃到营养吼，你歹困变好困，吼，困有饱眠，人就袂安尼细细念，心情就好啊，噶唔是安尼？吼，来趁优惠哦，今仔一讲安尼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嘿，来庄大哥啊，
5: 你好，嘿，啊、我大嫂啊，李凤娇
2: 哈，好，要几组？
5: 三十一号
2: 说啊，三十一号哈，大
5: 组，我再有钱，再有够钱啊，
2: 好，不要紧啊，你就三十一号你收，啊，你就买大组的嘛，一组嘛哈。
5: 哎，
2: 谢谢你，谢谢你哈 ，OK 哈，
5: 感谢
2: ，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哈，台湾绿蜂胶哦，两种营养素，一种叫做生物类黄酮。哦，滴个嘴，哦，你嘴讲啊，较搞破，抵抗力较无好，哈，咱就是食这个成分，哈，啊，另外一种就是保护神经的，哈，嘿，让你的神经，哎，目睭嘛有视神经呢，脑嘛有脑内底神经呢，对不对？哈，这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哈，再来个吃，较袂退化去，哈，当然你对你百行好，无半行歹，哈，好视神经嘛个活化，对不对？安尼唔则袂退化去，对吧？哈，来赶紧哦，哈，来告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哈，听一下好听的歌曲，要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这个日本歌曲做安排哈，来听歌啊，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哦，告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还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低价销，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哦，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哈。来，咱甲抄起来，输入手机也要卡着，0800663377哈。新卫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哦，啊，新竹这边啦，讲哦，有这个虐狗啦哈，一只吼。小黑狗去予这个伊个主人家查甫个吼，用锁啊甲绑个机车后壁，甲拖行啦，吼拖到规个倒个拖到拢袂振动吼，啊喘皮皮吼，哦啊规身躯安尼吼，拢安尼伫拖脚拖拖到外皮流血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就有人看到啊吼，我看到啊啊就甲关心啦吼，吼、哦、这个饲个主人家吼，竟然吼会甲。这个受伤的狗啊，四只脚抓起来，敢那嘿，敢那抓鸡啊呢吼，啊个抓起来搬在机车边啊啦吼，啊这民众看袂落，甲讲吼，你唔安尼甲救啦，伊会受伤咯。这饲的人吼，伊竟然安怎用啥？管好你家己就好啦，我都要死啊，佮管伊会受伤无？嘿，哦啊，结果无法度啊，吼啊人就只好甲报警啊啦吼，啊报警吼，嘿。处理了后，这个动保所的人接到，甲这个警察局吼接到通报了后来处理哈，已经掌握到这个饲的人的身份啦哈，啊，过来这只狗啊吼送去动物医院啦哈，啊，可能叫拖行吼严重甲什么程度呢？出现呢横纹肌溶解甲肾衰竭哈，过一日吼放血哈，目前安尼继续滴。抢救，但是看起来是无乐观啦，应该救袂倒来哦，足可怜的呢吼。啊，这个新竹市的这个让爱传递猫狗这个协会理事长吼邵伯虎吼，伊都真心肝真疼你讲啦，伊讲吼人老啊，唔是吼你会用个为所欲为的理由啦，对不对？真的只是歹人变老啊，唔是老人变歹啊，吼啊你甲这狗啊安尼拖啊。啊！你后摆往生了后，最近哦，伊敢袂讲你会落地狱啦？啊，当然，这个消息一出来，哦，真侪人，尤其一寡爱护动物的人，拢讲哦，哦，啊，那这无良心啦！吼、哦，真的是吼、哦、很糟糕。但是我即摆讲即句，我即摆要讲这个新闻，重点就是要甲咱大家讲，吼、哦，依照动物保护法哦，任何人袂用骚扰、虐待或者是伤害动物。那是违反这个规定的哈，相当会用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哈，而且会用罚新台币200万以下的罚金。哈、哦，我希望这个无良心的人哦，上好抓去关啦，啊，搁好罚较悬的安尼，真害安尼哈。人个狗啊嘛是一个性命，你哪会安尼啦？买你就共饲嘛，对不对？啊，要共饲你安尼共虐待，实在。我们真无良心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另外这哈，这个啦啊，真的有当时啊，咱即马真济啊，离婚哈，啊囡仔出来哦，过去结婚哈，啊上惊就惊这种的啦。这个吼，一个高中的校路小菊啦哈，啊，甲伊大做伙，甲伊生母哈，生伊的老母，啊，佮甲伊老母国嫁，这个继父，吼，叫人继父性侵咯，哈，啊。这个读高中，吼、哦，放暑假有一天暗时，伊这继父熊熊吼，走去房间，就甲强吓，吼、哦，讲你紧甲我用啦，吼、哦，嘿，吼、哦，予伊心生畏惧啦，吼、哦，啊，叫强逼吼，甲口交安尼，开学了，这个继父吼、哦，哦，食髓知味啊，对不对？又气个呢，佮逼伊穿迄个情趣内衣啦，吼、哦，啊，佮甲性侵啦，吼、哦，啊，那是诶。小夸无顺伊个意吼，藤条条来来共竖啦，共强下啦， 哦，可怜读高中啊，哦，长期间哦生活这种恐惧当中啦，落尾哦，伊感觉安尼袂使，哈、哦，伊算准吼，因继父一定会哈，伫伊月经要结束的时阵吼，会过来强暴他啦，哈、哦，所以吼、哦，伊为着要，要甲因这个继父吼，这个后辈这个恶行吼，甲压出来吼，伊就决定要采取行动啊。好、哦，伊这事情，伊就传讯息给因同学吼，真心酸吼。伊讲吼，我会摕伊的保险套甲金子，好、哦、啊。我之前有甲恁讲，我叫伊性侵，好、哦，恁今仔日会用甲知影，甲警察讲，拜托啊，会当无吼？好、哦，等于吼，我今仔日吼，我搁忍耐一摆，搁甲伊做一摆，好、哦、啊，无我嘛无证据，伊为着要摕证据啦，吼、哦，搁牺牲一摆，互伊这吼、哦、啊，而且呢，伊甲伊的生爸约定。隔当天早起，踮学校门口接伊离开啦。啊无吼，你看嘛，哦，这可怜的，甲这种精神大作伙。当天暗时，因这个继父吼，这果然哦，搁下手啊，搁甲强奸啦，吼。啊，这个小菊的恁忍痛吼配合伊吼，啊，甲这个保险套扣起来，吼、哦。隔当天，甲这个证物交予伊的身边，然后报警。好、哦、啊，这个继父哦，伫法庭哦，搁辩哦，伊讲无啦，拢伊自愿的啦。哦啊，一审的时阵证据不足，吼、哦，无罪，吼、哦、啊，这个、小菊不服，搁上诉去高等法院。结果这检验的报告证实，这个保险套内底精子 DNA 甲因老甲伊这个继父是同款的，吼、哦，而且。这个小菊阿妈棍啊，大腿拢有新的吼，被抓的痕迹，加上同学的证词，啊，个智商的记录，认定这个继父有影有做这件代志，哈。最后呢，依照成年人故意对少年犯强制性交罪，哦，总共三个罪，合并吼，安尼判这个继父有期徒刑关八年。我感觉八年还阁无够嘞，这查囡仔一世人安尼，互你糟蹋哦，真害哦！真的很受不了呢，世间奈安尼，真害哦！啊，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哦，重组家庭，嘛是真侪风险嘛，你讲是不是？
1: 进攻格，
2: 咱嘞金石力蜂胶讲起来，真正是世界第一顶诶，因为咱有相关的类黄酮206毫克唔打紧，咱嘞分子量非常小，500道尔顿，滴咧嘴里后呢，你直接就开始咧做吸收啊。所以呢，你若讲对着顾着咱嘞头壳，顾着咱神经线，互你记忆好、反应好，唔打紧。咱这两粒看会清、看会明的目睭，嘛会甲你做保护。咱甚至着咱伫这个脑后头鼻腔，这个保护力嘛会使做提升。所以咱全家大细拢足建议来做使用。尤其咱阿爸阿母啊，你若要头壳反应好、会清醒、会认得路、倒去的，知影物件系几多，咱一定爱来保养。
0: 长辈时段一定爱来食咱金石绿蜂胶。
2: 那过来咧，咱厝里有咧读册啦。咧成长的这有点硬的小朋友，咱这个保护来个提升，唔大紧个读有册。
0: 读册囡仔爱食哈，幼稚园的小学的吼拢爱食。
2: 上班的这兄弟姐妹，也是讲咱咧趁钱的经济大条，这个大哥大姐，同款啦。咱伫外咧打拼，咱身体这个保护咱一定爱个够用。
0: 身体够好，才有法度出去吃拼啊，趁机会啦。
2: 咱文心老师准备着这个隐形口罩，那亲像平安符，扎着咱。辛苦顶，趁钱你就免烦恼，甚至着过来，他较顾会清顾会明以外，
0: 两类的看会清看会明，简单讲一句，绿蜂胶好滴多，
2: 顾着咱全身躯。那逐天绿蜂胶用上盖无副作用，你逐天困醒，甲滴一个三分之一滴管一 cc， 也是讲要困之前，咱嘛是同款，会使甲滴一个一 cc， 伊会使保护着咱这个脑头较袂大，较袂涩。还袂讲提升感染的机会，所以今仔哦优惠爱八盒，一罐1380，加加10元，加炸一罐倒去，好好带带的，咱一罐唔免700元呢。所以咧，咱的金石力蜂胶厉害的是哪，成分有够纯，技术有够遐，无这技术，无这专利，你嘛无法度去产生这效果。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咧无感受啦。 你一定爱买回去家己体验，你才知影讲这呢好。咱的金石绿蜂胶口感好，吸收个紧，你会感受到薄荷来的魅力。
2: 尤其咱阁是复方的，内底卡着咱的银杏果萃取，阁咱的天麻技术，阁咱的蓝莓萃取，让你抗氧化、体质用以外呢，阁好里面安神。
0: 尤其是当好朋友，上盖好、上盖顶级的哦，金石绿蜂胶，无酒精哦，阁好入喉。这么好的绿蜂胶，敢咱家有啊？今仔日阁特别优惠，今仔日金石绿蜂胶一罐。1380元，咱优惠快闪小组的三罐只要1690，那大组的六罐哦，就是289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最后一天哈，最后只不过十分钟，你一定要把握哈，因为平常哈，咱无滴优惠的时阵嘛，有人来买，一罐就是1380元，咱今仔日优惠个执行的哈，大众的。一摆摕六罐登记呢，才2890吼。后摆是不是还阁有这种组数吼？有这种优惠，不一定哦吼。Hello， 来嘿，林大姐，
3: 嘿，
0: 嘿，你爱啥？爱绿蜂胶，
3: 蜂胶嘿。
0: 嘿嘿，大组的啊？
3: 大组几罐？
0: 六罐，
3: 六罐哈。
0: 嗯，
3: 多少钱？
0: 2890万呢？
3: 啊，好，
0: 好，大组，嘿。
3: 但是要加
0: 价，后日托你收。
3: 后日啊，你也唔知我的住址啊。
0: 我即马拢先抄电话哈，啊，我有你的住址哈，你依然都当家。
3: 嘿，啊对对 对, 對，
0: 我就甲你叫林大姐啊，表示有资料哈。OK 哈，后日托你收哈，好，谢谢你 ，OK 哈，好，拜拜哈。好朋友哈，老朋友哈，咱家拢有资料，啥做老朋友哈，只要甲咱咪咪啊，就公布忙买过物件，不管甲多一个主持人买，安尼就有资料啊哈，安尼叫做老朋友。新朋友就是从来都唔捌买过物件，这种叫做新朋友哈。赶快，咱就落接不了哈。嘿，这客服人员电脑哈，一个查哦，确定你无住址，伊会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哈。好，来嘿，啊，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4: 你好，
0: 嘿，大组
4: 你好，
0: 嘿，你讲。
4: 你好，我那卡电话，你讲叫我卡0800-068-777。
0: 嘿。对，你刷卡啊，你接得掉，嘿，对。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七哈。我你讲哦，真的啦，台湾绿蜂胶哦，稀罕哦，稀罕的，内底两种营养素，一个生物类黄酮，咱来个200克，哈，啊，一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哈。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3: 我得给你买四组的哈。
0: 四组的哈，大组卡会好哦，加清理加三罐哦。
3: 我无遐侪钱，我是要
0: 细组。哦，无要紧，啊，你若爱细组，我你登记细组诶，吼。
3: 细组偌济？
0: 嘿，细组1690。
3: 好，我俾细组就好啊。
0: 哦，细组诶，吼吼 ，OK， 1690哈，好，阿伯，赶快拜人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甲你讲，即个台湾绿蜂胶哦，厉害就是内底两种营养素，一个生物类黄酮，吼，啊，一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吼、哦，啊，生物类黄酮，你若吹盘啦，吼、哦，有溃疡啦，抵抗力无好，咱就是食这個成分，吼、哦。啊，另外一个成分吼，异物二烯类黄酮，这是保护神经的，吼、哦。尤其吼、哦，咱大脑内底神经，吼、哦，像这个目睭的视神经爱甲强化，伊有法度修复视神经，吼、哦。你看哦，这拢爱有专利的萃取，才有法度萃取出来哦。你外口买胖甲无这种效果哦，敢咱有哦。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3: 嘿，小姐，
0: 嘿，你讲。
3: 歹势，我迄个九月初一才甲你好甲收
0: 啊。你要九月初一吼？嘿，九月初一拜二哦，哈。OK， 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啊，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呐，哈。好，啊，像咱拢是迄、那个。伊个复方的啦，吼、哦，内底也有迄个印度金盏花叶黄素，吼、哦，吼，这是保护咱的黄斑部嘛，对不对？哈、哦，啊，过来，哈、爱配合吼、哦，这个神经的修复嘛，吼、哦，啊，这你手看嘛呀，哈、哦，花青素，哈、哦，保护咱的水晶体，对不对？哈、哦，因为水晶体内底是两倍一个载体，哈、哦，蓝光的照啊，水晶体拢会吸去，啊，就白了啊。好、哦、好、哦、啊你、哦！你吼 那有滴补充剂吼，你就是可以较袂白落。啊，过来黑醋栗花青素吼，这内底有一个感光的物质四质质，所以你有食到这个时阵，你会发现讲较光整，看物件较光整吼。内底佫有云香干，云香干疏通脉络膜吼，互你这个吸收营养，较有法度吸收去目睭内底。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循环无好，吼、哦，循环无好，吼、哦，你脉络膜就是无通透的，吼、哦，所以这组，吼、哦，我跟你讲，吼、哦，比如讲，吼、哦，台湾玉凤胶你有在吃，吼、哦，国科会有专题研究台湾这個玉凤胶，吼、哦，是不是为什么伊用个刺激这脑神经和活化，和咱的脑神经卖去萎缩去，吼、哦，吼、哦。这是神经滋养物质，吼，这是 PPLS， 这是一种的类黄酮 ，1-5-2 系列黄酮，哈 ，PPLS， 哈，伊用滋养咱的神经，和咱的神经活化，吼，安尼，吼，咱的脑神经特别去萎缩去，安尼，好不好？哈，好，啊，像有的人哦，莫名其妙的退化，手开始搓，对不对？哈，诶，迄种就是跟脑神经退化有关。吼、哦，啊，咱来个食，即组趁优惠，无定定有啦，无定定有啦，吼、哦，嘿，即间个，甲你顾你个吼，互你较有抗体，较袂去歪来歪去，即两类吼嘛，甲、哦、有甲你顾着，即组来食，即足好个吼、哦。尤其最主要就是讲吼，诶、哦欸，咱吼，卖讲吼，诶，记忆失去啦，卖讲迷人个人啦，吼、哦，嘿，银发族即组即间你爱食，啊，囡仔吼，即间个出门吼，吼、哦，敢若戴一个隐形口罩，即组你爱食，最主要就是哦，咱吼。分子就细，小于500个道尔顿，你滴个嘴个，伊就吸收啊啦。重点的重点，咱的类黄酮206，206吼、哦。啊，过来，咱一罐冻个别人十罐，你别人爱食十罐，才有咱一罐的效果。我今仔介绍，搁甲你降到遮尼低，平均一罐才482安尼啊。所以你一定爱趁即马提，后摆有这种优惠无？唔知影，这个唔知影。来嘿，陈小姐，你来大做一下。
5: 啊，我要我请问一下，你那一罐几毛？
0: 25毛诶，
5: 25毛。
0: 嘿，真大罐，你一般拢安尼。咱无讲因为优惠就甲你做较细罐，平常1380就是安尼。嘿，
5: 好，
0: 啊，你二线先大组诶哈，好大组诶 ，OK， 好大组诶哈，啊，拜六互你收哈，好，谢谢你。好来，啊，你爱大组诶吗 ？Hello，
6: 哎，
0: 啊，你爱大组诶吗？
6: 我请教你一下，你的葡萄干有糖分，敢要吃者？
0: 会使，因为阮无掺糖的，外口的葡萄干大部分拢甲你掺糖，啊，阮无掺糖的，所以你有糖分你会用得吃。啊，当然你袂葡萄干
6: 本身甜啊，
0: 袂遐甜，因为阮无掺糖。啊，但是我甲你讲，葡萄干本身伊就是甜的，所以你袂用得讲啊，我糖尿病的人会当吃，我著个尽量吃，袂使。你吃一寡无要紧，但是你袂用得讲甲做饭吃安尼就唔对啊，
6: 哈。
0: 食较少啦，你就是。平常你外口的葡萄干你无法度食，因为伊有掺糖，啊，咱无掺糖，所以你会用个食，但你嘛袂用个食伤济啦。
6: 哦，足甜呢。
0: 啊，袂，阮袂遮甜个，嘿，外口甲你掺糖就遮甜个，要互你遮甜，啊，阮就袂死甜。
6: 我正话要食你足甜啊。
0: 袂，伊这本身就是伊安尼个品质吼，嘿。啊，你要交代无？
6: 无啊，我有买啦。
0: 啊，有买啊哈，谢谢你。好来，林小姐。
7: 嘿，我爱绿凤娇大组。
0: 嘿，爱几组？
7: 一
0: 组，一组哈，好，嘿，阿姐，这拜六给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赶紧优惠最后一天，优惠最后一天哦，哈，嘿，赶紧做吧，啊，这种优惠真无得找啊啦，一罐是1380啦，我给你提个6罐，才2890，平均册价一罐才偌济，482。问题我这个一罐等于别人10罐呢。别人爱食十罐，但我这罐的效果呢？安尼你看有熟啊无熟？吼、哦，赶紧哦！吼、哦，常常咽喉痛，常常喙齿烂，你发炎的，常常你嘴破的，吼、哦，你一定爱抗发炎，这组来个食真好，建议你来个使用。最主要一个有吼，而、哦、且神经滋养的物质，吼、哦，咱脑神经嘛需要滋养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看麦啊，你若有滴刺激神经活化，咱的脑神经才袂去萎缩去嘛，大脑才袂一直退化去嘛，吼、哦，像爱手一直喘。滴滴失去的，甚至袂认的人啊，这拢是脑神经退化有关的嘛。Hello， 来嘿，金莲阿姊，你爱几组？哎
8: ，我一组啦。
0: 啊，大组的哈，好，好大组的 ，OK， 好好好。啊，奥利在你
8: 上丢哦。
0: 好，奥利在你收。嘿，背地家嘛哈 ，OK， 好 ，OK， 好，好，谢谢。好，来，告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咯，哈。南米罗这部了后，今仔日你卡，我赶快这优惠予你，哈。今仔日卡等，赶快这优惠予你，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电话做利用，空白空。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9: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9: 耶、阿嬷100分，
2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你感觉会想起我，啊，这是蔡小虎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段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两点钟的时间由着你甲咱的听做伙快乐来度过，听好听的歌曲哈，啊，这开讲葡萄最主要，好的听来照顾你的健康，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真是福气，没有幸福人生，要点的、就是。是爱有健康

0: 对对对啊，那个没有收到呢，帮我查一下。啊，对对啊，你现在查他，你现在可以查到吗？
1: 有，现在帮他看。
0: 好啊，等一下回电给他看有没有出货。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呵，来，非常感谢哈。听众朋友，拍摄，因为呢，这几天啊，吼，这个风台啊，高雄休困两天哈，所以讲呢，有真侪好朋友呢，无收到产品，啊，那是无收到产品呢，吼，应该是今仔日明仔载都收到啊，或者是打电话赶紧通知一下，我帮你查看买呀，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咱乡亲好朋友哈。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日呢是这个拜喜哈，今仔拜喜啊，咱是现场的直播哦。拜喜先邀请着咱所朋友来点歌。今麦盘小等呢，咱三点都来开放，来要听歌点歌啊、哦。甚至买产品的好朋友，拢爱今麦赶紧打电话起来哈。啊，那买产品呢，咱两点钟拢会当卡，吼，拢会当卡。来，咱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2: 喂，雷天佑，
0: 嘿，你好，
2: 听收一个棒，
0: 一个棒哦，
2: 无啦，一路香啦，
0: 啊，
2: 一路香，
0: 一路香哦，
2: 谢依君唱的，
0: 一路棒哦，
2: 谢依君
0: 哦。
2: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2: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3: 哟，我点黄以玲的《爱情的酒拢袂提》。
0: 黄以玲《爱情的酒拢袂提》哈。好，再来安排，谢谢，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2: 哎，哎，李经理。
0: 嘿。
2: 哎，我点播，你播播去。
0: 嗯。
2: 我带下属的任务。
0: 任务，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哎，李经理好！
0: 哎，你好！
4: 我点一条欠情歌，庄正凯唱的。
0: 欠情歌吗？
4: 哎、
0: 欸，庄正凯哈、
4: 欸欸。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4: 谢谢你，
0: 谢谢你。来，你好。
5: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点一条蔡幸娟《莫奔跑》。
0: 莫奔跑哦。
5: 嘿、
0: 欸。哦，这首歌唔知有无，我唔捌听过。蔡幸娟哦。
5: 嘿、欸欸。
0: 啊，你敢要搁加点一首歌？因为吼、哦、做优美的
5: 淡水的吼，
0: 淡水的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
5: 谢谢。
0: 来，你好，
6: 喂，
0: 嘿，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今朝迄个天热红雨，
0: 天热红雨哦，
6: 廖婉君的
0: 是，廖婉君唱的，好，安尼我来吹哈，谢谢你，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你
0: 你好，
7: 难忘初恋的情人，
0: 难忘初恋的情人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好，谢谢，非常感谢。那咱点歌多好，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呢哈，来给咱点歌哈，好听众朋友听。啊，咱呢女性朋友稍等，三点都来开放，谢谢你。啊，今麦呢要来安排陈随意的一首歌，这是昨昏播播完的歌，都只播的两首歌拢是昨昏播播完的歌，唔忘咱的听众朋友都有听到陈随意这首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是这个心爱的麦，唔通好，哈，作为欣赏。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是心爱唔通好哈，这是咱的听众表弟昨昏阿点播的歌曲，因为时间的关系播播完呢，唔忙讲呢吼，都只安尼播到三首歌呢，听众表弟有听到，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呢吼，提醒到所有亲的乡亲和朋友哈，那是到这波的后边来，赶紧来去买产品，赶紧把握最后机会，今仔去8月27号、31号全面截止，所以讲拢会当卡掉我的手机啊，来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呢。第18号洪台沙德尔今天呢吼也暴风圈扫过着台湾北部海边，明仔载28号上午登陆中国的浙江，今天开始南部过到了落雨范围会扩大，啊，这个拜六恐惊进一步伴随着今日的天气，后礼拜季风潮哇足活泼，台湾东方的海面、南海拢有热带扰动伫咧发展吼。啊，那是乡亲朋友呢，明仔载哦，这个呢嘛爱特别注意着天气的变化。这呢，拜六啦、礼拜啦，29号、30号南部嘛拢有局部的吼，天气拢是不稳定哦吼。尤其是过到了后，部分的平地，佮会伴随着雷击、强风、瞬间强落雨，这种不稳定的天气，咱若要出门要特别的小心。来，直接。来听众朋友报告，继续来听歌，大哥所点播的歌叫谢怡君所带来《一日香》，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一粒芳》，这是大哥所点播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最近这个中国大陆的甲醛白菜是安尼风暴雨，未少会咱台湾人足烦恼。对着这呢，足足青白菜的菜贩啊，伫咧澄清，台湾时常见到本土的包心白菜，甲着新闻当中呢，吼，这个大陆山东大白菜无同款，而且大陆生产的白菜目前禁止进口台湾，不过伊嘛伫咧提起吼，比较着生鲜白菜使用大陆白菜原料加工的泡。菜更加特地注意，民众那是真正烦恼甲醛哈，即、这个伫咧残留，那么一旦透过着咱用鼻的嗅觉，甲着流动清水来冲洗，或者是高温来煮等等方式来降低风险啦。啊，即、这个廖先生伊是一个资深白菜菜贩呐，伊呢伫咧透露讲有一位即、这个少妇呢神秘兮兮啦哈，啊伫咧解私讯讲，因家冰箱有一粒大白菜。菜吼，啊！伊买回来了拢无煮，冰伫冰箱已经两三礼拜，竟然拢无歹。伊呢，足烦恼，这是毋是新闻当中讲的吼？有这个甲醛保鲜的毒白菜。对着这呢，廖先生伫咧说明讲，最近新闻画面当中出现的大白菜呢吼，这内底安尼泡过着甲醛进行着保鲜的画面，确实容易让消费者感觉不安呐。但是新闻伫咧报道，如果欠缺着咧完整的背景伫咧说明，也可能和民众产生着无必要的恐慌，因此呢，伊认为讲有必要由着蔬菜来源，甲着台湾市场实际情形来出发，进一步厘清所谓的甲醛白菜究竟哈，甲着台湾消费者手中的大白菜有啥物关系啦？啊，这个廖先生伫咧强调讲，大白菜其实存在无同款的这个品种，目前台湾传统市场市场见到本土大白菜，通常拢是圆滚滚的包心白菜，这一类正港台湾囡啊，哈。这呢绝对是无甲醛防腐的需求。最近新闻所报的这种主要涉及着大陆的山东大白菜，甲着甲醛进行着保鲜哈。这个呢，廖先生进一步指出，目前台湾的法规政策呢，就是全面禁止着大陆生鲜白菜进口，因此台湾消费者正常通路当中是无法度买着这种大陆产的生鲜山东大白菜。不过伊在提醒哈，真正在店内民众注意的是讲呢，是加工料。韩式泡菜，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韩国人呢比咱更加紧张，因为韩国餐厅呢比例的泡菜原料有够多，这个韩国餐厅的泡菜拢是来自中国的较侪，都是来自中国的比较多，所以讲呢，因家会第一线四界去检验甲醛是不是有超标的，所以讲呢，韩国人即卖更加这个呢，安尼烦恼，因为因食这个泡菜是因民生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蔬菜嘛，所以讲呢因有伫咧食这个大白菜，因拢感觉足惊。为什么？因为韩国人拢知影讲，因的山东大白菜有足侪拢是由着呢这个中国进口级别因为他们没有种那么多的大白菜啦。啊，因要食遐尼侪大白菜呢，就是爱由着中国级别，中国的大白菜真的很多哈。啊，这呢最主要哈，咱台湾呢是无为中国进大白菜，但是呢，某一挂业者有着中国进大白菜高价呢哈，这个越南这个有着越南进一白，这种可能性也许有。所以讲呢，咱今麦若要去买着这个白菜，我们要注意产地哈。那么是爱小心嘛，虽然咱无为中国进一白，但是如果有其他管道进一白，咱赶快吃会到啊。所以讲这种情形之下哈，咱就是用流动的水来甲洗好清气哈，这个甲醛甲部分的农药同款啦，拢是水溶性啦，因此透过着清水来甲洗好清气呢，都会抓走着可能存在残留，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可以清除啦哈。所以讲呢哈，你若会惊哈，这个呢都是用清水加冲一挂，但是你唔当讲呢用一盆水将这个呢哈蔬菜泡伫内底安尼袂使哈，这呢你若总讲将蔬菜泡伫内底呢，无法度将这个残留。农药还是讲啊，亲像甲醛这个物件吼，安尼改锻造吼，你泡在甲醛跟农药里面了啊，吼，是不是？所以讲呢，吼，咱呢就是用清水
甲洗吼，不断甲洗，甲冲冲诶，洗好清气。如果讲咧，这个蔬菜需要煮吼，那么买当利用高温加热吼，将这个微量的甲醛该挥发掉。不过呢吼，这个专家伫咧特别提醒啦，伫咧煮的过程当中，咱一定爱开这个呢抽油烟机，而且呢调到上怪大的风量，和这个挥发出来气体直接排出，唔是讲呢啊残留伫咱的厨房内底，和咱呢底下煮食的人，还是讲呢到底内底人吸入去人体当中。所以讲吼，这里呢油烟机要打开，而且打开到最大哈。来，用这个比如呢吼，有可能大家拢感觉讲啊，安尼为咱未去食到这个山东大白菜啦哈。啊，这呢，但是也不一定哦哈，这是不一定嘛，因为嘛有一挂专家在咧讲讲呢，有一挂做生意人吼，知影讲山东大白菜很便宜，所以讲有着你。由着即个中国进到着其他国家，尤其是进到越南，再个为着越南进入来台湾买吼，所以讲你若即卖买大白菜吼，你就是买迄种较圆的、圆滚滚的吼，迄种的大白菜，迄就是咱的台湾土生土长的大白菜吼。啊，这呢，亲戚吼，病从口入，我老师定咧甲我讲讲，病从口入，吃六分饱就好，食愈少愈袂破病，但是爱食了营养吼，来听歌，爱情的酒拢袂提，做伙欣赏。哎

0: 来，安尼我知影吼，即卖无啦，水无水啦，果水无啦，无啦。阿妈，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是讲你进前毛食这个骨头的，食一二十冬啊，无啥效果，
1: 嘿。
0: 啊，即卖食四 K 啊，诶，骨肉用食了的，感觉足有差。我咧讲吼，你放心，你较有力吼，脚较有力啦吼。诶，当然咯，我骨肉用足好诶。我甲你讲，你继续食，食了吼，你真正行路会行了足好。哦，你即卖呢吼，啊，你甲食愈食得愈好，愈食得愈用，食了就会好去。你卖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哈，吼，咱节目当中你卖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哦，吼，啊你就跟他甲咱讲吼，骨肉用，啊你就跟他食四暗尔，其他产品你已经食一二十单啊啦，都无这个效果加好啦，吼。系啊，吼。
1: 听你从小一个十八岁讲，伊食甲偌好，如偌好。
0: 啊，你家己食素无感觉足好？你家己食有感觉足好无啊？你食四盒啊？有差哦，食四盒了都有差，你甲看。
1: 阮老公这油啊拢食有差，无食就无差。
0: 我甲你讲，愈食就愈好，愈来就愈赞，吼！唔是止疼的物件，绝对唔是止疼的物件，绝对袂讲有食就有差，无食就没有差。你愈食就愈好，你呢吼？安尼。
1: 一粒二五块的了。
0: 二五块啊！你甲看，你食别人的产品，食二十单啊？
1: 食二十块啦。
0: 啊、你看你吃那二十块吃二十档啊，都袂稀罕。你即卖
1: 吃袂二十档，
0: 好吃一二十档袂稀罕。你即卖来吃我这二十五块，但是吃四暗两个月都已经足有力啦。你看安尼，你要吃啥对不？吼，所以讲我讲，你继续吃。哦，啊，当然啦，你有比苹果，你有比较过，就知讲我这较好啊。
1: 拢是顺安提啦。
0: 安尼好，啊，你搁继续去提。好啊，搞叫你有食，啊，足好吼。
1: 嗯。
0: 安尼好，阿妈，我咧讲，安尼我跟你讲，你有啥物，你有啥物问题，才去靠我哈。来，哇，咱个这广告，咱个大哥要甲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2: 脚吼，换人工了都摔，第一件摔断个吼，啊，都去往电片了，袂惊咯。
0: 嗯。
2: 啊，了食个骨肉用。
0: 嗯。
2: 食个脚呢，即马会惊咯。塞车那有走惊，
0: 本来拢袂惊哦。
2: 我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摔到，还是讲阿袂换之前就摔到？
2: 换完才摔的。
0: 啊，换完佫摔到哦。嘿，
2: 摔断的。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走惊咯。
0: 嘿。
2: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也是出皮头的。在问的是，厝边隔壁在问，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2: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2: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疼。
0: 嗯。
2: 啊，佫开始有查牙齿开始行咯。
0: 嗯。
2: 啊，你后都继续一直食。
0: 嗯。
2: 食十几罐了，也是，都有法度安尼。塞车啊！喺坐轮椅安尼塞来行，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咧同款，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甲袂要跋倒嘿。
2: 嘿，啊，若无欢，可能嘛我都行过，只行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2: 啊，啊，我昨个去叫
0: 骨肉用，
2: 从袂系骨肉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家可能也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肉用嘿。
2: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未歹，讲啊，大家拢去洗药房，拢去规个拢去用烧了了。
0: 哦，骨肉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2: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都昨昏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有定啊！伊都来啊，来则送，卡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
2: 啊、
0: 哇！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啊、你人嘛足好诶呢。
2: 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诶这，
2: 卡起你，甲人分享诶，但伊伊话大家讲一下呢，吼，大家知影好保养啊。
0: 是。
2: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诶。顶无几工，你咋寄四罐你？你也记得，
0: 哎呀，
2: 哎呀，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锅的时，紧、就去买 炖开会。
0: 哇，对对对，
2: 他那是小时候一直吃。
0: 嗯，还佫继续吃。
2: 嘿啊，啊如果我是那个食到老，食到迄碗老为止啊，喂。
0: 你即摆继续吃，嘿，你即摆继续吃，我咧讲吼，咱即摆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呢，卖牙四角关都会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吃到这个程度，吼。
2: 哦，我煮这，我所以讲，我叫三顿吃，
0: 是吼，
2: 食济较好，我叫三顿吃，啊，即摆但是即摆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摆若不用食早暗，可以吼，谢谢你呢，确实有够好啊！确实有够好，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即摆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2: 哦，去别人问我咯，讲啊，我食遐啊，爱就讲爱爱去铲个摊菜草啊，苦嘞蛮菜吼。我讲这苦嘞白开，这熟悉嘞啊，爱就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2: 我即马先苦咧三十个无问题啊。
0: 你安尼苦咧背起来当三十个哦。
2: 嘿，卖换车安尼吼，扛车安尼，骑咧安尼苦咧背起来三十个无问题啊。
0: 安尼作用的啊，安尼真正袂歹。
2: 做开五十个，还是尽量卖做较侪个啦。
0: 是，恭喜你大哥，恭喜你，阿妈感谢你今日做见证哈。
2: 感谢你啊！
0: 是，谢谢谢谢，
2: 好，
0: 谢谢王大哥，谢谢你，再见再见。那乡亲朋友，食较好去呢，你甲看，这拢总吼，安尼食倒阿爸食两盖，吼，跋倒安尼，阿个换人工诶，换人工诶，脚哦，都会无力啊啦。啊，这食咖呢，只有力，骨咧背起来，一共三十下无问题，甚至会当做到五十下。但是伊讲哦，安尼即卖做三十下就好，唔免甲做到五十下。所以讲你也看，这唔是好做奇迹啦，这唔是奇迹，这是有用心伫咧食，食咱的骨肉用食十几罐哈、哦。本地换人工诶，削刀搁开刀，你甲看这偌尼啊严重。所以讲会当食咱的骨肉用食甲即卖走路拢无问题啊，骨咧背起来三十下。真正有够好，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这呢一定爱食，对着咱的筋骨头有帮助。要来补钙的吼，咱内底诶即个骨半六甲，迄就是补钙上钙好吼，动物性的钙足好诶。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最后啊，今仔日8月27号啊，到甲31号全面截止啊，吼，到甲31号全面截止啊，你遮几工啊，都要赶紧订啊，吼，今仔日得赶紧来订。乡亲，比如你若总讲要9月10号、9月20号才送拢会使，你先甲咱来肯讲，我遮有登记，吼，啊，这呢就会照你的时间送到厝。真正唔通，好咱下即个呢，好行动力迈去，咱都爱愈来愈有力，愈来愈会行，身体才会愈来愈用。赶紧卡电话，哈！阿喜油毛伫咧经商，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赶紧卡电话，8月31号剩无几工，哈，剩差不多3-4天尔，全面截止。来，直接甲听众朋友提醒，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り下手な私だけれど、悔や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あの花だって雨に打たれながら咲く時をじっと待ってる。

あなたの胸が、私の暮らす場所、夢の明かりが灯る場所。こんなに幸せなのに。

来赶紧工商服务一下。以前咱的兄伫咧读中医的时阵，吼，这个教授就伫咧讲病从口入，人之所以会破病，就是上界大的原因食出来。啊，你也想咱台湾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定定伫咧出包啊，吼，这个真正吼油啊，吼啊，真正。食个地感，啊，即卖这呢吼，算讲进前嘛有一挂农药的问题啦，吼，啊，这呢一挂啊，这个呢禽类吼注射一挂抗生素的问题，拢有啦，有足侪问题吼，安尼直直发生啦，但是拢时常定定袂记起啦，常常就把它忘记了。我咧讲哦，你虽然袂记起这食安问题，但是这食品吼所残留的恐怖的物件，拢留伫咱体内。哦、你的身体不可能把它忘记，更加不可能吼，无缘无故的甲排除，伊拢累积伫内底，拢累积伫内底。啊，所以讲用亲，真正呢，唔捌唔惊呢，真捌真惊呢。咱若在讲拢食落去是啥物物件，咱真正会惊。你真正呢，要来糟蹋你的身体，但是你阁无被照顾吗？来，身体吼，咱因为食物件，食着着只有毒的物件咧，伫咧解糟蹋啦吼。但是咱都爱甲排毒，真正吼，无其他方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爱甲排毒。唯一的办法就是爱请人体当中的清道夫来解氧化排出去。不管你食啥物，内底一寡无好的物件，咱就是靠Omega 三脂肪酸，全世界公认得到诺贝尔奖的 Omega 三脂肪酸鱼油，鱼油来甲排水，只有鱼油做会到尔，吼、哦。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来过去这几落十冬，咱嘛唔知咱食过啥，吼、哦，咱嘛唔知讲留伫咱体内到底是虾米物件，但是不要紧，你知影通好食鱼油甲排水，安尼就好啊。赶紧食鱼油，鱼油你真正爱食，因为有这个清洁的身体才有健康，而这个呢身体，所以讲从这身体当中的垃圾全部甲排水，安尼你才有法度健康。无食鱼油，你搁食什么神丹妙药，油丸无迄个功能发挥。一定爱先食鱼油，一定爱先排除垃圾，好咱身体无负担，吼、哦，无食一罐呢，吼、哦，这个地素在咱破背因住伫内底，所以讲用这杯鱼油真真正正就是咱健康的这个基础，这健康的基础。怕无在，吼，食啥物拢同款啦。赶紧来食鱼油，即摆有伫咧从31号全面截止，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吼、哦，真的足侪好朋友食了才好米，一当买一摆，一摆买一当分，赶紧来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9: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李庆林好，大家感谢大家哈。阿兰继续来开讲报道。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现场的电话今麦就当靠通啊哈。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咱有差不多3+1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哈。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赶紧别点过，好比即卖电话就当卡起来啊。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1: 你好，你好，我是点黄义林的6月挂彩歌有心。
10: 六月挂彩歌有心哈。
11: 好
10: 好啊，再来安排，谢谢，
11: 拜拜，
10: 好，拜拜，非常感谢嘞，哈，各位讲爱我呢， 听你教的很甜蜜呢，哈、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哈！啊，这是女性，女性朋友当讲爱我，男士朋友袂使咧讲哦哈！啊，无红过花呢，哈、哦！来，啊，今麦点歌干哪？啊，一首尔咧，啊，够三首通点，通点。平常时较少点歌，好比赶紧利用今麦来点。现场的节目啦，哈、哦，唔是呢，哈、哦，这个录音的啦，现场的节目啦，哈、哦！来，今仔去八月二十七号，赶紧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哈，搁、哦、再打电话起来，丽丽。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哎啊，大家拢无用哈，啊那无用，咱就点到这哦，嘿，你好，
12: 哎，雷金好，哎，我点那个姜育恒的《爱我》，
10: 爱我哈。好啊，再来安排哦，哈、啊，好，谢谢，拜 拜, 拜拜，好，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啊，那不然就点到这。你好，
13: 你好，李克，
10: 哎，
13: 我点要尊敬的欧弟上，
10: 尊敬的欧弟上哦，
13: 嗯，
10: 好，再来安排哦，哈，
13: 谢谢，
10: 好，谢谢，再见，拜拜。来，最后一首，哇，啊，电话煞挂断去，哦，最后一首要听众朋友点的电话挂断去啊，哈，赶紧，无你搁卡起来，我等你，赶紧哦，哈，二二零五。二二三三，这是咱现场的电话。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刷了起咱来听歌哈。啊，你好，
14: 江蕙的《月改人生》。
10: 月改人生哦，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咱来听歌，这首歌就是淡水的雨，尖甲文所带来哈。大哥所点播《莫奔跑》，蔡兴娟的歌，所以讲为你播送淡水的雨。

来今仔日呢出门的时阵啊，当着有真侪人伫咧呢吼，这个拜拜普渡吼。啊，咱的乡亲好朋友，这就是咱台湾的文化吼。不管对着万物啦吼，咱拢是以着做尊重，而这个呢心情哦，安尼来对待哈。所以讲呢，台湾人真的不一样。啊，乡亲好朋友呢，你有感觉讲咧，这拜过是不啦？那亲像特别容易派无？有真侪人就感觉讲，啊，这都好兄弟啊，吃过啊，从这个是不咧启动吸走了啊，所以讲哦，这也真紧派啊。啊，有的人咧吼、哦，比较有较禁忌拜拜过物件唔吃，吼、哦、拜拜过物件唔吃，会感觉讲啊，都好兄弟啊，吃过啊。咁真正是好兄弟啊，吃过，所以讲物件容易派吗？来，乡亲和朋友呢，这拜过是不为什么容易派？其实有原因的啦，哦，第一个原因就是日头直接晒，太阳直射，通常呢，会伫户外日温环境之下。

会伤过湿的情形。啊，那这个香火无完全烧的时阵，会产生着一氧化碳，容易甲着脂肪蛋白结合，和这个肉类呈现出粉粉红红的色泽，容易和咱判断错误，以为讲这个肉又完足新鲜，但是有可能只是看起来新鲜，实际上已经变质去啊。哦、第四点就是呢，吼，这一罐的蚊蝇呐、灰尘呐、诶污染，如果从这个包装底下拍开来拜拜，容易输掉一罐的吼，这个蚊虫呐、蝈蝇呐，加掉呢一罐灰尘呐、接触掉咱的食物，啊，这就容易滴输掉咱的食物污染变质。建议吼，有缘呐拜拜时候爱用保鲜膜甲包起来，但是一般咱台湾那边从拢袂安尼做，感觉讲用保鲜膜包起来，那亲像都无够诚意啊，吼、哦。来，第五点就是果子啊，吼，诶，这个呼吸作用，天气热啦，高温的环境之下啦，这个果子啊，呼吸作用呢，会加速运作，使得这个脂质、蛋白质、糖类等等的成分分解变成小分子，使得果子啊，会味道不同款，甜度都会下降，所以讲吃咧到底，你会觉得不好吃，哈。啊，那是其实啦，一切拢是因为细菌伫咧作祟，唔是讲真正好兄弟啊，吃过啊啦，哈。建议啊，尽量。去买一罐嘞比较甲耐藏、甲耐热的食物，或者是呢吼，咱啊准备要祭拜，尽量伫比较甲凉爽的天气，也是甲阴凉的地方来祭拜，也当减少着食物变质的几率啦。上个重要的是呢吼，爱保持着呢吼，这个低温度吼，这个及时保持低温，要加进行充分来加热祭拜。至于嘛，都爱呢吼，有一挂聪明的留心呐、啊。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哈，啊，真正吼，该探讨的到底啊，家庭好呀，底下食过一点啊关系都无。其实一项物件，你来放伫日头遐晒吼，晒差不多十分钟，伊就差不多要歹去啊。尤其是肉类吼，这有蛋白质的东西，未堪去晒哈，就紧就歹去啊。所以讲呢，有真侪人拜拜过物件拢无要食吼，都是送给人家哈。来。但是其实你若处理掉后吼，还是可以吃的哈。来听歌，难忘的初恋情人这位英雄。

来，大哥，你有打电话来问哈？迄《欠情歌》这首歌是詹雅文唱的，我已经有播过啊。但是呢，吼，你要听的庄正凯的这首歌哦，应该不是合作《欠情歌》，因为我呢吼，两台电脑拢吹过啊。这首歌的歌名应该是合作《梦情歌》。哦，梦境歌，有当时听众朋友呢，吼，这个歌名呢讲唔对吼，咱会更多会找出着其他的歌帮你报。所以讲咧，大哥，你听看卖是唔是这首庄正凯梦境歌？啊，那是你以后要点歌，你就来讲哦，对，唔是做欠情歌哦，吼，是梦境歌。啊，我即卖为你报上，哈，谢谢你听看卖。等一下，大哥，你准备好未？因为呢，大哥跟我说他要录音啦，他又要录音啦，所以说呢，我刚才没给你录音做准备，你现在呢，要录音你做准备一下，来，现在要为你报什么？你如果要录音，现在开始做准备，可以录了，来，继续来听这首歌是庄正凯的《梦情歌》。

来，大哥应该是这首啦哈。这是庄正凯梦境歌，其实你慢慢录音啦。今麦呢吼，这个手机啊，伫网络拢听得到，哎 ，YouTube 内底拢嘛听得到哈。你若用手机啊听，都是可以听的啦。哦，伊为着要增加点阅率吼，拢会使。哦，所以讲你慢慢录音嘛，吼，手机啊点来都听有啊。啊，咱这拢是电脑内底吼，这个唱片的歌，所以讲听起来音质都是。比较好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来乡亲时代，你所收听这波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有一个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波当中，而这个电话，请你记住条卡互通，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其他时间哦，到这部电影后哦，你要来啊点歌，唔是点歌啦，要来甲咱的轻买产品，你呢吼赶紧卡电话哈，啊是要询问讲呢，和咱的指定药房，你赶紧卡电话哈，来乡亲们赶紧把握最后机会，今仔日27号啊，31号全面截止，31号全面截止，那不把握不买着，足无彩，足吃亏哈，所以讲乡亲们卡电话来做询问哈，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都做不了，拢会当沟通。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赶紧啊，赶紧抄起来，哈，赶紧打电话，把握最后的机会。来，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交通部观光署上盖新的调查伫咧显示，南投伫月潭伊着38.18%，吼，而即个喜爱度夺下着外国的旅客上爱去的景点冠军。即、哦、个呢，胜过着新北的九份，其实九份哦，即卖足侪好朋友拢讲无啥爱去，因为九份老街吼、哦，所卖物件，伫一般的所在都拢食得到，也没什么特别。搁再加上吼、哦，九份呢吼、哦，要停车足歹停，刷入去停伫吼、哦，即、这个呢有收费的所在，收费拢收甲有够贵。啊，其实这个我可以感受到，因为我曾经去九份吼、哦，停一个车吼、哦，真正有够贵的。真的很贵，啊，佫无位通停车吼、哦，所以讲呢吼，后来很多人就不喜欢去九份。其实九份呢吼，就是一个气氛呐、啊，它的氛围啦吼、哦，真的是很特别哈、哦，很特别哈、哦。来，就亲像日本的一出这个卡通吼、哦，日本的一出卡通的这啥神隐少女哦，神隐少女哦，伊内底场景哦，吼、哦，甲九份很雷同呢，很像呢，吼、哦。所以讲呢，不管如何啦，咱人生当中啦，吼、哦，也要去一次啊，吼、哦，嘛想借去一摆九份，哈、哦。啊，搁再来就是高雄博尔艺术特区嘛，已经输这个日月潭。其实呢，吼、哦，这个高雄博尔特区呢，吼，我进前定定去啦。那朋友来到高雄，我都会带去博尔特区，哈、哦。其实博尔特区没什么特别啦，伊就是以前的旧仓库嘛，哈，啊，今麦改建，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跟日月潭哦比起来差很多。唔是，我咧讲博尔不好啦，哈，博尔也是很好玩啦，只是讲咧吼，伊无讲啥物特别啦，就是热闹安尼啦，哈，啊，而且有很多吃的东西呀、啊，啊，来，哦，这个日月潭，哈，比较特别，巧夺天工的环境，这个环境啊，就是天然的啦。哦、天然的环境空气够好齁、哦、啊里车真的很漂亮。所以说呢日月潭提到第一名这没有什么齁、哦、这个奇怪的齁、哦、真正是会当这个算讲提到第一名真正是这呢足侪人正确的选择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齁嘛伫咧讲到日月潭呢齁四大级
因啊，即、哦這个呢外国人客的关键哈、哦，啊，这呢最主要啊、哦，最主要呢哈、哦，真正真侪人去到遐吼，哎、欸，迄、那个情绪拢变作好，因为迄个湖光山色哈、哦，真的很美哈、哦。其实我有一摆呢哈，即、哦這个去到日月潭的时候已经上晚哈，已经呢大概五点多了，啊，所以讲呢，因为即、這个啊日月潭吼，即、這个算讲服务。服务区啦哈，服务的区也拢已经关起来，所以只能站在外面这边哈，就是底下行哈，环湖步道安尼行啦，啊无法度入去。但是我就觉得超漂亮了，我就感觉讲我哪会这么水啦，哈，真的很漂亮。另外谈呢，这个湖光山色呢，完成的游憩设施，甲着多元文化的特色，变成吸引着国际旅客重要的原因。啊，伊周边呢，哈，有很多的特色料理哈，啊，亲像我呢，近前最近一摆去的是大概三年前吧，三年前去日月潭，伊个特色料理上网络去查，查看嘛，对一间个料理很特色哈。啊，结果我去查了，就是一间哈，这个好像是云南哦的料理，啊，个另外一间是原住民的料理。结果我去吃，真的都蛮特别的，蛮好吃的哈。所以讲咧，周边的一挂料理哈也很好吃哈。啊，我是无住底下啦，我们就没有住在那边，跟我同学他们，我是无住底下，所以讲我是一日来回哈。啊，那住底下应该是更加好算吧，我在想哈。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嘛，只能礼拜天去啊啊，这个礼拜天回来哦，开车蛮累的呢哈。啊，你也住在中部哈。真的很幸福啦哈！那要去日月潭哦，都不介远啦哈。到底中部的朋友呢哈，要去日月潭呢，真的就不会很远。另外，潭诶，这个游憩特色呢，涵盖着陆海空不同款的体验，包括着 CNN 林景诶，这个啊环湖自行车道啊，一旦骑脚踏车来环湖，并且在2026年呢，取得着亚洲唯一哈，这个啊环法自行车城市国际认证。出外游客还可以当坐到电动的这个游艇，加着呢吼高空的缆车，有着不同款的角度来看日月潭。所以讲，你看多特别，真的不怪伊摕到第一名啦哈。啊，这呢吼，真正跟他行这个环湖步道的好啊，吼，你就感觉讲足水的呀，吼，那个景致就很迷人的哈，就真正足迷人的呀。除了讲呢，自然的景观加着观光的设施，在地文化也是日月潭的吸引着国际旅客一大特色。哦，这个日管处呢，结合着哦，这个原住民的民众呢，哈、哦，因的文化加着红地产业，并且透过着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的活动，伊就无同款的市场进行着国际营销。所以讲呢，日管处伫咧强调，未来将会继续导入智慧观光，哈、哦，有着这个呢旅游服务啦、永续发展啦、啊，加着在地文化等等民众提升着观光的品质，好呢，哈、哦。来自全球的旅客感受到咱台湾的特色，所以讲日月潭真的很有台湾特色哈啊、这个阿里山马西啦哈，阿里山马西哈，阿里瓜哈。伊这拢是天然的啦，啊，亲像呢吼，咱中部真正有足侪好所在通去去，吼，很好玩。亲像以前吼，以前我最喜欢去的吼，就是这个九族文化村呐。为什么呢？因为你若去九族文化村呢，你就会当安怎先算呢？吼，买迄个缆车有无？哈，安尼呢？为遐坐缆车过去日月潭，吼，啊，再搁坐倒转来，啊，而且你若总讲伫这个樱花季的时阵去，吼，哎。运气较好诶吼，那个樱花是开甲呢吼，安尼满满满。为虾米我会遐尼介意呢？九族文化村就是有一摆呢吼，我有带狗啊哦，我带小狗啊，狗狗可以进去。你只要讲咧有那个哦，该拍咧有包包吼，该拍咧，还是讲咧有推车，这样就可以了。好像是这样啦吼。啊，今麦我是唔知呀，依扎是安呢吼，所以呢吼，友善动物哈，最主要哦，喜欢去就是觉得它很友善动物。啊，哥再来的是啥？哥再来的是，迄一当我去九族文化村的时候，真正嘟嘟啊好。哦，伊个迄个樱花开得满满的，唔打樱花尔，一个吼有一种花，叫做啥？紫色的吧，吼、哦，还有这什么花我嘛唔知呀，嘛是正甲满满满，所以讲迄时阵去吼，觉得好浪漫哦，有点日时呢吼，安尼去遐看樱花，到个暗时的时阵，你为下晡要进入暗时的时阵，它有星光，吼、哦，有星光漂亮，当下晡加入去，但是呢，上好唔通下晡加入去，时间会袂无够，因为你搁要坐缆车到日月潭吼、哦，所以讲你得去遐一天安排一天吼、哦，啊，这呢。
现在也在搞完了，好像是 秋天嘛，樱花就开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九族文化村的樱花季，你可以坐缆车去日月潭，啊，如果准说呢，天气刚刚好适合的樱花开，有没有满山的樱花，真的很漂亮，而且里面还可以当怎样看到这么多原住民啊，的这个特色，看到很多原住民的特色，啊，所以说呢，它融合太多的吼，诶，即个算讲特色底下啦，你可以当看到樱花，啊，可以当看到嘿，哎，唔知啥物花吼，吼，我嘛白去食紫色的，啊嘛开个足水诶，啊，搁再来就是原住民的特色吼，搁再来就是可以当来坐缆车到日月潭，运气好诶时阵，天气好诶时阵，看起来风景是超够水诶。你若准讲咧吼，天气不好坐缆车看落去吼，是拢。云雾啦，啊！你若天气好的时候，有着迄个缆车甲看落去，哦，真正除了害怕伊主瓜，吼，除了足惊家己摔落伊主瓜，可以当看到哦，迄个风景啦，吼，去感受着迄个风景啦。啊，然后惧高症的人吼，可能要稍微吼，即个考虑一下啦，吼，真的漂亮。啊，所以讲不怪啦，吼，即卖呢，即个国际旅游，吼，咱台湾第一名，吼，就是日月潭，就是日月潭。所以讲，伫中部的好朋友呢，有空可以去。我们是咧替做功课，拄拄啊好吼，报告着咱台湾第一名旅游景点呐。啊，这嘛不一定。当诶第一名拢是家，有时候是阿里山啦，有当下是其他诶所在啊，吼啊，所以呢吼，今年多多喝吼，即个评选出来的第一名就是日月潭啊。其实中部，我甲帮我台湾中部吼，即个呢，足侪好所在，通去佚佗。真正会当安排一下，吼，真正会当安排一下。啊，南部，我是觉得比较天然的吼，就是。啊，这个肯定呐、啊，但是肯定因为做生意人吼、哦，将伊整个的氛围拢破坏，哦，肯定很可惜。以前少年的时吼，足爱去肯定啦、啊，尤其是吼、哦，这个骑奥多拜吼，都是让男生载啦。年轻的高光时刻，你唔知呢？哦，阿西公呢？吼，啊，坐车呢？吼，为高雄骑到肯定哦，腰嘛未酸啊。那我即卖高雄骑到屏东腰都酸噶，那要落脱骨啊！所以讲少年的时阵哦，那有迄个腰酸啊，那种呢？吼，即个费洛蒙有无？吼，那种恋爱的费洛蒙的感觉，规身躯嘛拢嘛足舒畅的，对不？吼，系啊，迄种恋爱感觉，规身躯拢嘛足舒畅的。诶，骑到肯定来腰酸，欢喜不不咯，迄个笑容中。来，无离开你的面上的哦，对不哈？嘿，你有安尼无？有没有这么疯狂哈？来哈，这个人不疯狂枉少年嘛哈，所以讲嘞，以前真的哈，常常骑机车啊，为高雄骑到垦丁，不是我骑哦，那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去旅游嘛哈啊，所以讲嘞，你可能嘛捌经历过啦哈，抽奢侈呀。听众朋友，捌耍过这种旅游游戏无啦？抽钥匙，嘿啦，今麦可能唔敢，今麦诶社会治安，咱较惊。啊，以前吼，唔知是戆还是有胆啦吼，啊，就甲人耍这个抽钥匙游戏。但是迄时阵唔是甲无熟识啦，都是认识的，就是大学生之间啦吼，大学跟大学生之间，啊，明明其中大家拢熟识，但是安怎？大家嘛要选较缘投的机车来坐啊，对不对吼？就是迄个查甫缘投，搁再来伊的机车爱好坐啊。啊，所以讲咧吼，迄种机车可能敢若一台两台，啊，你袂使指定啊，对无？啊，若查甫大家嘛要选迄落吼，较古锥较水的有吼来载啊，吼对毋吼？啊，所以讲咧吼，只好公平啦，抽奢侈啦，毋是讲无熟悉抽奢侈，啊，其实无熟悉抽奢侈一定更加刺激的，可是吼、哦、安全性要考量啊。所以讲以前吼，读册时阵吼，经常吼即个办旅游嘛，啊，大家出去啊，哦，虽然拢熟悉，但是就是为着公平起见吼，抽奢侈。因为迄时阵是，这哪小少去佚佗，大部分拢唔是班队啦，吼，都不是，都是呢单身的啦，无男朋友，无女朋友，啊，都小少去佚佗，抽奢侈，徛迄到垦丁嘞，吼，以前的垦丁真的很美，吼，唔是亲像今麦的南湾吼，拢差迄种嘞，吼，即个500万的河山啦，迄个真正强调整个的南湾吼，啊，变个足歹，吼，把南湾嘞吼变个足歹，啊，刷入去嘞吼，拢够贵的，而且他们的那个垦丁老街。
我跟你讲吼，后来我有去过垦丁老街，东西都差不多，跟你伫夜市啊食拢差不多，但是价钱差有够侪啦。迄调酒甚至比呢吼，一般诶一寡呢，人开店的吼，迄调酒也搁较贵，真正有够伤脑筋。所以讲吼，这真正做生意人为着要安怎，为着要吼安尼赚到眼前的利益哈，结果去破坏掉整个的氛围。后来大家都无想要去垦丁啦，真的很可惜。啊不，我觉得垦丁也不会输日月潭，因为垦丁呢吼。也海边很漂亮哈，来公告这呢，咱得听那亲就是在做旅游节目赶快呢。但是呢，吼，这公公诶，你诶脑海当中是有呈现了哦，垦丁海边的那种哈氛围啊，啊，看到海呀，哈，啊，日月潭，看到日月潭那种感觉，坐缆车的感觉，对不？欸，你那想象力够丰富呢，无定你即卖都咧神游啊咧，哈，是不是？感觉不错齁、哦、齁、哦、心情变好起来齁、哦、当然齁、哦、齁因为今天去大哥齁、哦、犯规啊。现在讲大哥犯规，大哥今天去点歌齁讲了伤过清楚啦齁、哦、所以讲大家刷档啊无通猜字无通笑。大哥你安尼犯规哦，你都爱讲我较无清楚的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姜育恒说的，来爱我这位英雄。

0: 哦哦哦，拍摄拍摄，电话挂断起来。这位听众朋友，你电话搁顶卡一个吼，你若要买产品，电话搁顶卡一个。拄只呢吼，我伫个线卡有伫个服务听众，所以讲呢吼，你电话搁顶卡一个。来，咱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公哥，大姐，你讲吃鱼油吗？
1: 嘿，
0: 你吃鱼油吃几天啊？
1: 四天。
0: 鱼油吃四天哦，啊，吃了安怎？
1: 我肚肚汤啊，油闹几吨出来。
0: 哦，巴肚汤啊，油都啊放出来，流出来就对了啦，吼。
1: 哎，垃圾清清出来。
0: 哦，垃圾都啊清出来。吃四天尔。嘿。
1: 哎。腰减一寸，
0: 吼、哦，这个腰单减一寸，巴肚汤啊单消瘀就对啊啦。
1: 嘿，
0: 哇，
1: 啊个肚肚诶，啊个消瘀。
0: 好、哦，本地巴肚拢安尼肚肚拢油就对啊啦，吼、哦。
1: 哎，
0: 阿姨，我咧食四天油拢总排出来足好呢。
1: 啊，食三天三粒啊。
0: 好、哦，你是一盖拢加食三粒就对啊啦，吼、
1: 哦。嗯，掉三顿食
0: 啊。啊，安尼你食较重啦吼，啊，即卖呢，巴肚汤啊，当消伊迄油拢排排出来，对，吼、哦，咱这就是好的油排出歹的油啦。
1: 迄唔是迄个油排出来，迄是垃圾。
0: 嘿，垃圾的巴肚油。
1: 嗯。
0: 嘿，对，用好的油吼，把你的歹油油化都排出来。啊，巴肚汤啊，消偌济啊？你的这个腰吼，你讲消几寸啊？
1: 一寸。
0: 消一寸吼。佮继续食吼，佮继续食，着做一个有腰的查某人吼，赞嘞大姐嘿。啊，食鱼丸嘞，食食嘿，遐着对，安尼真麻烦你哈，甲咱斗小宝嘿吼。大哥来，这刚兄大哥，你分享一下，你讲你本来吼，阿袂食鱼油，进前拢百六哦。
2: 百六七，
0: 啊，即卖食食拢降价啊。降价啊，较标准啊，差不多。
2: 100-105、101
0: 安尼是足好诶呢，这是非常健康诶呢，吼。
2: 对啦，
0: 安尼甲你恭喜呢。对，甲你恭喜，甲你恭喜。
2: 继续。
0: 嘿，鱼油。
2: 对，
0: 继续吼，早暗吼，即个饭后食两粒吼。
2: 免减量啦吼。
0: 唔免减量，安尼继续食足好诶，吼，循环阁足好，阁会好起来吼。
2: 嘿，
0: 是，谢谢。啊，你要爱这两组吼。这个拜三糕，来非常感谢大哥哈，乡亲好朋友，哇，这个呢吼，大哥，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本地吼，拢管价百六呢，百七呢，吼，百六七啦吼，其实百六七人都会艰苦啊啦，吼，人就会不舒服了哈，啊，而且也真危险，所以讲嘞，大哥呢吼，毅然决然吼来食咱的轻松推荐介绍的鱼油，即卖哦哈，拢总100-105-110吼，110-105安尼尔，你看有标准无？有够标准。啊，另外咱的这个妇女人吼，咱的妇女朋友呢吼，伊的一千多八多汤啊拢消去吼，减一寸吼，这真正的呢，乡亲好朋友，足侪人食我的鱼油，食干呢八多汤啊消去呢，因为鱼油就是将你一挂垃圾油、泰国油甲排出呀，咱就无只泰国油、垃圾油啊，咱就继续健康，而且吼继续办苗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若要健康，鱼油袂使无食哈，健康的基础哦，即卖伫咧大增上，咱上家呢吼，即、这个31号，即、这个月月底都无啊，都无上啊哈，乡亲们无搁再追加哦吼，上家31号你若阿伯伯赶紧来买哈，那买无够赶紧搁再买来到，如果你若买到5号、10号，干领钱吼，还是讲呢20号才要寄吼，拢不要紧，甲我讲，我只有登记吼，拢有准算，乡亲是多赶紧来点讲资本，诺诺深海鱼油加着咱的古老用拢伫咧大增上，买2罐上挂。买4罐送1罐，来，谢谢大家，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0: 来，这首歌曲是尊敬的奥利桑。乡亲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连夜来到咱节目尾声，咱来肯直接再一组个听众朋友来提醒，最后的机会，今仔日8月27号，咱到8月31号全面拢要截止啊！吼，你若准讲就近的，会到到咱的指定药房去购买就好。啊，若无，麦当打电话给咱提醒，我再来帮你处理。啊，如果讲咱到9月5号、10号、20号才要寄，你嘛听好，打电话给俺提醒讲，我才有登记，拢有准绳。来，乡亲。朋友，谢谢大家哦！哈，你看个手机啊，再一组给你报告，赶紧即卖甲抄起来哈！落这不了，弄个单卡给我。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两点钟的这部直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骨碌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根，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根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
1: 哎，大家好，我是丁英，天气完晴热啊，地水给你们管哈，一般边那都桥都摆。唔好撞啊！大家诶，保重身体啦，平安吼。你看最近干那天气安尼，那咪落雨，那咪有诶无诶吼？我车祸一大堆啦，啊变啊弄吼，哇、哦，都四百过来吼，实在真唔得哦。车祸开车吼、哦，是真正上唔好发生意外啦，迄拢家己无注意啊。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再来看这件台北中和大官台西新妇哈，而且大官同时收啊啦，收啊，这太人多哈，但是即马相当唔甘愿哈，就是做囡啊，这个新妇的这边后头做啦，包括家己身躯边一挂正好的朋友哈，来讲，伊讲这个新妇这个太太这个呀，除了已经早就知影。因人出去外口住，啊，家己一个伫外口有小三、有查甫，家己在饲这个四岁查囝吼，无大钱住伫都大家官家嘛吼，一段时间，这是相当艰苦啦。一个新妇的吼，身躯无安啊，住伫迄个大家官，话讲因人是死啊，因人。因人无死啦，不过因人都外口家己住啦吼，家己上班啦，家己饲查某安尼啦吼。我讲安尼个都单独带这个四岁囡啦吼，啊，袂准啊单亲妈妈啦吼。因为到结婚台时以后嘛无离婚，本来讲要离婚嘛，结果婚也袂离吼，就去哦我台时吼，当然这

那无任何特殊理由啦，就是因咱继承财产啦，就是干部财产诶，全部名下拢是诶吼。你要请律师嘛，当请律师啦。是安尼，所以讲这无这无好办呢。你茫看大家讲个讲，哎，等我先，我甲你讲这无好办，这吼爱诶相当找吼，人诶理由写甲足清楚吼，包括有诶无诶吼。才会当甲这个太太所欠这些钱，当然是无介济啦。咱讲事实，但是我若一笔钱呀，哦，上个重要是唔甘愿啦。阮查囝哦，这个林太太，直接糟蹋三位无教会台事，我后边平所老的财产都够你提，就是安尼讲哈。这个太太这个新妇过身了，那应该都是因翁啦吼，会甲。接受财产无大件，伊人来申请，你若无任何搁在特殊的理由，伊嘛会当甲查囝带转来，就这个四岁嘛，这个四岁查囝吼，带转来，带转上个边，因为即卖已经甲这个四岁做囡仔这个吼，交外公外妈，就是妈妈这边的后头厝啦吼。换句话讲啦，姓张这个新妇的啦。因人原则上除了会当摕到财产吼，我来当透过雷神经，我是一个有头脑正经的人吼。发生这个代志真无奈，我怎么咧讲安尼啊？法官在底听，发生这个代志真正真无奈，我嘛无爱，但是都发生啊。那按照法律吼，就是安尼行啦，除非啦，除非吼，人就讲你爱请迄个会晓真高。这个申诉吼，这种律师吼，甲你写个法官，即马接所有代志吼，那按照法律是安尼行，但是有特殊，就是你若写真济理由，因为伊事实发生这代志，就发生伫因人诶厝嘛，安尼才会当用法官裁决的方式吼，闪开法律啊，另外裁决啦吼。那更多个认定啊，这个做大官的是相当严重，所以讲收啊，这已经。随时收啊哈！但是发生了后，这个租进来家属后头厝，包括进前的真好朋友哈，弄出来讲哈，所有的代志不是大家所看，讲什么的新妇五月大家官啦哈，安那样啦哈，还唔告诉啦哈，家己最多完全唔是安尼啦，是完全带袂落去哈，啊命运坎坷啦，人讲命运成功啦哈，嫁到这个翁啦哈，啊因人伫外口边哈，一日开始。这囡仔吼，凡正都要出事啦，到外口有查某啊啦。这个囡仔搁伫巴肚，伊伫外口都有查某啊吼。甚至囡仔出事以后，等于未输干那单亲妈妈啦。照顾囡仔所有费用、生活有诶无吼？包括伊诶迄个大家官这边钱啦，拢伊咧应付啦。这个新妇诶，到尾搁要大事啦。我讲你甲看。世间啦，唔知要哪讲吼。原本已经想要离婚，都讲来讲来，阿伯真正离婚嘛。结果唔知讲阿伯离婚，抓头够有名，都叫大官给多个代志。所以讲法律上两个共款是翁阿婆啊。啊，要哪办？啊，都无离婚啦。啊，无离婚无办登记，两个人事实上够有翁阿婆关系吼。所以，就是讲吼，即马。所有代志啦吼，讲安尼吼，不能用嘴讲啊，用嘴咧讲啊吼，到底事实无到底安怎吼，都要法官认定啦。啊，这里做案的这里、個，如果讲外口真正有小三、有查某吼，啊，厝内所有代志完全无咧掺吼，连生活费用都无咧客啦吼，包括这个查囝饲大汉。包括这个厝内就是大家看这边的生活，拢总无吼。你搁安那讲吼，伊共款那法律上啦，我都翁阿婆嘛，我共款会当摕到阮太太财产啦，都是财产全部伊的。有人讲，毋是一半俩，我讲大家听，大家会晓算袂晓甜吼好。翁阿婆财产公家，所以讲，那假使任何发生任何代志，翁阿婆开始要分财，不会说，就是讲其中一个无伫的先好。摕一半无唔对啊，但是翁仔本来就分一半，大家听好无？本来咱的财产100块，我就有50块的遐啦。阮太太就像这個，因太太像安尼无伊吼好，伊50块就搁伊的，就一半嘛。安尼大家听好，所以讲等于就总起啦，等于翁仔某的财产就是一半一半。啊你一半本来就我的啊，啊你即马这边搁无伊，伊的一半就是我的啊。

就安尼，啊，就做总客。法官嘛，你讲啊，唔是法官啦，就是有一寡捌法律人士在讲吼，就是讲所有即马被害即个新妇的，伊后头住啦吼，包括朋友啦、公家户口，就什么的，所有代志拢属实，但是法律上就是安尼啦，你免来办。唔只你讲吼，哇，真吼，实在有那世上加生啦吼，如果那另外一半过身啦吼，原则上啦，应该就是甲所有翁仔某。说很有这个财产哈，做这个分配哈。那么分配按照咱的法律，这个翁仔某分配哈，就是翁仔某本来就一半财产来权益哈，好，就是咱两个现主是家家的，家家的财产，家家的哦，唔是讲话，好啊，家家的财产一样好，好，我一半一半，但是一半，阮太太伊过身了嘛，伊一半可是我的啦，就是安尼哈，好，当然我来小可有改啦。就是这个代志，法律是安尼嘛，这是有条有文的法律啦，民法啦，一百公几条啦吼，这是就是翁仔某这边抓头有名，迄个你只要拿我的翁仔某名吼，就是将这个处理吼。但是这个这法律师啦吼，律师吼，我老在讲讲，这吼会当有一个破口啦，唔是无啦吼，你会当请迄、那个。真够拍官司，这个婚姻官司的律师落去写这种这啦，吼、哦，都甲伊所有这段时间吼、哦，有诶无诶？当然你写这都有证人啦。你今日讲这段就别人甲我讲，伊这人无伫诶嘛，这个人用台词也好，都爱边诶人，我因小弟啦，因厝内人啊，包括这个闺蜜啊，吼、哦，讲到有够好酒，律师甲这所有代志写报给法官，法官有来调证人嘛？这段你讲的有要熟悉，就写个吼，会当举证，举证个相当这个熟悉的吼。啊，即马后壁变得卖官民法这个法律的直接一百零三条的迄、那个规定吼，就是法官会当另外落去裁决，裁决当这吼，就是因为什么什么理由，所以你真正丧失继承权啦，就只有到尾就变做。法官吼、哦，法官来裁决了啦，吼、哦，都无照法律的民法财产分配安尼啦吼。那无人咧讲吼，那目前啦，所有一百个有99个律师咧讲吼，你安那讲来讲去吼，我都甲你讲照法律行啦，你变哪办啦？坐伫顶悬的法官也歹。迄腿也歹断嘞，哦，安尼，我明仔都，恁太太都互恁老爸抬死，我老爸抬死毋是我抬死呢，我甲你讲，我也做唔完呢，啊变哪办？啊，有法官听听讲，啊都对，啊既然是安尼，你嘛袂当丧失个权利啊，这是伊本来的权利啊，啊法律就是安尼规定啊，所以到尾你若无在调。所有这个理由啦吼，讲甲讲吼，这个人吼，就开始结婚吼，都无三工啦，都无顾家啦吼，啊生囝拢无咧顾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放外出去外口吼，另外饲查某啦吼，啊拢家己一个大啦，根本都无安怎要行嘛。伊都结婚了，都差不多一年以后，因两个结婚五年，人家查起来，伊两个结婚了诶，五年一年后就开始娶查某呢，所以等于有这个囡仔。反正嘛，家己巴肚，到你外口有小三啦吼，你就爱个这手续全部律师这边个写个真正有够真啦吼，就是迄个举证吼相当真，而且举证呢讲的人，你就爱当做证人啦。伊到时阵我法官到时要看你写哦，一写呢有手续无，也叫证人嘛，这条什么人讲的吼？好，来哦，你当讲个真正手续好法官的信用啦，那是安尼，可能到尾有可能，会当解破的这个破口吼，就是法官，另外裁决，无按照民法这边落去裁决，那无按照民法，那你法律，你安怎解释，就是因人财产拢因人个啦。目前来看是安尼啦吼，当然囡仔这，话就讲这个囡仔未成年嘛，所以这个囡仔未成年，我这个爸爸，那要到尾家囡仔带出来，恁大家无理能动啦。伊是我的后生，伊是我查囝嘛。你天大地大都无比老爸较后生大家会较亲啊，是安尼样吼。你任何人都无安尼，我若无任何的大理由吼，我过一段时间了，我会当甲我查囝抓来。阮某的财产就是我甲阮查囝，啊查囝就是伫我名下，当然就是安尼啊。
唔只讲吼，即是讲有人咧讲，即无讲来袂使啦，因为太唔甘愿啦。人是咧讲啊，着人打台时吼，都要先处理台人案件无唔对，啊，台人案件都咧处理啊，刑法部分，即、這个大官杀人罪已经降收啊起来，即绝对是严重的杀人啦吼。一定安尼判吼，但是问题身躯边有做爱处理的代志啦。迄有当时啊，你若无成功大胜啦吼，迄话讲真唔甘愿啦，就是像安尼啦。我人伫恁兜做有做咩糟蹋有诶无一大堆吼、哦、啊，无大劲。我已经知影这个翁无路用，外口搁在饲查某吼，甚至为着查某开车甲弄弄无死人吼，有诶无一大堆。到尾唔是我走尔，是到尾我伫恁兜搁咧用台死。啊！佮到尾，我所有这几年所欠的两份工作所欠的财产，全部拢佮银行客吼，这个太唔甘愿就是安尼，唔才会先去研究这条吼。台北这件哇，真害吼，所以人讲有一挂家庭事故吼，都像我肯地都死啦。车门人就好处理啊，车门人靠什么判处理？都杀人罪就杀人罪。哦，啊，都无任何这个牵挂的所在吼，伊、这是安地都是牵啊呢，一条过一条吼、哦，处理这件得去去变换这我这条地都是两条的啦吼、哦，哇，歹办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替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嘛拢爱，这是第一个，就是拜安尼咁好。诶、欸啊，我本来是太喘吼，太喘啊，食了那讲喘好去啊。
0: 哦，喘好去啊。
1: 我想讲，咱想讲，看你看你保养安尼安好吧。
0: 无嘛，甲食两遍啊，拉上啊，一粒伤过少啦。
1: 两粒了。
0: 啊？
1: 我一拜食两粒。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再是就是拜年啦。
0: 诶、欸，安尼好，安尼好
1: 哈、啊。我拢朝上十点嘛才食，上十点嘛才食啦。无你，我有滴食是因为我食长期迄款三个月去啊。
0: 安尼吼。
1: 是三个月啊，无你。连想我惊唔好呢。哦，
0: 啊，你即马较未喘啊啦吼？
1: 即马未啦，即马喘未啦。
0: 哦，无较早介个喘。
1: 阿麦做工过拢未喘啦。
0: 啊，较早就个喘。
1: 较早吼，再是别开，安尼吼，这一房啊黑安尼，哦，咱想到你钓几啊档安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只能管得不了啊，我做个各管一管。
0: 好，不要紧，安得好，安得好。
1: 安得好，安得
0: 好。
1: 安尼那讲食无够遐个，安尼无要紧呀。
0: 没啦，不要紧啦。
1: 哦，啊，都唔卡，我感觉
0: 钓啊，
1: 很好，
0: 得好啊，你嘿好啊，吼，甲砍嘞，甲砍嘞，吼，好。食保养产品就是安尼，那好，咱就一直念念念吼，但是唔忙全部个念掉，拢无食吼。加念迄个次数啦吼，啊数量吼，但是加看咧看咧吼，长期加固掉，因为你有这种毛病的人，你把这个兴奋的物件全部断掉，后壁边可能会去扩弯道啦吼，咱加减少啊减少到长期吼，加做一个定义疗养啦吼，加固掉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啦，你看袂安尼平平喘，还有人喘喘噶吼，阿妈讲无在后行咧，人就是安尼啊，迄人若真正喘来到底吼，喘到滑冰，喘到吼人无在后行吼，到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美，起源美，加食一个长期，听咧咧鼓励吼。这不是像找到仙丹啦，哦啊仙丹食咧，今仔食明仔就随好，唔是安尼啦，世间无这个代志吼。甲食一个长期，你欠过的所在，迄、那个所在，需要磨练过占用吼，啊，都爱哦，安尼甲整理一下吼，人吼，都慢慢来恢复，啊，喘平平啦，不是都像个石头底底型，看嘛咧大石头吼，尤其暗时啊，倒眠床上有感觉啦吼，啊，平常咱喘喘喘吼，楼梯啦、走路爬两层啦，哇、哦，喘到滑冰吼，到美国进口救援米，救援米，指定房子面有特别做诶，咱即马都特别做诶。正常吼，一年多这边呢，就是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一个1400块的90粒，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给你加在内面吼。到咱特别组的吼，会给你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温吼，1400块90粒，给你加在内面，这是要送给你的。但是一年多这个特别组正常才有哈，大家第一把握。那结束就无安尼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有，活力民宿嘛特别组的买二送半，我来加上一个1400块的温。在内面，得力人高精，得力雪梨王吼，嘛有特别做诶。咱会加上1000块分，在内面，拢是这个特别做时间，咱正常才有，正常完都无啊。啊，即马当拄拄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大家唔当无彩。无上侪卡内面，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南区吼，行下来，伫透早差不多七点钟啊吼，有就林家厝火烧啦。围队呢，迄、那个走开所在就看下底话吼，嚯、哦，规个烟筒撞出来吼，烟蓬蓬啊，而且烟一个撞出来了后，就看到火啊啦，就开始烧啊啦。啊，本来要烧过境呢，这吼、個哦，我那呢，烧起真厉害吼、哦，就走开吼、哦，结果大家都走内拢啦，哇啊，做危险嘛，而且绝对要爱倒去先走，住伫厝边无几间吼、哦，有一个拄拄啊。训练耍什么款的消防队员啦、啊？炮兵下底，伊这算菜鸟，就是打训练了。阿刚诶，打分派要落去诶消防队吼，伊都等下休假啦。阿伫厝都厝边两三间尔，就看到火烧啊吼。啊，我家己本身消防员训练了，伊厝内面戴了防毒面具，都消防队员利用防毒面具挂了总里边呢。好家在，好家在都伫身躯边，在厝边总里边确定。两个咧伫顶管拢无走落来吼，迄火烧甲烟家呢，迄那办一卡步真正有可能发生问题。你三讲火烧迄个烟吼，上惊啦，迄一个穿起来好厉啦吼，哦，你甲看，安尼绝对得看看吼。好在在伊先甲救啦，救出来伊也等一个啊消防队甲这个救护车到位嘛吼，才赶紧交救护车啊送去病院啦。真好加载呢，好加载，有人讲哦。啊，菜鸟立大功啦，你唔知哦？少年家就是安尼个吼，伊已经红分发分发的这个台南市的消防局嘛哈，打训练中心结束吼，这有够菜鸟，菜鸟就是打训练耍嘛，打落部队就对啦吼，平常做认真啦，伊对一寡这个火烧啦吼，啊一寡常识包括唔是常识尔啦，伊是专业吧呢，伊这是消防队员嘛吼，所以我那算真厉害。结果你个看，多等的休假啊，看了讲哎呦，啊这多出兵俩吼，这绝对有危险。火烧烟吼，就是一秒一秒差，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烟咧撞起吼，算秒的啦。嘿，我当下了一秒。后一秒安尼哇，就对完嘞吼。结果伊当时，伊讲我也无甲想啥呢。我想讲这烟来烟安尼吼，你甲看迄烟，遮大烟嘛吼。迄人啊，真正无出伫内面啦，那输掉吼，晕倒的啦。火烧到咧烟上惊啦。哦，伊安尼防毒面具，伊这可能相对家己本身，要出来休假出内面，伊家己本身我来准备这防毒面具吼。反正嘛，甲人就是讲，因咧消防队拢会买啦吼，就家己买树林买用的这个防毒面具吼，挂了就里边啦。哇，好加载！消防队训练就是安尼，这个都本能啦。比如讲，咱今救生员，就是咱去训练过的救生员，唔是钓你值班，你去休假，你是等到讲人底下咧躲水山，你买落去个救呢？就是你是专业嘛，你是训练过这嘛，迄个都本能啦，就是安尼啦。但是嘛，无简单。那讲首先吼，这当咧火烧迄个现场内面吼，你嘛唔敢保证讲你里面吼，迄火，伊咧火咧烧是上不明的啦。你即马看到烟，火烧寡烧，但是迄个烟火是要烧到家属队，别你嘛唔知啊，你真正唔知呢。所以消防队讲啥物救人吼，有当时啊，真侪家己拢，因为你要入去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当咧火烧的现场吼，你伫外口边看，甲内边无同款嘛。哇，真无简单啊！好个在伊嘛第一时间完全无甲计想吼，都撞入去啦，都、就是安尼真正内面两个啦，拢无出来，规个烟吼为灶卡一楼都撞起来啦，伊若要灌水里面吼，这两个绝对稳掉的啦。迄个那塑料烟都倒啊咧，这种烟啊咧，这就塑料，伊赶紧入去以后，把两个全部救出来吼，甲放伫外口嘛，啊等救护车到位，赶紧个送去病院吼，我那算判断真厉害啦吼。有人讲无简单，是要得找咧厝边带消防队员咧。那如果一般变啊，真正撞到这吼，嘛加少安心啦吼。啊，厝边隔壁都多带一个消防队员吼，偌好咧。那，我讲啊，这个都安尼啊，人讲这个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吼，属实有影吼。台南啦，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是个真啊吼，
1: 好好，
0: 啊，拢去红馆，拢干那团啊吼，拢规身拢开个扩张计划，叫规一班三日，啊，三日食了病就过来了。
1: 你讲你做个穿安尼？
0: 嘿，啊，拢穿个无，那穿个无法度通困啊。
1: 好，
0: 啊，即马又讲，拢去学病，拢去病，拢摕三日的药啊，啊，等下食了就爱过去。
1: 好安尼哦，
0: 啊，甲食了即款 Q 吼，啊，永远拢无得穿啊，
1: 所以
0: 你来底个讲诶，
1: 拢无得穿啊。
0: 无无无，你看前国小三年，甲真，
1: 哦，
0: 学二年毕业啊。
1: 哦，最好加载，最好加载。
0: 啊，你啊看安尼几冬啊？
1: 安尼吼，
0: 诶，所以讲大电台，你来底个讲一句。
1: Q&B 就好
0: 用，
1: 就好用哈。Q&B 好好 好, 好, 好，好，谢谢哈，谢谢哈。进到这个 Q&B 好用啊，然后串串哈，我讲不是串那个大串，爱吃啦。美国进到 Q&B 大只，你叫我讲我好讲啊。我讲公用啊，这不是你特讲讲对啦哈。可能有人哈，伊吃了真好哈，足想要讲讲，你赶紧来讲讲，这个物件真正好啦哈。然后串。改成北北这个所在吼，拢伫香港嘛，北北啦、杂杂啦，人会串串安尼，改成物件，甲你剁掉咧，拔掉咧，同款吼。你来去找医生啦，医生会甲你顺这个所在，伊袂先甲你看细胞，咱细胞嘛呀，人串串穿开到细胞，唔是，伊会先甲你看遮啦。所以为什么咱人身骨吼，然后一寡奇怪伫咧当。常常想不出来什么毛病先啦，医生拢先顺这所在，伊这所在是中暑链啊，规身躯毛病的中暑链哈。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这条引领啊，这条上大的碰布啊哈，那无电哈，那底下咧拍白都哈哈，人都转转毛病哈。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美，起源美，然后特别做，咱尽量改变特别做，这个物件食长期，食愈长期哈，你也愈有感受哈。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美哈，啊，改变特别做啦，起码多等咧清爽，一年多一遍呀，这个时间哈，咱有一个特别做清爽哈，你甲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咱会加一个第三罐的九十粒清洗膏，要送给你的，这不必甲你客气哈，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教育哈，上完就无啊，这绝对会结束。在结束的时间过了就无了哈，大家听下爸妈哈，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上商品哈，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哈，咱的活力民宿啦，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王，这四样商品拢总有特别做的情商，唔当无在。那无想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望我丢，没有丢，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0: 有一个印度的留学生啦，来台湾读册，伫昆明过去，叫做漳湖吊桥附近吼，伊则有一个瀑布啦，伊则有一个龙凤瀑布吼，哦，我也算，未少人爱到这个所在吼，叫做昆明过去嘛吼，结果家己一个边啊无人，扑者吼，准无伊啦，啊，一个跋落水啊，跋落水人跋消防队开始找人找三空找着。这人无浮冰呢，因为瀑布迄个浪吼真大，迄水会竖下边嘛，人沉伫迄个水底啊吼，到咧瀑布下边，我讲四五米哦，唔是十米深啊，你该看偌深就好啦。而且龙凤瀑布下边迄群吼，差不多十外米深啦。这个库拉底吼，那这个印度声音啊，家己骑奥托拜到个昆明高街，叫做漳湖大桥，搁里面吼。或者龙凤瀑布嘛哈，安尼去算吼，下晡两点外，这个打电话和平平这个印度的同学吼，讲我一只算呢吼吼，你们来过来吼好，那么同学接了电话就过呢，另外我来印度，这同学过了吼，奇怪呢，就打电话叫我来，伊人煞无伫遮，但是甲看我。伊个衫裤、手机啊，拢伫石头顶着插嘛啦，着知影。好个，再太敏感。迄有个人想讲，可能衫裤放伫遐嘛，走一堆吼，我来做一走都无伊安尼。结果，即、這个另外一个印度同学来甲看讲，奇怪咧，敲电话讲遮足水足好耍吼，叫我来耍。结果，阮到位啊，讲也无看到人啦。是好个，再去看一下，伊个衫裤啦、手机啊，有诶无诶啊，全部拢伫石头顶吼，才知讲唔对啦，总打电话关报啦。啊，这里东港下晡五点半左右出动消防救护人员吼，到现场吼，差不多下晡时间啊，嘛要暗头啊哩吼，找甲差不多八点啦，找无啦，天气暗来阁落大雨啦，哇，这暗时落大雨吼，搜救人员先收队嘛，隔天讲搁在。找一遍，找到暗时呢，找到暗时吼，这吼实在无太条线啊，歹找你敢知影？因为当时救援人员咧讲吼，这个所在啊变暗吼，就莫去找啊吼，因为这瀑布迄、那个水量上大啦。你搜救人员若无你知道吼，佮小我看有吼，你若暗时啊吼，我迄瀑布若真正撞落来吼，哇，就当然瀑布是撞几公啦，不过你知道吼，较好看石头边啦，对啦吼，有通去看咧，就是安尼。啊，唔只，这个，找甲差不多日头落山，就收队啊嘛，搁再出动吼，奇怪，较会，已经有咧找啊吼，较拢，无咧，搁沉较底，甲找，真正有影，伫下边啦，伫这个瀑布撞来迄群吼，水群上下边差不多十米深啦，大家咧想无啦，奇怪咧，这四五米、五六米就真深啊吼，这个所在。瀑布撞来这群哦，讲差不多十米深啦，惊到人你来看，而且人已经死三天啊呢，倒死三天，连浮都无浮起来呢，就可见讲，那瀑布这撮人有甲你加过嘛？瀑布这个物件，你水顶悬的冻人，迄个水咧冲来迄段吼，那瀑布的窟啦，迄个窟啦吼，水是拢往右下边滴，右下边竖的就对啦。伊无像一般水，那点点的水吼，人呐，确实讲一天会浮冰嘛，吼，人会浮个，唔是，伊这是水是一直微的变数，所以为什么人足多人会发生意外，拢伫迄个瀑布迄窟，就是伊唔知水性啦，伊唔知讲人咧讲迄个瀑布咧撞来迄个窟水吼，就是因为伊有很大的动能，所以讲伊撞来以后，迄个水是往微变数的啦，伊的尸体沉者沉三天啦，拢伫上下边十米深这所在啦。唔再来排水啦，所以我来讲吼，这有当时啊，人来讲一寡这个常识啦吼，对啦对啦吼，是来小寡知影，瀑布吼，互你看水，你茫伫迄窟遐耍，迄瀑布迄个水咧，你伫迄窟遐咧耍吼，拄迄个真大窟，你离较边啊咧吼，那无拄拄啊迄个冻人迄个水诶迄个树啊咧落去吼，迄毋是人有在来甲伊对抗诶咧，迄揪诶就落去安尼。迄就像咱咧捞迄个水桶，迄个水洒一下吼，安尼瀑布的水咧落来吼，都拢输落吼，输落准袂叮当，你完全无在头甲水啦，甲叮当，人就输伫下边啦。唔只，你甲看这印度啊，怎啊？同学嘛咧讲啊，真够受罪啊，运动啥拢真够吼，为什么较会伫这所在无得浮起来就好啊，都浮袂起来啦？ 瀑布迄块的水吼，你无在条人下骹扑开都输啊，输伫下边啊。哎，我那可怜，你甲看安尼，甲那生一个水吼，都水无去啦。啊，无怪迄同学甲讲奇怪咧，伊都直接敲电话讲，哦，我伫这什么所在吼，啊，你赶紧过来吼，我伫这有够水的水啦吼，啊，拢无人啦吼，无人。唔只惨，一个怪讲无看到人啦，啊！再看到讲奇怪啊，伊个衫裤盖手盖伫石头顶就唔对个啦。迄人啦、鞋啊啦、衫裤、手机啊，什么物件拢放伫石头顶找人，人都危啊嘛吼！啊，可怜来台湾读册，结果你看生水多多死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啊，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1: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家己的地检署啊，有送一个案件，这已经调查清楚，台起诉用杀人罪啦，的妈妈杀死家己的囡啊，吼、哦，叫做杀人罪嘛，吼、哦，生一个查甫囡啊，吼，囡啊若生出来，就是杀人罪安尼。囡仔若为妈妈的巴肚生出来以后吼，伫外口边，你才好死吼，就等于杀人罪嘛吼，就按照杀死家己的囡仔为起死地吼，何得拢大条罪啦？要证件甲判刑吼，什么代志呢？就家己报地，我来讲较增加这个所在，一个23岁足少年的妈妈啦，有囡仔吼，结果伊家己知。这个都无安开大巴肚啦，因人咧用乖啦，奇怪我咧用乖，你靠有囡仔，绝对是别人个啊！伊家己有哪知，伊巴肚这个囡仔吼，都唔是因人个啦，因人个咧用乖咧吼，别人囡仔好，伊即马囡仔吼，我那无拆掉，甲处理掉，准生出来嘛。伫当时过年三月二到三月底啦，过年三月二到迄个时阵哦，还佫有寒流啦。各有差不多10桶多的寒流吼，尤其较偏僻郊外所在吼，家己布地嘛吼，伊即马囡仔随生出来，规个囡仔烫光光吼，准甲囡仔吊竿甲放伫外口边啦，房间的外口啊，到迄个室外迄个所在吼，10桶多，迄囡仔当生出来吼，我讲迄我囡仔在伫保温室咧。保温箱啊，吼，伊个放伫10桶多，迄个外口边吼，同时都寒流三更半暝吼，个。囡仔一定死个啊！囡仔死，伊怎去甲看？囡仔真正死啊！伊甲这个囡仔吼，甲尸体装伫纸箱啊，啊，装垫伫较边啊吼，迄个无咧大个厝啦，人个厝边隔壁吼，可能较远个所在，再较偏僻吼，已经无咧大人个厝吼，头前吼，可能有那要用修啦，还可能吼有那么较乌白较长啦吼。伊可能有啦，带一点光，啊，都囡仔生出来吼，啊，都死都死，伊都甲放伫纸箱嘛吼，啊，准甲放伫人咧无咧大人个厝个头前嘛，吼、哦，迄、那个所在吼，好，再叫厝边看到，放伫遐放四天啦，这个囡仔，甲算起迄个时间放四天啊吼，厝边看到嘛，伊靠这个物件哦，内面一个囡仔吼，第一检查检查官开始抓人，这一个嘛抓到，找嘛知影。啊！都迄个太太都进前大巴肚，啊！即马计洗出来，啊！囡仔走一堆，囡仔就即个啦。结果开始来个调查吼，人在咧讲，啊！这个囡仔敢真正伫妈妈巴肚，有娃娃生出来吼，真正有有人有听到嘛？这个囡仔当时出世生出来时吼，是够听到哭声啊！我讲阿娘喂，啊！在那家林先生边阿讲，伊都已经切心都无啊，这就唔是阮人啊！这不是我人有诶吼，啊！伫外口食头路，伊咧做啥物头路？人迄个卡拉 OK， 外口边咧陪酒啊吼，麦当带出场啦吼，结果手舞杯舞舞就大巴肚啦，就变做安尼啦哈。啊阵生吼，伫差不多半暝2点过啦，生即个囡仔了，伫家己诊所阿婆去找医生咧，有够厉害呢。迄位吼真正足厉害，伫家己诊所生即个囡仔出来吼，囡仔啊个有听着哭声，就是有人听着啦吼。人家问我，伊嘛讲讲实在啊啦吼，伊真正有听到囡仔有哭啦，囡仔有哭生出来，就是表示哇嘛，就是无问题吼好。伊无爱这个囡仔，伫变数生出来，家己处理，准甲这个囡仔放伫外口边厝外外口边的所在吼，安尼烫光光，准伫遐放一暝一工吼。当时的温度，去年三月二九，差不多10桶多啦，都一波寒流嘛。结果。是啊吼，伊甲检察官讲，伊讲这个囡仔唔是阮人个啦，阮人当然用乖啦。我一个讲讲，我不多生一个囡仔吼，大家嘛当讲绝对唔是阮人个啊，阮人在用乖，我靠可能大不多咧。伊惊因人包括厝人知影，我甲别人有囡仔吼，不得已，伊只好甲囡仔护士就对啦。伊意思讲吼，检察官你要原谅我，我才使原谅你啦。一个囡仔娃娃生出来。你跟我讲这个理由是因为讲你惊人知，你惊人知，你唔得要做了代志。啊，你惊人知做了代志，佮大巴肚囡仔生出来，你讲调工囡仔唔是讲
出来就无话呢。你那是哭啦吼，啊个诶活动吼，啊你甲吊工放伫外口，总甲关死嘛，就安尼吼。好，你那空底下四工啦，到这个那个空底下一工啦，隔灯工尔啦，隔灯工就死啊嘛。到暗时八点等于空两工啦，那叫暗时八点去甲看吼，都无人知嘛。甲看囡仔真正死，囡仔真正死了，这个妈妈吼。总家己那个坐凳来坐，小瓜甲切切的细细量，吼，对囡仔死下嘛吼，伊就甲放伫纸箱吼，过来个秘密信息，到较偏僻吼，这个所在有一个无人住的厝吼，伊知影，甲放伫门口口，伊有来希望讲人甲处理啦，伊咧别人看到内面带一个囡仔，可能会甲处理一下，伊可能话不忍心啦吼，是安尼吼，啊阵甲放伫中间，

因人吼都去用关啊啦，啊去用关，伊都已经生一个啊啦，都生一个查囝嘛，啊生一个查囝无都因人去用关啊，伊嘛在生活啊，伊准去人小食部咧陪酒的所在吼，唱卡拉 OK 陪酒吼，准诶上班，上班可怜我咧做戏。啊，那有代处长吼，才发现讲哇，惨嘛，甲人客安尼有诶无诶吼，准大巴肚啦吼，伊嘛知影讲，我也去用知影讲有第二个，伊人就讲，我去用管理内面，你也有第二个，是要对生来吼，伊绝对唔敢用知，连厝内嘛唔敢用知吼，伊人嘛拢唔知吼，伊即马囡仔点点生出来以后，伫变数生吼，囡仔佫有哭咧吼，结果唔知影讲哇啊，惊人知准。想想诶，心肝俩瘫痪吼，准甲囡仔吊竿甲揢出去外口面关死啦！规身骨痛哦，光光单生出来嘛吼，准关死伫遐寒流来，十痛多年咧，差不多两天，伊甲挂囡仔真正死啊啦！啊，囡仔死，伊也得抓心啊吼，啊，要用救吼，啊去处理就对啦吼，人要甲你处理，人得爱抓人啦。唉，有人讲你甲看，狂暗地主吼，唔知要怎办吼。我能去用关啦，我袂当大巴肚啦，我甲人家老乱出来都袂要紧吼，但是问题是我袂当大巴肚啊，啊，较会无代无事，较会一日无细气吼，准大巴肚吼，啊，即若去用再做拍死，准甲即个囡仔生出来呢，已经娃娃生出来，佫有哭哦，即个囡仔佫有哭吼，就表示讲囡仔即个完全生出来吼，结果准甲杀出外口安尼个关好死，我讲这里的囡仔你要变哪讲？啊，都足侪无来啊！都唔是我教阮人个啊，我教阮人有一个查囝，结果生这个查囝呢，阮人去用乖啊，我这个时间嘛都爱趁食啊吼，啊伫遐对咧上班啦，哇，准教人去母甲大巴肚啦吼，哇，真正要变哪办吼？所以讲家己个人生，家己安排啦。这有当时发生代志，你茫听讲你可怜我啦吼，啊，我都真袂得过啦，真无奈啦啥吼。我跟你讲，家己的人生吼，拢家己安排啦，唔茫定定有迄种感觉讲吼，人都应该体谅你啦，吼啊原谅你啦，吼啊，即、這个斗三工啦，有无一大堆，真咯吼，人绝对发办，因为检察官已经用两条罪嘛，一条就是大人就是家己的老母害死家己的囡仔，一条是大条啦，这囡仔已经出八道，就是人啊啦，就是杀人罪吼。啊，甲危机死地啦，这种大条罪啦。家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啊，可乐味啊，加人形。
0: 哦，比个 Q M V 个真型安尼。
1: 啊，人形我已经即马食12罐啦。
0: 好安尼哦，好。啊，你是安那？
1: 无得颔棍啊。
0: 好。
1: 头壳啊。
0: 好安尼哦。
1: 手啦。
0: 好安尼哦。
1: 啊，像即个南山肉拢好去啊。
0: 安尼哦。
1: 嘿。
0: 好啊，真好呢。
1: 嘿，啊，就是话吼，话讲食几罐啊，特别会晓，我食6罐。
0: 嘿，看看你要小看呢呢。哦，安尼哦，对啦，嗯，嘿，等慢慢啦吼，一直累积吼，啊，佮慢慢啦会好起来。
1: 啊，我跟他头壳安尼吼，
0: 嘿，
1: 牙海已经3届啊，
0: 安尼，
1: 听3届啊，
0: 哦，
1: 啊，即马好啊。
0: 好啊，较早头壳先啦。
1: 有去弄掉啦。
0: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嗯，安尼。
1: 啊，有照顾啦，有照顾啦，拢好起啊。
0: 安尼哦，哦，
1: 我是管呢，有照顾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0: 好安尼哦，好好好，
1: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见证，
0: 好安尼吼，食了真好吼，
1: 嗯，啊，即嘛是阿哥，脚小垮啦，
0: 安尼吼，不要紧啦，
1: 倒手小垮啦，
0: 啊，慢慢来食，得个慢慢来好起来，
1: 吓，啊，我即嘛拄啊甲伊迄落年轻食阴暗的吼，
0: 哦，
1: 要困食3粒啦，
0: 哦，不要紧啦，嘛不要紧嘿，
1: 啊，即当时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0: 好钙好 Q 的米嘿，
1: 啊到阴暗，阴暗食饭饱下个食。
0: 好啊，不要紧啦吼，哎，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哈，恭喜哈，谢谢哈。
2: 那你心会更，你顾身体哈，都爱做会上好。到美国进口的 QMB， 那当加精炼哈，佮个心血管啦，唔只规身躯诶，龙头大话哈，源头较重要，源头到这个稳定，这个碰波头，一个。别当连咪见连咪班啦吼，啊大细啦吼，人得步步正啦呢，诶，等吼，那不得喘平平。等咱美国进口的 QMB， 那有被进行伫身躯边的做位哦。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经验吼，做位培养吼，这啦对身体比较用得来。会较早对咧，啰嗦啦，有诶无就是，你爱为这个源头，搁咧树头啦，先啊固在吼。等咱的心血管，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经验做位吼，啊，咱的 QMB 有特别做位，唔通无采。一年一遍俩特别做吼，咱的 QMB 吼一罐2800，你甲出2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的，会摕到第3罐，甲你包做位啊。一罐90粒，1400公司电话要送互你的吼，拢甲你家里内面吼，都特别做。你若要特别做吼，出2罐钱会摕到2.5罐啦吼。咱另外一个90粒1400的吼，公司甲你家里内面绝对袂停单。咱的特别做拢甲你包好啊。包括咱的活力民宿特别组嘛，拢规组甲你包好啊，绝对袂讲客无掉吼。得力连锅蒸、得力雪亮，有另外送1000块互你，你出2桌钱4000块。咱的得力连锅蒸、得力雪亮哈，你出4000块2桌钱哈，会客着另外加一个1000块，甲你包做一个特别组啦吼。咱一年一遍买商品、送商品的特别组哈，到这个时间等你赠送哈，但是来赠送刷就无啊哦，大家都爱把那波上济卡内门空白空空。8689999，啊，多多使用，帮我清楚。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嘛。

想法，有一对兄妹啊，这种大人啊啦吼。主事人就是阿嬷加爸爸加姐夫大汉，而且阿嬷加爸爸吼，拢甲这对姊妹啊讲，兄妹啊啦，兄妹啊讲吼，讲恁老母吼，主事人的放任吼，啊，拢四界别走啦，有诶无是到底无责任就对啦哈。这对兄妹做啥呢？伊甲范姨提出着，我唔免抚养老母。好，什么意思你敢知？就是因老母并无出嘴，要叫因抚养哦。就是到即阵啦，到即阵吼，因老母阿无出嘴，要叫因抚养。但这对兄妹啊，就先向范姨法官甲提出讲，后壁变啦吼。后盖绝对老母愈老嘛吼，我就会当。先申请先赢啦吼，我后盖卖抚养老母啦吼，结果其实老母免出庭的啦。到这个姊妹啊，伊是过关嘛，所以过关就是先申请啦。申请讲吼，法官我免先申请底啦吼，我老母即卖是无讲啦，但是后盖绝对会讲啦。啊，伊讲袂讲，你该知唔知啦？不过我就先讲先赢，啊，两个兄妹吼想讲，如果老母都愈老吼，伊后盖绝对会。要叫阮家己抚养嘛，吼，阮就先申请讲，后尾阮要抚养老母啊，吼。结果法官甲判啥呢？恁两个兄妹啊，我即马甲看看哦。恁老母敢有即马有甲恁要求讲要叫恁抚养无呢？而且我甲你调查，恁老母即马阁有工过，虽然妈妈已经有岁啊，但是伊阁有工过，就是伊阁有咧收入啦，吼。无大件，恁老母有两间厝啦。那到时阵，恁老母真正百岁年了吼，佫较侪岁吼，反正慢慢你抚养啦吼。啊，你惊大生啊？一般来讲，那像这种四大人食老来吧吼，大人倒乖乖啦那样啦吼，就是四大人先提出希望四世抚养。啊，你若佮种较早过去一段，这个家庭经营吼，你会当摕事实来甲法官，法官我袂抚养啊，一般是安尼啊。到老爸老母若先讲，啊囡仔较有回应。伊这件毋是呢，伊这件是老母，啊个人个咧做工课，就是表示身体好好啦，身体啊个好好，啊个有咧上班做工课无大紧吼。因老母吼家己本身名下个有两间厝嘛，虽然毋是盖好厝啦，但是问题嘛个两间厝房地产落底啊吼。这两个兄妹啊吼，后生查囝惊大生啦，准首先先甲。法官申请底啦，法官唔只甲说明啦。啊，恁老母今麦敢有甲你讲，以后甲要你抚养啊无啦？啊，但是我咧讲大声，你甲官有人讲哦。我来讲，这叫做注下啦，注用下，都是注释人吼，无唔对，拢是迄个阿妈啊加爸爸那个抚养。所以讲，这个妈妈甲囡仔吼，这对后生大囝相当成熟啦，就是安尼啦。啊，唔只你讲这个案件本来妈妈是唔免出庭的啦，就是唔免出面就对啦。都囡仔甲你申请嘛，啊法官等啊判了以后，但是妈妈调工出面呢，妈妈调工出面这个来法庭吼，来听吼、哦。啊当然法官既然知讲这是妈妈嘛吼、哦，我来听伊讲啦吼、哦。好，那这对兄妹啊主动申请甲法官讲吼。后盖吼，那妈妈有需要时，我嘛不爱甲抚养到底，要申请底啦，不爱抚养妈妈吼。伊讲妈妈，那阮知影做细汉时，甲爸爸离婚啦，而且妈妈定定拢甲阿妈相骂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妈妈后来搬出去嘛，都是意思无敢讲吼。那么伊做细汉成长的过程当中吼，都是印象拢阿妈甲讲吼，你妈妈无责任啦，那样啦吼。你看，甲恁老爸啊那样，离开离家以后，嘛拢无甲恁关心两个囡仔啦。吼，妈妈就出来讲，甲法官讲，伊讲其实我这免出庭嘛，本来就是呀。但是我今日调工要来，就是要甲这对后生大囝讲来，咱。真正无甚物感情，就祖先拢无咧见面嘛，拢是阿妈、爸爸甲带吼。伊反正嘛，甲一半向赶出去啦，有可能是安尼啦。伊讲伊过去云南这边的时吼，当时咧做农嘛，咧做一块农农的代志吼。伊吼咧做的代志吼，因大家无一人看会下，足得安尼啦。大家不是嘛，看新妇袂啊？哦，你咧做啥货啦？有诶无吼？定定意见袂合吼好。那么因翁
就站在妈妈，就站在大家这边啦。后来囡仔出世两个嘛，一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后生查囡吼，开销较大。这个做新妇的，就这个囡仔妈妈啦，伊就跟大家讲啦，包括因人啊，讲我要去找头路，安尼吼，你干做农做新吼，就一年等两季吼，啊，大家也无赚到什么钱，其实这真真正有影呢。这若属于较庄家的农家家庭吼，你真正无一个头路吼，而且钱阁摕袂出来，哇，真还好。伊出去食头路，真正有上班，这个就是有收入嘛，好，无大件吼，阁帮助因翁吼，讲买厝嘛，都有厝嘛，那样啦吼。结果唔知讲因翁有若到尾看伊讲外口这个食头路什么话啦吼，较好投资做生意有钱嘛，你有头路也是落去做生意。薪水就会出来吼，无像咧做农吼，哇，一年就等等等等一季两季啦吼，就收成的钱啦吼，就是安尼。结果因翁有若对伊出去要投资做生意，总失败嘛，被逼伊是假离婚的啦。所以假离婚就是讲，真正离婚，但是两个个做伙是安尼到尾吼，人要找笑啦，什么话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较袂找着你嘛，包括囡仔吼，好，那这个大家就囡仔阿妈。定定甲讲，恁已经离婚，假离婚嘛是离婚呢，是人的观念讲啊，我真正我无必甲你离婚哦，是咱两个文书顶关离婚哦，但是咱要带做伙安尼样吼，好，啊这大家定来甲伊讲，你已经唔是阮的新妇啊吼，你已经离婚啊吼，你唔好当安住，准甲赶出去，伊准搬出去嘛，这个妈妈伫附近一间度假村上班，伫咧摒扫清洁，但各位人领钱吼。伊绝对个薪水，扣因人，因人吼做生意较失败嘛，辛苦较无钱。伊所有逐个月薪水全部拢扣因人吼，离婚了，伊嘛赶快去上班，家己靠家己，无欠因人这边诶一角钱啦，颠倒是因人这边啦。讲因人吼，自从伊离开厝了，女朋友一年外过一个啦，上届有个测心，就是讲因这个大家甲因人吼，拢一直主动，你茫看囡仔啦。你这歹规矩吼，囡仔吼，互你教歹啦，就是安尼，伊甲囡仔完全无咧交叉啦，就是人咧动嘛，大人动囡仔当然无法度，互你看会到啊。伊只好偷偷到学校这个所在一半边啊吼，都伊上班有些寡钱吼，就摕零用钱互这囡仔啦。我讲啊，囡仔敢唔知？我咧想是知啦，但是问题你逐工逐工的这个教育，甲你灌输，就是恁老母吼。无责任，甲你甲恁放伫厝啦，其实毋是安尼。囡仔无知，自细汉开始，拢听阿嬷爸爸吼一面之词啦。毋且讲到即个时阵，我嘛无甲伊讲即个要因抚养咧吼，因煞提早甲法官讲法官，我妈妈是即马未讲无毋对，但是后盖可能会讲，但是我要先申请，申请讲后盖要抚养我老母。心理的法官听听来了吼，甲甲颠倒先甲问讲，啊，这妈妈今麦敢有甲恁提出讲需要恁甲抚养无啦？今麦是无啦吼。我甲看看恁老母无需要你抚养呢。恁老母今麦家己本身啊，够咧上班，有咧欠钱嘛？伊固定欠钱，欠伫家己即个口罩内面。后盖伊若真正人够有货，无多退休那样。辛苦辛苦，平常家己有钱，然后去这个就比如讲医疗啦吼，包括要住养老院啦，伊得家己一笔钱嘛，无大件。这个妈妈有这个两间厝啦，虽然不是盖好厝啦，有啥物别装管啊，千万唔是哦，互你正百万啊嘛是厝啊，对不对？伊个有两间啊，啊甲看看咧吼，恁老母我看吼是无需要恁抚养啦，啊恁是咧紧张啥啦？所以我咧讲吼，有当只没来讲，这都。心态歪错去啊啦吼，这家庭就是安尼啦。你唔茫想讲，咱唔是讲对一边对甲唔对啦吼。但是有当只教育囡仔吼，迄、个自细汉开始的观念吼是介重要咧。伊多咧成长吼，你甲互伊什么物件就吸收什么物件。伊头壳都白白白啊，我一个头壳白白白的时吼，你互我什么物件，你老母都歹人啦，你老母囡仔。根本喜欢，伊绝对喜欢的呀、啊。
啊，真正要我目睭八斤拢无看到阮老母啊，人别个囡仔老母甲款便当啦啥咯，我拢无啊吼。伊唔知影讲原来这种嘅美甲，就是恁老母要甲你做这代志，伊都无在条做啊，都阿妈甲爸爸冻条条啊。而且我是真正甲恁老爸离婚，本来是讲假离婚，是因为老爸欠少，做生意失败，有诶无诶，假离婚。各规个家庭各带做伙，到尾是恁阿妈讲吼，恁是真正离婚啊！啊，既然离婚啊吼，无就假离婚啊，你就处理啦，伊则处理啦。啊，处理了，伊就家己上班吃头路，无但经家己也买厝啦，足够欠嘛。这个妈妈欠上班吃头路，买厝了，有买两间，虽然无好的厝嘛是厝啊，吼、哦，这个不动产啦、啊、吼、哦。所以讲这个法官，甲这两个讲吼，恁两个首先是咧申请这吼、個，这個。当然有这个下当啦，吼、哦，但、就是我首先申请就讲，这个妈妈、爸爸嘛，四大人绝对总有一天会老嘛，人就是安尼，个你嘛，个你会老，对不对？好，我首先准备起来就是讲，法官有一天我老母那边转来甲我讲，要叫抚养，我不抚养哦，我有先申请啊，哦，就是白纸后记，就法官认证的吼，是安尼。啊，我讲，你先申请这個，但是我给你看恁老母的迄个情形吼。目前无所有无大件，因老母是唔免出庭啦，伊是两个囡仔关系嘛。这两个后生仔，计是事先甲法官要要求安尼吼，老母若无出来，我嘛无代志。但是是因为老母调岗出来啦，这个妈妈调岗出来，法院的所在法庭要讲一波，法官听听来讲吼，哇，那安尼吼，实在真正这个啥，这个实在是艰苦啦吼。啊，当然啦，所以无要互因，无要甲伊申请温存，就是讲，那现主席你申请这无意思嘛，一点仔意思都无。你首先申请这个讲无爱抚养老母，恁老母刚需要你抚养啊，除非恁老爸老母已经提出要需要你抚养，足侪安尼啦，足侪都少年都不要想啦，真正有影放假放放规家伙啦吼，啊一百六六去啦，结果食了啦全病倒怪怪啦，啊唔则讲我要后生大家安那哦啊。啊，老爸老母呐，真正其中一个提出这个申请的时候，你甲甲所有事实全部提出来讲，啊，伊都放我放囝啦，有诶无诶啦，吼，啊，阮都不爱回哦，安尼，啊，到恁老母都还未讲，你就先，惊大先，哇，有人讲真正有影，即马饲囝吼大汉吼，实在唔知要安怎讲讲话吼，讲话哇，一个法官甲这个案件吼。伊都已经裁决了嘛，就是不准吼、哦，不准即马先申请啦。等到有一天，恁老母啦真正有需要你抚养，又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咱再来讲啦吼。后生查囝吼，会当先做安尼吼，有当时啊，在做老母的吼，实在看中了足切心啦，事实有影啦吼。当然这个成长过程啦，伊甲妈妈会当讲祖先较大吼。无见过几摆面，都阿嬷甲爸爸杂二中嘛吼、哦，这个都家庭的问题啦，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哦哦。
2: 拢爬迄台板哦，爬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1: 安尼啊。
2: 了，啊，我来改挂迄款迄落 QMV。
1: QMV 对。
2: 啊，迄落较早吼，伊个皮肤吼。
1: 哦。
2: 真歹啊！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1: 哎呦吼！
2: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恒哦，
1: 皮
2: 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1: 好安尼哦。
2: 看三种袂使。
1: 好。
2: 啊，搁当间来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袂使。
1: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MV。
2: 啊，拢甲恁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1: 好。
2: 食落去挂 QMV， 咱食落去了。
1: 好好。
2: 真济嘞，真好，真较好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2: 吼，啊较好啦，
1: 无安尼吼。
2: 哦，啊要真香，
1: 啊
2: 要连锅蒸。
0: 较对路啦，咱人若皮肤白上要吼，常常咧目屎过几过吼，迄条肝。迄台胃大肝吼，胃大肝吼对路吼，啊来串吼安尼，包包包你个看，安尼个食一条，哎，未串啊咧，会感觉白啊吼，器官落去啦吼，迄条即个胖脯啊，即个面顶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一路对一路吼，甲食好着哈。咱的产品吼，有效才有报啦，无效咱唔敢甲你报吼。那这部八八十十啦，像个石头底底啊，不是叮当当穿平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这个退化阿爸阿姆大大说免惊，人吼绝对会退化，人若袂退化就活一千岁啊啦哦，就是人绝对会退化，就迄个零件吼用久，但是咱要甲保养要甲顾，针对每一个所在肝，在咱的维他干。这个碰布啊，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品吼，身躯对咧暗慢算咧袂贵啊，吼，迄个经营爱个通好贵吼，伫咧歹排便啦吼，啊，昨暝刚炖个几百道吼，迄个火里面素咧个烧到吼，一路对一路吼，啊个焦点哈，指定帮指名，啊，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品吼，咱有特别做一买二送半，咱的火里面素食排便，主人家己主动排迄个排便，安尼足清幽吼，在咱的火里面素，嘿，有哪有？这个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即马拄啊等特别组的时间唔当无在哈，尽量较要特别组诶食较久啦吼。啊，得力连锅蒸、得力雪亮，马拢有咧特别组吼，加上一千块分好哩哦。那你特别组吼，指定有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甲送我对啦，那无吼，无在咱一年吼，安尼用心计较计算吼，都是要。咱这食长期顾身体、保养身体，这阿伯姆吼，食较长久嘞吼，就特别给你送产品嘛，买产品送产品吼。啊，咱即马当有咧特别做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吼，啊，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连锅蒸，咱的雪梨帮弄个特别做吼，唔当无在哈，那不上侪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嘛。

好，我来讲一件，台南一个差不多四十岁哈，姓郭，伊是查拉波啦，很讲硬啊，啊查拉波有啥物好报啊？这查拉波做高水，四十岁尔吼，其实你若对这个代志照理讲啦，无像老辈遮讲遮尔信这吼，好，伊伫台南南区啦，有一间宫庙吼。伊这无介大经啦，但是我那有附近的徛家，拢会来拜拜的添油香嘛吼。伊讲偷给人去添油香的钱吼，我那袂少一千块的呢，唔是咧南山咧几十块尔嘞吼。客要加一千块吼，好，你也着，人报啊嘛，人有报吼啊，当然报这供庙的人吼，虽然无大经嘛，收庙供啊吼，我咧雇的人嘛吼，奇怪，佮伊添油香的钱吼，金济啦吼，看起来唔对啊。啊，今仔较侪人拜拜啦，啥物话啦？啊，去添油香吼，结果赶紧调咧监视器吼，就甲看哇，就即个啦哈。好，当然警察经过监视器，甲看这个新闻，小可知影嘛，可能有前科的款啦。这个四十岁吼，差不多六点钟就抓到啦。有若足歹抓呢，抓要六点钟的，伊拢骑脚踏车咧做餐呢，嘛真正有可能丢啦。骑脚踏车咧做餐哦，好，结果抓到吼。伊第一句话就甲警察讲啥呢？伊讲警察你别当甲你啊呢，是安怎？你做贼啦！你做贼共偷鸡庙人添油香的钱，伊讲我有甲神明报备呢。添油香就是这间神明的钱嘛。人拜拜的人添油香就是要有神明的吼，好神明我有甲拜拜吼，拜拜了我有甲讲神明我欠用着吼，啊，互我先借我用者，神明甲我讲好，神明讲安尼甲你讲好，你也无跋杯啦吼，因为现场甲你看监视器，你无，伊讲伊有感应啦，伊有感应讲吼，迄神明甲伊讲好啦，你会当先起用，伊毋则甲起，有话讲有影无？当然无影啦，一啥了白讲啦吼，啥物咧心明，甲你讲好啊，你有感应啦吼。到内面咧人员报案嘛，你讲庙内添油的钱吼，甲看起做咧减少啦哈。准就位甲报警就调监视器嘛，甲看真正翕着啦。骑脚踏车来共偷鸡吼，入去以后伊也袂摕钱，就先拜啊啦。拜了吼，啊佫伫心明的头前佫小寡点一下，就是。可能咧感应的款啦吼，伊讲哼，阿你会使。那么过身拜拜了吼，准刷来了，趁人无啥注意嘛，就起啊啦，就为咧电影金的汤啊吼，落去起咧人添油香的钱吼，佮共起一千块啦，吼起咧吼准做伊走啦哈。啊，人发现了，赶紧报警就抓着嘛。伊真好大胆呢，伊就甲警察讲，警察你袂当甲抓啦。我有甲新明报备啊啦，新明和我感应讲好，你先起用，所以讲这是新明的钱啊。啊，既然新明的钱，新明都要我用，你开啥个的啊？警察讲来卡到就讲，赶快照办吼。你搞怪家，你个安尼真正敢想济吼？做这个做贼，甲人客钱就太多了，佮甲新明客钱，你佮讲到大办哦，真系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听到六点的，跟你讲再会；听到七点的，咱稍等，再佫继续。

0: 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不管好也善哈，啊，快乐团圆上该好的哈。来，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天灾地变，咱想袂到哈。嗯，这个迄两天啊，迄、那个风台来，啊，迄、那个雪秀孤峦溪暴涨，迄冲走要上班的保全吹掉，哎，安尼四天啊。四天了后吹到，伊真正是要去上班，因为伊的手机定位都在地下吼。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华人那个四天前带来豪雨嘛，哦，啊，最重客，哦，啊，那个秀兰溪吼，秀姑兰溪，哦，一个客啊，吼，一个玉里顶吼，诶，这个浴场的变道，这是五个保全伫个廿四号吼。啊，下早桥倒摆要去台北荣总的玉里分院吼，要去上班。我、啊、想袂经过这个所在，无一冲，等于无用封锁线嘛，因为还要做早吼，系啊，诶，无用封锁线，伊毋知会怎徛过安尼啊，啊找几日工吼，下早啊找着啊，下早啊，今日下早伫个下游超过600公尺的所在找着安尼，嗯，找着啊，啊那即个啊，尼泊尔吼，西藏吼，吼，中国尼泊尔的交界，即个所在遮，啊，即个即嘛因。你唔知偌严重，迄只啊未有通报吼。迄、那个山是世界第99粒吼，悬、的悬山，世界第99高峰，足悬的山哦。伊这山壁下一半条，你看偌大粒，下一半像消失的哦。因咧空拍图卫星摄落来吼，迄粒山吼，伫咧昨日的时阵吼，昨昨日的时阵，哦，迄一粒山是安尼，伊也是。世界第99高峰，你看伊山偌大粒吼，啊下一半讲，下一半只是咪重力加速度，规只拼落山脚，怎冲落起下去安尼啊？迄一份死啊济，迄速度偌紧呢？200公里，迄重力加速度啊吼，200公里的速度吼，死亡的洪水啊，规冲落安尼，迄即马人还阁歹找俩，因为即马目前为止吼。一走袂去，有外国人去啊，吼，要朝圣嘛吼。啊，失踪死亡人数目前两个国家合计吼在通报，吼、已经失踪差不多1384个人啊。啊，因为挖到168个，迄落恐怖，迄落大了石头公砍落，迄人吼拢无完死。迄现在找也剩一人，咱摕一支卡盘吼。摕一支卡盘安尼，啊对底下落落啊，无，哎捡起来吼安尼，啊有诶身骨剩一半尔，剩一半尔，啊两个人抢救一支吼，安尼啊拖用拖，安尼拖，惊倒人，伊个，你啊看，迄世界吼，第99粒诶悬峰，你看偌悬，足悬诶吼，啊下一半讲你啊看偌济土，吼烂山烂土烂水龟安尼怎？用速度哦，重力加速度，用速度200公里啊，冲对山卡落来，迄走袂去啊。嗯，迄昨下早发生的吼，迄走袂去。因咧即卖因对卫星吼，卫星落去翕。啊，因我下昼报一篇是多一个一架直升机，伊直升机本来要落来啊吼，伊伫5分钟本来要落来，啊，尾来看远的山，迄个山谷吼。那蒙恩散步啦，伊本来是想讲吼，敢会小小的土石流尔，伊想敢会崩山啦吼，小小崩山嘛是有恩啦。啊，尾啊，佫想讲哦，遐大恩无敢会是军人吼咧炸山，吼、哦、伊本来是想讲无敢会军人咧炸山吼，安尼无几秒尔，迄滚滚洪流吼，怎规下冲来，啊，伊伫顶悬啦，伊坐飞机啊，吼、哦，伊本来是要落来，所以无悬嘛吼，无悬，所以伊翕块1200。伊看吼，迄速度只要200公里速度，怎啊冲来啊？重力加速度啊，吼、哦，怎啊冲来？迄个伊看到人山脚大地咧走袂离，嗯，天也要做大，人偌高，唔知听一话吼，哎呀，珍惜生命，我真正珍惜生命。这所在都在中国甲尼泊尔交界啦，海拔吼偌足高呢，7227公尺呢，世界吼、第99高峰哦。高峰朗当利隆峰，吼，朗当利隆峰安尼，吼，伊伫咧5000多公尺所在发生大规模吼，即冰川啦，不过有水。

大地的这个冰体哈、啊，这个冰块做大地哈、啊，弄着涂改面了，马上就扬呀，就啊化作吼一道超过30公尺高，哦，因为伊这扬的冰，扬的水，啊个石头，啊个这六个门啊，就啊就啊形组组成一个吼猛烈的这洪流，佮加上尼泊尔吼、啊，伊是一个吼足惊足陡峭，啊足崎岖的地形，而这所在。啊，这大的这水啊，规个落来吼，啊，通过这较下吼，较下这沟啊嘛吼，迄、那个地形较下沟啊，啊，快速涨落来，迄速度速，往速度重力加速度怎啊冲来吼，落尾怎啊形成一道吼洪水，甲大量的土石吼，这土石流这面怎啊形成？下当阁是无多阻挡的巨大洪墙，哎呀、啊，猛烈的袭向吼，这个紧邻下游的各个地区。恁这两天应该新闻恁都拢看啊吼，系啊，迄些足恐怖。哎，美国吼太空总署 NASA 甲美国地质调查局吼，因共同合作来开发的这个地球的观测卫星吼，带摄到这个冷冬利隆峰吼灾情甲灾后对比的这影像，会当看到这个山体吼大规模怎下一平的安尼，哪像吼半平下平哦，半平山怎样消失的安尼？所以很恐怖，吼、哦，迄讲未付通知啦，伊迄就未付通知。但有一个尼泊尔的工人，因为迄飞机吼翕来吼，迄、那个我讲一半的飞机顶完迄个吼，迄、那个啊伊翕来看人伫遐走啊，因遐本来是咧苏俊还是苏红吼，有迄怪兽咧乌这个啊爆发，吼因一人一发紧恁走紧走，因为要走吼，啊使怪兽怎放紧紧走，一下来迄怪那怪兽无看。但我人一直走，一走，因为伊翕啊足清楚嘛。这个尼泊尔一个工人怎爬去山野上，怎爬起哩？好佳哉无死，好、哦、死足济。迄规个整个党拢灭村去啊，像咱个小林村规拢灭哩，拢灭哩。迄规拢无看，吼、哦。迄老阿厝拢空空空去个。迄尼泊尔甲西藏这无吼，嘿，这造成大量个伤亡啊失踪，哦，佫千几千外个失踪。这一个廿四岁吼，这好个这少年囡仔，卡手机吼，高卡高手吼。伊讲哦，代志发生的时阵，伊家己住伫北部吼，而且北渡哦，一个吼新起的咧起厝的边啊，哦，住伫起厝新建房子的边啊。伊住伫替便所吼，挖便所坑啊。啊，伊想袂到，迄、那个洪水吼，夹杂这土啦，甲巨石都大了石头吼，突然间对顶完砖吼席卷而来，将伊规个人冲走去呢。你看偌紧急吼，伊搁咧做工课呢，啊怎啊冲伊呢？伊去互一丛山仔树卡住，好佳哉哦，毋是伊爬去，伊是去互一丛山仔树卡掉的呢，死里逃生。吼、哦，啊因为当初的大声喊，紧走紧走紧走，啊这个洪水瞬间哦，怎冲下山谷啊，走袂路，走袂去啊！啊，徛伫伊就因突然听到异常的巨响无吼，啊徛伫个伊咧乌个便所坑嘛吼。徛伫边啊，这四个同事发现着无对档哦，都大家发讲紧来紧走紧走吼，大家紧爬出来紧走。想要讲，当当伊啊吼，好不容易对这个便所坑啊吼，那乌便所坑啊，对这便所坑爬起来时，同事已经走啊。啊，伊才拄啊开始要走尔，大工具甲冲伊安尼，怎啊冲伊？啊，伊就想讲，迄阵迄大工具洪水啊，就哪像一道足悬的墙哦，土壁吼。安尼猛烈袭击，然后喊过来，安尼呢，瞬间将周围的一切厝啊、草啦、树啊，全部拢烤起来。吼、哦，啊，伊嘛被冲向下游，使这生死的关头吼，伊、哦、叫一丛山仔树卡掉的。吼、哦，规身骨拢伤了吼，好加再个人有人去医生做检查嘞吼。伊讲好加再一丛山仔树，啊，无家己应该是冲去无命呀嘞。啊，伊讲伊怎讲哦？家己迄个时阵哦，拄啊硬死，家当想法烂掉的。吼、哦，伫个洪水当中，伊等待人来甲救。伊亲目睭看到家己拄啊起的迄间厝啊吼，就去互冲伊啊！你甲看，他亲眼目睹自己刚才工作的房子啊吼，被洪流吞没了。我讲伊个硬伊悬哦，5到6公尺呢，足悬的呢。即、这个警察赶来甲现场了啊，将伊对墙仔顶甲救来吼。啊，毋过即个查甫囡仔伊个正脚因为去互洪水牵着吼，啊，佫拄啊石头猫着无，
目前搁伫病院治疗啦。好佳哉，因家的人吼是住伫其他的所在，拢无受到这场洪灾的波及。啊，这场洪灾足侪就是啥物？足侪拢是外国的人来，嘿，足侪拢是外国人来啊要佚佗的。平安两日达千金吼，你来看迄天灾地变吼，你来听七龙唱歌，伊这首歌嘛较有意思吼，平安就是福。

0: 嘿啊吼，要计较啥物啊？计较袂了，活了一口气就是福啊吼。嗯，好来，我要甲伊短短吼，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哦 ，A B 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
1: 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0: 哦，
1: 是。管理上就是
0: 安尼。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用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来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这样话都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 和这个蛋氨酸，
0: 哦，是，
1: 就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吃菜，
0: 哦，哇，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吃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吃什么牛排，要吃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吃。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吃菜啦，吃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病人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好，哦，把这个植物性的转化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塌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啊是艰苦，
1: 还袂你堪袂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牙膏啊，像我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带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都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0: 哦，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
0: 嗯，
1: 像我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米啊，
1: 未堪米啊，
0: 是嘛？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伤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喽。今日8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佳下好啦！规年份个款落起来，过得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 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灵果精，送灵果精；要得你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八爪园 QMB 上八爪园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帮个变变叫向向健康，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阿哥会跳呀，大龙虎王公哦，甲闺女们个宽容起来，上届会好，闺女们的健康啊，趁这时阵个康复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好，来以上广告。有爱国爱听对人的勇敢吼，啊，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599。你若即马听听咧吼，啊较暗两红啊，无参详好，无来甲关。我啊即马看阿姨无咧做节目，我无咧做节目要紧吼。我等下若8点落节目，即支电话转去客服遐，所以只要若央客服就会听吼。咱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嘿。电话若卡通，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嘿。好嘞，听歌。听15暝的月台，就是今仔日嘛吼，昨暝月亮足水的长。

迄个保加利亚吼，迄个盲婆有无？伊就是迄个万家爸爸，伊是毋是预测2026年吼有这天灾？天灾人祸啊，足严重的天灾。今年有影吼，今年天灾足侪，全世界拢有足恐怖吼。嘿呀，啊来个 AI， 吼啊啊，过来个有即个啊，天灾地变，爱个是国旗，嘿，国旗这吼吼，哎，那就拢有讲到。啊，但是即个保加利亚即个万家爸爸吼，伊这算无几年，应该是几十年啦。但是我来报即个互恁听。这个莲花生大师，伊是1300年就讲啊，1300年，吼、哦，我背予恁听哈。

我来讲一个莲花生大师，伫一1300多年前哦，哦，比这八百万家较久哦，预言了吼、哦。伫一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伊就留下千年的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哦，阿姨的地主曾经问伊，末法时代当时会来啦。伊讲哦，当当有铁的鸟啊，伫天顶咧飞，在飞机啊，哦，有铁鸟在空中飞行，有铁马在大地奔驰，有铁啊做的鸟啊吼，伫天顶咧飞，有铁啊的马吼，伫咧大马路咧走，过来人唔免出门，坐伫镜的头前，会当看到镜。你就当看到全天下的代志，啊，就电脑嘛。伊伫1300多年前哦，莲花生大师啊，伊就安尼讲哦，坐伫镜吼镜前，你看到镜，你就知道天下事，啊，就一台电脑嘛，还能够互相哦通讯。噶这时阵呢，末法的时代。就已经降临了。到时吼、哦，这个世界吼、哦、乱象丛生，有够乱的，安那乱？君王无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老爸无像老爸，囝无像囝，人伦颠倒，女性无守妇节，男性沉溺淫欲。很多人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穿这袈裟的当作他很厉害的，也忘书啦。他在1300多年前说、哦、许多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贪图钱财，荒废修行，啊，如果三宝的信物呢沦为商品啊，人的心啊被贪嗔痴慢疑啊，铁地果侠，天灾人祸不断，疾病横行，疾病横行，众生啊吼深陷无边的痛苦。但是莲花生大师伊就讲，唔免惊吓。因为我从来都无离开过吼相信我的人，我甚至无信我的人。虽然因看袂到我，但我的囡仔会哦，永永远远受着我的慈悲心的护卫。末法时代，这个佛法看似衰微啊，但是智慧的火种啊永不熄灭。到时会有一群人。好、哦，有的人间菩萨来降临这世间，因唔免穿袈裟，因唔免去大寺院，因混迹伫红尘当中，外表甲平常人拢同款，内心呢却与正法相应。有的人伫商场政治经商啊，以德行道，哦，以德性来度化他人呐、啊。有的人在学堂教册、哦、教育人，点亮众生的智慧啦。有的人在医馆救死扶伤啊，心怀、哦、这慈悲济世啊。有的人以艺术的创作唤醒世俗人的觉醒，这些人因为深知因果，坚守本心，不比欲望、哦、裹挟，一心见法，默默护持正法传承啊，真正修行从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在表象，而在践行。莲花生大师伊所留予咱的一句话：你的心，自心若清净，则一切清净；你的心若存着善良，则处处光明。末法时代。守住本心便是修行啊，心存慈悲便是正道。
这个莲花生大师他在1300多年前他就千年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当当天鸟在天顶在飞，当当天马在大路在走，人免出门，你坐在一个镜的头前，你就对这个镜，你就知道天下事，也可当互相哦互通讯息。这时阵末法时代就已经降临啊，但是到时嘞，世界吼会乱象重生。君王无成君王，神主无成神主，老爸无成老爸，囝无成囝，人伦颠倒啦。吼、哦，系啊吼、哦，有人身披袈裟，手念经啊，到处咧亡灵诶啦，臭头变花香啦，感觉袈裟穿诶，伊就是高人一等诶出家人啊，敢是毋是啊？你是念经暗时去食猪、食肉、食牛啦？就这样人嘛，做贼，不人呐、啊，许多身披袈裟，沽名钓誉，贪图钱财。前两天有一个因姐姐过用去，伊甲衫一关落寺院，但因小妹爱拿去钓，爱拿去钓迄落税金有无？你知影你若应该是你爱帮伊拿不着吧？你啥人回答你去受过艰苦？所以这你念什么魂吼？过来这两天啊，这无因老爸因老母。哦，你卖戏完啊，娘，加3亿、几亿的土地，捐了这个寺庙。啊，寺庙伊这么因囝想要甲偷偷带，伊无爱行啊去收购。本来都不是你的物件，你若唔你足简单，你行去倒嘞？是安尼去收购？因为因家的老母送我嘞。讲的是无唔对，但是这嘛是因为因老母这错误，让因家庭生活变无好过啊，对不对？你拢加安啊，你若无爱退一步嘞吼？你收什么欢呀？好，来啊，讲讲听听的就好啊，对吧？吼，讲讲听听的就好啊，无嘞哦，哎呀，一1300年前，伊就讲安尼，你甲看吼，哎呀，那莲花生大师啊吼，对啊，有人穿这袈裟呢，然后当作足够的吼来敛财啊，啊，有的就用伊三宝啊，开始在卖啊，有无？嘿啊，哇，这真无法度吼！来，咱过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哦，黄义玲来唱吼，敢讲你唔知道。

0: 好，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
1: 就是讲，咱三皮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其实是空白食较好，哦、因为你啊饭后食卫生改济啦，咱空白食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嗯，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如何？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时啊，我拢是会在时啊大便，安尼我就是食睡前。因为我吃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候，我到下早我就要排掉。安、尼，你逐工安尼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较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早时食，早时困起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那个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出来吼、哦，所以。你那较巧的吼，会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红诶，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讲，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聚聚会啊，无顶个顶个摆个情况讲，好食软便就排未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啊。迄就是哈，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得点动，无主动，
1: 无主动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迄个排便的习惯了，
0: 哈。
1: 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哦，你介种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逐天晚上你得阿食，啊，隔天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逐天啊练习练习哈，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那里等啊，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1: 对对
0: 对，你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知道哎，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话，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食的，气喘。
1: 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感冒就多。
1: 是是，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头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哦，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哈，过敏型诶，即结膜炎啊，目睭上干咧吼，食物过敏诶，为乳糖不耐症诶，食海产过敏诶，
1: 哦
0: 啊，食迄个为食腰果，腰果吼，腰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诶，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诶，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元博士，因为着你诶研究啊吼，这个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1: 那
0: 会食袂困，就是因为即七项人拢代表人会食袂困，拢怀疑人生诶。
1: 是，
0: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1: 对，
0: 对吧？哈，
1: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到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就是讲、
0: 哦啊、
1: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
0: 对
1: 这种缺失症，这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啊。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哦。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利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德利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利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 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种，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果精两种，雪莉旺两种，咱的八兆园区的米两种，咱的活力民宿两种，安尼现赚9600块。在你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啊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你灵活怎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阿兰，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嘞，以上广告，哟，到后礼拜娘娘，咱的雪天博士讲啊，真尼好，啊，今仔就是真尼好吼，卡电话倒去，啊，咱的0800-333-5599，囡仔要读册啊，啊，这暑假你袂赴个调。你就即马一定爱甲调，好意思吼，安尼若要读册头清脑明，好暗时要困吼，啊轻松好入眠，吼安尼好不好？然后叫大家来0800-333-5599，0800-333-5599。

这首歌叫《心语》哈，对啊。另外，囡仔哈，伊要栽培囡仔，哦，伊补习，伊补习，但一旦暗时困未起啦，因为偏啊过敏困未起啊，因为伊异位性皮肤炎困未起，安尼你袂唔敢哦，爱互伊顾，爱互伊食，互伊轻松快活，互伊困落眠，头清脑明，对不对？嘿哦吼。啊，毋是困会落眠，啊，其实读册头清脑明，啊，毋确定吼，即困眠足重要。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倒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咱伫即个时阵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看看的天》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好，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日分享这篇就是前一篇、第一篇、这第二篇要完结篇了吼。那如果你即马对我，你多是辛苦病痛的人，还是多你即马咧照顾咱兜厝里的人，哦。还是你做这看护也好，哦，咱这尾啊这第二集的吼，啊，咱请认真啊听一下，好不好哈？哦

这个普陀清心教堂吼，迄个啊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吼，啊个哦，伊疗愈咱的心，哦疗愈伊的心，啊把心就咱自己吼，爱、哦、讲五种吼、哦，啊咱掌分拢有第三种诶，哦啊你讲的这五种咧，第一种诶就是安那，这智慧的知音哦，照顾病人你必须要了解原因，知影原因哦，这个、病因哦安尼。啊，第二种的智慧哦，就是呐，知药药啊，哦，不得继续开始，因为了解病因了后，哦，等到爱知影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哦，安尼来治疗，哦，来第三，就咱今日要讲的哦，就是、知影时间，哦，知识，哦，知影时间。第三种的智慧就是知影时间，哦，这个不得在讲天气哦。诶，当中吼，因、哦、本来讲咧落雨对不对吼？安尼，伊讲病人的状态，每时每刻拢咧改变。啊，要照顾病人，你必须掌握上介好的时机，啥物时阵该服药啊？啥物时阵该休困啊？啥物时阵爱进行适当的活动啊？活动要活的哪叮当？啥物时阵爱保持安静？这种爱把握吼，做准确的把握。哦，该好困啊，爱好困，唔当来好困啊。好，我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十岁到家中，拢在咧甲看，你都无当休困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哦，爱抓什么时间？哦，用当当说，你爱把握这个时机做好，你当然就事半功倍啊。啊，你若讲也无好咧，该困的先无好困，该食药也无食药啊。啊，该落那叮当无好叮当，啊，落倒伫遐硬硬袂消个，唔落叮当，袂叮袂当，安尼嘛袂使。哦，啊，所以讲哪像哦，你做事人啊，做事人爱了解节气嘛。哦，啊，要种花的人咧种花，伊嘛知花期嘛。啥物时阵爱修正，啥物时阵爱分花，啥物时阵吼伊该开花。所以照顾病人嘛爱了解疾病。会发展这个规律啦，发烧的初期、中期还是后期的时阵，这个病人的需求是无同款的。伫个发烧的初期，可能需要更加多休困，啊无得保暖。啊，那来个中期咧，可能需要适当的降温，啊个营养的补充。啊，那伫个后期咧。可能需要渐渐哦恢复正常的活动嘛，只要有准确来掌握这时机，才能提供这个病人上个有效的帮助啊。啊，那第四种的智慧咧，就是、质量，那知影量哦，不得一讲哦，照顾病人爱掌握适当的度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你若是过度去照顾伊咧，会让这个病人产生依赖。像这开刀叫你来行，你都无爱来行。哦，阿妈，你搞我，你帮我提来，等我不爱行。所以你伤过量嘛未使，啊，你不足嘛未使。你过度甲伊照顾，因去因倒，伊拢无家己来。叫爱补爱补，取爱点补，唔嘛要食阿妈也得。所以你伤过甲伊照顾，就要产生依赖。啊，伊心理就袂无对伊福建变较不利啊！啊，照顾若不足咧，又个延误伊病情，影响着治疗的效果。所以伫具体的照顾的过程当中，病人的饮食爱优良，袂当因烦恼营养不足，啊，就强迫患者你大量食，爱食爱食，吼，炖鸡炖鱼，放假拢爱食，食一只鸡，食一只鱼，我煮的你拢爱甲食。吃伤多嘛袂使啊，吃不够营养不够，吃伤多伤超过啊。啊，伊活动嘛爱优良，袂当因为好赶紧要紧好起来，伊就过度运动。有的是人破病拢倒伫啊，仍然袂消紧；有的人若破病想要紧好起来，怎过度运动？吼、哦，佮包括这個病人的用药，若需要吼，这个药爱有量，吼、哦、有量，袂当哦认为伤过侪。食药啊哦，就会当紧好起来。好啊，我紧个规罐个菜类，较快紧好起来呗。嘛，唔是安尼嘛，对不对啊？所以当时照顾病人的人，
你嘛爱量力而为，有诶吼，顾病人顾家倒去呢。

0: 我甲你过半夜半暝你唔困，啊，甲伊舞一百年摊，换你困，换我袂困安尼啊。啊，年久月深，身体嘛不得无好。吼、哦，啊，袂当因为过度的劳碌，伤过忝，甲家己舞害呢，足济，足济甲家己舞害。所以老的十波人啊，等伊讲好，足快活。迄应该怪要舞害，啊，但是伊都迄家己翁啊，你无顾袂使啊，有无？嘿啦，安尼就失去继续照顾病人的能力啊，有啊。顾家己倒去啊，有啊。有无？这嘛定听定吼，就照这。啊，第五种的地位就是知影伊心，吼、哦，知影心，这点上爱重要。病人的心理状态，往往比身体健康吼、哦、更加复杂。诶，病人的时阵，咱会容易产生各种哦负面的情绪，尤其破病时拢想歹。啊，孤独，因为家倒去门床，吼、哦，啊，你讲至亲上要无带来看，后生也无等来，祖囝也无等来。啊！我思思念念，孙仔这礼拜那无当来，孤单，惊吓！哎呦！啊！我这病唔知安那袂，唔知伊会好无，唔知怎吼量得哩无，唔知怎更去无安尼啊！焦虑、沮丧、无望啊啦！我无望，我个人生甲只画上句点啊啦！可能食到这回这关未过啊啦！哎呦，应该哦，安尼关关难过，关关过，即马无半关啊啦，甲只尔啦，连咪都要更正啊啦！哦，沮丧啊，绝望，放无效啊！这都癌第四期啊，才有效，这绝望啊，无效啊啦！所以这情绪，唔嘛讲会去影响到病人的心情，伊嘛直接去影响到病情的发展哦。心情若好开朗的人，对不？伊较乐观、较向善，伊的心态会去改变到伊的病情的哦。就身心灵拢爱顾嘛，对唔对？系啊。所以真正的照顾，不是只照顾病人的身体，更加要照顾病人的心肝底。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哎呦阿母啊，你免烦恼啦，无问题啦，好，你应该勇敢那牛嘞。哎啦，你怎啊搁起来做牛？哈、啊，我都一世人做牛做马，搁你做牛？哎呦，做牛好啊，勇敢牛啊，无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吼、哦，甲鼓励者。吼，啊，温暖的一句话，鼓励眼神，吼，啊，一介温柔，头啊，挲挲的，免烦恼啦。翁的啊，免烦恼，我拢伫你身躯边；某的，免烦恼，我拢伫遮。阿母啊，你免烦恼，我拢伫遮。阿爸，你免烦恼，我规家伙拢伫遮。吼，阿公阿妈，你免烦恼，孙啊，规顿拢伫遮。吼吼，你甲看咧，你明仔载就勇行起来啊，心态嘛。所以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一个吼轻柔。哦，啊，他刚刚说一下，肩胛头搭一下，安啦安啦，免烦恼。哦，那当传递哦，爱够温暖。我讲你那有诈骗的，我袂骗你啦。诈骗这步做啊做好啦，较有趣水的呀，腰较软的，头较淡的啦。尤其对厝里人咧辛苦病痛的人，较好声好水的，等伊就讲畏水，搁咧破病啊，安尼伊嘛艰苦啊，伊若看你感情，伊就知你等伊嘛足惊呀。伊惊讲，干么讲啊？我搁拖累你啊，对不对？安尼伊那勇敢，是不是？所以帮助病人吼，爱建立着爱正言，正言这一辈信心嘛。哎呦，无问题啦！医生都讲你这把劲啦，会啦，会好啦。安尼勇敢，营养素继续行，继续行，你就勇敢，对不对？所以要有信心，有当时啊吼。这个心理上的治疗，比食药搁较用呢，较重要呢。所以当当这个病人、亲人，伊感受到互你关爱着，互你理解。哎呦，阿咪，你要破病大吧？我爱破病，那会惊走，你就拢刚刚去游览嘛，对不对？你帮我带孙啊，啊，你煮三顿饭食，我嘛知你不爱破病啊，哦，理解。安尼，因的免疫力会提高起来，因的脑的脑内啡造出来。脑内啡就是快乐啊，想个正面的代志啊，所以福建的速度，伊把对你紧起来哦。在这时阵，佛陀看到这个善现啊，比丘，伊就继续讲：，拄啊，善现比丘，为我问我为什么要照顾伊？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伊的内心的孤单佮不安，但是咱用实际行动甲伊讲，你并无孤单。有人关心你的时阵，伊的心情马上就变化。所以，这个心理上的转变对复原的帮助，那是无法度算的呢。 迄无法估量的呢。所以佛陀讲完这五点的智慧，佛陀就补充，要照顾别人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啊。所以当当咱用智慧、搁有慈悲去照顾别人的时阵，咱的心观意，也伫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进化、搁有提升。咱学习了放下自我，咱学习了无私的奉献，咱学习了用更加宽的巴掌去面对生活当中每一个挑战。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他是我们的亲人，如果我们是看护的话，然后这个心态上该好了，我们会遇到各种困难还有挑战，我们在照顾病人的过程，所以病人可能会因为痛苦、因为痛所以塞性地，因为绝望塞性地，会感觉自己没路用塞性地，可能会因为惊吓，怎无配合治疗？嘿，我无爱啦！嘿，用惊入去吼，嘿，用光的出来，嘿，我无爱，我无爱啦！伊会惊嘛？嘿，我唔敢开刀啦！嘿，刀啊流，我会惊，我无爱啦！伊会惊吓，所以无要配合治疗。可能会因为绝望，怎失去了信心？嘛，我看我这无效啊啦！我搁食无较久啊啦！人去食饭啊，迄顿哦，食饱死啊吼吼！迄道阁食无偌久啊啦，我可能嘛是迄道阁食无偌久啊啦，我无信心，所以这拢是对咱的耐心阁有慈悲的考验。伊会讲一寡教育，你讲嘿啦，对啦啦啦，你这种的免偌久啦，哇，夭寿哦！道边讲安尼袂使啦，伊若讲讲哎呀，我咧不爱治疗，惊开刀坏死，啊，惊死无卖开啦，好、哦，哎，袂使啦，伊会通过筛性地，好啦。恁爸顾你顾我要忝死啊！你搁在咧塞性地，哎，唔通安尼啦，唔通安尼。所以这个耐心甲慈悲的考验啦。尿珠啊，正换搁我放落，哎呦哎呦，哎、欸，惊到伊要放啊，唔是唔放禁袂掉啊，啊唔足痛苦的，对啊。所以如果咱呐会当伫这种考验当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哎、欸，这真是考验吼，系啊。啊，破病魔，卖破病较好，哎呦！而且自头到尾用爱去对待病人，那么咱的修行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个奇婆，伊听完佛陀的开示，伊内心受到吼，这个极大的震撼。伊讲世尊，我过去敢若知用医术治病，我即马终于明白啊！照顾病人，也阁需要这更加深层的智慧甲慈悲，都讲掌握医学的知识，迄是无够的啦。更加重要是一点吼，慈悲的心嘛，爱用智慧去指导咱家己的行为。而然，伊嘛深深感觉到讲吼，这五点的智慧，唔嘛讲适用伫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也适用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种人际关系啦。了解原因，选择方法，把握时机，掌握分寸，理解心理，这拢是咱处理各种代志所需要具备的智慧啦。位伫边啊，这比丘，大家嘛纷纷表示，要把这五点的智慧藏在心肝底，刻在脑海当中。后摆啊，拄到破病动手的时阵呢，会当该知影用如何正确去照顾因啊。因为意识到进前的刀劈行为，唔嘛讲对病人的不公平，嘛对家己修行的损害啦。佛陀对这个善善的比丘讲哦，你要安心用病，会有足侪人来照顾你。破病时阵，虽然是身体的痛苦。但是你要保持心肝意的清净，还有喜悦，这更加重要。当当你的心态积极乐观的时阵，你的身体恢复会更加紧哦。一个善善比丘双手合十，眼神当中充满着感激的目屎，用感恩世尊的慈悲的教导，地主会好好调养我的心，和我的心。 也用我自己的精力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就这样，对那天开始，主人精神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顿鼻腔不再惊吓接触病人了，而是主动运用佛陀所教导的这五点的智慧去照顾破病同修啊。因为学习了解观察病人的情形，了解疾病原因，因学会晓哦，先选择适合的这个治疗方法，佮掌握着这护理的方式。因学习了哦，把握上佳好时机治疗的时机。因嘛学习了掌握着适当的度量，上佳重要学习了用心去理解佮关怀病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过程。所以整个的生团啊，比上的气氛啊，变得更加和谐个温暖。因为病人得到吼妥善的照顾，身体啊拢恢复了足紧哦。照顾病人的比上，因嘛在实践当中增长了智慧个慈悲，因的修行的境界嘛得到了提升，更加重要是这种的互相的关爱精神渐渐怎传出去。得到四周围传闻当中，哦，大家哦，即庄阿头人看到这个僧团呐，哦，大家就和谐敬上，伊嘛开始学习用这种方式去照顾家己厝里当中的病人，整个庄阿来这气氛呐，变得更加温馨和谐了。就安尼，几个啊月过了后，这个善信的比丘嘞，身体完全好起来呀。伊主动要求要变成一个僧团当中负责照顾病人的专职的人员。伊讲，伊曾经体验过吼，去人遗弃的痛苦，伊嘛感受到去人关爱的温暖。伊希望用伊家己的经验去帮助其他的病人，让因会当感受到这种温暖。啊，那奇婆咧，伊嘛发生了足大的变化。奇婆伊嘛讲变成在僧团当中医疗的负责人，伊个开始深入研究医学，佮佛法的结合。伊发现真正医疗唔嘛讲是治疗身体疾病，更加爱关注患者心理的健康，佮精神的状态。当然呢，足济年后安尼过去啊，含其他所在僧团遇到类似的问题，拢会派人来竹林精舍学习，还是照顾病人的方式。佛陀的智慧变成了佛教僧团当中照顾病人的标准指导的原则，也为后世代人的医疗照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安吉分享这个故事，要甲咱讲，真正的智慧不是冷漠的理性计算，而是充满温度的慈悲的关怀。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不应该选择逃避，而是应该用智慧还有勇气去面对照顾病人。看似看起来哪像你在帮助他人，其实也是在成就你自己。在给予当中，我们得到了心灵的进化，在关怀当中，我们体验了生命的意义，在奉献当中，咱实现了自我的升华，这就是佛陀给咱教上界深刻的人生哲学啊。佛陀吼，伊亲身咱教导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吼、哦、来疗愈，吼、哦、疗愈他人。把成就了自己啊！吼，哦，这五点，哦，伊第一点的就爱知影因，哦，第一点的知影因原因病因，哦，第二点的知影药用药，哦，对症下药。第三点的爱知影时间，什么时阵该活动，什么时阵该休困，什么时阵该食药，吼。第四爱知影量，哦，那你无够量无够，营养无够，啊，伤过济嘞嘛袂使啊，适得其反，吼。第五点的爱知影野心。这点上界重要，所以破病人心理的状态，往往的身体比的身体哦，所以更加复杂，所以的心态、的情绪拢是负面的。 这就要体谅与了解伊。真正的照顾不是照顾病人身体，而是照顾病人的身心灵呐、啊。
1: 来，咱来听歌，听詹雅雯唱这首歌《爱情有单》。

0: 来吧，买破病吼，破病足艰苦。啊，破病防过嘛是做国本二三章的，是不是？嘿，然后，好来，啊，就食进前过进前啊。哦，我要先改。我来给进一个广告，嘿，黄康林博士来讲哦，发展区灭重要性。
1: 啊，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哦，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
0: 对。
1: 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0: 是。
1: 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侪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0: 再者，
1: 心脏破空就是，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这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
0: 嘿，
1: 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0: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0: 哦，
1: 这种的，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咱咧讲即马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脉，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诶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诶能量得啥？立腺体能量就是即、這个。普脉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安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事，开始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个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就知影，
1: 是啊，对啊，
0: 当然，当然，当然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
1: 所以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阴性的创伤。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咧就对啦。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响。
2: 动啊，无要动死啊，动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安尼。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滴个食，滴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我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2: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2: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满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3: 哦，食食的心脏即满都有来了。我感觉食的我的心脏即满还免安尼算啦，两项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兆元 Q 的咪个真香的呢？
3: 系系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3: 哦，心脏拢无来啦，啊，拢会算啦。
0: 嘿。
3: 啊，即满食食的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去吗？不能那深，
4: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跳跳，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困咧。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
0: 啊。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知讲这个八兆元 Q 咪才好用
4: 咧。哟，我唔知还要用咧。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起惊害。
4: 要死我唔咪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行咧，真是哦，无扎困咧。嘿，伊都意识啊，安尼，这个水龟啊只吼，啊停咧停咧，啊你都无扎困，倒哩无扎倒啊。
0: 佫会起惊哦，佫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十点两罐要了啊！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诶！
4: 好好，谢谢你啦，阿吉。
0: 好，谢谢你。金乱啊啦！
5: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阵的，啊，即卖换一罐 Q10 食了哦。我半年减到一摆，半年拢未用着电。
0: 你啊看，啊，你咧食 Q10 咧补充电啊啦。 啊，无用到电池的电啊。
5: 无，
0: 嘿啦，看偌赞。
5: 以前我半年拢无用着电。
0: 真的吼，安尼做真正咧，食咱的八兆元 QMB 是真正有电的啦。
5: 嗯啦。
0: 有够好，哎呦，啊金人，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5: 我斗足久的呀。
0: 斗足，还是像咧夜间是艰苦安那样。
5: 做拢软胶胶啊。
0: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5: 叫袂。开窗无啥会顺啦。
0: 有咧，嘿，有影有影。
5: 就
0: 讲
5: 人要翘伊啊。
0: 迄时阵会感觉想要翘个电，要花唔？
5: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0: 嘿，
5: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的毛啊灵异呐！
0: 吼、哦，食我坐会营养也无够，做够灵异呢。
5: 啊，今晚我听在讲 Q 天好哦，阮头会去挂真香兼 Q 天等下我食啦。
0: 头会才对你才好哦。
5: 嗯，
0: 哎呦，这阿公婆做啥做安有意义啊？你啊看，
5: 啊，无意义无安尼。
0: 啊，都对咩？是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5: 阮过了。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难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的，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啊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谢谢以上广告。啊，咱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和咱早上买就提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微米球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啦吼。好，来谢谢，咱现场的电话24小时乱当卡吼，包括咱等下买到这部，你赶快当卡一个电话，0800-33-55-99，阮真正足优秀呢，阮的产品真正足优良呢，吼，带动足侪只是大人哦，应该食唔着药的啦，乌白买乌白食啦，啊，食到100路你来吼，啊，你开到才值钱，啊，身体愈来愈食力。来拄到咱德力公司，当勇行起来，吼，健康勇行起来。希望下一个就是你哦嘿，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行。电话都拨，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哦，咱来听就拢叫一年份的，知影啊，厝里几个人要食，哦，啊个一年份甲捡我起来，逐摆哪底要得甲爸爸姐进去倒里问啊，当时要办，当时要办，因为因一年份要食完啊，我要继续阁叫一年份啊，那遮尼好吼，做好诶吼，健康健康健，好来，谢谢，听歌。

0: 啊，洪台走去对吼，这个沙德尔洪台哦，转弯哦，即卖咧转弯当中，差不多估计马仔马马阿妈吼，会解读到海景吼，伊海景也无落景啦吼。啊，那南部的好朋友拜六吼，爱慎防雨弹哦，拜六会落大雨，嘿，慎着海这个洪台尾吼。即、这个中台诶，中台风台沙德尔伊气象吼，咧通过台北吼诶北方啊北边诶海面，即、这个中央气象署在咧讲哦，即、这个沙德尔风台只要马仔日时吼，伊会登陆中国，马仔也去中国，即、这个强度会迅速减弱啦。啊，那马阿妈吼，咱马仔马阿妈就有机会解读海上诶台风警报，但台湾气象是伫个低压带诶范围当内底。所以中南部地区要注意到明显的雨势，尤其拜六南部地区要注意落大雨安尼。那讲落大了，卖爬山啦，吼，系啊。现在这个查甫吼，乌白放尿，因为乌白放尿，而且台中的狗啊吼，狗大便的饲主啊，狗啊乌白放尿吼，啊罚5400块。安尼，狗啊放尿罚5400块，啊！这饲狗啊，伊就乌乌讲讲哦，嘿，人啊乌白放尿罚1000呢，啊！啥狗啊罚5400啊吼，嘿，环保局甲回应，甲剪头毛同款啊。好，我即马去剪只头150块，啥狗啊剪头爱600块，啊无你做狗啊，你讲安尼，哦安尼。这个台中北区发生着厝邻饲人饲的狗仔伫大马路中哦，现伫遐放安尼吼，安尼。啊，这个饲的人怎去有人来检举吼，罚5400。另外有这个民众伊伫电报条吼，伊嘛伫遐炫耀，伊嘛是去用检举了啊，罚1000吼。这有一个议员今日伫咧咨询的时痛批，狗尿竟然比人尿较贵，哦。同款拢是排泄物，污染这公共环境，罚款哦无符合着这比例原则，甲一般社会认知啦。好来，环保署咧讲，按这环保署发来发的吼，这个环保的局长伊就咧讲吼，啊，这个饲狗的人哦，伊放任着伊的狗啊，伫咧公共场所乌白放啊，无清理，无清，人即卖啦，带狗就拢扎一袋啊吼。哎，安尼，伊若放诶，啊，你甲骂起来，安尼吼。即依照迄落废弃物清理法诶规定，会当罚吼1000至6000罚款，吼、哦、啊，会重新来检讨吼，即采罚诶标准安尼啦。吼、哦、啊，伊个讲环保局长伫咧议会，吼顶悬咧吼，人就放即野大好看，有狗啊吼，啊，因主人甲牵诶，爱着大马路都放一步啊。吼、哦，阿宝查甫伫电报条放一步啊吼，啊，但是查甫是放尿，啊，狗仔是放大步安咯，拢叫人罚起来咧吼，安尼。啊，这个议员就讲哦，这个依照起户财罚的这个记录哦，人凊彩乌白大小便罚1000，啊，狗仔乌白放无清便5400，啊，人甲狗仔对公共环境污染到底是差伫底吼和。哦罚款差4.5倍，嗯，啊，狗仔甲人加他毛嘛是共阮差要5-6倍啊吼，安尼，所以因即马讲要搁再次吼提议看卖啊啦吼，哎呀，狗仔放的甲人放的，狗仔放较贵吼，安尼啊，啊因为这依废弃物的清理法第11条规定，即、这个饲动物爱负责吼清除动物的排泄物嘛。伊放啥物，你爱信啥物啦吼？那违者诶人罚1000至6000啦。即、这个台中市吼，即、这个溯源审议委员会伫咧三当前，曾经对环保局吼狗仔那大便采罚的标准啦，提出着吼异议吼，并要求检讨，也无检讨啊。伊伫咧2023年再次提醒，即卖规定对狗仔吼，即、这个排便的无清的。哦，你所认定污染的程度，甚至可能高于吼营建沙土的污染呢，吼。嗯，你帮咱即马拢饲狗较侪，罚较侪，国库进口较侪款吧，吼。 这个环保局长伊就讲，哦啊，这个市的人，互狗仔后壁放无清理，哦安尼，甲民众电报条后壁放尿，这是无同款的吼、哦，因为狗仔是狗仔，哦啊你是人，因为是你放任狗仔去后壁去放的，安尼还较贵，吼、哦，啊甲你家己自愿去后壁放的，安尼较俗。嗯，安尼嘛是听无嘛，唔知影啥，伊特别又叫检讨三当前，叫检讨伊嘛无检讨啊，对不对？无则认真啦、啊，即官员哪有可能则认真？吼、哦，无可能哈、啊。好来，安尼我伊孙尔要去甲伊，好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喽。今日八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我们个款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咱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办个变变球、相相球吼，安尼送会送袂哩，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啦，啊够会跳呀，大龙虚万讲哦，甲规年份个宽落起来，上届会好，规年份个健康啊，趁这时阵啊，康复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急诊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球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喽。来以上算广告。哦，啊，咱待要落山卡，啊，电话甲记录起来吼、哦，爱食爱听才会勇行。好、哦，等你啊收到产品哦，先来购起来，先你好好加在，即摆我对有着定吼，嘿，你得期待过年迄一场啊。哦，咱就是即个母亲节，哦啊爸爸节啊，甲过年，哦，咱无365个，咱无拢咧办活动，咱无，哦，吼，所以做珍惜。啊，咱的产品无简单啊，我的产品拢做好呀吼，拢真材实料。安吉来去多去天条，让医生来背书，让医生来徛台，若无好，伊绝对袂来。安尼你讲对不对？吼、哦，对吼、哦。啊，希望你勇敢，爱去会安会养生，爱养地啦。你阿生拢总会好。你现在两组吼，啊，就先9600块啊，讲。吼、哦，系哦。安尼你若佫较济咧，哇，拢省了10000块。诶、欸，就是咱即个办法当就是吼，即、這个健康的回馈金就是安尼。即、這个健康回馈金，我就直接回馈伫你的产品顶关，吼、哦，就你加一罐，或加半罐。你若买两组，加一罐，就2800。对吧？嘿，啊，你那是咱的营养素，你若买两组，啊，就加2000，等于就加上一组起来。哦，会啊，养生养甜。哦，再次谢谢大家。啊，那天气都变化，来上班下班注意哦，嘿，骑车注意，感谢伊，谢谢。啊，咱时间该尾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6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天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三
2: 千
0: 钱
2: 包
0: 吗？
2: 嘿，对，你即马第三关了，阮
0: 就拜你，你食了
2: 足好诶，
0: 安那好啦，安那好。
2: 迄落伊去超市啊，转来拢无元气，爱颠吼，行路会颠。啊，即马食伊食两关，完就卖啊。啊，即马第三关啦。
0: 哎呦，一颠就是表示戆啊。
2: 对啦，唔是无迄落无贵的啦，
0: 无贵的啦吼。哦，安尼继续教哈，安尼怎样无？啊，咱又太最后，嘿，最后五讲哦，嘿哟。好啊，贵有房加码哈，好谢谢。来，车工来，
3: 我给你介绍十年啊。
0: 哦，阿姐啦，那好
3: 嘿。拢唔捌感冒。
0: 哦。
3: 都是呀嘛，拢拄啊好，唔捌起起落落。
0: 会啊，拢正常啦吼。
3: 拢正常。
0: 好。
3: 都未唔捌感冒。
0: 唔捌感冒呢吼，安尼好啊，好。
3: 啊，个同我拢拄啊好。
0: 哦，安尼哦，同我那正常呢。
3: 去检查拢啊。拢好伊，
0: 好，拢无红利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啊，咱犹太讲最后哦，最后哦，哈，我讲下，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送一罐血管的，这血管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五讲哈，最后五讲咱的好朋友，你有去药房加码无？阿未加码的人较紧呢，快！哎，经过药房加码，因为咱。难得的机会，咱两当半才一拜年哦吼。那而且咱的产品阁会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呢。阿别过药房加买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李慧你好。
4: 喂，
0: 嘿，我秀爽你好嘿。
4: 啊，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我进来。
4: 我是隔壁妹妹。
0: 哎呀，感谢嘞，那个听起来谢谢，感谢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啊，对不起。来，李哥你好。
5: 喂，是啥？
0: 林大姐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业务的广告。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李哥你好。
6: 诶、欸，
0: 哈？
6: 是啥？
0: 嘿，阿娜，
6: 我听。
0: 怎么啦？
6: 新竹妹的歌，阿布的心嘛。
0: 什么歌？
6: 阿布的心，新竹妹唱的。
0: 阿布的心哦。
6: 哎呀、
0: 啊，啊，咱最后五讲你知无？
6: 我知啦，我是讲，我会拢靠你，会到时啊靠你啊，你拢无搞接吧？
0: 哎、欸，你唔好开起电话来，是到十二点尔呢。
6: 无啊，我十点九点外我就卡咧。哎、
0: 欸，我拢有接啦，我咧接啦。
6: 无啊，拢无啊，拢挂掉啊。
0: 我唔知影咧，我若有电话，我都会接
6: 啊。我要问你啊，我想我早间转来，我早间礼拜转来，我才有法当伊买啊，我无当买啊。
0: 啊，够有钱啊无？想来看咧，
6: 伊就摕钱转来我。
0: 哎呦，遮好着哦，好，你怎个遮友好哦？
6: 哎呀，
0: 好嘞，好嘞。
6: 转来，我你一拜别拜转来，你搞拜嘞吼，搞拜嘞。
0: 搞拜嘞，搞拜嘞。
6: 我怪啊，我讲搁关两座啊。
0: 好，安尼对，安尼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志华你好。
0: 你好。哎，咱这几位。
7: 我包心。志华，我一家去遐里买大桌，买八桌。
0: 贝州哇、欸，好棒哦！安尼就对，安尼、欸、就对啊！
7: 哎呀、欸，我袂介过一个三千先报。
0: 哦，安尼好，好好。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7: 哎呀，你无要来困咯、
0: 哦，连
7: 讲就听。
0: 好好、欸、，OK， 好。
7: 哦，拜拜啊！哎，我想跟你讲者。
0: 嗯，感谢你，拜拜谢谢。来，李二你好。
8: 对。
0: 喂，李二你好。
1: 你
0: 好。
8: 秀爽
0: ，秀爽，对，嘿，
8: 我关一关省水填补。
0: 哦，来一组啦，来，二线接掉，嗨，听姐，嗨，谢谢。来，我秀爽六，你好。
9: 喂，秀爽六，
0: 喂，六，你好，嘿。
9: 我 OK， 杨大姐，我去药房挂十组。
0: 哦，十组，哇，好棒哦，爱挂爱挂爱
9: 挂。我这边点点歌，敢未衰？
0: 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9: 出头天，
0: 出头天，好，等你安排。
9: 好，
0: 好，OK， 拜拜，好，谢谢，谢谢你。 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啊，你好。
10: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我来个接接。哎，是，谢谢，二线，二线，好。来哟，那你好朋友，好朋友，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你也别赶人较紧的，拄只咱有接着线卡，接着一个什么？哎，我当作是六十罐，伊讲无，我要六十组。哈？六十组呢？六十组，我以为我当作我两个，我甲助理拢听唔到呢。是你是讲个清楚是六十罐，还是六十组？六十组，六十组，伊甲老公拢在讲。我就算我若无赶这量吼，我真正吼，我要省就对啦。像你讲的啦，两当半，两当就省三万啦，我唔免省你啊。大卫安尼有巧无？
11: 厉害呢，
0: 真的厉害。而且伊真正是哦，咱的老客户，你敢知伊橄榄油拢买几组的？伊买咧买一组，伊拢买十组，伊买又买十组的。
11: 分享的、哦。
0: 是是是，来听听你好，嗨。
12: 啊，我是
0: 内
12: 瓜干店来的
0: 哦。系咱贵姓？
12: 哦，我姓周。
0: 姓周哦，周大姐哦。我看一下，我看你这个摆店的嘿、啊，来，你要听什么歌？来嘿，
12: 哦，
0: 要听什么歌？
12: 霓虹的，
0: 啊，什么歌？你来讲歌名。
12: 哎，卡西古嘞。
0: 好，大蓝白，
12: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哟，大家好朋友，真正是哦，老是有，我是讲经济，咱的经济哪会使？咱的好朋友呢，你真爱歌。因为我听讲这句话，我拢我哩讲了，咱犹太以来我拢讲。那么我就算希望犹太是要互恁啥升钱，好、哦，唔是我创造以外业绩，唔是是要互恁升钱，因为因为公司高安考一个录者安尼啦吼。但是啊，为了恁好，所以我希望恁升钱啦。啊，无是虾米人升着，当然嘛是恁升着。啊，佮我老升着，因为我甲公司买，我老升着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咱的犹太吼，两当半只一拜年呢，你嘛想看卖啊一个，唔是一当三拜呢，无啦，两年半才一次而已呢，也优待呢。所以恁要利用这个机会吼，啊，紧赶赶啊，紧啊，这个加码。要加吗？小魔姐就赶一当分，就是会当升万五块啦哈。来，你好，你好。
13: 哎，小谢吗？
0: 哎，是你好。
13: 哎，没有啊。
0: 哎，接着来信喽，谢谢。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人个等卡里白，都将那拢卡袂记吧，好朋友呢，今麦会啊，今麦电话通啊，会等个卡里白哈。我要先甲恁报告，到你讲有要讲这个新闻，迄高雄市饮水有补助呢。
11: 哎呦！
0: 哎呦，我看一下，讲我真系无紧来，甲咱中南部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快快快快快，赶快哦吼！政府点头了，每发放的灾害救助金上悬的当领三万，咱的好朋友呢，问恁的里长，问里长，对对，到对不对？
11: 是，问里长，万能的，
0: 万能的。啊，台南、高雄、屏东，因为那种淹大水的关系呢，这个所以桥柜的这水箱折果了，已经水箱。折果了，所以呢，那你喝杯，你刚看的，一个印度那个，稍等，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4: 你好，我叫花，
0: 男的几位？
14: 我姓林，嘉义，
0: 住伫对？
14: 嘉义，
0: 嘉义区吗？
14: 嘿，嘉义关，
0: 什么乡？
14: 姓林，双木林，
0: 我的什么乡啊？嘉义关什么乡啊？
14: 欢乐乡。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4: 唯一招潜力，
0: 唯一招潜力，好，带你吹好，
14: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我再跟咱讲一摆哦，咱高雄市到我甲报一下哈，咱高雄市呢要发放，政府已经确定了，要发放中南部，不是跟咱高雄市呢，包括台南、屏东都有哦，真的哈、哦，今也因为饮料成为严重去啊哈，所以跟您报告哈，啊，咱那边你别一当领偌济吼，你去问你的里长，里长万能的了哈、哦，来，今麦先我到我讲的气象姐来，谢谢。
11: 是啊，咱这天气啊，来个贵提醒是啊，这个风台有小可往北啊，比较往北，所以讲北部诶有小可影响，但是上明显影响是中南部、中南部。哎呦，就开个是南部无多啦哈，这风台也无多个动哈，所以讲也安尼扫过去中国的时阵，一个顺刷扫水去咱的中南部，尤其台南、高雄家。好、哦，伫明仔载开始拜五，你讲讲几下简单咧？拜五甲礼拜这三天，哦、啊，尤其拜五拜啦这两天啊，加伫最底的，底下咱这迎风面呐、啊、山区啦、吼、哦、溪水边，拢有较强的种风啊、甲雨安尼啦，哦，很短，就两天哈、哦。所以咱这是这几天的这部分。啊，另外咧，佫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哈、哦，叫艾桃。 他逃走了，好，要逃走啊。
0: 这个名字好奇怪、哦。
11: 哎、欸，跟咱就很跟咱无关系啊，所以讲我给我几条红台，今年红台加追，
0: 金价够高，啊，
11: 二十一号，二十一颗了哈。啊，当然了，这因最近部分有补助。咱高雄这嘛有补助，
0: 台南、屏东、高雄。
11: 哎、欸，啊，高雄是安怎补哈？咱讲只高雄，讲只应该大部分都差不多哈，差不多。有饮水有真正有诶吼，五十公分以上补助3.5万。
0: 哇！
11: 啊，无到五十公分的有饮点哈，你爱翕相哈，差不多会补助10万。啊，那电器用品有损有太侪哦，这样统一发放哦。有电器用品相关，因为饮水30公分以上的，就造成电器用品派去补助10万加减啦哈。所以，那是有这种需要的人，家你听问着。
0: 我跟你讲一个一个额外的哈。那么经济慢慢对一当啦，有就是我们饮水饮个真严重，那有一种低收入户哦，所以临时呢，电锅啦，一种迄、那个。电器用品呢，算无拢无通个用呢啊！因这个市政府无经费啊，啊，可个拢比遐人，遐人删掉了，拢迄几个啊，迄几个立法院删掉了，怎么办呢？你们在市政府哈、哦、发出了一个请求呢，看有没有谁愿意捐一些那个这个轻型的电器用品啊？因为我昨日姐是在市政府上班呢，我真个我个乐捐呐，我个捐呐。我唔知道我关掉什么物件，我唔知道关掉迄个电锅还是关掉怎样。反正吼，

0: 这是这个詹雅文所请回来的林大姐说店名哦。来，那边关什么店？有诶无诶哦？好朋友，你那是好朋友，我是讲恁上金恁哩区诶。那是有人饮醉有需要人，你得关怀伊。那我这是过了当前，起户发公告出来啊！我该认养的，我该认养的啊！所以不是即马，所以你要听我详细，不是现在关店，是恁附近那是有人需要的人。啊、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啊，关你了，
0: 啊，
1: 关啥？盖过几？
0: 哦，来接接来，三线接接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车工来。
2: 你好，你好。
0: 来，讲重点嘞。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加油脂拢油脂哈，本来四五十呢，啊，今嘛六十几。
0: 啊，你油酸本来我管呐。
2: 哦，迄个十。
0: 咋不？啊，今嘛嘞？
2: 今嘛糖果。
0: 哦，我那看你好哇，大嫂，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哟，阿恁今嘛油台最后五工哦哈，呵呵呵，加油加油，谢谢。
3: 很多哦。
0: 产品有几来嘿？
3: 啊，嗯，迄、那个血糖我家己验哦，110-120哦。
0: 这是本钱吗？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我较关小看呢。
3: 较关小看。迄个遐人哦，我迄个白骨老人花牛哦。136-75-73安尼，
0: 没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对奖商品啊？
3: 食三整天半。
0: 哦，
3: 我搁食高罐啊，这要搁换一罐。
0: 啊，哇！恁即摆你有睇啦，阿妈你知无？恁最后嘿，最后的这五工哈，会记啊哈。好好，感恩啊，谢谢你，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4: 你好，你好。
0: 来来，请讲重点诶。
4: 我咧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4: 啊，
0: 请讲啦，请讲。
4: 我今晚，
0: 请你讲啦。
4: 我给你吃三千三宝，吃两年话。
0: 啊，吃了哪好？
4: 吃了三千三宝哦，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4: 啊，个钙质哦，食好哦，食嘞，较食好，好行咯。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阿桑诶，嘿，阿你要保重啊哈。好，感恩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说过我们基本的这个我们整身躯给你顾透透的，吃我们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我们骨头关节筋络，就是要吃我们这款
5: 钙固执，
0: 这两罐我们一组两罐项目，这两罐你一定要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这样就是我们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来吃，你个新朋友呢，我们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个机会有在油台咱的挂灯来吃，那因为咱最后五天啦，最后五天咱还没吃嘛，还没挂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哈，最后五天啊，也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牛，咱的
5: 大准力
0: 刚，谢谢。你好，你好，
6: 啊，先生
0: 啊，哎，是你好，
6: 哎，我。没个别的，
0: 我们个别别你来接接来好，谢谢蛋姐阿姆蛋姐，谢谢。
6: 蛋姐阿姆蛋姐，
0: 我来就会记，来就会记啊。喂，来就关起来啊。喂，李二，李二你好，嘿。
7: 好。
0: 嘿，李二，什么贵数吗？
7: 我叫六波啊。
0: 你是讲啥？
7: 啊，
0: 先生，你讲
7: 什么？金波叫六波。
0: 哦，阿好，叫得好不？
7: 啊，
0: 叫得好不？
7: 这个是没卖啊！啊、哦、
0: 啊，什么贵数吗？嘿、啊，
7: 时间那么高呀？
0: 什么贵数吗？
7: 我点挂你？
0: 这么白没了啦？嘿，拍谁哈？
7: 不是啦，
0: 嘿，
7: 我那点挂你都点唔掉啦、哦！我点青草原，啊，你写青草原上，那蔡明明唱的呢？
0: 啊，都没一首歌啦！
7: 啊，
0: 我的电脑内底无啦。我伫山顶就甲你讲无啊！你搁咧即马搁咧问我嘿？
7: 无太勉强哦。
0: 我来接者，先接者来。对不起吼，即马咧甲我偷瓜吼，你嘛帮忙。我伫山顶，我着讲阮电脑内底无啊吼。对不起哈。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五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阿袂赶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这有两当半只一拜年吼。那么恁即马先我请大吴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七月份 除了爱去这个拜拜啦，哈，还有人这个普渡哈。那但是你是不是有的？哎呦，这个、敏感的时间，哇，我有一暝竟然啊，倒伫眠床啊，目睭金金，继续哎，咧看这个天花板，哇，结果我人袂叮当，是不是什么压床啊？哦，是有种经验无？有哈。其实上这不是啦哈，这是医学在医学有一个健康的名，叫做睡眠瘫痪症。啊，伊讲我无啦，迄就红地滴啦，我头壳足清醒，啊，我要叫袂出来，啊，手卡手无法度叮当，啊，拢是别人安尼搞我摇，靠法度起来安尼啦。哦，这一定是用对的，不是，这真的不是哈。有时阵你有足忝过无？忝干了啥？忝干了身躯无法度去控制，啊就他个有休困了较好啊，对不对？但是你的身躯真正过度操劳，结果无法度叮当啊。所以讲，咱的大脑甲身体迄条线吼，接无起来的时阵就变成这种形啊。所以你免想烦恼啦齁。这通常拢是伫咱这困眠的某一个时间都叫做快速动眼睛。迄个时阵发生你突然之间拢清醒起来。哎哟啊，但是你身体还未接到你大脑的这个信号讲当啊齁。所以讲变成讲两个齁大脑跟身体你讲话齁哇。都无接到啦，一个丢球吼，丢过去丢过来，结果咧身体个咧困啊，大脑先起来了，变成讲我种什么压床的感觉，变烦恼，这只是一个睡眠瘫痪症，等一下就会好的哦。
0: 好嘞，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咱的好朋友，咱今麦个个人建议哦，最后五天你呐当啊听啊，刚刚有人今麦当啊听到吗？
5: 我有听到嘛，是听到。
0: 哎呦，对、欸、好，卡紧了哦。你好，阿伟，嗨，
8: 哎，先生啊，
0: 嘿，
8: 要接门的哦，
0: 好呗，嘿，
8: 那个你买哦，
0: 要干咩哦？好来，先姐姐，嗨，谢谢。那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是买两罐送半罐，阿伦无个你喊。无甲你规定就对啊，你要夹啥物当中比较紧，送的嘛是记在你拣安尼啦。所以咱阮的好处就是安尼。那么而且呢，你那是即马关嘞，你甲算嘛。咱若要一组会当省1250块，买两组就是当省了啥2500。啊，你那是一年份呢，你当省了15000块。啊，一盒呗，尽量一盒啦哈。所以咱的算看嘛呀，你有贵有帮关无？啊，那贵有帮关，只卡你不要甲咱讲一下哦，来麻烦谢谢。啊，咱今晚先我倒唱歌，雪中花来请倒唱歌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469469，
0: 嗨，谢谢。

0: 啊，来掌声鼓励，雪中花。
1: 是的。
0: 哎呀，主持人是王世贤啊，对得起。
1: 大副主任，
0: 哎，谢谢，
1: 谢谢。
0: 来，李二你好。
2: 哎，我也叫会。
0: 哎呦，好，谢谢，来一线哦。嗨，谢谢。没有，你有贵有帮瓜无？咱的好朋友有贵有帮加码无？咱最后五工呢，我拢会替恁烦恼，恁到底有加码无？因为呢，我是要和恁省呢，啊，恁到底有省着无？安尼啊，啊，你省偌济啦吼？咱的经济来说，我拢讲过啊，上尾你啊赶一当分啊，经济当然咱的责任家己的啦吼，我袂给恁勉强，但是呢，为着你家己好呢，你买着就是省着。马英公是买着就是赚着，啊，咱唔要讲赚啊，讲省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贵有房官，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哦。啊，那是阿伯官的人，阿伯家嘛人，才看要刷电哦。咱要跟咱刷电主文的人，才两张卡。阿伯贵有房的，赶快过去哦。哎，加油房家嘛，加油房主文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阿尚，什么代志？我好啊，来一线接着哦。嗨，我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干爹喂！
0: 好，阿伯，你要接嘛呢？来，就接线咯。哎，谢谢。来呀，咱曾经捌讲过啊，有一个人哦，有、哦、迄、那个人我恐怖，现在啊，来，你好，你好。
5: 哎，喂，你好。
0: 是，你好。嗨、
5: 哎。哎，你在什么现场啊？
0: 我姓爽，我姓爽。嘿。
5: 哦。
0: 嘿，你好。嘿。
5: 哦，你好。
0: 是。
5: 我这边去挂，嘿，我这边去挂22冠。
0: 哇，哈哈哈哈，好棒哦！第二就是11周嘛，吼。
5: 哎呀，
0: 对不对？安尼对啦。哎，我讲安尼加官加省会较好嘞，等加省官嘞较好呢。好啊，
5: 啊
0: 好啊。
5: 我就讲下，迄个，佮拢固定咧食的，
0: 对嘛？咱就是有咧
5: 用。关起来。
0: 哎呀，对啊，像我就讲，迄个我拢加关起，我加30周，我加公司买30周啊。啊，咱就有咧用啊，对不对？吼。
5: 哎呀，哎呀。
0: 你若讲无食，咱就迄个安那有咧食，真嘞关。爱关了哈，谢谢你，感谢你哈，
5: 好，谢
0: 谢，哎，陈大姐，谢谢你哦哈，感恩你
5: 好，
0: 拜拜，
5: 谢谢，拜拜。
0: 来哟，那么共过有人哦，一年套当的拢是啉饮料代替了什么呢？这个白茶。然后一个酒啊，今年偌大了？你知？3.1公斤啊，公斤哦，安东啊喂，差不多像一个囡仔重量遐尼大，一个囡伊巴肚排了一个囡仔，你知？虽然啉水有重要无？介重要吼，虽然即马请单位来讲了有几家的捧工，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工，单位的工位时阵，你也当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要加恁呗，继续卡来，即马请单位来讲者来，谢谢你。
1: 还是咱这有几真重要，咱是不是有看人吼，这个不时遭变数。哎呀，尤其是暗时啊，我袂困的啦，哇，骹手拢浮浮静静。很多了哈，这腰子呢不松快，就甚至讲有结节腰疼，疼个啊哀哀叫，哎呀，唔知讲伊疼啥，啊个放无叫，拢哦全部肚掉，好不舒服哦。为虾米做人这个要辛苦？无多，这肉体吼，咱拢是肉做的，无顾好吼，这咱的身体咪甲你安尼抗议，哎，伊要罢工，对不对？所以讲，咱来再讲安怎食，安怎来保养身体。当然，咱按食、甲运动、啉水、睡眠，这个保养这部分的观念来甲各位分享，这个想法哈。比如讲，咱你有听过咱咧讲，卖食伤咸、伤甜、伤咸、伤油、伤胖，哈，对不对？啊，你看哦，咱阁有另外资料嘛，有写着。红肉食较少，为什么爱调讲这讲红肉啊？一定有这個某一个原因嘛。其中一个红肉拢较好食，然后比如讲你牛排啦、猪排啦，真的，但是这个好食的料理一定会过度的加工啊，用高温啦、啊、烹料啦，哈、啊，这是不是还是？还是讲处理过，佮处理，好比讲腌前，好腌前就是先处理过啊，啊佮来起来做虾米披萨啦，好、啊、做虾米料理，两个超级加工啊，对不对？所以咱去保养来去做，这种爱食肉的人，长时间来看，你都有可能伴随你有除了你大可以话，你代谢问题就会来。好、哦，这是这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哈、哦，伫去年一项新的资料来的边有写着，每增加100公克红肉食食的话，咱慢性腰椎病风险会增加34%。 我说是确定的哈，爱食肥肉啦，爱食种吼，红肉啊，佮红个有时我炒一搭胖胖，这边食红肉、食牛排，佮啉红酒、米露的人爱喝酒哈，真的要去改一下哈。啊，另外就是咱爱甲介入性朋友提醒，爱禁药吼，也不是故意的啊，真正找无变数，我都慷慨的是安尼，你无用主管咧看，我都去变数很多。最近有一个案例新闻讲吼，有一个女性吼，因为这个按少年到老的时候，因为便所无方便吹啊，啊工课无闲啦，吼习惯性拢会有叫赶紧去放放，赶紧爱无闲，所以讲伊啊想着了去便所，啊伊较无法度禁药，这第一个是重点的，定来去找便所，无法度禁药。水果啉足少，结果伊个膀胱萎缩，一直萎缩个偌大尔啊！咱差不多排尿会当300-400cc 哈，伊竟然只有一个养乐多，无到100cc 呢，大概哦，大刚哦，所以讲伊常常拢走便所有够困扰的，嚯、哦，伊无法度去正常的生活，伊有尿有种感觉，感觉讲无去便所袂使，结果呢，开始我马上结束哇，因为膀胱已经歹去啊，所以啊，各位提醒，爱去排尿，但是呢，未使一直放一直放，爱正常啉，正常放开
0: 使。是，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咱啉第一定爱慢慢啊啉啦。啊，那个你，那么你那是超过40岁以上呢，你要去检测体钢化，男性跟女性拢爱做。啊，去检测什么呢？打卡底，吼、哦，这拢是恁的功课哦，吼、哦。为了健康，啊，咱就是爱从咱秀爽甲大夫安尼讲的，啉茶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比较好哦。那你好，你好。
5: 哎，你是谁呀？
0: 啊，你电话来登记下呐。
5: 我马上80岁，我跟你讲了哈。
0: 好，请讲起来。
5: 我就是都搞了，
0: 足搞了的你呐。我来先个接电哦，还是谁？

0: 来，谢谢阿母的心。一开始我甲刀拢听，我是蔡秋风，不要听声音才听得出来。
1: 平音造出来，
0: 平音造出来。哎，蔡秋风说，请的是咱这个黄大水说店的，来，谢谢，来谢蛋。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来我秀才，你好。
2: 我秀华小姐，
0: 喂，
2: 我这药品袂歹
0: 哦，嗯，哎呦，要讲讲我的产品呢，
2: 来，我恁买，
0: 来，产品都不接，啊，你食了安那好难上诶，
2: 哎，食了特别高招啦，
0: 哦，安尼好，
2: 太困呢，
0: 哦，好哦，好哦，
2: 啊吼，而且佫靠关系，
0: 哦，靠精神，好，安尼继续啊，看嘞，看嘞，阿妈阿咱即马咧犹太最后五工，你知吼，好，好，贵有帮光哈，好，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川。
0: 哎，阿三，你好嘿。
3: 哎，
0: 嘿，什么贵书？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产品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嗯，我今仔日你，你看迄个吼。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吼？
0: 好。
3: 我哥今仔跟照超音波啊吼。
0: 好好好。
3: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啊？
3: 哈。
0: 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呢？
3: 哎，我有只，伊讲是了四粒啊啦。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
0: 去检查讲无伊啊。
3: 哦，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3: 吼，啊是有只吼，啊未。
0: 吼。
3: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吼，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哎。
0: 吼，安尼好啊。
3: 啊是。爱在加工吼，保持安尼啊，茫得心得安尼。
0: 吼，安尼未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妹哈。好，阿妈紧，阿个改两顿哈，谢谢。来，我姓山，你好，你好。
2: 喂，姓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三星珍宝袂歹。
0: 我来产品好不接，感谢哦。我来讲讲咧，讲重点无来哦。
2: 我今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搁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了，较明仔接起来。
0: 哦，较袂高油啦吼。安尼好呢，安尼你也改两顿。啊，你有即间有食嘛无？有食嘛吼？啊，唔能最后我讲哦哈。好，谢谢。然后姓山，你好，你好。
4: 姓山。
0: 哟。
4: 恁那三星健保啦，恁有写大船入港哦。
0: 有，迄个客官有写大船入港，基地公司一点，迄个是阮的产品嘿。
4: 我已经食两罐啦。
0: 哎呦，感恩哦！啊，你是啥物？食了好无？
4: 一心同买。
0: 嗯，感谢你哦吼！啊，食了好无诶？
4: 袂歹。
0: 哦。
4: 我那有糖分呐。
0: 哦吼吼，啊，有去检查无啊？
4: 哇，我二十几年的糖分呐。
0: 二十几档哦，我阿弟今麦有较好无？
4: 食了过膀胱是袂歹，
0: 我阿哥有疼你，我你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继续看嘞哈，好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2: 哎三星珍宝袂歹，
0: 我来产品好不接，感谢哦，我来讲讲嘞，讲重点无来哦，
2: 食了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搁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了，较明仔接起来，
0: 啊都前你有起来讲嘞，是啊，啊你有过加加码无？有人吼，好，感谢你哈，啊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珍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珍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啊，那当省了25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五倍都省掉，五倍都省呢。咱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哦，你阿别关的人，阿别加码的人呢，较紧贵要帮登记，然后你个请要帮给你留了哈。咱会记哈，咱难得的机会两单半才有台一摆呢。咱这不是达工有诶，不是达当有诶哦哈。啊，咱的上面当坑三当拢无问题，经过要帮关，迄只是卡来算定哈。以上功课，当然这部分就咱呢。
1: 哇，真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肾脏不好、
0: 哦，肾脏不好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很想好些哈、
0: 哦。好，请讲回来。
6: 我用我的化疗嘛哈。
0: 好好好。
6: 有事。
0: 一点不好，哎，对化疗人有去卡拜掉了，嘿，来，谢谢，接来一线哦， 嗨，谢谢。哪天你好？
7: 是爽呀哈。
0: 哎，是嘿。
7: 啊，我咪叫咪。
0: 好好，来谢谢，来顺心接接哦。嗨，谢谢。来，要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们加码的人较紧啊！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哦，恁听我即马咧休哦，啊，来五天过了无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恁老师啊人咧，哎，蛮袂记，我拢给恁提醒哦，唔要嫌我啰嗦哈。来，我即马先来甲大富唱歌，唱顺的你，我两个来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这么摸算了，是摸算卡袂一百，你等下看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买当电商品呢，来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给你，
1: 感谢你。
0: 哎，我啊，哎，这是什么？哎，主持人是什么人？我袂记啊。
1: 哎呀，嗯，忘记了
0: ，好像是张秀金了哈。啊，来，多谢西瓜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带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那你和别人最后犹太哦，那犹太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阿别关人较紧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0: 你好，请讲下
2: 来。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2: 我是南客呢，
0: 来讲重点下来。
2: 我食三星金宝呢，
0: 我食了那好。
2: 啊，食了就本来好放几枚药啦。
0: 啊，
2: 放几枚，几枚拢放药啦。
0: 够药啦吼。
2: 嘿，拢放几枚药，啊，今仔较少啊。
0: 哦，较袂够药啊呢。
2: 嘿，较袂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好啦，感谢你哈。好，啊，甲解两层毛巾啦哈，谢谢。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的，望天望地，哦，我拢一直望望啊，天光啊，望望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望。
0: 啊，即马
3: 即马食了吼，
0: 食也得呐，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就睇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哦。好，贵个旁观哈，谢谢。李大弟，你好。
4: 喂，
0: 啊，来，
4: 小姐啊，
0: 请讲起来嘿。
4: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质，本来差袂行，啊食一个拢会行。
0: 哦，
4: 太好。
0: 哦，钙过质啦吼。
4: 嘿，对。
0: 看阮在写哪呢？
4: 本来就差袂行，算拢行袂行。
0: 哦，
4: 行袂行哦。
0: 好。
4: 啊，我有听你个介绍，我拢去买。
0: 哦。
4: 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啊，不过我到。我今日曾经挂得好啊。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啊，感谢你。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1: 钙过质。
0: 这两款，那么一周两款，小莫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重要的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有犹太人的果汤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我们可以盖过一个加三千金宝。啊，如果睡眠不好，你也可以阿雅德那个加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可以上两罐半罐呢。啊，那多是可以升到上两千五，所以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呢，我们平时都没在犹太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年呢，不是特当的呢，没有呢。所以我们的好朋友呢，你如果是新朋友哦，听这么久的人呢，你没再听你的关灯来吃，利用这次我在犹太的关灯来哈，妈咪叫我们最后五天啊，来买到就是升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5: 咖喱妹，
0: 咖喱妹，来接接一线啦，好，谢谢。那又继续考，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这马电话通啊通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跟咱讲哦，我底下咧讲的是哎休啊，哎呦，休个叫咩个超生气啊，阿妈是爱讲啊。因为我嘛是爱甲咱的好朋友，甲恁告知你们，然后甲恁报告安尼啦吼。那么如果是咱平常时呢，身体上的问题呢，咱唔敢讲真搞啊，包括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我当甲你讲的啥，介绍咱病理方面的问题，互咱了解当安心嘛。比如讲哦，啊，你那点了巴肚肚肚啊，那更加敏感的肚肚呢，啊，而且排便个袂顺呢，得要。爱去胃肠科医生看一下，咱人食饭最重要，哎、食饭皇帝大，爱食了个放出来。而且咱台湾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啥胃食道逆流，平均三个人来这边都是有一个人胃食道逆流。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了什么呢？消化系统的问题了，谢谢。来，简单讲，谢谢一下。
1: 还是咱这个胃肠啊，咱这真歹处理的啊，想要食食遐多啊，佫无多消化。尤其咱愈年岁了哦，你有发觉咱的肠啊吼，拢愈来愈空空啊，空空的时阵肠啊较袂叮当啊，你不时就感觉讲饱饱啊，就食袂多，食袂多佫袂放，是不是？毕竟啊，佫食袂多时阵，你营养就无够哦，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哈。哦啊，少年的时阵食啥就放啥，对不对？很舒服。但是呢， 这个时阵我可能食伤着好料的啊，勿紧，反正吼、哦，我代谢好啊，我排便顺啊，尽量食勿紧，过两天我就好了啊，我也免烦恼讲食伤多啊，种排不出来。所以，迄是少年，真啊，咱是有年岁啊。你食的物件，你要算一下迄个量，也够是不是伤咸哦？我比较咸呢，还是讲哦，这伤咸啦，对不对哈？啊，有诶，这个食素食的朋友，你该加想一下，哇，我这顿吼，拢食这种烧水烫一下哈，哦，安尼食做些菜呢，安尼刚好食上些菜，佫无油，安尼有可能避忌咯。所以讲，咱你食的时阵要有观念，有好的习惯开始。比如讲，唔是讲食。咸哦，会伤伤咱的这食道，伤咱的胃。食伤少嘛会，好、哦，咱定讲啉伤少的物件会伤着咱的脑哦，伤着咱的食道。时间一久了会增加咱食道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上健康的方式是咱这量爱控制以外，还有好的这食食习惯。好食嘅物件卖伫食，啊，尤其你爱啉爱即爱啉嘅种汤啦，还是讲种咖啡哦，烧嘅物件嘅话吼，爱卖炭烧啉，爱等伊较凉以后开来啉，安尼开始健康嘅可以提升。
0: 是，哎呀，所以咱定讲过哦，咱食哎一定爱记爱慢慢啊煲，那袂水啉得爱慢慢啊啉，因为咱食物件为了煲咱嘅叶子，啊个唾液呢，较分泌也较好哦吼。来，时间嘅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丹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出头天。其实这首歌有两个人唱哈，唱法不一样。那么呢，这是李素专的，啊，个人我是吴兆邦的哈，啊，我是给你报李素专。所以你老板呢是讲要听出头天，你也跟我讲是要吴兆邦，啊，是要李素专的哈，啊，你若无讲，我就报李素专的。那么这是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来三遍了，我姐来讲重点，毛嘿来。
1: 喂啊，嘿，我喜欢学习短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啦，嘿，看是
1: 怎样呢？重点哦，嘿，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1: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1: 吃点金宝。
0: 啊，今麦好
1: 无？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1: 我听惯啦。
0: 嘿，你唔好停啊！你老林大姐继续看呢，啊，有吃嘛无啦？老朋友林大姐，哎，看呢看呢。嘿嘿嘿嘿，感谢林大姐，谢谢。
2: 你好，
0: 哎美丽你好，
3: 喂你好，秀仙，我是赖大姐。
0: 哎，请讲。
3: 吃迄三省经补吼，肠胃比较好。
0: 什么较好？
3: 肠胃。
0: 较大声小话，胃疼呢。
3: 嘿，对。
0: 胃疼较好呢。
3: 嘿。
0: 哦，啊，即摆是安那，较袂安那。
3: 较袂讲，有当时食伤饱会吐。
0: 会吐哦，
3: 哎呦。啊，即个袂啊。
0: 哦，即摆袂安尼。
3: 哎，我已经食三十几罐了。
0: 哎呦，好，安尼看嘞看嘞哦，好，谢谢大姐，谢谢。
4: 三星星宝的啊！
0: 我先
4: 吃，我头先闭起，啊，我吃一罐，
0: 嗯，
4: 啊，吃三粒，
0: 嗯，
4: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呦，安尼好呢，好啊，安尼好，继续看呢哈，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都讲过，咱这罐真的是爱关灯来吃啦。你无敢来听啊？因咱这罐三省金宝好处就是龟仙骨拢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袂吃一罐遐一罐，看免安尼哦吼。啊，那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苦苦半个几门开半个了，该有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妈咪叫哦，咱今毛都犹太耶，咱根本大犹太哦，咱的好朋友，咱今毛就是呢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阿别关人啊，阿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双立哥，你好，
5: 记得啊，
0: 哎安娜。
5: 我要四罐啦，
0: 要两组呢。阿姨接接，谢谢杨大哥，谢谢啊黄大哥，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6: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大
6: 姐。有
0: 感情啊，感情啊，肉饼油，肉饼油，好感情。重组啊，重组啊，嘿，感情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要跟咱订啊，要跟咱加码的人，啊，要订的人，啊，要买的人，较紧的，咱因为咱最后五天啊，剩最后五天哦，吼。那么，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咱咱若要收听节目哦，咱有人咧问我，我你若无了解频率，才卡你要跟咱问。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好朋友当转啊，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咱其他台南市美德、主观燕巢、阿莲罗的桥阿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内文、基山、工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会当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的哦。你好，
7: 喂，嗨，我是爽啊，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7: 嗨，喂，大哥，
0: 要干咩？哦，来接接哦，阿拉邓姐上线了，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继续看，继续看。我要来个讲了一个打工，有一个这个去打工的学生呢，一个打工的人嘛，伊唔知是不是学生，伊无写出来，但是伊哦去打工哦，诶感想呢写出来互咱看。伊讲台湾唔是天堂啊，不是天堂，但是他给人家台湾互人的感觉是离开了呢， 才知道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很踏实很实在的感觉。那么去那看过世界的人才知道说什么叫做幸福，幸福不是整个水水穿水水啊，一个嘴好绿绿，不是这样子的，是会当予咱安心喘气的好所在，就是啥幸福。那么呢，有一个人就是去打工的，离开台湾了呢，原来伊才知影讲那个烂啊，烂地方啊，烂无好所在有分等级啊。伊讲伊迄个时阵呢，满腔不满啊，不满对台湾的不满啊，对台湾的政治乱啊，空气歹啦，薪水低啦，含早餐啦、啊，要食一个早餐就搁排队呢，伊足不满。所以，伊做无爱台湾，伊种离开台湾，伊种出国。一个出国呢，伊感觉行出了头一站是去对打工呢，去澳洲啊，澳洲啦，澳洲就是澳洲嘛。去用请啥？曼吉哥，伊听人讲遐哦，遐打工的工资真悬呐。一工做偌久？十点钟。迄日头有够炎的呢，晒到皮肤有够疼呢。哎，个头家是哦，当然澳洲人是白。白人嘛，诶，头家呢，当袂当的笑讲，恁这啊亚洲人哦，迄种迄落无耐力呀、啊，我、哦、做一下工课的无耐力安尼啦，好甲笑呢，好，伊种冻袂掉，十工一工哦，十点钟嘞冻袂掉，种搁换所在，换去对，换去日本上班，好、哦，去日本上班搁愈惨，安那讲下班哦，啊搁陪主管去啉酒，啉到半暝啦，啊那无啉呢？讲我咱不合群，讲伊不合群安尼啦，伊无法度，伊就袂卡咩，袂当啉酒啊，无法度啉酒啊，所以佮换所在，换去对澳洲啊，拄则是澳洲对唔对？即嘛是换澳洲啊。啊，澳洲呢，咱就想讲，伊想讲啊，英国、法国拢是罗曼蒂克的所在吼，拢介大家拢俄人穿衫真时髦，对不对啊？那伊知影讲，原来迄治安哈，治安哈尼歹啊。哎，手机啊！你甲人讲话，手机啊，放个桌仔顶，一分钟就无去啊！啊，报警够好，无好，照写单啦，写写嘛是同款呢。大家拢做一人拢被偷了啦！原来查到底安汉尼拜，澳洲呢？好啊，冻袂掉啊！得个换所在，换去对美国。哈？美国阁愈惨，袂当感冒呢？那是感冒去急诊呢？一届偌济？3000块的美金呢？哈？3000块的美金代表偌济？9万呐、啊，9万几要到10万呢？代表呢？看一届感冒呢，要到10万呢？伊才了解讲哦，原来世界上啊，真正是大家做个包装啦、啊，把家己的国家讲了有够好啊。等来台湾了，才重新看台湾，咱台湾这个国家好伫对健保啊。你若看一个感冒，才开来哈济钱，几十万呢？唔免呐。健保的几百块啊，一个月几百块啊，会当看医生，阁会当提药啊。啊，半暝啊，那是去路边行呢，唔免烦恼，有够安全。咱台湾哦，一世界拢啥监视器，拢有迄个监视器呢。你若有人抢劫呢，无几点钟马上抓到人，为什么？啊，到处拢有监视器啊。所以半暝啊，台湾的街啊路呢，有够安全，有个光啊。啊，过来呢，24点钟有啥？超商，免惊巴肚，伊那边呢，佮发票佮帮你。

但是诶，台湾原来是华丽，甲伊感觉打工出去打工离开去，伊去澳洲啦，去日本啦，去欧洲啦，去美国啦，才知影讲啊，原来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诶，才是台湾。啊，然后见过的世界诶，见过世界的人呢，才知影讲原来幸福啦，唔是哦，穿个法国巴黎穿个水水水啊，唔是啦，是原来伫台湾的当安心啊，喘气的所在呢。咱台湾哦，无完美。但是啊，真真朋友哦，朋友往来呢，大家拢实实在在，真正还是台湾好。这个人是去打工呢，坐一年了，才知影讲哇，伊本来是不满台湾啊，政治大家都看底下小怕啦，有够乱的，对不对？但是哦，各有一批人，这是一个打工的，但是我想想，我感觉各有一批人，有一批人哦，领咱台湾人的人民的薪水，领台湾人的薪水。吃台湾的米，吃台湾水，领台湾的用台湾的健保，享受着真济好处，结果替对方，定定逐天甲咱恐吓的，迄、那個、对面的隔壁呢，结果恁替咱替个替因骂人啊！吃台湾的米，结果骂台湾人啊，啊骂台湾无好啊！啊，我咧想讲，啊你也感觉台湾无好，你袂用过去就好啊！你现在在台湾用台湾的健保。啊！那甚至有人伫对面哦，骂台湾妹妹，佮倒转来台湾用健保啊！你袂感觉见笑呢啊？对不对？啊！你嫌台湾歹，你干脆你住到这里痛苦无？莫住台湾，你放弃台湾的国籍就好了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拄只迄个先生讲的迄句诶，才是真的。原来台湾人已经习惯台湾的好，恁感觉台湾的好是应该，结果呢，唔知影珍惜，这是可怜。有一天啊，台湾啊比。通知去啊！真正台湾这么好，已经无可能啊！所以咱就是台湾爱保守好。这是一个留学生，应该是留学生啦吼。伊到处去打工，伊的感想啊，我讲出来，互咱了解，互咱听哦。来呀、啊，真正是安尼呢，好棒的台湾呢！台湾真的是很棒的。来，我要来给唱一首歌哈，苦尽那辛劳哈呐。来哦，咱的好朋友，你有继续卡，我咧讲话，你有继续卡无？台湾真的是好所在，真的，台湾真的是吼很美。台湾的人吼，这盖温暖，台湾真的是一个有温暖的地方。台湾是真的一个有温度的地方哈。来，我来给唱歌，苦尽那辛劳哈呐。嗯，吉阿辉，那么咱继续卡。你那阿别讲嘛，咱的好朋友要加林呗，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谢谢。

0: 库吉纳西诺哈娜叫做黄吉亚辉哈，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歌名我忘记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呢，我听讲过，咱忙去得到慢性病，啊，咱若得到慢性病呢，千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都唔忙讲听信，唔忙听信的偏方，啊，咱嘛唔要给人报偏方，千万不要哦。哎呀，你那身体啊过了不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大家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这个人够趁钱呀！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大家都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没有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都、就是责任制的，反正都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搞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在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好像有也会疼我者。安东阿伟标个八百外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现在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会疼飙高，血压也悬未？血压就对你悬呐。伊的血管目睭晕，咱的目睭是95%拢晕，玻璃体更大，这个目睭晕呢，整血管憋起。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血呢，安尼变经济变呐，咁下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吼，伊只拉条吼，甲相平修啦。咱那拉条一平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小两边，怎变成足紧就烧完啦？啊，生命呢，原地当孤孤单单，伊就困啊，惊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啊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伊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是拢食油炸类的，食一种伊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变呢，啊，懂啊喂，这真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对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有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睏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有开药啊，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都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的啦，安尼咁着。这样不对，表示你把你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把动作上立定的啦，二等国民啦，所以你们在变成上会出问题。所以咱听讲过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真心来求取无，哎啦，绝对爱求取啊，无你好大卖求啊，唔通啦，爱求取哦哈。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千万去买地头上慢性病，就是安尼，因为也对你一世人，你嘛爱求取一世人，啊，过来就是啥，爱注意牛血糖、本钱的血糖、甲本额血糖呢，咱拢爱牛哦哈，本钱啊60到100就是100以内。本澳两点钟后是80到81以来，糖化血色素要4到6哦。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没过来，今晚农村那个哎。
0: 啊，隔壁边你阿伯，我来先个这边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1: 你秀山。
0: 哎，你好。
1: 我来买，我着
0: 要甲买你哪个先咯？哎，谢谢。没有，咱的好朋友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呀！咱最后五缸，最后五缸哦，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哦，来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2: 哦，
0: 系什么归属吗？嘿，
2: 诶，我嘅家庭工作嘅。
0: 哦，来接接哦，上线哦。好，我来个报关来试试。

0: 切为招成立，这是贵金和先生所请的是咱这林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鲜煎包的呢？啊，我去检查呢，今
1: 麦我有迄个阿亚德呢。
0: 啊，你今麦我够吃阿亚德呢？啊，你今麦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1: 血糖要管啊，血糖爱130啊。
0: 哦，啊，今麦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啊。
0: 哦，今麦啊，今麦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1: 嘿嘿
0: 嘿，哦，啊，今麦剩偌济啊？
1: 剩头120啊。
0: 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
1: 改善啦，
0: 好好，袂歹。
1: 啊，伊遐食这个要紧，
0: 要紧，要紧。哎，这是病的，要紧哈。好好，感谢，保重哦，谢谢。你好，你好。
2: 谢谢，张科文。
0: 来请讲。
2: 三美股诶，
0: 三片我进来。
2: 谢谢，张先生，报价较较高滴。
0: 哦，啊，食哪哪好呢？
2: 食了吼，我的血糖吼已经医生甲减了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2: 系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无管得我，无管得我管呐。
2: 两滴。
0: 分差诶，10.1。哦，
2: 我
0: 问你啊，你管哦，10.多。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好，谢谢。然后，小帅，你好，你好，
3: 小帅好，
0: 嘿，是。
3: 我拄啊分了，我黄太太，我要甲你讲哦，我拄啊去验血糖哦，食饱验，我做迄个拄啊提感冒药先做验，我12点食啊即嘛两。4点我去提药，3点我去提药，啊，个验十啦啊，十你知吼？
0: 十，我这十啊，
3: 十都多十啊，多十。
0: 本澳呢？
3: 嘿，本澳多十。
0: 啊，那咱的血糖是算讲迄个八十到八十安尼吗？
3: 嘛是啊，都一百啦，没啦，数多一百啦，
0: 一百哦，啊，一百标准啊。哟，安尼无问题呢，嘿，没烦恼哈。好，谢谢。
3: 三秒前，
0: 哦，食咱俩即马血糖拢有正常无？
3: 拢好啊，好啊。
0: 哦，啊，免食药啊。
3: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3: 哦，
0: 好棒，好棒。
3: 再吃两粒，应该是吃两粒。
0: 好，好，安尼，甲看嘞，看嘞，对啊。啊，咱即马无种咧，有台你知吼？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大嫂，谢谢。哎，王小帅，你好，你好。
4: 喂，小宝。
0: 喂。
4: 哎，好。我还给你报个消息。
0: 报个消息喽？哦，来，要跟俺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给讲重点哈。来，请讲起来。
4: 我讲啦。
0: 好。
4: 我是吼，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糖分哦。
4: 饭，迄个饭前82啦。
0: 哦，好棒哦！
4: 吼，
0: 你有去检查就对啦，吼。
4: 有，因为我有家己量。
0: 啊，家己量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4: 啊，迄款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
0: 哦。
4: 拢话当时110几、120几，130几啦。
0: 标准标准，哇！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变，迄个是。糖分指数拢9点外，到8点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要剩到剩6.3左右。
3: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3: 9.3，现在剩6.6。
0: 哇，好棒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6: 我电视转听，请讲
0: 嘿，请讲嘿，来，你讲嘿。
6: 哎，就转。
0: 哎，阿那，请讲嘿。
6: 第二，我跟你讲。人咧做，天咧看。
0: 邓姐，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现场咱大专一讲。大嫂，我即马咧广告啦，嘿呐。我即马咧广告啊，你要讲什么话嘿？
6: 我即马是咧讲，那违背台湾，要甲台湾卖出，人咧做，天咧看啦。
0: 哦。你是在讲这？
6: 啊，人讲千做万做，唔得天就话啦。
0: 哦。哦，对啦。
6: 会得到报应啦。
0: 啊，无啦，别即马无报应呢。
6: 阿伯，你记得干不？你不管就无。
0: 今麦个旧庄嘛是拢无报应啦，你无看遐人拢也不容易啊。
6: 我跟你讲啦，
0: 你恰愈来愈
6: 高啦，你得就知啦。
0: 你恰愈来愈也不容易，你无感觉吗？嘿，你刚才我这医生拢删掉，包括
6: 咱
0: 要补助咱的补助这
6: 补，你刚才
0: 要补助饮水，补助饮水
6: 哈，
0: 要补助饮水这嘛拢被删掉，啊被删掉怎么办？伊就。啊，高雄市的市长家己去想办法，
6: 因为啦，会报应。我跟你讲，我来讲，该做做
0: 天公伯，拢无咧做代志安尼。
6: 对，人咧做天咧看啦，人天在万阵，但天就坏啦。
0: 天愈来愈歹，
6: 天愈来愈不容易。天若无降，伊也无法度啦。
0: 好啦，好，
6: 好啦，
0: 感谢你，
6: 把台湾过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好，拜拜，好，谢谢，好，谢谢你。喂喂，你好，
7: 嗯，是我啦，
0: 哈，嘿，是你好，嘿，安娜，
7: 嗯，啊，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好。
7: 算吃糖分是不是？
0: 我来接招先哦，我刚听了邓姐，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好，你好。
8: 哎，你好。哎，请问一下子哦。
0: 嘿。
8: 这个地方那个糖分你要吃什么？
0: 我来。哎，接招先哦。三线，对不起，还三线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干么呢？有台最后三天，不是最后五天，说不对，最后五天哦，我们和平呢，我们每天一天减少这样啦，你就比较紧的啦，啊，不吃嘛，人比较紧的，经过有膀胱，不然我手上给你吹，我都拍摄干的，都给你吹干，拍摄干的，来，和平的听我唱歌，那么当然是哦，不了解人卡去吧，哈，那每人管上半管，我们现在在感恩的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我们继续走下去，最后五天啊，哈，啊，我来给唱爸爸是家尊人，那么我们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请准人来说说，来咱的好朋友。如果是咱的贵友帮管商品，咱的好朋友来叫卡里巴给咱讲一下哈。咱今天有一个这个，我都叫山顶头讲，有一个大姐啊，伊不爱上山。因为呢，一罐六十组啊，我当作是六十罐啊，那样是六十组呢。所以呢，咱伫平常时我唔敢吼，我当然唔是讲建议好朋友大拢爱罐哈尼济，唔是安尼啦。我是希望恁那是经济会使吼，啊，咱得滴犹太啊，因为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得用这时阵有咧食。哦，像咱这些大姐嘛，讲了有理啊，有咧食吼，啊，咱得买起来，甲买起来，反正啊。拢无问题的，安全的日子内底拢袂无问题呢，所以你得甲买起来，看要一单分啊，半单分啊，上无少最少呢，你嘛得爱买半单分，还是一单分，安尼算个少呢，但是不要紧啊，咱得看咱的经济安尼啦吼，所以阿妹加码的人较紧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哦，秀谢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袂通呢？
0: 卡袂通哦，嘿，唔知呢，无你即马都敲几摆啊？
1: 我就敲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
2: 拢总买六组啊啦，
0: 买六组哇，感谢大姐的。
2: 诶，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啊，你食得够哦。
2: 嗯，食啊，改好嘞，
0: 嘿啦。食啦，好，食啦，好。
2: 嗯。哦，像我拢改善啦，改善到吼，我人嘛加足快活。
0: 啊，你身体有健康较要紧啊，对不对？嘿啦，对，安尼好哈。哪有你要健康无？健康就是爱投资，爱照顾，唔是干那用嘴讲，唔是用干那用头壳想尔，咱来实际去保养。咱那是关节，诶，比如讲咱即卖咧讲，咱人哪有疼呢？爱去看医生。比如讲，咱即卖要讲的骨头，咱的关节来疼，就是爱看医生。那么，如果那是咱本身那是长期要保养的，咱的骨头来底钙质呢，当然就是靠啥？靠有咧保养啊，对不对？吼，咱老退话爱先我医生看者比较较安全，比较较好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底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往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像个气胸带呢，有这個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受伤，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那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伫一间啊，那跋倒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噶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测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盖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還有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若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像我伊了，一旦出现了卡大了，想要行路出去啊，哇，真晕倒啊！啊，安那安呢？腱子吧萎缩，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萎缩，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唔知道？那么讲过嘛吼？那两礼拜那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那你脚会那里降低10磅呢？ 哎哟，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嘛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嘛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嘛需要了什么腱子，咱的腱子嘛需要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伊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伊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好，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你像你个减做什么？哎呀，我点个恁建议，哎，减做内卡背，所以爱做无，像我今嘛这里，我嘛咧内卡背呢，所以咱咧后边有没有病端啊？啊，咱们那要活就是要动，哎，别话的是爱叮当，所以相对咱的好朋友，咱的那么希望健康呢，不是跟他讲阿话，用吹话的啦，用透个心的啦，没有，一定要用实际的行动，就是爱运动，以外腱子也好，甲骨头好，爱补充钙质，甲补充胶原蛋白。来，你好，你好，嗨，来，恰公会，嘿，你好，
3: 小六，
0: 嘿，我秀爽，你好，恰公会来，
3: 哈。
0: 请讲话，嘿，你好。
3: 好、哦，我这对唔过吼，我脚啦，未使行。
0: 未使行哦，啊，来，先开接接，嗨，谢谢。

0: 大阪是有的。那么这是咱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少你好，你好。
1: 谢少。
0: 哟。
1: 我大哥给你灌两罐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哦，阿伯，感谢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吃了袂歹。
0: 哦，啊，吃了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吃了那好。
1: 吃了头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来感谢阿伯哈。好，谢谢。好来，生病都不记得哦，你讲吃我的钙骨是安那，你讲起来嘿。
2: 好啊，
0: 啊安那好来，你讲嘿，
2: 啊就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连食三罐。
0: 好好好好。
2: 嘿啊，我今麦是讲，你来慢来食，迄较好困的
0: 迄。哦，迄个哎呀，得啦吼。好啦，先到这边哦，我今日给你感谢来。好，谢谢，等一下哎，谢谢。啊来，生病都不记得，阿三你食了安那好？
3: 我食了，下头较有力啦。
0: 盖过几年？
3: 哟，
0: 哦吼，
3: 啊，迄个骨头较袂遐酸啦。
0: 哦吼吼，安尼好啊。
3: 啊，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食两种嘛吼。
3: 嘿，我食两种。
0: 好，
3: 三种嘞，
0: 三种吼。
3: 你食两罐，迄个哎呀对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话哩？你咱即卖有诶有啦，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啊，贵有房间关得好啊。好好，感谢哈。来，赵律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4: 哎，
0: 来，我秀山你好呢。
4: 哎，可爱秀山。
0: 无啦，那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海山贵族。
4: 哎，我国生郑老师。我甲你。
0: 好，
4: 多谢你啦。
0: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4: 感谢介国际啦哈，啊这，回到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4: 哎，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有开刀过了吼。
4: 嘿嘿嘿，啊，我即马食个月，我就开始咧食，食到即马，我拢会爽快。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一横一下，我咧。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4: 哎，哦，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啊，你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搞完到小本呢哈。张阿伯，感谢你老朋友，好，谢谢你，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自己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哪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得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呢，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盖过去啦，你看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想的是安尼哦，那一单分那得个款价，还是半单分安尼啦吼。因为咱今麦是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呢，咱的好朋友你呐阿袂加嘛，买无够你买用的量呢，那么看你是要准备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还是两单半呢？咱量咋做呢？吼啊，想的是经过药房加嘛，啊那无再开个锁定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5: 喂，那个秀爽
0: 啊！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麦克，我要跟你讲，叫你叫大家爱食。我食起啊20罐啊，诶，三片金宝解解过去。
0: 三片
5: 哦。我今日阮内底唔是几下拢感冒，啊，我今日囡仔想，我叫医生看表，我想三片金宝哦，当落伊个食三粒，怎家己好起了？
0: 感冒真好起安尼哦。
5: 嘿，我感觉这样作用诶。
0: 哦，是吼，嗯，啊，所以今麦在犹太在加关关的啦哈。
5: 有啦，看我去关。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好，谢谢你哦。
5: 干不啦？我用金凉关啦。
0: 不要紧，咱上金关哈。
5: 好，
0: 谢谢，来，谢谢你。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我问。
0: 好，别别你讲，来接电话线喽。阿妈，蛋姐，阿妈，蛋姐嘞，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在问一下，
0: 好来，请讲下来。
7: 诶，脚我今麦行安尼，
0: 一
7: 酸安尼，就要问一下嘞。
0: 无烂就对了，好来，二线喽，哎，谢谢。没有那么 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麻烦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拄只咧讲伊的故事，留学生伊咧去打工去。澳洲去欧洲去美国去日本留打工那个年轻人呢，他讲了一句话更有意义。伊讲咱就是伫台湾已经习惯台湾这个好所在，已经习惯了。比如讲健保福利好啊，补助金嘛好，什么东都通通都很好，已经习惯了。所以变成干嘛讲？咱的无一个危机意识啊，的变成呢，咱唔知道。让别人虎视眈眈的，一直要向要吃咱台湾，你拢唔知道我应该大家拢知啦，算对面呢，目睭金金，嘴开开呢，一直要吃台湾。那么有一天啦，咱变无自由的时阵啊，真正无同哦。你请借问，你唔知伫中国因迄大官临时发消失的消失啊？你无得问原因呢，人就不见了啊！吼。在台湾会这样吗？台湾不会这样子，所以咱的和平，咱就是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啊，咱就是爱好好把握哈，好好珍惜。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乡亲，朋友大家好，老社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邱总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光耀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的李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安尼会知啊，咱啊要来跟大家分享诶健康话题哈，就是咱食药诶饭前饭后个空腹睡前到底是啥物时阵哈？

咱可能拢想讲，啊，饭前的，饭前的，我今麦我要食饭啊，我的心要叫的来食饭啊，可能是饭前的一分钟啊。阿范洛，阿范洛的，我饭食饱，我来睡觉啊。啊，是饭洛一分钟，啊嘛是饭洛一分钟的点，咁真正这个时间错啦。好，来，做者咱起来有包，都改饭前。好、哦，照三餐吃，饭后照三餐吃。阿、啊、伟是空，我该表示空腹。阿、啊、伟就是睡前，对不对？哈、哦，好。所以讲，唔是拢伫个的前后一分钟哦。比如讲，咱夜包顶面啊，是甲你讲啊，还是饭前服用饭前？那饭前就是饭前的一点钟，还是饭前的三十分钟？也就是伫个饭前的一点钟内啦。好、哦，饭前的一点钟内啦。比如说你若是八点吃早顿，吼，你就是七点就爱，这就是饭前啊，七点你就爱吃药啊啦，啊无就是七点半啦，安尼听懂没有？安知道吼？因为这段时间吼，就是咱的胃内底没有食物，所以有啊可能就是也以前叫你饭前，才有可能就是按照原本的吸收方式，要入去咱的身体。会较好的时间啦，唔是讲哦，咱要摕伫进前，哦，得赶紧个摕伫要白饭的时阵，赶紧个吞落去，吼、哦，家要吞落去，唔是安尼啦，安尼想慢啦，安尼恁记住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饭前，比如讲我拄只讲你在八点食早顿，你七点就好吞啦，阿无就是七点半，就是伫个七点以来，你紧食。吼、哦，啊无，结果你嘛讲，啊袂记真，啊无你嘛是，上无嘛十分钟就十五分，这已经是算作慢啦，毋是伫遐在讲哦，我要食饭个一分钟吼，紧趁着开始食饭，毋是安尼哈。啊，哥再来，饭饱，同款的意思，饭饱毋是讲我食饱了就随吞药啊，除非就是有一种医生交代你。你就是一定要吃饱吞药的，那就不会讲，那么一般吃饱就是伫个吃饱的迄个一点钟，一点钟来，吃饱后一点钟来。比如讲，你八点吃早顿，你吃到八点半，大概吧，半个小时可以吧？哦，你若吃饭吃一两点钟，太慢啦，还袂通啦。其实咱的这个哪件拢是伫个二十分就开始，十五分啊二十分开始分泌啊，迄时阵就有饱和感啦呢。一饱和感，迄时阵佫一直在食物件，其实消化唔是介好啊呢。好、哦，所以讲，我即摆来比讲，会在八点食，是咪食早顿？好、哦，阿、啊、你迄、那个八点半就会当食药啊，上班就伫个九点，也就伫个九点进前，你就爱食，这叫做饭后啊。安、啊、尼听有无？听有吼？啊，一种叫做睡前，睡前不管你几点要睏，就是睏前的半点钟至十五分钟，你就爱食，这就是睡前。啊，食食就可以睏啊，唔通个来背手机啊哈。啊，一种叫做空白呢，空白就介简单，等个等之间有四点钟，你啊切一半。比如讲，你八点食早顿。你是不是到十二点还够食中昼顿？啊，这是不是四点钟来切一半？所以你就是一个，那是康巴吃，就是一个十点。安尼知吼？安尼知道不知道？切一半就对了啦吼。安尼就是叫做康巴啊啦吼，这是较基本的啦。啊，你若讲啊，有一种的，就是以前按有跟你讲什么时间按照哦什么，因为我那些食药嘛是。你的病情按视病情而论呐哈，啊，看是什么种诶药啊，医生啊，然后清楚给你交代，啊，你就是照医生讲的，啊，你那是无清楚者，啊，得爱甲医生问清楚，无就是爱甲药师问好清楚，唔通家己乌白药啦，好不好哈？每一种药啊，伊的规则可能标准都不一样的哈，但是基本上是安尼啦哈，所以咱饭前饭后康巴。困前要安怎食的时间，乡亲听有清楚无？好，来，这是对药来讲啦。
如果对保健品哦，其实是我先讲是保健品，其实来当安尼安尼做，照安尼做是也该好。为什么？伊可能拢是咱吸收的时间会较好，就是讲伫这时间内要安怎食，咱的吸收会最好。因为你有当下恁饭前随食，还是饭肉随食，吸收是不好的啦。因为胃内底吼，要搁有，比如讲饭肉的时阵，胃内底就是要搁有物件的时阵，可能会你随食了，影响到伊的吸收安尼尔尔啦。吼，吸收尔。啊，你若像讲像辅酶辅酵素，辅酶辅酵素就会使随食哦，迄个搁无共啊，因为伊要透过含物件食物做伙去吸收的，迄个阁无同啊，吼，好啦，反正哦，基本是安尼啦，啊，然后我无清楚，咱再去卡来问也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我昨昏咱龙翔亲戚朋友点遮济歌，大侠林大姐，受教啊，台中哦，台中林大姐这是拜哪要唱？海波浪来，婚礼嘛烧啊。好，恁这拢较好点乖，我拢会甲恁坑。林大姐，大声林大姐，喊一点，有声。好，来，迄、那个山顶乌狗兄吼，大声林大姐点的，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到这。

好，谢谢，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丽社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

A 来，就是迄个山洪 A 来速度，吼、哦，迄像迄洪水猛兽，人讲真正像迄变兽、猛兽同款，一个马话来，所有的人冲甲无看。所以你来知影迄、那个，人讲水火无情，真正有影吼。因咧大家冲是足紧啊，但是山洪爆发，伊水流的速度绝对比你两只脚咧走搁较紧，迄紧一百倍，你根本你就走袂离。可能伊伫爆发的时阵，有啥物声音嘛？轰轰轰轰，因为轰轰叫的声音嘛。啊，可能人因的走就是知影有代志要发生啊，但是已经耳仔就听到，啊脚已经人讲拔腿就跑啊，但是游完就是袂赴伊安尼翕了落来。那速度偌紧呢？一下走袂赴呢，规个挂厝挂人都暗去啦！啊、哦、娘喂，恐怖卡着要死！啊，所以这回伊尼泊尔山洪爆发，当然伊邻近够一个西藏拢同款啦。所以这回一届山洪爆发，听说应该是冰川崩塌啦，哦，冰川崩塌。目前所了解，应该我昨看到吼，讲已经是九十几个，迄唔大啦，四个人，伊讲九十几个唔大啦，迄较近时候我都统计呢，迄多发生的代志无法多，发生的灾难代志，发生的代志无法多随统计，但是昨初步已经知道九十几个漂移啊，三四百个人吼失踪啊，啊失踪等于漂移啊啦，啊会当生还的就奇迹啊啦，咱讲他们别的啦。那水麻鱼也是要在找人啊！那不是安尼讲啊？啊，目前咱台湾昨昏讲外交，咱的迄、那个，真的是外交部还是咱的国台办啊？先啦，讲目前咱台湾有51个伫遐啦，啊，是不是有冲的咱不知啦？但是正有咱台湾国人大概51个人在那边啦，吼，伊人拢无代志，平安就好。啊、你看。我当看到这种灾难吼，你当下想法就讲，啊，这好要创啊？迄一场无情的灾难，咱咧规个拢关伊啊，无伊啊，人也无伊啊，钱也无伊啊，厝嘛无伊啊，啥物拢无伊啊！啊，你感觉讲人啊平安就好啦，真正啦，人咧讲平安两银，真正有影值千金啦。那命无去，你搁较侪钱，搁较侪厝哦，搁较侪财产，那是没有用的啦，对不对哈？那是平安就是就 OK 啦。听我讲讲，食个一日回来哈，很多事情会看到，就讲做侪钱，做侪钱，要么搁就是希望的就是，逐天哈，咱的亲人哦，拢会当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拢会当日本环看到，感觉搁比钱较稀罕啦。会安尼啦，啊，少年你当然看袂到这层啦哈，咱讲少年都懵懂哈，啊，食老的时候就感觉讲。有啥物会知影讲啥物货是上介重要的啦？当然毋是讲叫你迄落食甲足清啦吼，看甲足破啦，钱拢无诶，视份钱为视金钱如粪土，迄是也无可能个代志啦吼。视金钱为粪土，但是重点就是毋免得看甲遐重啊啦，真的毋免看甲遐重啊吼。啊，咱即摆要注意哈，台湾即回即个沙德尔哈，讲起咱台湾实在是真福气。真正是好奇，啊，拢一挂政客伫咧靠背、靠背，伫靠腰、靠衰。像高雄这回啊，落咱南部这回真正落无停的，规工的规工的啦。昨昏拄仔发烧者，伊个下早阁落即型个，规工的规工的。所以讲，甲一年的雨拢落了啊，拢落个差不多啊。落即种的雨，倒有迄个无淹水的道理啦。严重甲无严重，哪有迄个讲无淹水的道理啦？对不对？你要讲水淹，哦，雨停的水退，这个都还 OK 啦。啊，你讲水淹，一落水一落雨落水淹，停个未退，个久久不散，爱就是你家己。可能恁住的这个所在，啊是讲吼，就是恁一个地方政府，可能伫个。这个治水方面没什么作为，哦，没什么作为，那你来个抨击就 OK 啦。那要刚才论真讲起，咱台湾算足平安的呀啦，足平安的呀啦。虽然你也像高雄，那不是讲伫
啊，叫鸡妈的手做这蓄洪蓄洪池哈。我甲你讲，真正会惊人呢，落这种雨，真正会惊死人的呢。啊，有发挥着功能，唔是无呢。啊，无着淹到真正，我好真正四个淹了了啊。真当然有一挂所在淹，但是也无讲全部拢淹，啊嘛无讲足严重的啦。啊，你讲这蓄洪池的东西，就无发挥着嘛？当然是有发挥的啊。哦，哎，落这真正是恐怖的雨，哎，落无停的，逐天落落遐那大的呢。啊，无靠，讲落落到有在了高雄放迄个豪雨季来嘞。一般讲放迄风台架，即回雨在了落到变迄个放豪雨季，你会知讲，迄真正落偌大呢？咱住伫这台湾哦，大家爱讲心，拢爱祝福台湾人无代志就好啊，唔通当不当啦，一个啥物货就是政治的口水战。就开始骂乌白交乌白骗想，唔通安尼啦。咱若要讲吼，迄个要说风凉话，要说风凉话，倒一干嘛轮到你住遐咧？是不是安尼讲？啊，唔过我讲唔好安尼口水战啦，拢希望住伫这块土地，拢咱家己的人啦，拢希望咱家己的人平安啦，知影无啦？哦，好，啊，即马吼，我讲咱台湾人最福气，沙德尔。就是咪前几工气象局讲的是，它是不是下修？就是热落来，热落来，风口会食到咱台湾北部嘛。啊，咱就开始烦恼啊！哎呦，我来食到北部，即回北部较严重咧。我南部已经落过来讲的好雨啊，吼，嘿，是感同身受，嘛足无希望发生这个代志。啊，所以我们不想讲风凉话。我讲，你北部笑南部。啊！即回来落伫北部，我毋落南部，即北部，较为什么要住伫共即土地的人要家己自相残杀？我问你，恁为什么要安尼啦？要安尼啦？所以我讲和和气气的在这块土地吼，为咱即块土地打拼，是因为台湾人，别人甲咱拍到已经过分了，佮家己佮拍家己人，哎，互看无起呢？自家人这样吵吵闹闹，卖讲是一个国家嘞，甲咱厝内，但不是规家一家口的人，你敢要叫亲人？一天干嘛吵遐乱，每个大声细声人厝边头尾来收，你甲我讲人厝边头尾什么心情？迄家口该无路用，会安尼袂？是不是人边的人是安尼讲？啊，迄家口啊无好啦，该无路用，就是这种偏向的话啦。安尼听我意思吼，好啊。所以我讲阿弥陀佛。自本沙德尔是下修，竟然讲吼，家己会稍微破坏掉啊，然后变小啊，变小变成一个往北台啊，都移无落来啦，吼、哦，移无落来啦，啊，所以唔过移无落来，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到天气啊，所以即几天咱台湾拢是落雨，是中南部就是南部以外，那个是落迄个是恐怖，但是即回连咱那个苗栗以北都是拢会掉的啦。拢是落大雨的，哦，都是下好雨的。啊，是南部游玩，哦，要个是落足大足大的雨啦，较拢爱提升着这个雨势安尼啦。啊，所以讲啊，那呢，这个沙德尔无雨落来，直接对韩来对迄个啥迄个韩国台湾，将都中国，我死啊！直接的火力到中国啊，直接真正直接火力。火力到中国哦，对浙江遐去哦，这对浙江遐去哦，啊，今天要搁火到来去火力中国，又有个凄惨嘛哦，对不对？所以我讲咱台湾是毋是足好去的？应该下修没下修，搁直接个火力，都直接怎啊未收天公庙，怎啊好意哦中国，安尼就对，直接怎啊好意中国，啊，咱唔通搁差哈，还差啊，乌白差吼，血水小的，我无骗你。我们的国运昌隆啦，国运真好啦哈，所以帮他擦擦牢牢，哦，和气生财，好唔好哈？好啦，啊，所以讲这个刚好落这大哈，那上千那边，就讲爱上班就爱上班，哦，爱去食头路都无话讲，那无食，然后休困觉，厝内较安全呐，你看尼泊尔去佚佗，迄做侪拢是游客呢去佚佗，山洪爆发，当地居民游客弄老去啊！我到恐怖去，你若讲，
去佚佗，讲莫名其妙，而且灾难怎啊流去啊？佚佗遐也不是啊，无安全感嘞，真正我感觉即马是救得咱台湾较安全，世界拢在变啊，惊死我们嘞吼！好了，这刚才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嗯，分钟会议哦，这是这都好听，唔只看到分钟会议哈。诶，收胶啊啦，收胶店的台中收胶哈，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喂，尤素梅，
0: 怎么这样？
1: 如果真有去，我就
0: 坐啦。啊，你休息了安怎啊？
1: 休息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就讲者。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咧树头遐吼，结婚呢呢。
0: 啊，娘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拍心电图。啊，不过那咧做去做工课，地产就是莫离咧点木头就婚呢。
0: 靠腰，你阁拍心电图诶？既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无烂啊。
0: 啊，安尼只好休闲买得个。
1: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蒸水里饭。啊，今麦迄个头家佮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1: 啊，我都你拄拄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足牛呢，伊会晓叫你啉高精小量配 Q 呢。
1: 诶，我食足久啊，
0: 无
1: 我
0: 迄个
1: 去摸两万块啊，佮要来摸的呢。
0: 哦，诶，安尼你做事得爱摸手头，哦，无要分去啊，俺有在听安尼 Q 安尼讲呢吼。诶，刚才安尼你看讲的吼，阿袂喘吼啊。但等个做有咱吼，啊，若无听伊讲去有啊，有去病院拍心电图嘞，嘛无讲安怎，嘛无甲我讲安怎，我上头上头疼就是安尼，你安怎讲叫你去予医生看，啊，结果嘞，医生讲啊，你无安怎，啊，这要啊，安尼这要安怎，啊，用这你讲啊，这要安怎，嘿啊，所以医生伊来讲你无安怎，伊也袂开药来吃，啊，不过我着感觉人就是那咧做的时阵会戆嘞，要摸手头。哦啊，迄个碰布啊，就开始伫整治，啥干伫特别耍来。啊对，啊这就是你无爽快的所在，但是医生佫甲你讲无安怎，拍心电图佫无安怎，上惊就惊安尼啦。这种结果你着真正一个头两个大，要怎么处理才好啊？所以说你再讲啊好啊，规心肝揪来吃啦。啊知你，啊这食一个你吃准骨，搞出稳当当啦吼。哟，好去啦，好去啦，好啦，休啦，充电充好饱啦。这讲嘛是做工课，做是来爬山啊，爬阶这吼，啊，较早行一个路软哥哥。你若想看嘛，来，这我食 Q 的哈，你来听。食安怎？食
1: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
1: 有
0: 感受着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食啥？较无力啦。
1: 软
0: 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
1: 哎
0: 呀。啊，早软哥哥我那无力通行安尼哦。
1: 系啊，
0: 哦，完了，连走路也无多，
1: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拢行到底啦。
1: 嗯，拢行
0: 到
1: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在行十几分钟啊？
1: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那有啊啦，赞，真欢喜，甲你足恭喜哈。不会啊啦，卖提起啦，该当爱充电就充电啦，忙点啊点那等等。不要看温暖啊！我甲你讲，等咱暖是袂赴呢。三板车呢，定讲迄落话，我也无暖啊。小可整一下就好啊，无也无感觉人暖啊。啊，都迄个整迄个无舒服尔，但是几秒钟啊尔。啊，这第一个秃头啊，你搁讲无安怎？啊，若真正安怎啊？你连申诉的机会都无，你连抗议的机会都无。真的一下手呢，唔能叫安尼酷酷来，啥当作来酷哈？真正啦，有会啊，无论你有感觉有舒服无舒服啦。其实我拢感觉讲 Q 你本身就爱食啦，本地就爱食。你阵说无讲不舒服，你一干嘛加食一三粒，两粒至三粒，那咱真正一伙人啊。好，食两粒至三粒保养起来好。啊，你讲我真正吼，有感觉哦，会喘会肿哦，哦，啊，拢就突无力，突无力咯，像这我拢哥哥哦，嘿呀。那这你吃三粒是不够，咱想要吃六粒，啊，愈侪会吃愈侪粒，安尼知吼？啊，人工精啊，血的旺啊，这拢会当个配，尤其是人工精做药引出咯，伊吸收效果要搁较好。啊，吸收米一罐是2800，180粒，吼，2800180粒，啊，爸爸姐你做精送来买，吼，就有药，啊，就会好。你买两罐吼，5000粒，我送你半罐，搞一粒1400，好唔好？好啊！阿哥要送我，那唔好，对唔？啊，你像你有我无咧送的时候，你去到药房买去，有当时嘛拢管两三罐的，那三百唔只呢？好，你得拢管，拢甲我发，甲药房个头家发特别做个啦。 你得买两座啊，让你开11200块啦。安尼拢总就是5罐呐、啊，因为2罐半，一组5000，咱2罐半，啊，你买两组，买两组，啊，咪等于是5罐吗？迄、那个半罐夹起毋是多少5罐吗？啊，5罐啊，1100，11200块尔，对吧？你买一组是看2罐半，你买两组是等于5罐，安尼知影吼？所以咱当然是一定买愈侪，咱就赚愈侪啊！好，买愈侪，咱就愈会好个啊，是不是？啊，买侪一定赚侪，遐个数啊，这是一年当当了拿爸爸姐叫有这个亏尔啊！你唔加碰我，无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啊？啊，顾身体，咱要食保养品是逐工个咧，你唔通啊半食半休呢？半食半休，就无采讲你个投资呢？嘿，人顶得，诶，无采迄汤加数，我好在嘛是，哦，佮无采迄汤加数，就无采迄汤加数啊咧，无采你爱长期安尼食，等下半食半歇，啊，要互伊好佮拍者，佮医生开好你个药，我定下讲医生开好你个药，几工分你着食几工分，哦，食完啦，你着爱佮伊客，你着做照去讲个食个，啊，无照去讲叫医生来念吗？佮无西药的，你着爱照去讲食，伊会好快发挥，啊，保养品你袂逐工食。要发挥你得意，当然豪哥拍折啦。啊，咱食好，咱若讲食了已经改善啦，咱就是个陆续减起来尔啦，啊，唔通停啦，砍嘞砍嘞啦，食好久久长长啦，换好喙笑目笑啦，安尼好无？吼，来，以后夜晚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大老几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即要管得去。多少箱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我想者，唔免客气，我讲电器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幺279个卡两边哈，来0800279279，今晚的相亲都比如下蛋糕这双外人爱夜晚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好健康的门乡亲的标题牌专线6666-023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色。后来，哦，伊莎是唯一的，大家到底收听哦，这是好听的，不过加轻松了。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乖乖，给头毛洗洗抹就好啊，淡仔啰啰嗦嗦。来啊，咱来讲到吼，这个最近判决的啦吼，民国2005年的9月，新北市一间小吃店吼，有一个咧做粗工的查甫人叫阿辉啊，伫个一间店内底咧食饭的时阵吼，发现讲桌顶，哎呦，有一支价值48000元的全新 iPhone。正常人咱看到，因想讲啊，可能顶一个人客食饭饱袂记得客的无，你甲藏伫遐，人就自然会阁转来，转来呢。啊，你若好心无，你就甲伊客去藏柜台，交互头家娘，失主绝对会阁拍翻头倒转来，折回原地寻找嘛，对无？会阁拍翻头倒转来，交互头家娘就好啦。你如果若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安尼做，正常是安尼啦吼。结果呢？这个人不是阿辉啊，就看讲，哎，四下无人哦。我直接个，这个贵三三的手机啊，就怎啊，揣进兜里哈。是啊，那个讲的我咯，兜里就是那个落地啊了，总啊大摇大摆该炸转去。今麦买手机啊的主人当然发现了，发现了。一定捉到急的嘛，急疯了嘛，所以马上报警处理。啊，所以警方就调阅监视器，循线追查，追到了，然后直接把拉去阿辉暗处，把这个手机堆上了。你拢当作神不知鬼不觉哦，四下无人，我第一当把这个机啊锁来哦。你们咱台湾的天眼较侪无人，对不对？好，今麦来。是不是这个案子进入的这个司法程序哈？伊即马甲法官讲来，哦，这真正白贼白官啊！伊甲法官讲哦，啊，我就一开始动作迄个无人爱的，你骗鬼也袂食水，一支5万块的手机啊，人会无爱？你讲哦，鬼听伊啊，这笑会死啊嘞！不要说鬼话好吗？哎呀，好啦，我乖下听嘞。啊、我来看，我当作无人爱的啊！我拜托个，一支手机5万块，看起新得得个，诶手机啊 ，iPhone 个，你啊讲食一个饭，讲许无人爱，你讲这是上天落去啊！我觉得就甲瞪瞪啊！你胡说八道，阿咧！哎，怎来看？看有法官大人生气哦！我一个换一个讲法咯，你讲呢？啊，因为伊手机看来足新的啊，啊我就想讲捡到的，捡到遗失物吼，会当依法请求报酬啊。所以我等我把手机捡返去厝吼，要等失主来捡啊。啊，我会等个要求 commission 啊。我问伊，啊你敢要爱 commission 嘛？不是不可以啊。那现在你唔直接交互店家呢？我若查的时阵，早讲送捡到的，当然你得当要求，你唔是啊？你怎啊查返去？啊，因为我甲你讲，含店家来去放喺柜台，爱得甲店家说明，即个客着手机过程，啊，我感觉咧较复杂啦。你家己放喺柜台不离格嘛，甲头家讲，我伫个桌顶捡一支手机啊，拢总几支尔，伊竟然讲安尼去爱去解释案情，足复杂。你要解释案情，要去警察局解释，哎，他个真正哦。啊，法官当然唔是食素的啊。不是吃素的啊，直接就甲讲哦，你唔免讲贡献那济啦咳咳，反正吼、哦，你咧想啥，我知的啦。法官讲吼、哦，小吃店就是发现手机地点嘛，你甲物件留伫遐，或者是搞店家失主等于找就找到嘛。啊，你舍近求远甲炸等于，无又搁无交去派出所找你。你为什么？你真正我知你，你就是要巡耍，就是失主若找来，你会当个恐吓，就是恐吓上的问题。但是你袂记，你袂记你讲，你根本无伫现场留下任何联络方式，
嘛无四四界去公告。准做失主，伊要互你空面相，伊也无开天眼，要哪查手机啊？即马伫恁家，是你客气，所以你要安怎去甲要求着这条、这条、这条空面相呢？所以你这个人吼，可恶就是伫遮。你想讲找不到你，失主若找来找去，拢找拢无，放弃啊！一段时间，好，你这支40000+ iPhone 就顺理成章变你的啊！啊，若要讲吼，你看的所在就是万倍呐，这真正又在掉，因为即摆咱手机有原来有定位嘛吼。万倍呐，失主真正找来到你家的时阵，你可以当甲恐吓到一条钱啊！哦，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报酬嘛，就是伊迄失误的迄个，给他三分之一的报酬。你有价去兼有利啊嘛？啊！你当作敢那，你咧撬人拢上功就对啊，唔哈？你敢知影你这个行为，何叫做勤俭罪？你死啊！你！所以吼，即摆甲查个过去记录，发现讲这个人哦，真可累累啦吼。切刀啦，诈欺啦，妨害公务等等多项的前科啦，看来这种人是早就把别人的物件拢当作家己财产的习惯，已经不是第一摆呀啦哈！啊，犯后又死不认错了，满口胡言乱语啦。所以法官新北地方法院最终就是以侵占遗失物的罪，哈，侵占遗失物罪，判这个阿辉啊罚金10000，得。一服，不是迄个呢，敢那罚10000尔呢？你罚10000，会当一服劳役10日啊？啊无嘞？那无10000人安罚嘞？安尼你就是爱去坐劳役，坐苦工10工，全案还可以上诉。我来讲这种人哦，你也得乖乖的，你看边呢？啊，意思得去做一。好多东都好啊！哇，那个受过便宜伊啊嘛，伊说伊的意思食髓知味，讲也无要紧啊，无怪伊一摆，搁再做一摆，也要娶要惊你啊！啊，所以主不离格你也想啦吼，主本这是咱来讲啦，但是你啊以这个成本来甲讲吼，啊主本讲要讲要求的这个空面上的问题，甲即摆可能你也得罚10000，你一条钱。一条公休特别低，你得个挨个得他几万块嘞啦。那个也是，这种他卡你，这种他卡不盖好呢。这样不讲稳赚不赔的投资，这是史上最惨的呢。哈哈哈哈哈。咱讲姐姐吼，我来个爱选其他，比如讲吼，反正那种吼，唔通小皮宴呐，小他们真正能给阿妹啦哈。咱台湾哦，四界真正拢总是。东西迄个监视器吼，我来讲，迄有当啊来调查命案吼，咱的也是讲调查什么款，咱调查什么案件、失窃案或是咱警方吼，伊敢那伊免讲是一定要真正甲你翕到你发生的重点哦，伊只要附近有监视器，出出入入，伊就听个甲你锁定了呢。因为出入入遐侪人遐侪车辆，啊，都是厉害呀，也过滤呀。伊都知啊，出入入虽遐侪人，出入入虽然遐侪车，伊会查倒一车。迄种咱警方嘛是厉害的，真正啊，所以歹事唔通做，歹路唔通行啦，吼。好，来听歌哈，要听什么歌？S 的你啊，来听这首哦。老福州所演唱的歌曲，甘蔗好食上头甜。

来，谢谢，感谢，好，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还要快一点呢，因为咱的爸爸节的精神哈，霸气十足。这个爸爸节的精神活动，咱已经进入尾声，后礼拜一结束哈，所以最后剩几天啊，五天尔。啊，你还在等什么？啊，非得身体爱顾的，啊，定惊死半惊飞，是常常做一下，讲咱要较济咧，啊，要较济咧，我冇优惠恁咧。哦，你要较济咧，同款是适合恁咧，优惠合恁咧。啊，希望恁顾身体。唔通半食半顾，这几回么？哦，咱咧食着只招起工，买了只三千五啊，只三千五你就莫甲我买啊啦，只三千五好过万嘛。啊，你食无好过，你加开钱，阿妈怕歹我名声。哎呀，食了万，你就讲啊，阿公那产品个真正有影，无要全讲啊。你看，啊，你唔是怕歹我名声？你为了家己，你唔为难我要创啥？何必嘞？我讲种出坦白的啦。你刚才要讲啊，产品安怎？你家己有照去讲啊，食无？你先问你家己倒。那无照去讲啊，你给我血压够怪。照去讲啊，食，你看我已经食几冬啊？我阁咪讲，像阿公讲，你老尾食三个月就适度嘞。我是食了好，我哩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到今我已经直鼻啊笑啊，不得不教我来做二五冬啊！啊，你直鼻啊笑二五冬，嘿啊！我伫三十岁做到今啊！对呀，个青春的下路，个做个真乌巴桑啊！啊，这嘛是讲起有目共睹的啊！啊，你食个这当今身体敢无用？六十岁啊，你足厉害啊呢，足命啊呢！所以我讲，遮咱若长期咧食阿君产品的，嘛是一落感同身受啦！对啊，这个啊，看阿君讲，我嘛感同身受，是毋是足有感呢？嘿呀，我嘛做阿君咧做节目，食个真啊！啊，咱有嚼嚼用无？有平平啊用无？有啊，我即嘛是足用个呀，有无？啊，所以时间是毋是证明一切啊？是毋是愈食愈好，愈食愈用？我常常咧讲，讲卖讲像讲咱像迄落臭蛋讲咱袂老啦，会啦，人许袂老都无妖怪过吼，嘿啦，会老都会老咧，咱着老做慢，你无感觉伊啊？有长期安尼对阿君咧食只产品啊，你无感觉伊啊？嗯，是安尼讲对啦，真正有咧老，但是着感觉吼老较慢。哎，伯伯，俺当年哦，我那同学啦，咱当年徛做伙哦，有影呢。哇，俺来看看，因那跟家族操劳，俺来看，俺那只少年班吼，啊，迄落啊，新恩啊，青翠啊，我来讲，讲旧年无啥咯，今年老唔只搞你啊咧，吼，啊，这就是爱感谢你家己，因为你愿意投资你家己，投资唔是金钱，投资的意思咪单单只是金钱，才有叫做投资，身体。你嘛当作是金钱的投资，咱若迄个金钱投资，咱会看到钱加钱。哦，啊，你若身体，我当作钱加投资，买利滚利，好，这就叫做咱迄个健康的利息啊。迄个爽的欢喜呢，这叫得健康的红利呢，这个爽的。啊，所以你既然唔投资，是搞咧吃老本，嘿嘿。你著真正凄惨微微啊！你现在著认悔啦，我无骗你吼。所以来进来跟投资啊，按 QMB 家庭号的，那伊著特别做诶，两罐半五千六，赚到90,400块。咱活力米数一盒105包，两盒半的量，嘛是5,600呢。这个特别做诶，零五金设立王，吼一箱5罐4,000块。拢同款，零五金一箱5罐4,000块，说了王嘛是一箱5罐4,000块，这个家庭号，今天感冒要结束啊，冲啊，直接爱冲啊啦吼！好啦，以上广告。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哎，谢谢，感谢，这是哪一首点播的歌曲《海波浪》，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有请现场所进行是 B B 而且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来来讲到吼，你真正饲到这实在是哦，运气有够歹的啦吼。来讲到这个，最近哦咧报新得一个老董，新得一个公司的老董的吼，安尼竟然饲出一个白眼狼哈。民国59年的时候，59年新得一间电子公司设立的头家，甲伊的这个太太，克里美生嘛吼，啊就是收养了。一个才一岁四个月大的查甫囡仔啦，吼男婴。啊，所以对一个囡仔来讲，这根本就是顶世人烧好香嘛，啦，那个这实质版的顶世人烧好香啦，吼。啊，这个、老董的吼，后尾就得事业愈做愈大，愈做愈大。啊，所以伊感觉是这个因为吼第一的啦。啊，对这个唯一的养子吼，啊，真正是捧在手心上的疼的，你知影无哈？茶来伸手就放来张口，要爱啥就有啥。这人讲真正是妥妥的富二代了哈。自细汉就真正哎，要哄本嘛爱来，嘛是爱学这本呢。我本来要做工过啦，这本来要有名，真正有影哦，妥妥的富二代啊，你得着。所以你当个这样白心态嘛，真简单啦。虽然是样的哈，但是呀，我来当作，佮既然要讲起，要当作亲骨肉嘛哈。所以几十当诶哈，这几十年来的岁月哈，唔单只都供他好吃、好喝、好穿哈。你们知道就小小贵好好伊的这财产上无过有一箱啦，最少5亿以上啊。这一般人真正不吃不喝，啊无就是爱轮回几落摆。才有可能看到这个天文数字的呢，才我都欠到这个天文数字的呢，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档的吼，价钱还不够，5亿，全部5亿已经在手啊，安尼阁无够，连伊家己一手创立的电子公司，因为如何呀吼，就直接交棒给他这个儿子，让伊做，让伊坐上这个公司的大位，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啊啦吼，啊嘛，让这个后生。顺利结婚成家，我那个娶某，啊，佫唔甘伊搬伤远，佫住伫因家隔壁，所以就是起这个两户啦，共一块土地起两户啦，啊，就是一墙之隔，安尼念念啦吼，想讲安尼大家住做伙吼，以后方便照顾啦，想的是安尼无唔对啦吼，啊，结果咧，啊，结果都安尼啦吼，迄、那个自从。安尼厝啊，搁予伊，某啊搁啊生啊，哦，某啊搁啊娶啊，财产也予伊啊，公司也拢放予伊啊。来，什么我都拿到了，来翻脸就不认人了。你敢知这个这幼主瞬间变成一个人，明明住隔壁，都几乎无含这个幼爸幼母咧见面，连最基本的请安问候都省了，无你嘛讲。那久无看到无嘛，讲啊，敢讲真正完全无时间嘛？过隔壁家你的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请一个安，真正拢无时间来骗鬼，吼、哦！所以事亲孝度就是哄抬老爸老母，事亲的孝度是消极到一个不行不行，安就对了哈。上河南新海的时地，也发生在民国112年7月的时阵，因为这個老当已经90岁啊，那90岁啊呢，因为发烧，所以引发着严重的感染性的主动脉瘤。所以，总要赶紧送去这个新店马街病院急诊室。医生看这是情形不乐观，所以判断应该是命在旦夕了啦哈。那你也想看嘛？发生这个代志，幼母当然的赶紧要联络到这个后生嘛哈，这幼主嘛哈。结果甲开，你敢知人伫对？带老婆甲囡仔伫澳洲咧佚佗啦，澳洲佚佗啦。啊，照你讲，老母若开去。咱若讲真正对老爸老母是一个足上心呐、啊、吼，就是讲足友好足上心的。听着，咱嘛赶紧要撞断，因为因这岳母讲你也赶紧断来，无惊讲吼你恐惊迄落，我都看到恁老爸最后一面，安尼就对啦。因为若听着安尼，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你当然讲不爱算啊啦，嘛无心情啊算啊啦，马上机票撇撇就是飞回来啊，唔是啊。哇！盖莫尼，我人正在伫个即个伫迄落法国咧佚佗哈，我正伫个澳洲佚佗，要看嘛，等我回去咧，根本就不愿意改机票，根本就不愿意回到台湾去的。反正伊就是要生个头的对啦。好，就是一家子继续在澳洲吃香喝辣的，呵，
你看想到你老爸进入病院咧，含四神八合，竟然搁伫个社群平台发落着伊含因某诶合拍诶，搁咧晒恩爱安怎得着？啊，分享因个豪奢旅游行程呢？哦，这画面看伫两个老人家诶目睭内吼，迄种心脆诶程度，真正比破病搁较疼安尼得着吼。好，后来呢，这个幼稚终于回国了。心不甘情不愿去病院看迄个拄啊开完刀的老爸，老爸倒伫个眠床，伊就甲讲嘛，我讲伊要想要啉一嘴啊茶，讲伊想要喝，也口渴，想要喝水啦，吼啊想要尿尿啦，你敢知影？这个手握大权的勇主，拢当作无听的啦，凡是伫遐背手机啊啦，嘿啦，啊所以当然老邓个愈防卫愈大嘛，可能声头有较重淡薄，哦你敢知摆错脸呢？这个态度很恶劣的哦，一门安尼摔砰一下离开病院。我来跟你讲，你搁甲大声细声都袂爽啊，你知道无？摔砰一下吼，啊，摔门安尼这一招呢。所以对于刚开始的这永住都无过来探视过啊，都拢唔捌来过来看老爸啊。啊，伊就那当天老爸吼，就不时就是安尼大声细声啦吼，就是多次爆发口角冲突或恶言相向了吼。你敢知影到尾，这老爸当然起膜拜嘛，吹完了后，看到这后生都愈发愈红火的嘛吼，后来都拢定不时含后生有这口角，这幼主就是后来干脆直接全家大小总要搬离开，袂见肯定大啦。离开了连一个联络方式都拢拢无留啦，这很单方面就宣告恁爸爸肯定这对老阿公伯啊切断掉这个爸仔囝关系啦。X 摆明就真的是摆明了，加明显了的对哈哦，起码这些老党的真正是咽不下这口气，气到准备死去，决定上法院申请宣告终止收养关系，要把这个人扫地出门。结果新竹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安怎？你们知道？直接驳回，啥？直接驳回？为什么驳回？法官搬出的民法来讲，伊讲当初是阿公阿婆做伙共同收养的，即马你要终止啊？唔是干那你老党诶提出要终止收养就算了，妈的爱个有恁某啦，好个恁某，恁两个共同收养的就爱共同提出，干那你提出程序上是不合的，哦，所以今仔搞杨虎姐人提个。当事人是不适格的，程序不符啦，就是一程序不符，所以驳回掉这个申请了。啊，所以你看56当个行贿国，一个真金白银，最后摆在一张程序不符的纸上。啊，你当个你嘛足奇怪，你遐有钱，你请律师给你从你较紧的去啊，那个就驳回，啊驳回到底是会当个搁重新，搁是会当搁再过呗，应该也是可以啦。这是你的心寒啦，哈，因为他说这是技术上的一个失误啦，哈，好啦，反正可能我想啦，真正唔关哦，你请人专业的哦来帮你总看有影啦，哦，啊，只是吼，你感觉讲这个年头哦，你养只，你饲着这种白眼狼，你不如饲条狗，你是只狗吼，你只狗比你饲这种白眼狼吼，佫较有情有义啦，啊，饲囝要创啥？佮王爷讲，唔是亲的，就真正差哈济。啊，我讲啊，亲的嘛是咧，嘛是咧背叛，啊，所以你看亲的在背叛样的咧，就点啊，你讲啊样的就无友好呢，啊嘛歹讲啊，啊，所以我就讲你歹运啊，饲着这人话讲，生车一边样较大，天咱顶底话感情就好个咧。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好，来，咱活力民宿哈，哦，这我看是规家口拢有需要啊啦，这无看族群啊啦，进广告哈，哦，因为这一回到一百位了人家，因为这嗯嗯的代志，唔是某一种人特定的人士啦哈，是只要你是人，你有价，你就是一定爱有棒，所以这拍棒的年纪。其实用心讲，这个年纪，你能够年龄层啦，哈，这个年纪是每一个阶段拢总有，囡仔毛迄度做排榜的，小朋友哈，哎，得罪你无搞最跟这所长这无哈，噶咱这一个什么年纪都有啦，是尤其咱迄个囡仔跟老人家比较较明显啦。囡仔是伊的肠胃嘛，哈，还没有成熟嘛，然后他一哥哥。他不爱讲，不爱啉水，不爱讲迄个蔬菜的比较多吧，特别所以排榜。啊，老人家讲我啥拢食，但是我也排榜。啊，因为你胃肠，因为你年纪，吼，你的消化功能都是比较较歹呀。啊，比如较歹排榜也是一定的。啊，当然咱那有三更空，像伊讲一下，这甲我讲伊三更放一摆。啊，唔过伊甲我讲，我三更放一摆是放一摆，但我放了，我袂排榜，啊，我搁放了解水，我讲，安尼就是你的排便习惯，三更放一遍也无啥物唔对，哈。啊，若会使哩，当然咱是逐工放上介好诶，啊，无人讲三更放一摆袂使哩的啦，无样啦。但是重点是你有排榜无？好，这个重点，我一定爱带力，这就是排榜。好，啊，我就是带力个唔帮你耍，就爱用呕诶。哦，啊，你啊唔饿，你得有医生看，啊，伊有医生看，伊就一包，伊就两瓶剂互你食。但是两瓶剂你长期食，啊，佫一个顾虑，啊，咱的迄个肠啊，到尾就怎啊变大运动，那个人吼袂当成真呢，咱胃肠嘛同款呢，你啊成成到尾，伊就唔该做啊呢，啊唔该做，你就惨啊呢，会危险啊呢，你爱怎啊较好吼，所以我真啊好伤脑筋哦，有影，所以咱。哎，一只开，咱爱一只会放啊，人较舒服啊。一只若袂放啊，拄着也袂放，无论你放也放啥也好啦吼。你若袂放，迄个人真正差不多要肺胃发炎嘞。因为呢，袂放实在是有当会买命代志呢，你们当作靠靠吼。所以来，咱有这种体质的人啦，啊是咱已经到这年纪，啊是已经出现这种情形啊，啊你爱起困啊啦，啊起困当然我要甲恁讲，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还像你饲囝同款，你得怎饲囝，都咪一工两工的代志。饲困干嘛是这道理晓？无你忙当甲当作老西药咧，甲食我随食落尾随放啊！你当作老西药啊你啦？哎，观念较好，咁好啦。迄是讲你爱真好困，开始你爱真好困啦，爱培养着，培养着这物件。啊，好培养这好困伫咱的肠啊，你后边才会轻松哦。你无先甲培养起来，你无法度食着甜头哦。哦，爱培养，甲这困培养起来，你活力民宿爱食。啊，活力民宿食，你个爱好这个益生菌，就是讲这困，伊要定根生团大无，伊爱好食物啊。原来你出事，你免吃固定个饲咧，吼，你来知咧，啊，赶快困嘛爱吃。好，啊，用益生菌，当然蔬菜水果这都是好益生菌。好，啊，你看讲，迄个林国精说的王，这所有蔬菜水果内底营养素、学历往内底拢有啊。好，啊，灵芝本身拥有万物的物件，接这个天地精华的物件，你也想看嘛？这个来咧起困，干嘛上好面？啊，个本身灵芝本身就是天地最大的活困的，系啊，灵芝嘛是困结起来，你敢知？啊，就是好困活困结起来物件。所以有这个灵芝来起咱那个益生菌，嘿呀，佫靠有咱呢，嘿真正佫靠有咱咧起，要佫较紧，要佫较水呢，对不对啊？你好食着面啦。啊，所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你也当搭配着咱的灵菇精雪梨王雷公国的都是 OK 的，啊，你知啊哈？啊，咱一盒偌济啊？一盒是60包2800啦。啊，这回咱都因为迄个爸爸节咧做赠送哈，买两盒我送你半盒。啊，不过阮这回包装是一大盒内底有105包，吼，啊，105包拢总是5600，等于是2.5盒的量。哦，安尼一盒2.5盒2500，啊，看要买几盒，阿咪赶紧买。哦，为着咱规家口大大细细，为着健康，活力民宿赶紧碰来，0800279279，甲看两遍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今麦要来讲这个故事哈，就是哇，真的有时候人那滴的哈，啊，这讲。你啊，那个，那现在看种故事，感觉讲，啊，这是小欠债啦。啊，无啦，人伫个这人真知影对咱好，为什么你拢你挑有看的挑，感觉放无看的？啊，等个人啊去的时阵，再来想讲安尼做唔对啊。想要过多看一眼，或是挽回感情，可能永远拢无机会。但是今日要讲的这个情，比较较罕得看的。有人兄妹啊情，兄哥疼小妹疼到迄种型的啊。兄哥疼小妹是拢应有啦，但是讲要疼到即型的，我到今年冇看到。有啦，啊，但是要疼到即型的，敢那唔冇看过。所以我说这个妹妹是好幸福的一个人，但是协会也袂赴啊。我们今天来讲哈，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因遐哥死迄一天啦，哈，伊手哥握着一张祖囝毕业典礼的入场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玲啊，根本都无邀请因遐哥啦。因为警察打电话来的时阵哦，伊拄啊伫台南的药局咧替人包药啊啦，替人包药啊。啊！警察就问啊，啊，请问你林国雄的妹妹吗？伊总甲伊讲，嗯，啊卡，警察找来甲遮，吼，啊，所以伊总啊应一句讲，你们是不是打错了啊？唔知道是我听无清楚，还是这几冬来吼，我太习惯假装家己无这个兄哥，这個、阿玲啊，阿玲来讲吼，阮兄哥大我六岁，细汉的时阵因为发烧，迄、那个。健康小姐的歹去，所以讲话就从我袂清袂楚，爱靠迄个助听器，所以伊勉强能听得见，但是每一间呐，看千分人讲话，伊拢个面红光光啊，鸡巴可能是啦吼。伊讲过小的时阵，伊逐天吼看我一路行落去读册，有同学在咧问，迄、个讲话怪怪的人是谁啊？伊马上甲伊手揪转来。啊！然后过去行，去了，紧行，行进头哥，行进迄个兄哥头前，哦，行过来保安，你就对。多有劲的啦！唔承认恁兄哥呢？安尼呢？伊讲兄哥根本是听袂清楚，因为得人讲臭耳人啊。伊讲兄哥根本就听袂清楚，啊，唔过伊嘛悄悄甲约来约过来就对了吼。甲我的地果藏在我的包包内底，我的书包内底。伊咧讲吼，高中啊有一摆落大雨，伊穿着即个雨衫来学校接我。迄雨水已经淹到脚头腕咧，伊徛伫路边，一直下手，还佫叫我的名。啊，边有几个同学在淡仔笑，那是你哥哦，他讲话怎么这样啊，怪怪的。同学会笑啦，因遐佫讲话的体体吐吐哩。所以同学若笑伊，就哦，足歹势的，假装没看到啦，吼！哎，雨伞也对伊边行过，假装都无看到这兄哥啦。啊，回去了后，规身躯湿漉漉啦。因兄哥手搁摕一杯迄个温的豆奶，安尼摕杯好啉啦。啊，你是不是没有看到我？安尼啊，伊点头底下写功课，阿玲啊，拢无啥物插因兄哥，伊讲。你也莫来好好找我啦，我够见笑的啦，安尼啦。因遐哥吼，徛了足久，最后嘛点头，好啦。对刚开始，因遐哥真正无去好好找伊啦，因为阿玲咧讲啊，因老爸吼，伊就过世得早啦，就是老爸早就死啊，然后对细汉细个汉的老爸早就死啊，啊老母吼伫菜市啊咧卖菜啦，啊遐哥高中无读完，就去迄、那个修车厂。去咧学西啊！啊，伊考掉这个高雄的大学的时阵，因遐个讲定拢学多摆啊吼，用学多摆再去车站，啊，对咱底下骑一支，算讲伊时阵伊个去讲，因遐个再去用学多摆再去车站的时阵吼，
第一那底有揢一支，看开熟黑黑，迄个原主笔要好伊啦。他在爱写写写足侪字哦，哎、欸，安尼啊要送回小妹啦。爱、啊、得什么？笔够歹看，总甲囥个行李袋啦。后来讲，到去外面睡处搬过六摆吼，都唔知迄支笔咋的放伊底去啊。啊，大学毕业的时阵，伊个甲我问啊，我会使去袂？安尼啦。门票不够啦，阿伊讲其实吼，伊也阁有两张，但是伊就跟遐个骗讲门票不够，意思不爱分遐个戏都掉啦。所以到伊后来结婚的一天，伊惊翁婿这边头亲戚门东门西，就总啊分遐个坐上边啊角啊，啊穿一领无盖下属的西装啦，啊规也唔敢甲人讲话啦，干那伫遐搬一娘搬一娘啊收收搬安尼啦。所以连因阿母阿玲啊，因先生嘛，唔讲啊，迄、那个人一直咧做工课，好底下底母，哎咧真无闲咧做工课，迄、那个人是谁啊？你看对家己的翁婿，还阁唔敢承认迄个哥哦，迄阮某迄边个亲戚啦，安尼啦，讲这个话啦，哦，迄阮某迄边个亲戚啦。其实良心讲，到底臭鱼人是有听到无听到，也唔知，因为主要迄个距离也很近了。所以阿玲阿家坦白啦，自从因老母死了后吼，伊甲阿哥就足少联络啊。阿哥一个人住伫老家啦，啊拄着会敲电话来啦，啊干那会晓问几句话啦，啊有食饭无？安尼啦，有啦，啊你身体好无？好啦，伊讲安尼因为真简单，唔免甲咪出足济代，点啊讲迄有诶无诶，所以到。阿玲安祖家高中毕业前一个月哦，因遐个雄雄坐火车哦来找伊啊，伊从我徛伫个药局的门卡口啊，唱挂一曲啊，迄个往来锁啊。这时阵遐个嘛是已经坐火人啊，头毛翻白啊。伊从我摕出手机啊打字，吼、哦、用拍字给阿玲啊看。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小恩先生，小恩的行祖孙呐、啊。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啊，所以呢，你昨看到迄个药局做者同事吼，外头看门，看门因这对家弟啊也歹势啊，总赶紧甲家己一边讲，迄、那个我来拍字啊，学校场地很小啦，家长去就好，你不用跑那么远啦。啊，即马遐哥哥改哥哥拍字嘛，因着用拍字，因遐哥可能表达有问题，用拍字较紧嘛吼。啊，遐哥哥拍字啊，我坐后面不说话。因为唔知喏，我得干嘛就烦了，干艺术都唔爱欢喜啊！个老人坐后面不说话，所以个怕伊啊，阿玲个怕伊。哥，我说不用就是不用，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好不好？哥哥，你阿哥啊，拿着手机啊，点击点击机。啊，唔过，迄、那个心真久了吼，但那是真失望，啊心内心里也很难过了，但是他就憋着了哈，因遐个憋着，阿妈那个听到了。嗯，好啦。所以伊讲吼，迄是我最后阿玲阿公，迄是我最后一摆碰到伊啦，嘛最后一摆看到伊啦。伊讲毕业典礼迄一天啊，伊骑奥特曼，伊骑奥特就是左镜哦，小恩哦，毕业典礼迄一天的透早，伊骑奥特曼经过路口，总啊去有一只右转的火车，总嘣一个，阿棍出车祸哦，晓？你看去有火车弄呢？迄号火车弄的呢，这个惨啊！救护人员哦伊来到的时阵，死啊，无喘气啊！所以警察甲伊个遗物交给他啦，锁匙啦、骨灰包啊啦、手机啊啦，佮有一张叫干的腰佩佩毕业典礼入场券啦。因左囝徛伫边仔的哭啊，舅舅有门票，那个是我寄给他的啦。所以叫咱阿玲啊，叫咱原来人。好要做囝哦，就是这祖孙比卡妈姑感情也搁较好。你看这小妹无像无像，唯一无事。做囝就讲，那个是给舅舅的门票啦，我有寄给他安尼啦。所以才知讲，原来做囝一直跟因兄哥有联络。因做囝跟因兄哥传贴图、打视讯，嘛定定去学校啊，嘛定定个好代志，吼，甲讲得对啊。哦，就是小恩弟好，有什么趣味的代志，拢甲舅舅讲安得对啦。因昨天去讲哦，小时候吼、哦，你加班，
舅舅拢会迄落坐车来接我，带我去吃锅烧意面，才去送我回来呢。舅舅讲叫我袂使甲你讲啊，讲你知影会生气啦，安尼啦。所以吼，介绍诶，阿玲啊，讲我搁拍开阮遐个手机啊，手机内底有相簿嘛吼，相簿内底几乎拢是阮啦。吼，我穿最好相片，考调大学的报纸，结婚时阵徛伫台顶诶迄个。诶，迄个相片，影只，啊，佮阮祖囝自细汉到大汉的相片，伊讲有一挂相片拍得很远，很模糊。我真正知影讲，现在那么远拍，站那么远拍得那么模糊呢？伊讲这时阵我才知影，因为我无邀请伊，所以其实伊拢有来，但是伊就徛伫咧当我餐厅门口靠校园的这个围墙边，徛远远，唔敢我来，惊我受气。所以徛拢，你拢来，啊拢徛远远，搞阮翕袂啦。哦，是安尼开，徛远远的迄个啥啥模糊哦。所以讲后来啊，整理老厝的时，就是整理老家的时候，伊伫因遐哥去，迄个眠床开找到一个饼干的铁盒吧，较早咱的底物件，无拢用迄饼干的铁盒吧，无咧藏物件，内底藏一挂吼，阿玲啊细汉时阵写好伊的纸条啊啦，落去的下头门檐啊啦吼。那个有迄支，伊当作炸的已经无去，完准备拢伫啊，拢伫即个便当架啊，来讲地架啊，吼，所以讲阿爸最后佫带一条纸，顶面的记写甲外国起出来了，吼，伊讲妹妹怕别人笑我，离远一点就好，佮写安尼啦，佮一张纸条写安尼啦，伊讲我坐伫阮遐个眠床边，饮着迄张纸，看甲哭甲规个人伫遐皮皮出咧，我。一直拢当作伊听袂清楚，所以遐凶人的话，伊袂藏在心，藏在即个心肝底。原来伊毋是无听到，伊只是毋敢怪我安尼尔。我操你人，我真正什么话拢听无嘛，什么声听无嘛？是啊，伊拢有听的啦，假无听的啦，伊毋敢怪即个小妹啦。所以告别式迄一天呢，祖囝甲毕业证书藏伫阿舅的即个照片顶面，照片静静，好啊，然后轻声细碎，跟阿舅讲：“舅舅，我毕业了。”所以一进的时呢。兄哥，我的时阵，哦，我拢惊伊开嘴，即马，我却愿意用后半世人换一个再来叫我一声妹妹。你看，我无讲，在生你得的嫌人嫌人歹，啊，即马人已经去啊。咱想讲后半世人，搁再一看，又搁有机会，搁听伊叫一声小妹妹，不可能啊！所以阿玲阿公后来，我把迄领黄色的号码扎登去台南，啊挂伫个一个门，一个门的后壁面。伊讲大家落雨时，我拢想起迄个徛伫个迄个饮水的所在，哭啦，徛着迄个温的头领，一直咧搞握手迄个人啦。伊讲迄一冬啊，我无回头，但是这一摆我回头啊，可惜问我再也无迄个人，哎呀。好，来听一下歌嘞哈。啊，我们来听这一首《马兰山歌》，这是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哦，阿君那个进一个广告好了哈，哦，阿兰来搞这个进广告哈，咱来搞有这爸爸节的做情商哈，这是叫做买商品上商品，咱一年要做一摆安尼活动，这种情商吼是咱一年做一摆俩，一年做一摆俩。啊，所以咱乡亲那边恁长期拢在吃，足侪人会足感慨，就是因为我长期在吃，我无怕干落去。我要顾我的身体是要咕咕等等的，我唔是要迄一两天的。你若讲是要甲食一两天的，你归去去医生食西药较紧，吼、哦，食西药较紧。但是咱社会人有一个观念，西药是用西药是紧咧食，急症咧食。但是咱有一寡哦，这个镜头，这是慢性病镜头的时阵，未急一刀，未急一刀，咱是需要聊聊天的哦。所以咱的汉方，咱汉方的作用，植物有植物的作用的。它是不伤身，但是可以长期让你慢慢调的，就是差点安尼两年。啊，所以你看咱这回迄个活力敏素，我就讲，活力敏素不是药啊，但是伊对咱的肠癌的作用是占足重要的地位的。所以吃益生菌，其实你我说啊，在这个偏乡还是讲都会区，你听我甲看哈，都会区的人他非常重视益生菌的摄取，因咱不用益生菌的好处敌对。啊！你偏向了，我啊，我得会食得好，我还管伊对不对？迄叫做病视感不够。啊！恁等即摆节目一日出去，天边海角拢听会到，都无咧分出都会区还是偏向啊。只要伫咱的这广播网内底收会到，恁听我节目听会到，咱都无咧分这啊。恁得爱伫这当中建立这观念，饲达等啊，饲好菌，足重要，足重要。所以你若安尼歹食、歹食、歹困、歹放的。拍棒的，这你得甲食，咱的活力敏素，因为肠啊，你若甲顾好，咱的会食会通透，肠啊就开心了啦，特别拍较球啦。但我咧听讲讲，咱的血清素、多巴胺，其实在我们肠胃也会去生产这个物件。然后这个肠脑轴，就是咱的许廷宇医师讲，肠子开心了，心情就开心了。伊这是一条线嘛，跟这几条零的啦，吼，一条零的。啊，然后你心情就会轻松，啊，心情轻松，你的脑筋好，就会轻松。你的脑筋就会拍个球。所以人话讲，啊，食了加动工，人话对肠啊果是安尼。啊，有一种的动工是因为咱的迄、那个，叫做缺血性的，缺血性就是咱血循环出问题。所以我讲叫你那食进行，就是这原理的。所以如果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咱的肠啊，还是讲咱的这缺血性的哈，循环不好的，你弄个吃，弄个吃嘛，不要紧啊。植物的都是这样子，好处就是这样。切切切。哦，再来，咱迄、那个肠啊，卖拍个球，你感觉讲，哦，咱啊放放心情加足好哦。嘿，啊，咱啊，刚刚今仔日无放，干嘛？咱郁住咯，就是安尼啦。你肠子健康了，你就开心了啦。嗯嗯，谢谢。安尼知无？哦，啊，迄、那个。QMB 啊，咱的碰补啊，那是单枪无够，伊拍血就无力。佮这一种个是因为咱有血啊，咱讲心肝头一块肉啦，伊个功能也无遐好啊。因为而且是咱个碰补个24点钟拢在跳的嘛，也袂当休困一下。啊，咱个用遐久用遐济血啊，啊电佮了了老电安尼，佮唔佮补充多年你个碰补啊，会开始会消去啊，会消去啊。啊，所以咱若到60岁过后，其实碰补啊吼，大多拢无像少年遐用啊啦，真正的啦。你有当时人讲啊，咱若行一个、爬一个、讲一个，你都拢会喘，你都拢会喘，这种的，你得爱 Q 咪个食，唔通无张无低无烟无高，就总啊去金融个报道，实在做唔得的代志。啊，你若讲10、80。好，阿乐，我袂精，我袂跳，这种个就对啊。Tempo 已经无相像啊，这拢咧甲你秃头啊，你爱食啊？做咱啊，即讲，怎啊摸树头诶？怎啊无力吗？啊，怎摸树头诶？即，你看，迄、那个 Q 来个食，啊，真啊是好个，哈、哦。因为你碰不完啦，无够力，你就出无力啦，咱就无力啦，碰不完无够力。你也想要昏倒，迄种感觉对，所以人食 QMB 也改善啊。软骨骼啊，走路拢有问题啦，那是有问题。啥软骨骼？你讲可能咱肌肉无，咱冇可能。啊，我讲是咱力气怎么力气不够？你的碰不啊的
功能都歹啊，你当然也会没力气啊。你一只车引擎若出问题，你咧开车敢会顺？顿咧顿咧，啊！你爬山路咧，你爬山路，新车甲旧车爬山路差足济啊！啊，因为就是引擎老啊嘛，爬起来就较无力啦。啊，这种无力乱啪啪，你就是只 Q 啊，充电充五百，会当去陪你行足久的路的哦，去搬出远的路的哦，嘿，陪你走很长的路的哦。所以来迄个 QMB。好、哦，咱即马就两罐半五千六嘛，哦，佮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伫遐嘛，啊，进来买来食就上会好个啊，对不对啊？嗯，啊，迄个人工精选的王佮家庭好个啊，就当做地来佮泡啊，好，人气喘你的气，听你的气，好、哦，听你的精气神，培养伫你的抗体佮代谢，咱人就较袂啰嗦。啊 ，Q M 啊，咱的雪莉旺优惠做伙，吼、哦，食有咱来食生肉，吼、哦，补血生肉。补营养的，收缩空脆的，吼、哦，调咱左人，迄个大姨妈，包括着你已经停经了五千个这点着吼，你嘛有当时啊会啊啦，人会压榨，这你着学你往来个调来个食该好，吼、哦，你讲白中白后调理啊，生产前开刀后啊，产前要保胎，生后要做未来啊，这学你我嘛是上赞的啊，拉拉泡泡面一分钟啊。你得听我个啉吗？咁得个啉吗？阿妹啦，啉鸡、啉米、啉放假，还废气要创啥？对吧？人弟弟的精华浓缩的，你得安尼看茶杯啊，停的一杯，安尼个灌落去，还是讲我要个拿茶当做茶啉，当做饮料啉，唔是我足好个物件吗？对不？啊，人工精啊，说的用套做会使啦吼，当然会使啊，两行套做是气会相调啦。啊，所以我家就是拢两行套做会啦。我较无爱泡高米啦，我拢零高精血，你讲泡做伙啦。所以你看我真正面皮就叫做光光整的啦，只要光整六十岁啊，咱这個皮肤是袂歹的啦。要光整哦，啊，讲话你看你，我赶紧来做嘛，讲话要去赶快来嘿嘿叫，该问我，我得嘿嘿叫，看伢你讲话免死动来嘞，你搞我管着。好啦，所以咱的零五金哦，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雪莉我嘛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这个家庭好的哈，咱到后礼拜要结束啊嘞，啊，更唔奇怪，还在等什么？冲啦，来，一来看嘛，看看二七九，最后剩五天啊哈，咁赶紧去咱的药房甲客，哎讲，哎呦，这个天拢落雨，该无伊啊，该落雨，无你就打电话药房头家叫伊甲你客过，啊，无靠我叫人甲你送过，安尼尔你啊，来看嘛，看二七九，以上。讲过，好啦，时间到啊，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啊。节目全部遇到得力的零高精，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光一二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联冰手，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感谢咱永庆的收听，祝咱永庆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来听歌，咱来听孙淑媚唱一首歌，送给咱所全世界的人听哦。伊所唱的哦，《太阳》。

做大家拢平安。大家好，我是安琪，我现场服务，现场电话先来0800-333-5599哈。侬看这新闻啊，足恐怖哈。迄尼泊尔吼，甲中国因咧交界吼，入面一进出境，而且交界迄个白楼，迄张足恐怖，迄未有通知啦。啊，有人空拍，有人对多天吼，多咧开这个飞机吼，啊空拍的时阵多摄到，你多摄到这个空拍哦，都那像一只巨龙吼，那像一只足大只的巨龙啊，吞噬这整个头。哦，迄种嘛，迄种嘛贵，这因为飞行员吼。因为中国跟尼泊尔边界吼，就这洪灾吼，结果好天干咧呢，好天干叫火堆堆来吼，嘿呀，讲迄后边遐有咧冰山、崩山吼，规拢规乱，因为也无落雨啊，好天干咧呢，迄是中国跟尼泊尔吼，因的边境啊，哦，昨一件做大件，应该你拢看到新闻啊吼，哦，昨看到新闻才看到一件，啊，对顶管看咧飞行员吼，伊看到咧六公尺乌色的巨浪吼。安尼就狂冲而下，哦，迄走袂去，迄真正你搁看你啊，你就走袂去，很想嘛想袂到吼，怎发生诶这啦？拄啊伫个边境吼，尼泊尔甲中国个西藏诶边境，怎发生这严重诶山洪？那个土石流吼，迄规个下游吼，沿即个下游的整个头规拢淹去，所以地处因诶交通中断，啊桥网断啊桥吼，你看迄桥吼，迄桥拢乱用。迄个袂堪咪叫，迄个土石流过来啊，冲下就断去啊，崩去。哦啊，因为这个直升机的飞行员伊讲吼，伊讲迄个时阵伊拄啊吼，东港伊拄啊伫这个高空顶管吼，拄啊咧巡视啊，拄啊看到。伊讲这地速的交通断去嘛，造成至少106个即马唔嘛吼，啊数百个人吼会下落不明。嘿，啊，这个因为伊在现在吼，在盘旋，伊伫个直升机吼，在一看现现，讲发生代志的当天，伊在伫个空中吼，伊亲目睭看到土石流夹带大量的这乌太高烂土无，哦，啊，这个石头过啊，规安尼冲来哦，足大力的，足大力，滚滚洪流吼，安尼冲来，形成一个硬吼，硬偌高，五六公尺高，迄个乌色的诶洪水吼，诶奔流而下。迄一路冲来吼，所到之处拢吞去。伊哦，脏污店员怎啊头高？哎，老阿厝是几撮，全部拢冲去，拢砍去，都啊甲砍过安尼啦。你若走会去，你根本你嘛袂赴发布讲即落啊吼，即落土石流，这根本无可能。啊，所以这尼泊尔飞行员吼，叫做布达妥基，伊咧讲哦，伊原本准备要伫咧飞行中的这直升机，拄啊想要落来啊。都要降落，但是伊要降落前五分钟，伊就注意到这个河吼，河面顶悬吼有大量的风飞沙。啊，伊正起初伊有只是发生吼崩山尔，也是讲可能是军队哦为这个道路咧施工，所使用这个炸药所进行爆破，所以咧蒙烟散雾。但是想袂到哦，伊安尼想。诶，几秒钟啊过了后，伊就看到一条足恐怖的乌色洪水吼，迄足大江的吼，用这个以这个迅雷不及掩耳吼，诶，这速度啊，往下游啊冲猛冲啊，硬涨来足大江，怎啊冲来呢？啊，这个、飞行员伊就咧讲吼，伊亲目睭看到这爆发的山洪啊，伊就紧急吼将这直升机哦。盘旋去，搁较悬去哩，吼，去哩上空。伊就目睭紧紧看到大树啦、车啦，拢全部去乌色哦，这大洪水冲走去，厝拢冲去，大树也嘛冲去。后来伊就驾驶这台直升机吼，追赶洪水一段时间哦。伊因为试图要评估这個洪水的破坏程度，啊，个范围可能就对尔。但是这个飞行员伊就讲哦。在这之前哦，伊从来唔捌看过如此恐怖这自然的灾害。这根据尼泊尔吼国家的灾害风险缩减及管理局初步调查，这摆山洪噪音源自于尼泊尔甲中国西藏的边境所发生的山崩地裂，地处着这伦德河啊，发生了糟蹋。哦，啊，甲咱那个华人，那个佛祖节唔搞那一说。
伊个路本来是要对这边冲过啊，吼，迄颜色有落来水，本来要对这条路去，结果条对拖塌咧啊，塌咧，伊怎变对佛祖这边过来？啊，伊这就是安尼啊。伊讲这条路吼，因为山崩诶，崩来怎甲这河吼炸起来，水然后未过啊，发生塌咧啊，啊，所以这河水然后暴涨起来，形成那种我叫做颜色湖。好，主要路尾因为这洪水吼，去到尼泊尔甲西藏哦。因相接这所在叫做拉苏瓦，吼拉苏瓦这所在吼，主要一路向下都冲过，规港的怎会偌紧的冲出去呢？迄速度足紧的。其实我讲讲袂到遐恐怖，迄个目睭看的，拢迄是咧拍电影。你感觉迄个效果像咧拍电影？靠，这种代志，敢若平地啊，水啊冲来，迄个硬偌悬的，五六公尺悬的，吼。怎啊一冲一冲，就大江一冲，一路向下游冲，落尾怎啊席卷吼？即、這个努瓦科特啊，甲达丁这個地区，怎啊引起严重死伤？迄恶咧坐咧啦，迄几个，迄几个咧游览车无吼？迄种停车停伫遐。伊即卖我，以前我即卖看的是一对飞机顶往翕来。哦，即个画面还未曝光，即、這个画面是一直对飞机顶管。各有人伫迄个下底遐吼，咧乌怪兽的吼，迄把怪兽用车的，啊，各有一个吼，看咧跩火车驶要紧走，迄个把车的，迄个把规条火车无看呀。好，迄足大港的，因迄山河足宽山河吼，你看迄偌大港怎啊乱？啊，因为一对空拍乱，伊是看到伊第一个一先看到的，伊本来蒙恩上部叫是迄条的吼，崩山尔。一般来叫啊，无干咪是军队啊，军队咧炸山吼，可能是安尼啊，结果唔是，吼，足大工诶，迄足恐怖，迄死足侪人诶安尼，迄话我要死一两千个，都无三分钟来讲，千外人失联啊，你啊看，尼泊尔吼西藏即个洪灾啊，要甲上千人失联去，你啊想，怎啊即马失联去，你敢过话，迄落官满拢卡袂安尼，上千个啊，因互发现走袂去，吼、哦。啊，这个泥流啊，吼，就那像内陆海啸、啊、吞噬这整个头，规个拢无呀，还老阿厝嘛拢无呀，老阿厝规拢硬个，规拢石头过硬去呀，硬去出来底啊，你奈话，因要甲上千人无看去哦，好啊，这场灾难已经造成至少因有饿着的吼，有饿着165个，有饿着的，啊未饿着，还佫真饿咧。规个庄仔头吼，拢去互六个模样吼，土石龟冲走，用冲走去。天灾人祸吼，即迄个盲婆啊，目睭无看，迄个万八加加，加加万八，吼吼，哦，万加八八，八八万加，我八八万加个对吼。迄个眼盲，迄个聋婆有无？嘿，伊伫2026就讲今年无吼，天灾修正 AI。伊伫几啊十年前，因为伊十几岁了，目睭都无看呀，系啊，保加利亚这个、美林，这个、林美啊，保加利亚林美，哦，这个、盲眼吼、哦，龙婆八八万家，伊在生就曾经吼、哦，留下了海量的预言，足侪预言，哎 ，9-1-1 迄个，哦 ，9-1-1 迄偌久啊，迄、那个即卖主谋甲才要判罪尔呢，我来看，即、这个呢，终于确定吼、哦。9-1-1吼、哦、恐怖事件的主嫌呢，伊要伫2028年出庭吼、哦、受审，即、这个就是即个盲婆吼、哦，即、这个八八万家因我预言即件代志呢，啊真正嘛是发生吼、哦，啊伊讲今年阁有影吼，伊今年已经为讲的5项6项，有2-3项已经发生啊，即、这个保加利亚吼，即、哦这个八八万家。伊在生老了，海量海量足侪即预言，吼、哦，甲一大官吼，国际重大事件吼，足侪拢是惊人的啊啦，契合有何讲到？

当，有影吼，拢足大个吼，第当，哦，迄七个即足济。即、这个回顾八八万家，伊是针对去年2025吼，伊就发出了足济预警诶。我过来讲，伊2026吼，伊2026吧，伊发出足济预警，伊曾经就明确警告，迄个欧洲吼，欧洲大陆将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冲突。吼，当时全球而且频繁吼遭遇大规模吼，而且资源的浩劫，比如讲吼。强烈哦，地震加洪水，造成极为惨重的伤亡哦。摊开哦，2025哦，的时间哦，来个看，这俄乌战争赶快个即马个咧整，陷入焦灼哦。啊，那致命的地震呢？你个看今年，伊这讲是2025的有吼，今年2026是愈加烂，愈加烂。而且致命的地震的发生哦，频繁，诶，频率嘛比以往哦，几年啊，有影个加出加足济。就讲去年三月缅甸8.2呢死五千外，去年2025的三月哦，三月缅甸8.2的强震都带五千外走啊，八月阿富汗6.6级的一地震造成3000外人死，其中哦中国的西藏、菲律宾哦，而这个树屋，俄罗斯哦，诶勘察加半岛。还有这阵啊，日本的亲身地震，陆续拢出现着足侪件规模未小、即个严重的地震，对不？嘿，啊，那2026嘞，好来。另外吼，即关于全球经济会面临即大灾难这件代志，八八万家一早就发出警讯吼。一共啊回顾吼，今年国际贸易体系因为关税战打得一团混乱。啊，那起股票嘞吼，股市嘞嘛跟着上上下下剧烈震荡，时间点的吻合简直吼足悬的悬吼，啊，这似乎哦巧妙的证实，伊所讲的2025就是混乱的年代说法，啊，这跑人开始烦恼，这是不是就是伊预言中哦人类走向衰败，好啊，甚至吼灭绝的开端。伊要开始讲今年2026吼，今年啊，今年8月27啊呢，对不对？2026吼，东风恐惊战火，2025吼，就是去年吼，但是这个盲眼龙婆啊，就是八八万家，伊对2026吼的警报，这更加予人吼心惊胆战，伊预言全球的局势会持续恶化，所以伊预示吼第三世界大战的战火。会伫个春天啊，伊伫个东方引爆吼，春天过啊，吼，落尾咧会延烧到西方，终极会可能地处着西方的强国的崩解，所以外界解读，这可能暗示着吼台海危机的升高吧吼，啊，那不就美俄之间呐吼爆发吼正面冲突吼，啊那迄个啊伊朗吼，因已经下达要来暗杀着川普先生后生。迄、那个做烟斗做官的，迄、那个今年大学毕业迄个，伊要暗杀迄、那个，哎、啊，因讲这毋是讲的尔，因开始咧进行啊。伊人嘛要报复美国啊，吼，川普啊，吼，系安尼。吼，啊那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吼，吼，伊则在这场巨变当中哦，伊要成王哦，伊要成为世界主宰哦，无可能。来，啊那 AI 将控制人类，以及因伫古早讲也讲 AI 呢？迄、那个莲花生大师，你敢知影？莲花生大师，吼、哦，有人有可能是无就嘛，我等下讲伊讲的刚好，伊嘛是预言安尼呢，够厉害吼、哦。这个我是无信迄个啥物，无我只是讲，因讲的这话吼，啊，你即马伊是应该讲，唔是讲啊，即马就看你家己讲伊无，因是应该讲，就那像应该老皮温讲啊，讲后摆吼，人的头毛剃一半有无？吼、哦，伊个愈来一条一个清代起来，来清朝起来，他们无得剃一半，有诶无无？啊，甲别讲水龟会落啊，落偌早？以前叫汽车讲水龟嘛，有无？啊，迄个莲花生大师就讲安尼哦，我等下报伊了，你听敢无？但伊也是爱我讲哦，伊爱我讲哦，伊落去我甲落无起来吼，安、哦、尼。所以用这 AI 将吼控制人类，用毒料吼咱人为诶浩劫。天崩地裂，也将同步上演吼、

挂强烈地动，有影哦？今年2026强烈地动无？有吼、哦？这个火山爆炸，印尼今早个去崩了吼。哎，印尼嘛是印尼地有够大大呢，印尼啊吼，印尼地土地有够大大，但伊火山足济。哦，火山爆炸个有极端的气候，好、哦，恐惊将吞噬全球7%甲至8%，好、哦、7%甲8%吼，而且土地的面积哦，对环境甲基础建设带来致命的打击。更加科幻的是啥物？伊把警告2026年哦，将是哦 AI 全面控制人类生活的一年。伊伫古早就知 AI， 伫个今今年2026吼，恁即马咧买股票2026 AI 股探上济无？哦，对工作甲社交哦都将被渗透，甚至出现了 AI 哦反扑人类，人民公敌啊！人类公敌啊！人类公敌的，伊去出电影，我去看，偶尔伊是十年前啊吼。人类公敌就是咧做机器人反扑，嘿，啊怕人啊人吼，走好肉哦，台戏做这人反扑人类的潜在危机啊吼。而最疯狂的预言是啥物？他预言当年就是2026的11月，地球吼将首次吼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因为川普即马吼没有因为这个。迄什么第五州啊吼，因迄个所在吼，因的因其实因足早就有甲吼外星人接触啊，啊只是因的消息拢暗藏起来，无人知影。但是川普今年下命令，爱让大家知影 AI， 因为迄个外星人的代志。嗯，伊今年讲安尼啊，川普啊，哦，伊讲要迄个美国太空啊吼，太空人爱来公布哦，真真正正因甲外星人真的有接触。哦，而且影片，哦，迄川普下令，吼，安尼，所以伊就预言今年11月，地球会头一届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人类将与这太空船哦首次接触。伊将来外太空去探勘嘛，有无？走去白月球啊，无？吼，咱前几工咪落了月球，连做一条线，有无？吼，嘿，嘿，哎呀，这个88万家这個，啊，那这个伊嘛是，这个88万家伊就讲这个呀，911这个呀。这又讲到啊，吼、哦！啊，这即马这偌久的代志，讲即马较要甲心，较要出庭审理尔呢，两当后呢，这几当这25当前啊呢，25当前，而且这个88万家，伊个伫个几百年前，伊就讲有这件代志发生啊。好、哦，这件代志是2001年，啊，咪25当啊，对不对？25当前，美国吼、哦、本土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犯罪行为的911。恐怖攻击，这个、祖先吼、哦、穆罕默德，哦穆因伊斯兰教拢叫穆罕默德吼，吼、哦、穆罕默德穆罕啥物反正吼，伊伫2028年6月出庭受审，哦啊，即届吼这个法官驳回吼、哦、检察官提出的2027吼受审的要求，这个、理由就是太过仓促，啊关遮侪年啊个太过仓促吼、哦，这个穆罕默德伊伫2003年吼恐掠着。伊伫2006年告慰了后，一直拢被关押伫吼，即、这个关塔纳摩吼，即、这个感觉，吼，即个感觉就是美军呢吼，美军呢一个关塔纳摩湾吼海军基地所设置吼，即、这个拘押而且中心，伊做了落伫古巴吼，哦，古巴即嘛痛啊，古巴，迄是古巴巴西，因发现着即个做稀罕的迄个图啊，古巴巴西。巴西哦，巴西啊对吼，啊，迄稀土，迄稀土吼，安尼，啊，关遐久啊，即马较买了哦，啊，这都88万家伊毛是，伊毛是预言着个代志呢，嘿，88万家足久呀，88万家伊个吼，你若甲看伊个迄个百科全书啊吼，都有讲啊吼，伊讲2026吼，都天灾嘛吼，啊，小镇吼，啊个 AI， 吼，伊预言6个着3个拢有啊吼。嘿啊吼，好，咱来甲看11月吼，看有迄落啊外星人会来无啊？来，咱来听这首歌《平安就是福》。

0: 谢谢。他打电话接不到，拍手嘿，你敢搁卡哈？哦，他打迄电话接不到吼，搁卡嘿，后边是2301，谢谢哈。好嘞，啊，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嘿。是讲，咱三片菌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其实是抗白食较好，哦、因为你啊本后食卫生钙质，然后咱抗白食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嗯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时啊，我拢是会在时啊大便，安尼我的是假睡前，因为我假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在啊，我都要排掉。安尼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都变啊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在时假，在时困在假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料的迄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带出来哈、哦，所以你呐较巧的哈，哎，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一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红哎，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哎，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摆个请问讲，好加软便就摆未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呀、啊，
1: 哎。嘿就是齁、哦、两个重点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没得点赞没主动。
1: 没主动啊。啊第二点就是说咱没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啦。齁、哦哦。所以我都打我的反正说齁、哦、你继续啊比如说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就每天晚上你就要吃。啊隔天齁、哦、有没有你都要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每天啊练习练习齁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就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下是那里闹了，得也闹。
1: 对对对，
0: 列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们知道哎，这时阵我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哦，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呐，嚯，今麦干么做贼？
1: 是是，
0: 鼻炎蹭蹭叫啊，风啊涛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哦，啊鼻炎蹭蹭叫啊，哦，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哈？过敏型的这结膜炎啊，
1: 目睭
0: 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1: 食
0: 海产过敏的，
1: 吼
0: 啊，食迄个为食腰果，腰果吼，食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的，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丁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1: 那
0: 会食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带条人会食袂困，拢怀疑人生呢。
1: 是，
0: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1: 对，
0: 对吧？哈，
1: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有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到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
0: 哦、真的啊，
1: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
0: 对
1: 这种缺失症，这个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啊、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哦、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1: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0: 皮肤很不好、人家会怕、啊、
1: 对
0: 把你暖暖暖暖暖
1: 对
0: 对
1: 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嘛，
0: 对对对、
1: 哎、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 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有过敏的小孩，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
0: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1: 对，
0: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那许天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1: 是
0: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1: 对，
0: 当成医生的职业、
1: 因为这是 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
0: 啊。所以其实台湾后盖再出现咱许立言博士啊，阿爸是因为应该咱世代七代拢是做中医啊，耳濡目染呐、啊。
1: 谢谢、
0: 啊。而且咱医生你爸是中医师呢。
1: 是是是。台湾的观念来对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啦。
0: 哦、对 对, 對、啊。
1: 对病人来讲，黑猫白猫会咬老鼠的就好猫，伊也无咧管中医西医啊。
0: 对。
1: 会当到我的困难，哦，我的病当改善。这、就是好医嘛？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哦。这个叫整合医学，这也是我目前我们高和医院在推广的。
0: 对，高和医院在哪里？
1: 在博爱一路460号，就在那个爱和之心的旁边。
0: 周杰，
1: 对对，
0: 您哪来个人给他打卡？这大栋哎，我一次值23亿呢。
1: 对对，
0: 斥资23亿。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我你若买愈侪，咱就省愈侪。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园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個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加油啊！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加油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好嘞，一首公歌。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我来讲这个莲花生大师，在1300多年前哦，哦，比这八百万家较久哦，预言哈、哦，在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伊就留下千年的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哦，阿姨的地主曾经问伊，末法时代当时会来啦。伊讲哦，当当有铁的鸟啊，在天顶咧飞，就是飞机啊。哦，有铁鸟在空中飞行，有铁马在大地奔驰，有铁啊做的鸟啊吼，在天顶咧飞，有铁啊的马吼，在咧大马路咧走。过来，人唔免出门，坐伫镜的头前，会当看到镜。你就当看到全天下的代志，啊，就电脑嘛。伊伫1300多年前哦，莲花生大师啊，伊就安尼讲哦，坐伫镜吼镜前，你看到镜，你就知道天下事，啊，就一台电脑嘛，还能够互相哦通讯。到这时阵呢，末法的时代就已经降临了。到时吼、哦，这个世界吼、哦、乱象丛生，有够乱的，安那乱？君王无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老爸无像老爸，囝无像囝，人伦颠倒。女性无守妇节，男性沉溺淫欲，作者哦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穿只袈裟当作伊作敖的呀，牙棒术啦。伊伫1300多年前讲哦，许多身披袈裟者，沽名钓誉。贪图钱财，荒废修行。啊，那三宝的信物嘞，沦为商品呐、啊。人的心啊，被贪嗔痴慢疑呀、啊，贴地裹挟，天灾人祸不断，疾病横行，疾病横行，众生啊吼，深陷无边的痛苦。但是莲花生大师伊就讲唔免惊吓，因为我从来都无离开过吼相信我的人，我甚至无信我的人。虽然因看袂到我，但我的囡仔会哦，永永远远受着我的慈悲心的护卫。末法时代，这个佛法看似衰微啊，但是智慧的灰烬啊。永不熄灭，到时会有一群人，有一个人间菩萨来降临这世间。因唔免穿袈裟，因唔免去住寺院，因混迹伫红尘当中，外表甲平常人拢同款，内心呢却与正法相应。有个人伫商场政治经商啊，一直行道。以德性来度化他人呐、啊，有的人在学堂教册，教育人，点亮众生的智慧啦、啊。有的人在医馆救死扶伤啊，心怀哦这慈悲济世啊。有的人以艺术的创作唤醒世俗人的觉醒，这些人因为深知因果，坚守本心。不比欲望哦裹挟，一心剑法，默默护持，正法传承啊！真正修行，从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在表象，而在践行。莲花生大师伊所留予咱的一句话：你的心，自心若清净，则一切清净。你的心若存着善良，则处处光明。末法时代，守住本心，便是修行啊！心存慈悲，便是正道。
这个莲花生大师，伊伫一千三百多年前，伊就千年预言，如今已经慢慢浮现。当当铁鸟伫天顶咧飞，当当铁马伫大路咧走，人免出门，你坐伫一个镜的头前，你就对这个镜，你就知影天下事，也可当互相哦互通讯息。这时阵末法时代就已经降临啊！但是到时嘞，世界吼会乱象重生。君王无成君王，神主无成神主，老爸无成老爸，囝无成囝，人伦颠倒啦。吼、哦，系啊吼、哦，有人身披袈裟，手念经啊，倒手咧蒙灵的啦，臭头变花香啦。感觉袈裟穿的，伊就是高人一等的出家人啊，敢是唔是啊？你是念经暗时去吃猪、吃肉、吃牛啦，这种人嘛做贼，不人呐、啊，许多身披袈裟，沽名钓誉，贪图钱财。前两天有一个因姐姐过用去，伊甲三亿关了寺院，但因小妹爱拿去钓迄啰税金有无？你知影你那应该是你爱帮伊拿不着吧？你请人回家你去受苦艰苦，所以这里念什么魂吼？过来这两天啊，这无因老爸、因老母，哦，你卖戏园啊，尔，加三亿、几亿的土地，捐哦这个寺庙。啊，寺庙伊即卖因囝想要甲偷倒转来，伊无爱行啊去烧过。本来就不是你的物件，你若唔你足简单，你行伊倒嘞，是安尼去烧过。因为因介着因老母送我嘞，讲的是无唔对，但是这嘛是因为因老母这错误，互因家庭生活变无好过啊。对不对？你拢加案啊！你哪不爱退一步嘞？吼，你收啥物坏呀？好，来啊，讲讲听听就好啊！哈，来讲讲听听就好啊！好来，咱来改，进搁听一个歌好啊！吼，嘿，高胜美的歌，足久无听伊唱歌哦。伊只唱只歌拢做有，应该拢定定咧听的歌吼，《骊山痴情花》。

0: 好嘞，谢谢。啊，这时阵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喽。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每天都爱照起干个只，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今麦个咧中途的时间已经比较尾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那你八兆元 QMB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那你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济，你就送愈济。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那唔知道对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房送未送未离啦。而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你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晚晚做杂志咯。好来，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爱甲家己顾，会惊会走。你上无，你家己会惊会走。哦，你落来蒙床，哦，要爬起落，还是要来便所，哦，要煮一下啥物，你还够在条。你莫囥啊，肉无汤啊，袂行袂徛，都五万厝里人，啥物人来甲你顾？无人有闲甲你顾，吼，那结结有钱的，哦，迄落你开机会啊，吼，请一个人来甲你顾，一个月开一4-5万，你若要安养院，还5-6万块。啊，所以咱平常时啊，你也家家己顾，想无你会行，买便所你家己会。总讲咱无家己煮，人买来互咱食，咱有法度家己食。哦，家己顾健康是咱的责任啦。啊，顾健康爱开钱，这是应该啦，对不对哦？啊，有顾健康勇敢，你才会行啦。爱行爱行，活动活动，要活爱哪点动？哦，祝大家勇敢。好啦，啊，要到电台广告啊，好嘿。哦，讲来，咱个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哦，0800-33-55-99，谢谢大家喂，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高山梅做经典的歌哈，《那如哇情歌》哈，《那如哇情歌》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现场一番。我都希望顾健康、顾勇健啦吼。那无常免讲，但是咱也会当家己顾勇健。哦，守住咱的尊严，那会当行会当走，咱唔通放弃。哦，你啊，即阵啊，感觉我脚都硬咧软软啊呢，无啥会行呢，啊行两下真正会喘啊呢，即落一个现象出来啊，你已经透支你的身体啊，你啊甲补充营养入来，唔是食药啊啦，吼、哦，唔是食药啊啦，好吧吼。哦，你啊，如果是你是打打地动的人，哦，拢暗眠暗困的人，哦，因为康会做咩班做辛苦做动体力的人。哦，你的身体透支就比人比较济嘛，吼、哦！你讲你家己过年时身体无啊，吼、哦！当然等下放落来艰苦啊，去看医生啦，安尼唔对，爱过正常才会勇敢，吼、哦！好来，啊，咱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吼，需要服务搞，这个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

这个普陀清心教堂吼，迄、那个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吼，啊，个哦，伊疗愈咱的心，哦，疗愈伊的心，啊，把心就咱自己哦，爱讲五种吼，啊，咱掌分拢有第三种诶，哦，啊，你讲的这五种嘞，第一种的就是安那，这智慧的知音哦，照顾病人，你必须要了解原因，知影原因哦，这個、病因哦，安尼。啊，第二种的智慧哦，就是呐，知药药啊，哦，不得继续开始，因为了解病因了后，哦，等待知影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哦，安尼来治疗，哦，来第三，就咱今日要讲的哦，就知影时间，哦，知识哦，知影时间。第三种的智慧就是知影时间，哦，这个不得咧讲天气哦。诶，当中吼，因、哦、本来迄天咧落雨，对不对吼？安尼，伊讲病人的状态，每时每刻拢咧改变。啊，要照顾病人，你必须掌握上介好的时机，啥物时阵该服药啊？啥物时阵该休困啊？啥物时阵爱进行适当的活动啊？活动要活的哪叮当？啥物时阵爱保持安静？这拢爱把握哦，做准确的把握哦，该好困啊，爱好困，唔当来好困啊。好，我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十岁高卡，总在甲看，你都无当休困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哦，爱抓什么时间？哦，用当当说，你爱把握这个时机做好，你当然就事半功倍啊。啊，你若掌握无好咧，该困的先不好困，该食药啊无食药啊。啊，该乱那叮当，无好叮当，啊，那倒伫遐严严袂少见，唔乱叮当，袂叮袂当，安尼嘛袂使。哦，啊，所以讲哪像哦，你做事人啊，做事人爱了解节气嘛。哦，啊，要种花的人，你种花，伊嘛知影花期嘛。啥物时阵爱修正，啥物时阵爱分花，啥物时阵吼伊才会开花。所以照顾病人，嘛爱了解疾病。会发展这个规律啊，发烧的初期、中期还是后期的时阵，这个病人的需求是无同款的。在发烧的初期，可能需要更加多休困，啊，无得保暖。啊，那来个中期嘞，可能需要适当的降温，啊，佮有营养的补充。啊，那在后期嘞。可能需要渐渐哦恢复正常的活动嘛，只要有准确来掌握这时机，才能提供这个病人上个有效的帮助啊。啊，那第四种的智慧咧，就是质量，啊，知影量，哦，不得一讲哦，照顾病人爱掌握适当的度，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你若是过度去照顾伊咧，会让这个病人产生依赖。像这开刀叫你来行，你就无爱来行。哦，阿妈，你搞我，你帮我提来，等我不爱行。所以你伤过量嘛未使，啊，你不足嘛未使。你过度甲伊照顾，因去因倒，伊拢无家己来。叫爱补爱补，嘴爱点补，唔嘛要食阿妈也得。所以你伤过甲伊照顾，就产生依赖。啊！伊心理都未无对于福建变较不利啊！啊，照顾若不足咧，又个延误伊病情，影响着治疗效果。所以伫具体的照顾的过程当中，病人的饮食爱优良，袂当因烦恼营养不足，啊，着强迫患者你大量食爱食爱食，吼炖鸡炖鱼放假拢啊食，食一只鸡食一只鱼，我煮的你拢爱甲食。吃伤多嘛袂使啊，吃无够营养无够，吃伤多伤超过啊。啊，伊活动嘛爱优良，袂当因为好赶紧要紧好起来，伊就过度运动。有诶是人破病拢倒伫啊，仍然袂消紧。有诶人若破病想要紧好起来，怎过度运动？吼、哦，佮包括即个病人诶用药，若需要吼，即、這个药爱有量，吼、哦、有量，袂当哦认为伤过侪。食药啊！哦，就会当紧好起来。好啊，我紧规罐啊，拆落去，看紧好起来未？嘛，唔是安尼嘛，对唔对啊？所以当时照顾病人的人，
你嘛爱量力而为，有诶吼顾病顾个倒去呢，有无？有诶较侪，有诶迄某吼顾红事，顾个腰只骨歪啦，啊，逐工硬去硬倒啊，啊，拢逐工塞食零啊啦啊，啊，人迄脑骨髓长走吼，人会塞即个啊，顺即个风塞即个髓，甲塞硬一个，伊就拍过来啊，啊，你诶塞食零甲扭甲扭，扭甲尾啊吼，你两骨歪，啊，暗时你未困，听甲未困嘛。啊，或是暗时擦，啊擦到你袂，啊你袂困了，伊阁困啊光光叫，换你袂困，你个人变日暗时拢袂困，一工无眠，三工失神，啊头壳光车车，啊你甲看伊在困啊光光叫，啊换你袂困，啊你身体哪会好？你身体换你无好起，所以要照顾病人的人，嘛爱量力而为，偌济力出偌济力，有当迄无多讲的啦，迄病人会歹顾啊，会剩的人，伊会歹顾，怎咱坐会啊？我甲你顾变去半暝，你唔困，啊，甲伊舞一百零摊，换你困，换我袂困，安尼啊，啊，年久月深，身体嘛不对无好，吼，啊，袂当因为过度的劳碌，伤过忝，甲家己舞害呢，足济，足济甲家己舞害，所以老的十波人啊，转去讲好，足快活，迄应该怪要舞害，啊，但是你都迄家己翁啊，你无顾袂使啊，有无？哎呀，安尼就失去继续照顾病人的能力啊，有啊，顾甲家己倒去啊，有啊。有吼，这是嘛定听定吼，就讲这。啊，第五种的地位就是知影伊心，吼、哦，知影心，这点上爱重要。病人的心理状态，往往比身体健康吼、哦、更加复杂。诶，病人的时阵，咱会容易产生各种哦负面的情绪，尤其破病时拢想歹。啊，孤独，又家倒去蒙床，吼、哦，啊，你讲至亲上你无带来看，后生也无等来，祖囝也无等来。啊！我叔叔连连孙啊，这礼拜那无当来，孤单，惊吓！哎呦！啊！我这病唔知安那买，唔知伊会好无？唔知怎吼量得哩无？唔知怎更去无？安尼啊！焦虑、沮丧，无望啊啦！我无望，我个人生甲只画上句点啊啦！可能食到这个会，这关未过啊啦！哎呦，应该哦，安尼关关难过，关关过，即马无半关啊啦！甲只尔啦，连咪着要更一阵啊啦！哦，沮丧啊，绝望，放无效啊！这都癌第四期啊，太有效，这绝望啊，无效啊啦！所以这情绪，唔嘛讲会去影响到病人的心情，伊嘛直接去影响到病情的发展哦。心情啦，好开朗的人，对不？伊较乐观、较向善，伊的心态会去改变到伊的病情的哦。就身心灵拢爱顾嘛，对不对？系啊。所以真正的照顾，不是甲照顾病人的身体，更加爱照顾病人的心肝底。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哎呦，阿母啊，你免烦恼啦，无问题啦，吼，你应该勇敢那牛咧。哎啦，你怎啊搁起来做牛？哈、啊，我都一世人做牛做马，搁你做牛？哎呦，做牛好啊，勇敢牛啊，无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吼、哦，甲鼓励者。好啊，温暖的一句话，鼓励眼神，吼啊，一介温柔，头发挲挲的，免烦恼啦。翁的啊，免烦恼，我拢伫你身躯边；某的免烦恼，我拢伫遮。阿母啊，你免烦恼，我拢伫遮。阿爸，你免烦恼，我全家伙拢伫遮。哦，阿公阿妈，你免烦恼，孙啊，全顿拢伫遮。吼，你甲看咧，咱明仔载就勇敢起来啊，心态嘛。所以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眼神，一个吼轻柔。哦啊，擦个个锁子，肩胛头搭着安啦安啦，免烦恼哦。那当传递哦，爱够温暖。我讲你奈有诈骗呢，我袂骗你啦。诈骗这步做啊做好啦，较有趣水的呀，腰较软嘞，头较淡嘞啦。尤其对厝里人咧辛苦病痛人，较好声好水嘞。等伊就只胃水，搁咧破病啊，安尼伊嘛艰苦啊。伊若看你感情，伊就知你等伊嘛足惊呀。伊惊讲，干嘛讲啊？我搁拖累你啊，对不对？安尼伊那勇敢，是不是？所以帮助病人吼，爱建立着爱正赢，正赢这一辈信心嘛。哎呦，无问题啦！医生都讲你这把劲啦，会啦，会好啦。安尼勇敢，营养素继续行，继续行，你就勇敢，对不对？所以要有信心，有当时啊吼。这个心理上的治疗，哎，比食药搁较用呢，较重要呢。所以，当这个病人、亲人，
伊感受到互你关爱着，互你理解。哎呦，阿咪，你要破病，大伯我要破病，那会惊走，你就拢敢敢去游览嘛，对不对？你帮我带孙啊，啊，你煮三顿饭食，我嘛知你不爱破病啊，哦，理解。安尼，因的免疫力会提高起来，因的脑的脑内啡造出来，脑内啡就是快乐啊，想个好，想个正面的代志啊，所以福建的速度，伊把对你紧起来哦，嗯，扑得。

所以当当咱用智慧、搁有慈悲去照顾病人的时阵，咱的心肝意也伫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进化，搁有提升。咱学习了放下自我，咱学习了无私的奉献，咱学习了用更加快的巴掌去面对生活当中每一个挑战。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伊是咱的亲人。如果咱是看护的话，吼，那这個心态上该好啦。咱会拄着各种哦困难个挑战哦，咱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哦，所以病人可能会因为痛苦、因为痛，所以失心地；因为绝望，失心地；会感觉家己无路用啊，失心地。可能会因为惊吓，怎无配合治疗？嘿，我无爱啦！嘿，用惊入面吼，嘿用讲的出来，嘿，我无爱，我无爱啦！伊会惊嘛？嘿，我唔敢开刀啦！嘿，刀啊流，我会惊，我无爱啦！伊会惊吓，所以无要配合治疗。可能会因为绝望，怎失去了信心？嘛，我看我这无效啊啦！我搁食无较久啊啦！人去食饭啊，迄顿哦，食饱死啊吼吼！迄道阁食无偌久啊啦，我可能嘛是迄道阁食无偌久啊啦，我无信心，所以这拢是对咱的耐心阁有慈悲的考验。伊会讲一寡只，你讲嘿啦，对啦啦啦，你这种的免偌久啦，哇，要收哦。道兵讲安尼袂使啦，伊若讲讲哎呦，我咧不爱治疗，惊开刀我死，啊惊死无卖开啦，吼、哦，哎，袂使啦，伊会通过筛选的，好啦。恁爸顾你顾我要忝死啊！你搁在咧塞性地，哎，唔通安尼啦，唔通安尼。所以这个耐心甲慈悲的考验啦。尿珠啊，只碗搁我放落，哎呦，哎，惊到伊要放啊，唔是唔放禁袂掉啊，啊，唔足痛苦的，对啊。所以如果咱呐会当伫这种考验当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哎，这真是考验吼，系啊。唉，破病好，卖破病较好，哎呦！而且自头到尾用爱去对待病人，那么咱的修行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个七婆，伊听完佛陀的开示，伊内心受到吼，这个极大的震撼。伊讲世尊，我过去敢若怎用医术治病，我即马终于明白啊！照顾病人，也阁需要更加深层的智慧甲慈悲，都讲掌握医学的知识，迄是无够的啦。更加重要是一点吼，慈悲的心嘛，爱用智慧去指导咱家己的行为。而然，伊嘛深深感觉到讲吼，这五点的智慧，唔嘛讲适用伫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也适用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种人际关系啦。了解原因，选择方法，把握时机，掌握分寸，理解心理，这拢是咱处理各种代志所需要具备的智慧啦。围伫边啊，这比丘，大家纷纷表示要把这五点的智慧藏在心肝底，刻在脑海当中。后摆啊，拄到破病动手的时阵呢，会当该知影用如何正确去照顾因啊。因的意识到进前的逃避行为，唔嘛讲对病人的不公平，嘛对家己修行的损害啦。佛陀对这个善信的比丘讲哦，你要安心养病，会有足侪人来照顾你。破病时阵虽然是身体的痛苦。但是你要保持心肝意的清净，还有喜悦，这更加重要。当当你的心态积极乐观的时阵，你的身体的恢复会更加紧哦。这个善信比丘双手合十，眼神当中充满了感激的目屎，用感恩世尊的慈悲的教导，地主会好好调养我的心，和我的心，也用我家己的精力。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就安尼。对迄天开始，竹林景色发生了足明显的变化。这顿比丘未阁惊吓

接触病人啊，而是主动运用佛陀所教导的这五点的智慧去照顾患病同修啊。因为学习了解观察病人的情形，了解疾病原因，因学会向哦，先选择适合的这个治疗方法，佮掌握着这护理的方式。因学习了哦，把握上佳好时机治疗的时机。因嘛学习了掌握着适当的度量，上佳重要学习了用心去理解佮关怀病人。伫这个过程当中的过程，所以整个的生团啊、悲伤的气氛啊，变啊更加和谐佮温暖。因为病人得到吼妥善的照顾，身体啊拢恢复了足紧哦。照顾病人的鼻腔，因嘛在实践当中增长了智慧个慈悲，因的修行的境界嘛得到了提升，更加重要是这种的互相的关爱精神渐渐怎传出去，得到四周围全民当中。哦，大人哦，这庄阿头人看到这个生团啊，哦，大家就和谐经商，因嘛开始学习用这种方式去照顾家己厝里当中的病人，整个庄阿来这气氛啊，变得更加温馨和谐了。就安尼，几个啊月过了后，这个善现的比丘嘞，身体完全好起来啊。伊主动要求要变成一个生团当中负责照顾病人的专职的人员。伊讲，伊曾经体验过吼，去人去用遗弃的痛苦，伊嘛感受到去用关爱的温暖。伊希望用伊家己的经验去帮助其他的病人，互因会当感受到这种温暖。啊，那奇婆咧，伊嘛发生了足大的变化。奇婆伊嘛讲变成在生团当中医疗的负责人，伊个开始深入研究医学，佮佛法的结合。伊发现真正医疗唔嘛讲是治疗身体疾病，更加爱关注患者心理的健康，佮精神的状态。当然呢，足侪年后安尼过去啊，含其他所在生团遇到类似的问题，拢会派人来竹林金色学习，还是照顾病人的方式。佛陀的智慧变成了佛教僧团当中照顾病人的标准指导的原则，也为后世代人的医疗照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安吉分享这个故事，要甲咱讲，真正的智慧不是冷漠的理性计算，而是充满温度的慈悲的关怀。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挑战的时候，不应该选择逃避，而是应该用智慧还有勇气去面对照顾病人。看似看起来哪像你在帮助他人，其实也是在成就你自己。在给予当中，我们得到了心灵的进化，在关怀当中，我们体验了生命的意义，在奉献当中，咱实现了自我的升华，这就是佛陀给咱教上界深刻的人生哲学啊。佛陀吼，伊亲身咱教导照顾病人这五点的智慧，吼来疗愈，吼疗愈他人。把成就了自己吼，哦，这五点，哦，伊第一点的就爱知影因，哦，第一点的知影因原因病因，哦，第二点的知影药用药，哦，对症下药，第三点的爱知影时间，什么时阵该活动，什么时阵该休困，什么时阵该食药，吼，第四爱知影量，哦，那你无够量无够，营养无够，啊，那伤过济嘞嘛袂使啊，适得其反吼，第五点的爱知影野心。这点上个重要，所以判病人心理的状态，往往的身体比的身体哦，所以更加复杂，所以伊心态、伊情绪拢会负面的。这就爱体谅与了解伊，真正的照顾不是照顾病人的身体，而是照顾病人的身心灵呐、啊。好，谢谢，希望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咱来听歌。
拢像工会唱的七老八十。

0: 甲得力公司手啊，砍嘞，咱做一拼吼，拼愈来愈勇敢，好吧？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吼，这要邀请咱的郭伟庭医师甲咱分享哦。这个雪梨丸重要性吼，营养素这重要性足重要吼，咱这营养素对咱身体的重要性。
1: 温度着，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了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
1: 啦，
0: 啊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
1: 那未堪要播呢？
0: 怎么
1: 呢？伊平常时可能伊只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侪岁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佮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佮会使爬
0: 甚物
1: 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坐滑轮啊，安尼擦咧行过啊，怎么呢？你咧过有过，佮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诶、欸，白大医师呢，伊就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喔，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喔，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现在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若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即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0: 吼，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相当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咪啊，
1: 未堪咪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啦，无病本啦，好啊，过来，啊那欠我 Q 贴呢？你若欠 Q 贴，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哦，吼。
1: 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Q 贴以前就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
0: 哦，
1: 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是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会
1: 筋。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 贴伊买晒和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在负责。一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你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啊
1: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脏就检查，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一般般啊哈，两线都。病一线都，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都未贵，
0: 未贵啊，哈，
1: 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会紧，
0: 哇，劈坏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佮伊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诶，即个机能，
0: 哈，
1: 啊，即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较好诶物件，头拄仔咧讲，咱要修好咱诶健康，
0: 哈，
1: 就是要甲正诶物件，甲咱诶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哇、
1: 啊。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都无跟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啊。哦， 是专家来跟咱分析上佳
1: 症。不敢不敢。秋天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嘛知影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前四十岁我就开始咧食秋天。
0: 哇、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0: 有影。
1: 嘿，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骑脚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某迄个八十岁，啊未甲八十岁七十几岁，当着挂落啊哈，浮吊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点样咧喘？哎，小暖呢？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 Ten 即个物件，来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班。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工作较强，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刚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干啦为处理，惊去个。挂靠，迄鸡鸭头 ，seven 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那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 Q 天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个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他不如讲你家即个细胞、皮肤的细胞，即个新陈代谢吼。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腰纹，
0: 嘛较
1: 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足侪间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即个 Q10 来，予咱个身体状况吼，心血管个即个许即个机能啊，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个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啦，你遮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0: 对，爱甲个人生变亏话吼。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瓶送三瓶，将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难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瓶送三瓶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好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德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那你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个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高勇行，要高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原来是这一种风格。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 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我服务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嗯，爱国爱勇敢。那今仔感觉家己都有影较无对当，也较无力，较袂堪咪行吼，啊，经费接袂到后开的，还是不时的戆车车吼，那压力戆，压力就戆啦吼。即种就是咱循环营养塞袂起哩，吼啊，即食药也食无咋掂吼，你爱有营养素，你营养若无够，百病就够，到即步戆就先够。哦，大家乌天暗地，大家咧戆车车，营养素无够，吼，安尼唔对诶。顾健康加顾勇敢吼，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电话卡通，祝咱身体愈来愈健康。

阮这艺术家吼，草间弥生吼，草间弥生，伊伫八月十几号遐过用去吼，八月十几号遐对啦吼，嘿，伊过用去是拢新闻是啊，前我刚刚咧看伊个影片讲八月十四号，嘿，八月十四号伊刚过用去安尼哦，九十七岁算话足济岁吼，哟，啊这草间弥生。伊九十七岁过用去，但医生咧讲吼，多重器官衰竭，足济啊吼，北来啊个心肝脾肺肾吼，足济器官衰竭，五大警讯。所以你若无回，你有器官衰竭啦，你着即步无回吼。即、這个日本的前卫艺术家，伊伫九州有一个博物馆，我捌去遐看咧。我迄摆，哦，都迄摆拄喺熊本城地当迄摆啊，都迄摆都拄啊有去伊的即个博物馆。啊！阮公司无一对伊个花做大蕊，阮公司正边哦，他即摆加得加大啦，人过用去啊！哦，即你啥毕卡索啊，梵谷，因人过用去啊，还过用去，还要过用去，伊个只作品都水涨船高啊，过用去呢。嗯，即、這个日本的前卫艺术家，即、這個、文化勋章得主哦，草间弥生哦，伊伫八月十四号因为多重的器官衰竭伫东京吼。但惊都内吼，一间这病院归用去，九十七岁算做侪岁吼。啊，即位伊这原点，伊捌来咱台湾过吼。哦，原点闻名世界吼，这艺术传奇哦，归用去，或者国际吼，国际艺文界吼，深感不舍。哦，有关于多重器官衰竭可能原因吼，这咱的中华民国心脏医学会专科基德医生吼，而这个院长，哦刘宗平院长吼，伊在咧讲。这个疾病跟细菌吼所引起全身血发炎，所以你灵芝爱食。咱身体袂当一直发炎，你灵芝一定爱食吼。规身躯会发炎吼，可能就破坏着组织吼，会屏障吼，就是组织这个保护的物件，怎啊引起着欠上素，也个吼器官的功能异常。一旦啊演变成规身躯循环的障碍，恐惊这个心脏和咱的肝机能。和咱的腰子等等，这重要的器官哦，连续哦，骨牌效应失常的，甚至咱人哦，会陷入危机啊！这个消息是伫个今仔日吼，由这草间弥生的官方网站吼证实，吼啊声明强调，我们将继续哦继承艺术家的遗忘吼，希望讲透过艺术，继续为世界各地的人吼带来希望。啊，过来迈向未来的力量，嘿，草间弥生啊吼，啊，这个院长伊就讲，因为疾病，吼，还是外来细菌滴入到规身躯，成个发炎，这也破坏着嘛，吼，啊，所以讲，就是心脏、肝啊、腰子这方面，啊，这心脏要衰竭，有咱身体五种突头哦，吼，这院长讲呼吸困难，心跳变紧，血压降低，消化不良，尿放未出来，会灌水吼。一些吼混迷吼，会在混乱吼，一些混迷阿么得混乱，所以基本上这就是规身躯器官运作不良啦。食落了该消化，消化了来吸收了代谢吼，安尼规个循环拢变歹去啊。所以你身躯只要人血无够，你的五脏六腑就对你崩败。哦，所以血足重要啊，足重要。所以基本上就是规身躯器官运作不良，吼，定定看就是重度的。加护病房的患者，好啊，什么种的疾病会引起哦多种的器官衰竭的？哦，这医生讲败血症、败血症、哦败血症、休克、哦重大外伤、意外、血管拢病碎，你无血就无命，来心脏衰竭，啊不就中毒，拢是定款的原因呐。系啊吼，啊种咱的身体吼，你就会记。你定喘气咧艰苦吼，呼吸咧困难啊！啊，你定心跳跳足紧嘞，啊无低血压，啊你定消化不良，吼啊有尿放无尿，啊会先会灌水，像即马三点四啊九分啊，可能你咧灌水啊，对不对？嘿，我你若慢性病人，请你灵芝一定爱食。你若慢性病的人，你灵芝一定爱食。哦，食这冷冻化萃取灵芝这上佳赞。哦，和咱体内卖定定啊，和咱的体内卖定定，就咱就讲哦，拢的发炎，咱体内袂当定发炎，咱的身体嘛袂当回不够，安尼知影吼，甲大家做分享哈。好来，谢谢，安尼我甲伊短短啊吼，好来，我短短甲进广告哦。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德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碰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你灵活怎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晚满十支哦。咱以上广告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好嘞，谢谢阿兰时间来个尾声哦。阿那天气多变化，出门出外上班下班要注意身体哦。嘿，再次谢谢。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Beat 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农历7月15，中原普渡。
0: 正中原吼。
1: 哎，中原就是拜好兄弟啊，大家拢知吼。哦哟，我今仔看迄、那个做啥？高雄迄个柴山校伊有一间迄个啥物那个寺嘛吼，有一个寺吼。啊，你也知影这寺庙伫中农历中原普渡的时，拢原来即大拜拜哦哦，但是呵呵哦，还有足侪人哦，要安尼赶赶哪要烧金赶迄、那个三星四果要去普渡，要去庙里拜拜。啊，因迄个庙在伫柴山，柴山遐茶山遐哦。好兄弟阿未来，好兄弟阿未来高山啊！哦，高群啊，真正一大堆啦，冲冲的啦、哦！你看到迄个场面，你会讲阿娘喂，好兄弟嘛，无冲甲你紧啊，一阵呢，几百只呢，为茶山都冲落来吼，闻到那个味道了，嗅到了那个嗅觉了吼。
0: 哇，阿娘咩啦？
1: 哎、欸，迄个贡品拢还袂上桌呢，
0: 哎、啊，
1: 拢还袂上桌，啊，就唱完呢，啊，唱完唱完，那个几路啊，哎，几路啊，水果，哦，啊，个迄啥，你看迄狗哦，足趣味的，哦，个会敬呢，也敬物件呢，迄那个偷开水果，后感冒有碰过，后迄个啥，蓝莓啊，哦，有一只我松卡的这个蓝莓啊，嘞，一粒一粒扣，扣迄蓝莓，哦，伊知影迄蓝莓，哦，专拢专门专食蓝莓就对了吼。所以没有想到中原普渡拜拜呢
0: 吼。啊那边那行唱起边那拜啊。
1: 哎，都无法度啊！伊个就是，人个人要赶去迄个庙，那庙、個、寺庙要拜拜，
0: 啊、
1: 要普渡、
0: 啊啊，
1: 要普渡，就这两天的代志尔尔，
0: 系
1: 啊，对啊，对啊。啊，你可能物件侪伊安尼赶嘞，啊，这很明显嘛，那搞足足巧，拆散个炒炒散搞了足巧，看会出咧，内底就是好料，落就唱啊，啊唱你一定迄、那个，大家惊啊，伊即马我来向搞规定嘞，规定嘞，上无都50-60只，几百只安尼冲乱嘞，敢那惊你就惊死你，唱你就伊就甲你纠结，你就。规拢放好伊啊，无你无无你变怎？哎呦，真正吼，所以吼，老尾哦，这
0: 庙
1: 师的专工请一个吼，迄落压一支空气枪底下咧巡逻的。
0: 哇，对对对，
1: 一支空气枪的呀，我来都啪啪啪啪啪啪，吼，佮干我都啪啪啪啪啪啊，啊无变怎？啊，因为咱这中原普渡吼，拢是爱摆咧桌顶嘛。啊，那实在是吼，好阿未摆起咧桌顶哦，干那人要赶来摆的，已经都半路都叫即个高棍嘞吼，即、這个啦。
0: 啊，是以后的就用
1: 半路拦截，
0: 用即个啥，即、這个扫码哈。
1: 嗯，
0: 但以后的贴的 QR code，
1: 安都无意思啊。
0: 工作啊，所以
1: 还是要有东西摆在。
0: 啊，所以这是拜好人看的，还是拜好即个好兄弟看。你讲你
1: 爹，你爹讲我等。我哪会知恁那什么 QR code 啦？卖掉一家讲 QR code， 我唔捌啦，我已经得外久的人啊啦。
0: 所以这是白的人诶，家己的想法嘛啊，不是好亚弟啊，家己的想法啊，无我就讲问讲，迄物件
1: 啊，那请一个，
0: 迄那物件落去啊，要安怎啊？
1: 请一个空气枪手，那无够就请10个安尼啊，啊无就来做志工啊，对不？就只有安尼啊，啊，今拜拜。
0: 还是给好兄弟泼油哈，五雄了，不。我想想到五雄也去这个两个佛寺来得去泼油，伊得讲有净化嘛，因为伊是基督教嘛，天主教基督唔在啦，反正伊讲一些那异教，对来讲和道教啥啥佛教迄得异教，然后伊去两个这个地盘去泼油，就有种净化那边啊，不该泼。
1: 净定净定啊，卡啦净哦。
0: 所以宗教最后拢是人去解释，对
1: 吧？那讲到即嘛，就讲到这五雄哦。那么讲过，伊即嘛伫日本嘛，也没办法嘛，哦，咱的国家，咱外交部结果是甲观察啦，那无法度去甲伊
0: 讲
1: 啊，移送到返回台湾啊，是啊， 样啊？目前哈，大家去了解一下哈，他这个如果以他这个法啦哈，以说以说出的这个法条，在日本来讲呢，最高是五年呐哈。如果那真的有被判刑，最高最高是五年。那罚款的话，罚金大概也是最高，也就是100万日币。好，不过哈，不是讲安尼的耍哈啊。当然，他后来会被怎样，
0: 还是要看呐。
1: 嗯，对啊，对啊，看他迫害的程度。人讲哦，有一条100万日币也还好嘛，对不对？啊，20万赔赔也无代志哈，而且那是最高判的最高才这样哈，啊，不是一定关五年啊，判啊判赔100万日币不一定是这样哦，对哦。但是哈，有一条较麻烦的，就是讲它造成那个国宝的毁损哈。人讲哎，那个也是国宝，也是世遗、世界遗产，你起码爱给修复恢复。啊！你甲破坏油，你唔是破坏水，你破坏油。啊！他破坏油，你要改迄个物件，你改恢复到原状。那到底要怎么那个？所以讲哦，这个这种世界遗产啦、古迹的物件，你改破坏了，那个修复啦，吼、哦、啊，要安那去修复啦，整个的哇，那个技术啦，各方面来讲，哦，这些钱才是最大的。伊讲，如果那刚到时阵，伊迄个复杂，伊个复无法度复原，而且复原的情况很复杂。吼、哦，哎、欸，你知影日本钢拢足贵的，好不好？吼、哦，技术拢足迄落的，吼，拢做到精密，因做的做个足有诶。人讲那些钱可能就要由他来负担，伊讲吼，那个才是最多的，哦，迄、才是上吃力的部分。有当时可能吼，你背家你去倾家荡产的诶，所以不要这么，这真的是吼、哦、无脑的女人吼。哦好来，这中元节哈，这农历七月十五，鬼月祭拜，十五禁忌哈，十五大禁忌。第一啊，中原普渡不能放炮哈、为什么？哎，中原普渡
0: 我不知道。
1: 哎，说啊，那怕炸大好兄弟啦哈。哦，好、啊，阿来拜哈，那三星那个哪尊跟我拜鱼哦、鱼的尾爱大哦，鱼尾你拜那个鱼的鱼尾袂使你细哈，鱼尾不可小哈、因为鱼尾的大小呢，对关系到你的。事业的规模的大小，所以你若要事业规模较大嘞，你咧摆吼，普渡的时阵摆迄个鱼啊，你啊拣迄个鱼尾较大车迄种的吼，嘿，安尼什么鱼啊，鱼尾较大车，哦，人客家己参。好来，第三就是讲鸡跟鱼都不可切不可剁，吼，安尼知吼，这大家知所以拢规矩的嘛吼。好来，阿哥来第四啊，不要拜法鬼，吼，袂使拜法鬼吼，这好兄弟也免发想法啦吼。好来，代表好兄弟会一直发就一直来哈、啊、第五不要拜巴拉哈哦，咱大家讲巴拉哈，安尼机票跳票巴拉票哈哦，哎，第六袂使拜啊番茄，哎，番茄红红的，好，反正看起来就好像雪哈，就红红红，所以拜番茄会容易有雪光哈、哦，所以安尼哦啊，也不要拜鸭蛋，鸭蛋代表去苏州卖鸭蛋哈、哦，不吉祥哈、哦、啊，不要拜黑皮蛋哈、哦，黑皮蛋的是皮蛋。好皮蛋，好不好？好皮蛋，你不要拿出来拜，会遇到黑心客哈、啊。不要拜霉哈，啊霉啊，对，绩效你的这个事业绩效就会稀稀疏疏，袂使拜霉哦哈。安尼你的事业的绩效会稀稀疏疏哈，啊袂当拜色家，好、啊、这色家的代表色家摩尼佛，拜了会头痛哦哈、好来，十一不要放蜡烛在桌上哈、放蜡烛在桌上会前途微弱。哦，太真多米肉哈！啊，另外不要拜烤得太焦黑的鸡。好、哦、如果你去买烤鸡归家，要来拜拜哈、哦。哎，你只能莫买到迄落啊，这行个新贵乌去的迄种的哈。安、尼代表你的烤鸡会差，哈、哦，烤鸡会差。好来，啊，十三不要拜莲雾，代表前途雾茫茫，雾茫茫。好、哦，阿、哥来不要拜蛋卷，事业会比较脆弱哈、哦。蛋卷哈、哦，就事业会较脆弱。十五不要拜猪肝，拜了一整年会遇到黑心肝的人。以上啊。哦衣裳跳跳的好参考、
0: 不要拜，其实这样就不要拜就好了啦，太累了。对啊，我嘛啊，我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也没有拜啊，事业也不错。 错啊。
1: 嗯，对啊，各种吼，各种各种人的个人个人的信用吼，啊拜人，因得叫因的虔诚去拜拜吼。哎呀，所以这就是安尼。
0: 对啊，觉得麻烦就不要拜了。
1: 互相尊重。
0: 不觉得麻烦？
1: 不会啦，不觉得会拜的人就不会觉得麻烦
0: 了。不觉得麻烦就拜了啊，觉得麻烦的就不要拜。
1: 哦，
0: 啊，不要拜也
1: 会。这等免你去讲啊。
0: 拜不拜其实都不会怎么样。
1: 没
0: 真的拜不拜都不会怎么样。
1: 会啊。
0: 那你看，武雄
1: 没有拜的人会觉得心不安呐。
0: 武雄他不是就觉得他的教义里面说啊，到处他觉得说感动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去净化一下，啊，结果马上就被教会给切割了。
1: 好了，哎呀，
0: 扯远了。你相信什么？什么东西就是真的啊？你不相信什么？
1: 各自尊重哈，无信用的，无咧拜拜，人就人的迄落，人的迄落。啊，人呐有信用要拜，人尊重人的信用加拜拜。
0: 对对对对。
1: 好，哎，听众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哦，哎，可能真的会有台风哦，有可能会发布哈这个台风讯息，这海德尔哈，而且还可能还另外有一个台风叫艾桃，上紧的今仔日的形成。那如果形成的话，就变成双台共舞了哈。所以这两天要观察一下哈，真的可能。好，不过在国际上来讲，今天最重大的来哇灾难哈，最重大的灾难发生在这个中尼边境这所在。
0: 中国跟这个哈尼泊尔边境哦，西藏的吉隆关口，就是这个关口是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这咱哦，这我相信老公听众朋友，咱们看到很多重大新闻，看到这个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关口哦，伊的是在山里底啦，在深山里面。但是这个关口哦，它是在山谷里面。迄阵啊，就是中国加尼泊尔的这个关口，就忽然有这个大洪水啊，加土石流。这个家即个，迄阵啊，小林村吼，八八风在小林村赶快，规个吼，因遐厝啊、人啦、啊、桥啦、啊，拢被淹没了，看起来是很可怕。
1: 好吼，这是伫中国的西藏跟尼泊尔边境吼，伫昨内吼发生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即、这个暴洪甲土石流，等于的土石流山崩起了，迄个土甲石啊，规个冲落来，随着那个溪谷的哈，这个溪流呢哈，滚滚的泥水夹带巨石冲入这个山谷底下的这个河流，所以造成呢哦，整个转呢哦，土石流大崩发，听讲人讲第一时间哦，要发生的时候。天顶的鸟是安尼满天飞，啊，刚好就有人开飞机，就是在这个上空，就是他是中国西藏跟这个尼泊尔的这个边境的所在哈，啊，这个开在飞机上面的驾驶，伊讲很奇怪，伊为何能机顶的观光看来的时阵呢？干嘛讲哎，可以到白亚的中尼边境哈，哎，迄个所在山头那那普恩。好，一看到是普恩，啊，伊本来讲诶，干美讲有军队吼，他可能会有军人，有当时啊，伊搭把遐会有军人底下咧实施几挂爆破安尼，他起先以为是这样，啊，先喷烟，然后看到天上的鸟在一直飞吼，就是鸟啊飞啊，都喷烟啊喷烟，吼，然后呢先有烟哦，啊鸟啊乱飞哦，然后再开始呱啦呱啦呱啦呱，那个声音一定很大吼，那个崩山嘛吼，诶山吼山崩地裂，你不讲喊雷花。依山倒海哦，山崩地裂呀吼！规个都规个山个规粒拢崩落来啊！啊，这山拢啥？石头加迄个嘛，泥土嘛，吼、哦。然后下来的时候，下面就是河谷嘛，啊，水啊夹带着吼那个河水啊，就安尼冲了去。哦，那个拍到的吼，人跟他存高压，啊，车跟他参像迄个火柴盒安尼，规等下。走拢走袂有啦，拢走袂有。你看迄人，吼、哦，你看要退走，你看迄个画面，你就想跟那对个在拍。伊明明已经闪过迄个主道路，伊拢稍微边啊去啊，嘛无啊，都迄崩落来啊，含迄、那个好含河谷的水，这样整个这样冲下来吼。然后那时候第一时间，那个开飞机的人他在上空看那个喷发起来的那些洪水的高度呢，大概有6公尺那么高。嗯
0: 这个基隆口岸哦，一边那下呢吼，这雄心的听众朋友，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没听过这个所在了。吉是吉祥的吉吼，给人的人吼。这个基隆口岸的这个地理位置吼，其实也是在中国吼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镇的境内啊，这个。就足特别哦，就是这个吉隆口岸，这吉隆镇哦，伊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中段南侧，所以其实也纬度其实也是很高哈、哦。与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城市叫热索瓦哈、哦、个口岸隔河相望，其实伊吉隆口岸哦，伊是中国跟尼泊尔这个交通啦、啊，还是讲为做生意往来的重要要道、哦，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重要的贸易的旅游跟核心的陆路的通道。所以基本吼、哦，讲第一时间发现是准讲很多的外国人。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尼泊尔人，
1: 尼泊尔人，
0: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啦、嗯，然后还有其他国家不同国籍的人，在这个吉隆口岸，你们可以做行李啦，还是讲被刷啦，嗯，可能要去爬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都要从这边上去啊，补给啊，有诶无诶，所以变这讲哦，今那这个天灾这个状况变得很复杂，这已经不是单纯中国的内部的灾情的问题，是。跨两国，尼泊尔跟中国啊，什么还有多国籍哦，那个够就是要英国啊、美国啊，唔知起码哈，起码状况都很混，很
1: 也蛮多印度的，
0: 现在状况很混乱哦、嗯，因为这，
1: 而且两边哦，我记得尼泊尔跟中国这两边的这个好报道出来哦，都不太一样，嗯，
0: 目前为止哦，这个灾害啊，至少造成160个人死亡，但是看这个影片来的严重程度，嗯、我
1: 刚才看会到的应该都不止、哦，
0: 我觉得那个这个
1: 是讲看目前呐、啊，可估算的大概应。该几千人啦、啊，但是有很多你根本无，今嘛第一时间阿个无法多去了解、啊。
0: 也得刚刚迄阵那八八风灾阵吼，高雄这个纳马夏小林村、嗯，
1: 小林村
0: 整个
1: 灭村哈、
0: 嗯，对啦，就是那种灭村吼，土石是规个砍起嚟，速度劲量个济，毛、嗯、这个民众的迄个，因为他

0: 一生足偏他乡的所在，虽然是口岸，但是大型的吼机具吼，比如说直升机啦、重机具啦，你要对吼这个其他陆路调过去那边，爱搬山过你啊，以外吼围路基本上拢断去啊。
1: 这个路段，而且伊盖下来的时阵吼，都有足侪土石吼，跟他纯咱想的晋江花莲的那个堰塞湖
0: 吼，对的放大版，
1: 所以我就这么多铲子超人，安那挖都挖未迄落，都
0: 伊讲
1: 目前伊迄个吼现场看起来吼，那个迄个土石吼淹盖的那个大概有几公尺那么深
0: 呢？对啊，
1: 你边那挖，你
0: 关到了几啊公尺啊？安尼跨多嘞，可能几啊公里啊？
1: 现在更担心的就是讲哦，这附近的地方有那个堰塞湖。好、哦，所以说又怕再次的堰塞湖，那是各在爆发的时阵，整个那个堰塞湖哈，整个安内瑞哈，一共哇，那当然了，所以目前当然爱得爱赶快有这个不得现在的救援哈，这可能是撤退哈，疏散撤退会比救援更重要啦，哎、欸，救援的工作呢，目前来讲要进行困难啦，困难重重，哎、欸。
0: 哇，2009年时候算发生八八风灾嘛，然后好像八八风灾这个发生过了一年还是一年半之后，因为我去做那五家这个朋友哈，前往这个八八风灾那个灾区，那个电视上咱看的，咱镜头家己看的，家己亲身去感受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你也干嘛讲过去哈，这个那个时候在八八风灾的那个河啊。跟那个时候还在挖的哦，抢救的那个道路，一年多了，已经发生一年多的，嘿，两个所在是平哦，还是平的，河道跟路其实是平的，泥沙是平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都还没有挖通，只是挖一个便道出来。然后的光辉村那的光是要处理八八风灾那边，你不可怜个富村啊，没有办法，只能迁村。但是你光是那个路被挖出来，然后讲来细狗当然洗干，一种要垮空哇。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真的要敬畏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而且讲古尼六 K 这些花莲去当过铲子超人，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惨况。哎，专攻动员所有几乎全国，不管是公家或者民间的力量，你熬夜头你嘛熬干，猴年马月你嘛熬不了。
1: 好哈，刚才就没有 bug 哈。目前就是尼泊尔跟中国哈在它这个边境的地方嘛哈，发生这个土石流洪灾灾变哈啊，但是两国的这个报道都有一点出入，不太一样哈。不过呢哈，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尼泊尔这边，我们来听听看哈。灾情之啊，主要是集中的尼泊尔马格马地省，而且拉苏瓦县哈。那中国的话是西藏自治区，而且嘞啊日喀则市的这个吉隆县。县哦，根据了解呢，这个吼土石流吼，迄阵发生的时阵，像巨大的泥墙冲入河道，瞬间引发洪水。现场画面一旦看到汽车被泥水吞没，建筑物遭掩埋，民众在逃生的过程当中，哇，土石直接砍来，那个都有画面哈，都可以他就自己网络查一下，都看得到的哈。那么尼泊尔警方嘿告张岸哈，到昨天晚上。表示尼泊尔警方讲已经找到157具的尸体，好，157具的尸体。另外一方面来讲哈，这个西藏哈，伫中国这边的西藏这边中国讲的哈，西藏日喀则吉达巴加吉隆县有3人死亡，265人失踪，但是相关的伤亡数字阿个伫咧确认当中哈。那么游客这是哈，这是当地人的迄个，另外游客就因为游客是比较没有记录的哈，所以游客失联的状况呢哈，金马西最大的关切，各国最大的关切。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的标示，应该上届无有超过400名游客下落不明哈，其中340人是外国籍的人士哈，那么包括有什么133个正都要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朝圣的印度人、哦啊、另外有47个美国人，34个澳洲人，33个英国人，24个加拿大人，另外还有11名马来西亚人，还有4个俄罗斯人下落不明。所以哦，这个涵盖了很多国家哈的这个民众了哈。好嘞。 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目前当然这个继续关注这个搜救当中，同时这一次的这个 中尼边境的这个土石流因公也冲毁了冲拍十高折桥梁，19座的桥梁就这样被冲断了哈，啊，差不多40公里的道路呢被冲毁，你看那个力道有多差。冲啊！那冲，我都冲个40公里，冲40公里的那个道路都被冲毁掉哈。一部分地区因为水力发电设施呢受损，所以呢停电，就停电了哦。啊，这个受灾的部落当中哦，你看，哎，很多房子、树木还有车辆哈，拢陷在泥泞当中。啊，有一挂这个河岸的村口的村庄，几乎呢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哈。所以真的很可怕哈，这山，你看那个山，看的平常看山是山哇，这很漂亮，对不对？哦，很多人爱上山去登山、爬山、甚至那种朝圣啊，什么哈，攀爬高山。但是山真的，山林有它的美，但是也有它的令人感觉真的畏惧的哈，这

0: 你咧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甘肃朋友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咱广告了，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有一个哈，这非常非常全球非常知名的哈巨星哈艺术家陨落哈，等一下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来进广告啦。

0: 国的朋友哈、哦，注意啦哈。哦即咱台湾出境的旅客吼，诶，即个随着机票被收取机场服务费吼，即马啊要开始调起啊吼，这个机场服务费为九月一号吼，春啊这个下个月吼，啊即个开始呢，每一个人诶机场服务费，我原本是500块，即马要起价750块吼，好调涨幅度50%，然后呢到2028年吼，从2028年的是两年之后的九月一号要迈入。第二阶段的调涨哈，所以讲到迄个时阵，一个调起高变1000块哈，好来就这样子哈啊，当然对出国的朋友来讲啊，不差啦，
1: 而且是水票征收啦，嗯，对
0: 啦，
1: 你别 keep 的时阵，
0: 你别尴尬啦，
1: 对啦，蛮在
0: 啊。好，另外呢，哦，咱来恭喜贺喜，小港机场哈，高雄小港机场哈，这个因为升级了，升级之后，高雄的机场旅客量哈，这个上半年度已经突破哦，这个400万，未来呢将提升到年这个年度的在小港机场的旅客量可能会将近到1500万一年。那现在最近第四条安检启用将要启用第四条安检，因为小港机场也是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所以就举这个安检的这个就不够，所以讲现在又增加第四条即将启用啊，民众听了拢就欢喜，也讲安尼好，安尼看免好，这样大家到机场哦，等要等出境的时间就可以缩短啦，更便利啦，更快速，安尼的对啊哈。好来，所以讲小港机场哦，现在也是真的啦哈。哎，刚才看这条条，我就这人去接机，艺人来了，接机塞满了整个哦。当然接机的人不算出境的人啦哈。啊，那代表就是很多人会从小港机场哈这个进入，那加上呢南台湾的科技廊带哈，这个愈来愈成熟哈，这个当未来就是因为科技廊带哈，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哈啊，所以呢还有呢这个咱来讲演唱会经济，还有的是讲啊这个亚湾，在亚湾地区的这个南台湾的金融哈，金融这个金融诶这个转诶这里转诶叫啥好，那在就在高雄亚湾这个所在哈。

0: 就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啦，哈，亚洲资产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在高雄的亚湾嘛，哈，这所以这叫高雄专区哈，啊，坐落于高雄亚湾区，并且辐射哈，就是这样从亚湾辐射到中正路整个金融街等等哈，所以人工高雄现在就是科技城，然后 AI， 然后演唱会及啊个金融哈，金融哈，所以讲所以从南台湾这个小港机场进出。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讲，好，小港机场一直在啊，这个升级，一直在升级。现在想要突破的了哈，当然一直有一说要争取盖啊这个新的机场，但是好，这个可能这个时间内会比较漫长一点呢。啊，今晚的目前比较迫切的，讲希望高雄小港机场的那个宵禁可以解除哈。啊，现在各方面都在做评估哈，都在做评估哈，啊个啊当地的几挂件民调哈，好，这个民调，好，这个宵禁就是说晚上主这个小港机场上晚上12点还是11点以后就不飞了嘛哈，飞机就不能起落降了哈。啊，但是因为今嘛入来哦，这个小港机场的出入哈，入来入频繁，可能真的需要到解除这个夜间不能飞的这个宵禁呐哈。这是目前在努力的地方啦，嗯。
1: 他我读这个小港机场出口的时阵吼，他其实有一个早高峰时段哈，就是早起差不多6点多啊，因为很多的往这个东北亚的班机，又是日本、韩国，都差不多在7点多飞嘛。那啊，所以都听看到这，尤其暑假这段时间，大家讲哇，6点多、7点多的小港机场塞车哦，不塞人呐、啊，特别出境被安检的时阵塞人，啊，因为小港机场的原来的安检道就是说啊，你可以你跟出关之后，你要拿什么那个行李去通过 X 光机，只有3道，所以点了底下的早高峰的时候弄个塌车嘛。我就说三道吼，真的吼有一点少啦，因为咱去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场吼，安检道你若讲一出境啊，比如说日本的成田机场啊，大阪的关西机场啊，去的哇，左右两边哦，可能都是十几台的那个 X 光机。我本以为小港机场真的是数量真的很少，所以我头去搜寻一下，拿一样体量的机场哦，包括台北松山机场、台中清泉岗机场，还有小港机场的这个国际线的安检道来比。我本来以为台北或者台中清泉岗机场是有整新过，蛮新的嘛，我以为会比较多，结果没有呢。台北松山机场它的国际线哦，因为台北松山机场国际国内线嘛，国际线的话也是只有3个。啊，台中2个。啊，高雄本来3个。啊，下个月嘛，还是这个月会变成
0: 四个
1: ，所以就变成说，高雄小港机场是这个三个体量机场里面的安检道是最多的，也需要啦，因为我当下有时候我不会出口的时阵，其实下午时间人也是蛮多的啊，大概拢 K 底迄个被通关的时阵，拢 K 就少了如果再多一道的这个安检道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疏散的这个安检的这个人潮哦，啊。所以咱交通部长陈世宽嘛，哦，陈世宽那一次来高雄交通机场视察的时阵哦，那很多在地立委啦，还是议员，拢甲发言讲，部长啊，你阮大高雄要出去的人足多，你当卖吼，大家吼客伫这个安检到底要塌车，所以他们中央就严议，赶快再弄一个哈，
0: 第四条
1: 哈，
0: 将启用了哈，即将启用。
1: 就他香港机场当然除了所谓的这个哈宵禁之外哈，还有比较麻烦的就是讲航下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飞行机被填了不够，因为你哪讲买好这个国际班机哦，停在小港机场要过夜，起码被好填飞行机的所在也不够大，航站也不够多，所以高雄机场这个航站哦，二期航站的计划是哦有点久了，要到完工到2040，那个猴年马月去，但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高雄小港机场的新的停车场哦，好像明年就会完工啊，所以国际线、国内线哦，还有一段时间的改造，真的需要快点啦，2040就过了啦，
0: 还有宵禁。这个机场的宵禁这个是目前很多人在努力的方向啊，好，进攻歌来吼，
1: 美丽人生咱进攻歌，德力公司感恩感恩，为了感恩 super， 大家福利人数吃好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我卡本来不难哦，我这算个 十公里啊，哦啊，嗯，这个免疫力下降诶，嗯，我今仔食恁的钙粉，我卡足有落来咧，加增加四百公斤咧，我减少附件啦。
3: 哦，
2: 哦，恁的钙粉食啊足好，我食还袂三罐咧。啊、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尔。
3: 哦，安尼哦。
4: 袂歹袂歹。
2: 恁的钙粉真啊足好个，我今麦对恁的得力公司的产品拢做兴趣。
3: 对啊，咱钙粉钙油。
2: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3: 嘿，
2: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3: 嗯嗯嗯。
2: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油。
3: 嗯。
2: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嗯、很好哦。
1: PRP 嘛，免注射，
3: 很好哦。
1: 哎、欸，阿、哦、的钙油吼，阿加嘞吼，阿个加运动，咱昨不是讲过嘛？讲其实吼，咱的卡头吼，关节软骨吼，你越不动的话，阿、啊、你得越退化，阿、啊、你越不动越退化，然后你得要去做 PRP， 嘿得伤艰苦啊、嗯。所以咱就轻松嘛，喝喝啊，平常时啊吼，咱啊年纪高的喝啊，过咱的关节软骨，过咱的骨头，然后呢再增加你的。运动量哦，从静态生活变成动态生活，那你骨头、软骨还有肌肉三个是啥物件？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东西，关节、软骨、骨头还有肌肉量。这前提是爱喝喝啊运动，喝喝啊补充你的营养品。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几点买买？等于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在无人机的时阵吼，哎、欸，今仔日甲你讲哦，哎，讲甲把的嘴手拍时间吼，有当时啊，你若听到空姐吼，空服人员、空姐因彼此底下咧啊，齐不楚楚，齐不楚楚，然后你就听到，好，好像他们在讲一个名字哈，好 ，Philip， 为什么这些空姐都一直在讲 Philip 是到底是谁？是谁？是在他们在说谁？哈，你敢知啊 ？Philip 这其实是空姐的一个。暗语暗语

0: 家随着音乐哈啊起来喊喊跳跳都可以哈，跟着一起喊，跟着一起跳。好嘞哟，这个空服人员哦，你坐飞机的时阵，你那是讲无意中哦，你听到为什么那个空姐都互相底下起不吐出啊，一直听到他们讲 Philip 哈、哦，来哦，他 Philip 哈、哦、是在讲人没有错，但是是在讲哪一个人呢、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讲 Philip 哈、哦？好嘞 ，Philip 其实它是一个英文啊，英文的缩写哈、哦，就 P P PILP 这四个英文字的缩写叫 PILP Philip 好，简单来讲它其实本来是这几个英文字的缩写，到尾也不知道怎么变成升级升级版就变成 Philip 这样这样，好像在讲一个人菲利普的人的名字啊，其实它是在指人没有错，但是不是这个人叫菲利普，不是这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但是他是一个人没有错，这个人为什么叫 PILP 的英文缩写，其实也完整的那个文字是 Passengers I'd like to punch Passenger I'd like to punch 就是旅客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这个英文字完整是这样，我很想揍他的那个旅客 Passenger 嘛旅客，然后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嘛，就都的有一挂这个坐飞机的旅客，足讨厌迄种诶，很讨厌的，在飞机上闹事啦，哭哭吼，伫下面咧念伫要搁食烧酒，念伫要创啥，念伫要创啊啦，行为暴力、言语暴力啦，是讲喝酒闹事啦，啊无就是吼，就专找空姐麻烦啦，有诶无这些人吼，这就是空姐因伫咧服务诶时阵的头痛人物，很讨厌，但是人客你搁袂当想解迄落吼。就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想揍他的丢了。那个旅客就是 OK 啦，用那个围攻的是都的 OK 啦，很想揍他了，但是又不能讲说哪一个旅客第几排第几个，我很想揍他呢 OK 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研发出这个英文字的缩写，然后再把它晋级变成 Philip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就是一个暗号，安内的丢啦
1: OK 啦，
0: 就是讲 OK 啦。

我当下要听讲，如果在那种哦，在飞机哦，就是顺顺的飞起飞降落，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哦，因为今嘛网络真发达嘛，哦，有一些哦那个 OK 的恶行恶状哦，真的就会被泼上来。我当下都得有个真的刚刚快来讲，因为红台天马就讲，因为雨有时候强降雨，飞机就没办法起飞啊，或者是会 delay 嘛。哇，有人哦，有那个 OK 一直跟空姐讲。那我接下来的转机要怎么办？我耽搁了，等一下我都无让我都开会要安怎啊？你今仔飞过两机袂当飞，你甲空姐拍这有啥物路用啊？啊！代志发生的发生啊嘛，啊又不是只有你不能飞，全部整台飞机的人都不能飞啊！啊，你去凶空姐干嘛？啊，是跟凶的机组人员有什么用？那我怎么现在情绪管理者？都这么差，那么暴躁。今天不是讲飞龙机跳江外飞啊，就是雨伤大吼，机场不让飞。那你有什么办法？嗯，这样子，哎。

0: 阿扁总统的女儿陈信仪最近啊，这个啊，一寡有关于她的这个婚姻离婚之后的一寡在哈啊，跟啊前夫赵建明的点点滴滴哈，实在很有趣哈。这两天都有人问记者讲，那个你爸爸哈啊，说有发表一些那个哦什么什么看法呢？对啊，伊就讲啊，我爸爸都喜欢哦这样子哈，哦就够好像喜欢找一个更的丢啦哈话题。梗啊，那的，
1: 那请歇滚姐哈。
0: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说的，家的女儿的这些事情上啊，阿扁哦，真的是哈，这非常幽默有趣的哈。
1: 好，休息一下。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5: 啊，这么多？
1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5: 那我赶快去了解。
1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后来最近陈信瑜哈、哦，这里、个、跟赵建明哈、哦，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啊离婚的婚姻问题，还有离婚之后的一挂这里、个、哈、哦、啊点点滴滴哈、哦，这里、个、上了新闻台面哦。陈信瑜伊当中有讲的一句，伊讲其实伊三十岁迄个时阵都想要离婚啦哈、哦、啊，但是那个时候爸爸正是一个政坛上的人物哈、哦，所以伊讲啊，爸爸那时候就劝他啦哈、哦，相忍为和啦哈、哦，相敬为和平安的哈。所以一直把他挡下来哦，总是不希望他那个时候阿扁总统哈啊那个时候你讲啊女儿闹离婚也不太好啊呢哦，所以他就一直忍到去年哈，去年的七月正式啊离婚哈啊，再包括这些代志啊，所以讲最近这些事情爆发的时阵，可能阿扁总统他啊没有想到说女儿哦可能有一挂以他所不知道的婚姻上的哦这种委屈，然后所以阿扁他有。对啊，陈信瑜的最近的状况，他有讲了一句话，都说啊，他说你啊，信瑜爸爸对不起你哈，这个也是身为人父的一个感觉，说啊，对女儿哈，真的是女儿的一切跟过去哈，媒体追着跑那一段的哈，那个过去那画面弄个一滴个出来，最近弄一滴个出来哈，所以说啊，在听到女儿说，其实她三十岁的时候想要离婚，就想要离婚，是爸爸挡下来哈，所以阿扁就说。女儿哈，爸爸对不起你哈啊，这是为人父的哈，这种心疼呐哈。不过呢，阿扁的人哈，你看阿扁到今嘛这个年纪呢，一点都不老哈。真的实在是哈，老也没有老很多哦，真的不简单哈。我们在说阿扁哦，当然最近陈信瑜的代志我当时啊伊买的发文哈，阿扁也喜欢发文哈啊，这有一点都是透过哈这个风趣幽默要来好护卫自己的女儿啦哈。好，他之前伊的底下翠丁桃哈写发表一个叫写下那个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错啊！那个千，他是加了草字头的千，啊，那大家拢知啊。好，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啊！那个太太边边刮胡就是姓余哈，千错哈就是许千千错嘛哈，千错万错都是哈啊太太的错哈。啊，外面的解读公哈，阿扁是幽默的声援自己的女儿。哈、哦，来啊！所以咧，有记者的诶，即、这个访问陈信瑜的时阵咧，讲诶，恁爸哈、哦、又发文了呢，恁爸那个发文好好笑哦，说什么千错万错都是太太的错，哦，都说是你的错，不是许千千的错，啊、哦，是千千错，但是最后是太太错哈。陈、哦、信瑜听到记者这么一问呢，陈信瑜就说啊，那我爸爸就是这样，每次都想要蹭一个梗哈，好、哦、要蹭啊，蹭一下。蹭一个梗啊，那得丢啊，然后，结果呢，就有人又问阿扁总统说：“哎、欸，你女儿说你就是喜欢蹭一个梗啊，那哈。”阿扁又怎么回答呢？哈，阿扁就他不是回答，他就在留言哈，也是在网络上的留言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好，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哦、记者说他就是都喜欢蹭，女儿说啊，我爸爸都喜欢想要蹭一个梗啊，那齁啊，这阿扁就说啊，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随便蹭啦、啊、随便蹭啦、啊、随便蹭随便蹭嘛，就随便蹭蹭一个梗齁，我就是随便蹭嘛齁，啊那齁哎呀。来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Hey,
2: 爸爸，你要我对我讲，爱情这条路，
0: 好，确定我今仔日来报这条，好，哎，妈妈，请你唔通听，唔是啦，讲唔对啦，妈妈，你无对我讲啦，吼吼，这吼，妈妈无对我讲，吼，爸爸讲的无，爸爸讲的，好来吼，啊。网络上又有人很好笑，有人好有网络上有人在那边说，哎拿一个题目说，有一个人养了15只金鱼，结果死掉了3只，然后他又去买4只回来，那请问现在这个人总共有多少条金鱼？好，答案有2个，一个是16条，一个是19条，请问。 请问到底这个人现在有多少条金鱼？七十五只金鱼，死三只，伊阁去买四只，安尼即嘛，伊总共有几只金鱼？吼、哦，到底是十六只，还是十九只？好、哦，就总有这两个答案让你选。哎、欸，没想到阿扁竟然上去留言说十九只，那你等想十五只啊，四三只，啊，唔就剩十二只，佮买四只，唔是十六只吗？为什么那十九只？阿扁回，好、哦，阿扁的说法是讲安尼哦，以我台大的学历，哦，伊个台大人的头壳的想法是安尼啦，伊讲吼，迄四起三只唔是真，无一定真正四。啊、搞不好伊是迄种啊，做啥？只是沉入水里哈，沉落水底啊，无真正死。好啊，所以个被四家等来，啊，去三家反正落尾个挖起来哈、哦，就是不是有时候鱼有时候沉下去不是真的死嘛哈、哦，所以感觉答案是十九只，所以那三只死掉的有可能是陈姓鱼。快看你糟践去。陈姓鱼是什么？沉到水底侥幸哈，这个活下来的鱼哈，所以叫陈姓鱼哈。所以也答案是十九只，那三只没有死的丢，那三只没有死的鱼就是陈姓鱼哈。

0: 好，来几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嗯，哎、欸，这条我们换一下吧。哎，我觉得他声音可能好、这是哎、欸，这条歌是孙淑媚唱的哦。妈妈，你无对我讲哈。好，来，谢谢咱扣音电话0800775599。

自细汉妈妈你对我讲的话，我拢有在听。不过妈妈，为什么你拢唔捌跟我讲感情这条路这歹行，害我今嘛哦，拢在为情心痛疼。

0: 妈妈，
1: 因为妈妈讲我痛苦，你嘛痛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0: 妈妈教嘛，不一定是拢对啦。
1: 对啊，哎呀，
0: 啊是啊，
1: 亚洲父母嘛。
0: 啊，妈妈，你祖先你拢教我安诺安诺安诺安诺安诺教足济，安奈无加工。
1: 你要黄仁勋回来台湾，还要被他父母指点江山，你不觉得有点？对啊，亚洲父母。
0: 那较早人就讲啊，你大汉哦，你是够大哦。
1: 这就是情的 PUA 嘛。一波相中嘛，一个干妈公一过去的经验，他很害怕他过去的经验被否定啊，但是他就是黄仁勋都会被爸爸妈妈公阿丽爱安诺安诺啊拜托诶，然后黄仁勋上面看怎嘛个，
0: 所以
1: 亚洲父母的小孩真的要看心理医生啊，黄仁勋讲的、
0: 哦。我们说这一首歌里面哦，这一首歌哦，伊讲妈妈祖细汉你讲的话，你讲的话我拢有在听。
1: 哦，对啊，
0: 啊，所以
1: 妈妈为每当
0: 宗教者
1: 不能够照单全收啦。
0: 当该伊家己大汉了，伊谈感情的时阵，受感情伤害的时阵，他说：“妈妈啊，你怎么以前都没有？你教我很多，为什么没有教我说感情的路很难走？”
1: 因为他没有长大啦，
0: 没有妈妈一点讲啊，我的感情，我的怎讲，没代志的给恁爸的啊，无啥代志啊，我变来跟你讲感情的路歹行、啊，个人的人生爱家己去克服、
1: 长大成人要对自己的言行哈负责了，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有人讲啊，我因为安那，我生你一个不好家庭。我听过一个有一个研究哈，然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长大之后哈，因爸爸是一个老烟枪酒鬼。
0: 咱先接电话好不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小
2: 姑娘啊。
0: 哎，
2: 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哪吃？钙粉那个啊，一天要吃几次？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讲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家己咧看来速控吼，阿那食，自己爱食。
0: 来刷卡讲啊，来

0: 谢，好，谢谢，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这个双胞兄弟因爸爸吼是一个酗酒啦，抽烟老烟枪，啊又会家暴，家暴的那听了的是一个啊笨色老辈的对啊。他两个兄弟之后吼，长到40岁之后，老大跟他爸爸完全一样，酗酒啊，抽烟啊，也家暴啊。另外一个家庭美满幸福哦，然后又可以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啊。各个人记下的去鸿门宫，哎呀啊，为什么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大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家暴、老烟枪啊。老二就说，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酒鬼哦，酗酒的酒鬼、老烟枪又会家暴。要赶快的米胶，那你人生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要再怪原生家庭的啦，哎、啦，真的不要怪，是看你安怎家己去改观啦。
0: 来，你好，哎，
2: 叔君啊，
0: 哎，是哈，
2: 我要叫油啊，
1: 好
0: 好好好好，来刷卡哈，好来叔君，二线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这个朋友哈，因为伊家己哈，这个结婚就早就结婚了，很早就结婚哈，早早结婚啊。他的婚姻哈，你要说不好，也好像也不是不好，他就是哈，没有那种派因夫家这边就当就当的责任哈。从夫家这边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都是公公婆婆啊，对啊。然后到后来，他的老公，吼，一辈子都是他的负担，吼，都是他的负担。哦，这咱都无都去详细讲啊。所以伊干嘛讲，婚姻是一个是一个枷锁，婚姻是一个负担，吼。所以干妈公在婚姻里面，他真的是累到那种喘不过气来。所以从小伊拢甲因查某囝吼讲讲，诶，查某囡仔唔免无一定爱结婚，拢定啦甲灌输这个观念，讲查某囡仔家己呐有法度趁钱独立吼，查某囡仔无一定爱结婚吼，你也可以不要结婚啊、哦。真的、哦，伊拢甲因查某囝安尼讲哦，一天到晚是妈妈以自己的婚姻状况，她觉得女人啊承载这个婚姻太多的哈这种背负了哈背负的责任哦，所以她也不希望她女儿以后就一样哈像她一样结婚这样，所以拢赶紧找家公啊，找囡仔家己趁钱哈，啊家己也当独立，无一定爱结婚，可以不结婚。结果因找家18岁对人走。所以这边安那讲嘞吼。好、啊、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妈妈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啊，你女儿就让她自己嘛，她搞不好你边甲讲，伊根本就无想要结婚，无想要交男朋友。哦，啊你甲讲啊，够好，你看我拄啊记这个例啊，你看结果讲甲安尼，你早嫁18岁甲人走啊，你袂说。
1: 而且时代无同，妈妈的观念可能佮停留伫顶世纪啊，啊即嘛。对不？
0: 通常哈、哦，父母都会以自己啦，以自己的经历哈。
1: 对啊，好、
0: 哦，
1: 如果父母没有成长，你看没有像阿扁，阿扁总统，你看他还会去玩脆干嘛？有成长，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哦、
0: 啊，幽默的方式随便蹭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随便蹭嘛。
1: 我干嘛？阿扁总统很有智慧的话，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已经没金家的这类问题里面去。阿公女婿不好、哦、阿公许仙仙不好，还是公怎么讲哦委屈啦？他是用因为两个人大人大将啊，50岁哦，已经都自己成立家庭，囡仔拢生三个啊，啊，搁要爸爸妈妈起来讲啊，我怎么讲啦？真的也不用嘛，所以
0: 有讲过的想过的一句话的是说啊姓于爸爸对不起你。
1: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是说、因为想到这个名人的子女婚姻处状况，尤其是女儿胡瓜。迄阵啊，因怎么讲啊？小珍嘛，
0: 小珍，
1: 加因的许晋良也是爱恨纠葛嘛。胡瓜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说什么。我后来我去查光当年胡瓜哈，因怎么讲离婚了，胡瓜跟那个小珍说什么？阿公尊重跟全力支持，全心全力支持哈，然后劝放下仇恨，学会感谢。你看，然后胡瓜。有智慧啦，伊就讲，阿阿婆，我冤家婚姻外遇，还是啥啥啥，都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件啊，反正是旁边人在那边敲边鼓的，好像对不对啊？这歌仔戏到底什么时候要演呐、啊？ 陈世美怎么说要搬啦？
0: 你先报名再讲。
1: 无啊，伊无搬，要报名。当事人都风轻云淡的，旁边吃瓜的人。
0: 台北的招那个朋友最近拢咧无用，伊的买新厝安尼吼。
1: 他就觉得啊，什么？听到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民，那我上礼拜在支持你是支持个。

0: 妈妈，你有对我讲，所以人生的路我拢步步小心行，唯独你无跟我讲感情的路哪会这歹行。感情是两个人的、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可以修心修心、我做什么我出门修心我骑车修心我读书爱认真我什么、这个妈妈说的话我都有听那是你做的可以但是感情是两个人的、两个人有时候呢、你妈说你说他、让我很伤心的搞不好对方也说、你让我、真的是很气怒的所以要自己一个人比较轻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像小珍跟许静良，他们现在这个状况就不错嘛，啊，各自都有自己的新恋情，啊嘛是囡仔爸爸跟妈妈，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能够一起去上节目说，小珍跟许静良还可以一起上节目说说笑笑，这不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吗？这几年罹患这个所谓的失智跟帕金森氏症的这个布鲁斯威利，我觉得好莱坞的巨星，伊唔是卡扎嘎戴米摩尔有一段婚姻嘛，有就结过婚嘛，有一段婚姻。啊，迄阵那吼，这个布鲁斯威利在二婚啊三婚的时阵吼，他罹患了这个杂工，这里罹患了这个帕金森氏症，杂工伊无法度慢慢失语症啊，慢慢诶，今年更加退化。迄阵那戴米摩尔杂工哇，因前夫吼。发生这个代志，也有过来去关心他。那时候我记得说有一个拍一个照片，然后说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不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关心你，像朋友一样关心你这个人哦。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啦，不是说离婚掉的跳破冰，也当然这样子的人也有啦。但是好的范例其实也蛮多的，就像我刚刚讲布鲁斯威利跟这个小珍跟许静良，
0: 没错啦。因为如果你那是讲各自家己拢各有发展哈，也过得不错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比较不会去纠结过往嘛哈。阿哥来的是讲，我觉得最重要哈，像你刚刚举这个例子，最重要。这个人已经不是你老公，但是他是他小孩的爸爸，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共同有几个，有生了三个小孩，
1: 所以赵建明嘛是一，
0: 他的难过，他想要照顾他的难过，应该就说啊，我的孩子的爸爸变这样哈，那可能过个几年，可能我小孩就没有爸爸了哈。这个是这一点就是说婚姻中有小孩的话，有些很多事情是站在小孩的立场想哈。至于一个前夫，可能是真的没有感情。但是
1: 也不用怨对嘛，对不对？
0: 还有各自也都有发展了嘛，哈。来，你好，嗨。
2: 我讲，我老爸讲的啦，都跟那菜鸡啊名，
0: 超
2: 名现在写的，
0: 古早啦，所以古早啦，对啊，所以人讲啊，
1: 五零年代的名，
0: 意思无啦，意思讲那菜鸡啊，吼，菜鸡啊名是安怎？是安怎？那讲早人菜鸡啊名。的你的菜籽也得喝残，哦，都哦发个一股残啊嘞，吼大丰收。
1: 你那大伯边个听了讲，查甫人在菜籽面，你会作何感想？问他一下。是独立新时代的女性，对不对？
0: 啊，那是也得迄个歹残，迄个傲残、烂残，根本都生哦，正三三袂歪吼，啊，得歹命。意思就是讲，嫁得好翁，啊，你得好命；嫁得歹翁，你
1: 今嘛新
0: 歹命一世人哈。
1: 新时代女性的门工
0: 啊，所以今嘛新时代女性的工，我。连鸭都不爱鸭，我鸭什么菜鸡啊？
1: 起码新时代女性的工，像是蚕，像是菜鸡，哦，对不？哦，对不？卡扎是什么？查甫人也是菜鸡啊，也是蚕。今嘛查甫人讲，像是蚕，像是菜鸡都唔知咧。
0: 查甫人较想要娶，查甫会较无想要嫁吼、哦、啊，所以就讲啊，菜鸡都无想要呀。怎么？如果当你都不想，你不想种田了，你都不想种田了，你这管他哦，对不对？吼、哦、啊，然后现在不种田的，不呀，菜鸡也来，人愈来愈多啊。好来，就是看嘛，那女人跟男人都一样嘛。那男人说，如果我都不需要了，那我何必在那边气心露面，还要包容哦？我不洗衣服哦，我不煮饭哦，我也不生小孩哦，我也不伺候你爸爸妈妈哦。我要有什么名下要有房子，要什么？你中国的 AI 片看这哦，

0: 你真来看看会闹枪火，好啊啦吼啊！不过今嘛有足侪噪音啦吼，你要说像以前那样吼，吞论已经愈来愈不可能
1: 啦。因为因本身的生活的过了真好啊啦，这个对啊，本身的原生家庭的生活
0: 自己就可以过生活。
1: 对啊，原生家庭可能从小就富养嘛。
0: 啊，如果啊要一个老公干嘛？
1: 对啊，你不给讲
0: 结婚干嘛？
1: 对啊，
0: 干嘛？
1: 对啊。

0: 今仔日中原普渡呢，听众朋友啊，恁普渡拜拜拢拜啥啦？恁买啥？恁买啥？嘿，
1: 泡面吧。咱公司长，咱公司长下晡普渡了嘛？啊，今仔来看这个吼同事的豆芽店
0: 哦，大家拢有泡面，
1: 都有泡面，还有那个
0: 饼干。
1: 饼干，还有沙威玛，还有那个干，就是那种像王子面那种干面，还不错啊。我这打开八豆要去准备，当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说了。
0: 你看啦，我公司就是安尼啦，普渡拜拜，大家本本的吃吃的，对不对？那从我那个朋友因公司头家娘啊，普渡完规个拢不不登去。我这是阮朋友的代志哦，你哦会听到伊的，我会讲啊，你讲啦，我无讲对是对一个公司啊，对不对？

0: 嗨，
1: 你的兄弟在播是美丽人生，那你可以电话是0800-7799-0800-7799。新广告。
0: 啊、来来，照阮朋友的例来讲啊，吼，你的喙齿毛流甲干净不记啊啦，吼，即个装啊，吹个衣啦，
1: 真、麻烦啦、困觉啊。
0: 哦，即句我嘛捡起来用吼，迄昨听朋友讲的，个医生就甲讲安尼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喙齿都干净不记的情形啊，吼。好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牙齿要顾好。
1: 对啊，没有错。哦，
0: 伊、就讲，哎呦，我用喙齿哦，讲爱足久的呢，哎呦，搁爱拔掉呢，啊，我今足紧张的呢，我问医生讲爱全麻，啊是迄个局部麻。
1: 这喙齿真系拢贵哦，我头下讲问一个公司的妹妹哦，伊喙齿是去矫正牙齿哦、哇。两年半的时间，爱看两当半，伊去箍那个牙齿，就把牙齿箍起来、拔起来嘛，两当半开18万。啊，今嘛我看几种，看新的一个隐适美，我啊赶快隐适美，不会那个比较好看，这样要多少钱？要30万。等时间开这侪钱，还个少年呢？还少年是为着水哦。啊，那个五年级啊，口牙不好，不是跟他吹气呢？
0: 哎呀，
1: 牙周吧吼，拢好这个牙周菌个蹭起。
0: 那个牙龈都拢吼，都拢，
1: 哎，就更白啦，
0: 腐蚀了，腐烂掉了。
1: 对啊。
0: 哎，那这所以讲，有足侪人会有口臭，就是安尼啦。哈，有时候就是这样。哦，你的口臭，可嘴巴有不好的味道，你要注意口腔哈，去哎，哦，牙科去检查哈。所以咱平常哈，你买固牙齿哈，真正爱补钙，钙是哦，你管喙齿的，喙齿是钙来管的哈，好凶啦哦，你管我，我管你，就是反正的哦，就是两个都是生命共同体啦哦，就是钙啦，你个钙有少，你喙齿才会用啊，喙齿要用，你得一定爱吼钙补足安尼吼哦，包括咱人慢慢哦，牙齿会松动哦，牙齿松动的原因是咱的牙龈萎缩，
1: 对啊，萎缩
0: 去，嘿，咱的牙龈萎缩，牙龈啊一直萎缩，你家己注意看，你嘴个变啦，咦，安尼变个大坑，咦，你看，哎呦，你我的喙齿那痛啊，弹出来。哎，你莫迄个哦，你爱紧张哦，哎，喙齿痛啊，断起来很容易断哦，因为你已经无包头啊，哦，你迄个起卡起尖一部分，你已经就是没有包覆啊，没有牙龈肉已经退缩干，没有包覆，没有一个保护稳固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你那食物件较无小心的，还是包得较紧的，有时候靠者，那牙齿可能就断掉了，或者是摇，哦，的摇啊，对，袂在啊，会叮当，会酸生嫩哈，啊，会安尼。好，轻轻缓缓呀，哈，就轻轻缓缓呀，哈，松动哈。所以你第一，你赶快吃，跟加钙粉，一定要跟加钙粉，一定要补钙，吃钙啊，你搁改加强，搁改磨，哦，搁改磨。咁咧，安尼咁咧，安尼啦，吼。
1: 不过，咱要即喙齿嘅一个健康吼，三步做得了，就是食了吼，要喝啊吼，家己刷牙、洗啊，然后用最好用冲牙机，家咧牙即个残渣嘅冲掉之后，然后用什么漱口水啊，家落嘅漱一漱之后，咱嘅得力酸同高分敢抹起哩，哇！清洁消毒，然后钙粉又补，好来补起哩。完整哦，你的喙齿牙齿吼，会当用干200回拢无问题。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咱有听总讲吼，星期二我们有四个朋友，四个女人聚餐，食饭当中呢，我拢在谈，拢在讲陈信宇哦。然后呢，我那朋友哦，拢伫翠顶头吼，在翠上面都有一直在追陈信宇跟赵建明这件代志哦。啊，所以那一顿饭，一共那一顿饭吃完了吼，吃得很解气又很开心。你看这四个女人哦，
1: 解气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哎，解气是什么意思啊？
0: 解气就是解气啊，解气就是
1: 我解气是
0: 金消套啦，消套啦，掏亏啦，掏亏啦，解气的，哎，对，掏亏啦，掏亏啊，那都对啊啦，
1: 吼。
0: 就是安尼意思。然后伊讲食饱饭了，好走到朋友家的大楼，然后到他们大楼的交谊厅33楼喝下午茶。啊，可就遇到国家级的地震警报，现场喝咖啡的人吼，大概手机呢，安尼啊，哎、欸，啾啾啾啾啾啾啾，哎，我唔知道你咧是不是响这个声音，响成一片，伊讲哦，现场大概手机样样响成一片吼，结果看完内容之后呢，有的人吓死了，吓到脸色都发白，这咱听众分享的吼，
1: 啊，听众，你讲安娜公对。这个陈俊公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啊，都是解气，
0: 赶快来回答。
1: 不，这个是解气还不解气？因为你们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投射嘛。
0: 他这个 group 哦，一个别人写的 group， 然后专门的追踪哦。
1: 陈俊最好的讲话，我虽然离婚啊，但是他自认为哦，一起自认为哦，他讲的很有信心，他说我比许芊芊更爱赵建明，但是他爱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啦，还有啦，以前那讲，
0: 所以过去式啊嘛。
1: 但是过去是，但是他觉得还是有，
0: 他还是说 now 吗 ？now 现在我还是
1: 没有，他还是有把他放在两个女人在较劲的这个意味上面嘛。
0: 男性叫等了，你好。
2: 喂，谢谢啊，讲我收到啊。
1: 好
0: 好好，谢谢
1: 金叔勇哈，
0: 收到都系勇好，谢谢，
1: 祝贺你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好啦，其实陈信宇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啊，
1: 对啊，他就是
0: 直白的啊，而且的
1: 也是还有爱啦，还是有爱啦，哎啦，还是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只要讨论他对赵建明，赵建明是当然是没有爱的。
0: 听说是去年七月离婚嘛，个记者嘛，在一年多一点点。
1: 我们把我们不要那么多情绪，我们就问他说，赵建明对陈信宇是绝对没有爱的
0: 啊，爱也没什么啊，
1: 对啊，那没有爱了，那就
0: 是因为。因为也是因为这样打个东西，哎，因为他不开心才离的嘛。
1: 不是，我说、
0: 啊、
1: 他都对、
0: 他的背叛才造成他的。
1: 人家对还有爱，那其他人在弄什么？嗯、对啊，我搞不懂
0: 就不知道他那么渣啦，那都丢了，不知道啊。好，现在才知道他那么渣。
1: 当事者都还有爱，你干嘛管人家渣不渣？人家那个本人都不 get， 等等，陈俊宇都不介意了，你们还在那边。
0: 阿金啊，来呀、啊、来呀、啊，咱来听众来呀、
1: 啊、哈。对啊，人家本。当事人都不介意，还有爱了，其他的敲边鬼敲什么？
0: 对啊，对对对，我嘛刚刚你就奇怪呀、啊，人家还有爱又怎样啊？
1: 没有啊，对啊，那当事人都没有
0: 那又怎样啊？坏啊，
1: 我没有不怎么样。
0: 其实你这件代志顶头哈。我说实在的，我也没有特别说啊，我
1: 不是
0: 因为
1: 我意思说不要把自己
0: 我可以了解，我可以理解，所以我根本我也不会觉得赵建明怎样，我也不会觉得蔡信宇怎哎、欸、不陈信宇怎样，
1: 回推会觉得会很解气、嗯，其实就是一个自身形象或者现在状态的投射嘛，一点家己身躯边也是讲目前你家己拄着这个拄着这状况，
0: 咱听讲吼，哦，伊讲啊，伊讲我朋友都很认真在追这一则新闻，
1: 嗯，
0: 他们都很佩服陈信宇，哈、哦嗯，喜欢他，而且哦，我们朋友都说要去吃板豆，
1: 哇，你这那啊，最后会不会办
0: 呢、啊？女人还是、啊，但是我不会哦。说实在，这个代志，我都当新闻这样子报道哦，我没有特别说一定是赞
1: 板豆较重要。
0: 只是我觉得脆的那个脆上面跟我们夹板凳，被按在那边刮起那个溢出哦，哦溢出我干嘛？哦，真的是好有梗哦，好有趣哦！我是刚刚安那俩出来，出来就是又是一对离婚的怨偶这样子啊，那是哦就这样，
1: 没有怨没有怨，
0: 我也没有
1: 没有怨没有怨，一个爱一个不爱，一个有还有爱一个不爱，没有怨没有怨哈，都很和平，都是爱 ，full of love。
0: 恭喜在台湾啊，什么离婚的家常便饭，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根本也不去不去论论谁的对错了。
1: 带情绪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投射啦。
0: 哈喽，你好，嘿，
3: 你好，嘿，有人爱着我，我爱的是别人。
0: 有人爱着我，偏偏阮爱的是别人。来，你好，嘿，啊，来，
4: 老公，
0: 嘿，
4: 有一个吼，讲陈世宇做爱钱，啊，唔过迄个人咧讲话，迄个人，
1: 卖卖插鼻啦，
4: 伊个靠爱钱，啊，佮欺负一挂个，迄残障个人个，迄贫困个钱共删除，迄个较恶钱。
0: 好，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2: 这是在说什么人就什
0: 么
2: 人
0: 不对了，
2: 你知道吗？
0: 好，谢谢。
2: 你说赵建明不对，他讲两我拜听连两暴力的拜托的，我来找一个
0: 人。好了，好好好好，所以婚姻里面
1: 哈，对啊，
0: 外没有谁对错，
1: 外人就
0: 对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哈。啊，对了，有两个应该有对都有也有错，所以这不关我们的事。
1: 就当我干嘛来听就没有那个示范人哈，茶余饭后嚼舌根，
0: 对对对，安内娘娘，拉子二，所以我讲拉子二的安内娘娘哈，来第二。
1: AI 剧更精彩的真人剧，
5: 这就为着春信一样，大家有咱正啊关心
0: 呢。哎，有当时啊，生活中吼，就是无聊，食饭配话，
1: 就想无聊啦，就是想无聊。
0: 食饭配话吼，啊来，咱来听一条，
1: 想无聊，
0: 咱来听。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又给告诉呀？这条叫啥？
1: 爱情的恰恰。
0: 你个继续掰啊！你个继续掰啊！
1: 几条几条？
0: 陈年姐瓜啊，有人爱钓。
1: 哎，陈年姐瓜啊，
0: 有人爱钓，我偏偏我爱的是别人这。
1: 爱讲骗子我问你，不是我
0: 们。你看，我做这幕会做个白痴去，你看啦，哎，瓜都知影一大堆，啊，今嘛想想要背啊，想袂起来什么瓜哈。陈，哎，陈年姐瓜哈，
1: 爱讲骗子。

0: radio.
1: Hey. Hello, 你好。
2: 现在单小云啦。
0: 好啦，谢谢。

0: 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啊？良心就去有告家去啊！吼，老一辈人不是安尼讲话，你良心去有告家去啊！啊啦啦，爱情的骗子，即马上惨的就是以爱情为幌子，吼。啊，骗钱骗情又骗财，哦，人财两失，哦，那才是哦损失惨重，哦，这才是上加严重的。
1: 啊，想到为着没有为着钱骗财，哦，这这不可怜。
0: 啊，你哪对，你哪对有感情？有些人对，有些人就是那种。
1: 但是你当下付出的时候，你是心甘情愿的，你怎么可以说是被骗呢？
0: 哎，啊，没有啦，啊，就是啊，钱摕去，人嘛无去啊，当然的，当然被骗了。才知道被骗了啊！
1: 怪想
0: 哦，啊怪想，
1: 我就怪想，你当下你自己恋爱脑对不对？
0: 恨那个人啊，怪自己，安尼好唔好？恨那个人啊，怪自己，拢
1: 甲怪怪把人上简单，就跟诈骗集团，人已经警察行完，跟你卖花卖花卖。
0: 这是诈骗集团，
1: 赶快嘛！诈骗集团就这样啊！
0: 那你唔是个甲警察应该做大声？你管我？啊！我的钢管没有骗呢、欸，我一人诈骗，啊啊、我的钢管没有骗、啊啊、你，关你屁事！
1: 啊，骗尿尿卖啊，关我该？我就这种真的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难得咖喱坑啊！
0: 我看最近那个话题，艺人那个老牌的艺人江浩任嘛，我
1: 哦，
0: 对吧？阿姨交一个女朋友嘛，哦，见面二十几回，哦，讲哦，我搞彩女咯，吼，哦，而且啊，结果都人去搞挖出来，讲而且早因啊，干那无单纯。反正的哦，讲哦，什么伊名改几遍咯、哦？啊，伊学历唔知真啊假咯？啊，吼、哦，伊个较早哦，什么又骗财哦，又怎样咯？吼、哦，安尼哦，江浩任个开记者会，安尼一件一件出来替伊这个女朋友翻版哦。吼、哦，我看他那个讲的真的是吼、哦，七十几回江浩任以前长得很帅吼、哦、啊，台湾吼哦一线的小生有没有吼、哦？他其实啊、嗯、啊的啊，有人记者。有诶，做白话就讲，诶、欸，啊，你最近这个吼，最近有一部迄个《金特务》嘛，吼，《金特务》回归嘛，啊，那个就是韩星哦，韩国的韩剧吼，迄、那个苏志燮演的嘛，啊，人得了讲，诶、欸，江浩任少年的时跟苏志燮长得很像，啊，就有记者说，诶、欸，人家说你现在吼，好这个交女朋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吼大张旗鼓的？有人说你是因为现在苏志燮很红啊，人家说你跟他长得有像，所以你是不是来啊蹭？这又是一个蹭哈，蹭苏志燮的丢，结果江浩任阿拉讲，我蹭苏志燮，你邓启，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对，可用英语讲，你回去 ask your mother， 哈，你邓启问你妈妈，看较早我偌红，我有需要蹭他吗？我较早我红的时阵，我特动的迄个电视剧跟我合作的遐女明星。一个比一个漂亮吼、哦、啊！我这么高阶女朋友，阿玲打的公家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江后任的情史啊，是讲也见识啦。嗯，啊，你说晕船也对，但是、嗯、我干嘛？男性跟女性哪攻击的都有这种爱情的骗子诈骗。之后的反应会不同了。你很少看到一个、哦、真的被感情诈骗的男生出来外面哭诉、嗯，我骗钱啊，我不甘愿，你是笨色骗我钱没有呢？你看哦，所以你看，不管江浩任啊、郭董啊，那一堆人在那边，当事人都很享受那个当下那个状态啊。其他人在那边，
0: 哎、欸，大家、
1: 哎呦，郭董你被骗哦，
0: 大家很紧张啊，
1: 你会不会紧张？
0: 你不要七十几岁了，
1: 没有、哦欸，你看哦，可是你看真正的男性当事人，即便好了、哦，粉红收支队出来。
0: 欸查甫人唔敢讲啦，
1: 对，不是
0: 查甫人哦，
1: 不，
0: 查甫人哦，偏懵的点点，
1: 唔敢
0: 人笑，查甫人惊人笑，
1: 唔敢讲噶，分清楚这是谁的选择，那是不一样，
0: 哎
1: 呀，对啊，啊你当下你不送掉吗？你跟你当暖男的时阵，你不送掉吗？
0: 所以其实哦，你今麦都是一个网络世界，很多你都没当去揣的资料嘛，哈 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是说难免呐、啊，大家会去讨论呐，哦，网络的是安尼啊，网络的是安尼，你管人咩啊讨论，你嘛管不了啊。
1: 我说不要不甘愿，这个不甘愿的结果，
0: 嗯，
1: 五十五十的责任。
0: 好，
1: 五十五十。
0: 所以苏志，不是苏志宪，江后镇就不爽哎、欸，说啊，你们说我蹭那个
1: 啊
0: 苏志宪，一共、啊啊啊、回去 ask your mother， 等下问你们老母，看我卡咋我安我引导我嘞哈。好，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哈，哦，只要一有人提到他现在这个女朋友，他就很，我干嘛？他很急躁的要替他辩解，辩解到那种哈，
1: 在恋爱中嘛。
0: 哎、欸，这一点我是觉得他倒是不用有五足者其实隐瞒行贵辩解哈啊，如果要辩解，应该也是让女方家己出来讲的好啊哈，男方大概就不能也的好啊，没那呢，好像那个女的拢点点，拢在边啊点点啊，温柔婉约的啊，江后任底下一直替辩解哦，他很聪明，他怎样，他很厉害，你想他有必要怎样哦，一直辩解。最近我看到一个以前也没有多久，这应该是差这一两年呢，就是江后任他好像有上一个综艺节目，哦啊，那时候大家讲哇啊，你现在。你那么帅，以前哦，那多帅呢哈！啊，你现在七十几岁哈，以后啊，为什么你身边现在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婚，也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女人，没有伴侣，安尼就对啊。结果伊安那讲，你知道？好，伊就讲，我自己生活过得很好，
1: 啊、
0: 这样子哈。嗯、對, 对对，这是较早，迄阵阿伯交今嘛，这个女朋友阿伯这件代志的时阵，会进前。然后伊就讲，啊，都朱启林的干问问讲，啊，那你不怕你老了那个什么，有时候呢生病啊，喜安啊，生活不便的时候，你需要好、哦、那
1: 主持人他自己比较怕了，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的，人家当下根本都不会有这种
0: 恐吓，所以我就是要讲嘛、嗯，他前后的对照嘛，江后任前后对照，嗯、结果伊的回答伊讲呐，伊讲。啊！我干嘛？如果我今天我有老婆，或者是我有女朋友，嗯、如果我今天我中风了，或行动不便了，
1: 你的照顾啊，
0: 你跟我，我舍不得让他们来照顾我、嗯，我真的舍不得我的个性哦，我一定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来照顾我哦，啊，哦嗯、拔屎拔尿啊，洗安暖哦，推轮椅，你跟我舍不得哦。我就简单啦、啊，我就请一个哦，艺术公关爱的爱有女朋友，爱的爱有老婆，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请一个来给我照顾、
1: 啊。
0: 然后他就举例哦，一共哦，我最欣赏，我觉得做的这一件事情做的最棒的就是陈松勇、啊
1: 嗯、所以那个主持人的想法比较老派了。他说：“
0: 哎，
1: 另外一半就是、
0: 欸那
1: 個、就是我知道是那个主持人是谁啦。他每次他就是很传统男台湾男性的想法哦，我你没伴，你得干嘛就孤单啊？你老要想跟你照顾，你哪讲有伴？你老一伴嘛，没得跟你照顾啦。
0: 所以的共嘛，江后任就说，
1: 对啊，没有错，真的很对啊。
0: 他说，哎、欸，像陈松勇就很好
1: 啊，
0: 他就做的很好、啊，
1: 没有错、
0: 啊，请一个
1: 用哥啊，
0: 啊，他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你的老婆、
1: 哎、
0: 你他来照顾你、
1: 啊啊，
0: 我就是金钱请他的，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我也不会心疼、啊。一公、啊、如果是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他来照顾我，我一点舍不得，我会心疼、啊。
1: 而且很多女性在婚姻中的怨哈，她就是没有把她的劳务给。他一干嘛就辛苦，叫高金呐，然后租崩啥，他的劳务没有被那个薪资化，
0: 嗯嗯。嗯嗯
1: 哦、如果要想讲的女性，不要老啊！我鬼刚那不一样，大变主哎，你那恰姐姐保姆我来变主，高金那租本生啥？哎，一个月偌济？啊，但是有当安顿啊，干嘛讲啊？无你我娶这无应来者，所以现在的女性会觉得说不想要进入婚姻，
0: 嗯，
1: 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外本来没得走啊，进入婚姻反而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胳膊扛鬼，又没有工作，又没有自己的钱呢可以花，然后世界也越来越窄小，在困在家庭里面啊，打刚叫高金啊，叫高金呐，哇，你的干妈公自己的自身价值越来越没有，所以会怨嘛，会恨老公啊，越看越讨厌嘛，就是给我干啊，我看我老公越看越讨厌。
0: 所以江后任他之前
1: 很聪明嘛，
0: 他之前的想法是这样。结果没多久，哎，竟然交了一个女朋友。
1: 可是他交女朋友是谈恋爱啊，不是要来。
0: 现在这个女，为了这个女朋友，哈，这样啊，很营营积极的，一直要替她辩解、
1: 嗯、
0: 撇清，
1: 就是在谈恋爱嘛。
0: 撇清吴郎奇认为，公啊，这个女孩子是啊，艺术的是公啊，有那个有目的的接近呐、啊，哈，好来啊，所以。所以，哎、欸，在对照他之前讲的，哎、欸，
1: 不冲突啊，我就因为主持人问说，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啊，江后任
0: 那时候他是就
1: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
0: 没人，
1: 江后任给他的回答说、嗯，我照顾的话，即便我有男女朋友或老婆，我也不舍不得给他们照顾，我花钱请 外佣来照顾我嘛、欸？啊，他跟现在这个女朋友照顾是他们在谈恋爱嘛？哎、嗯、呀，不是，我们叫找一个我老啊，哎、欸，啊，我最叫人家来照顾。
0: 搞不好都是那个节目哈，他接受那个访问的那个节目之后，他讲到说 哦，我自己哈生活的话，我都呀怎样？
1: 以我男性看哦，江后人他是人间清醒，
0: 欸、他那时候讲他那时候是人间清醒，可是那个节目多久？其实也没有很久。好像就然后就出现了他的七世情缘的情人出来了，七世的精灵吼，精灵都出来啊吼，时间卡得很好，可能大家有看、啊、看江后任那个节目、哦，
1: 就是他在谈恋爱，在护卫那小女友了，心疼啦、啊。

0: 个陨落的巨星啊，哈，陈英杰啊，今天有听到另外一个是很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哦，草间弥生的过世哦，心里有点这样子哈，在这个雨天里面有点心有点萧瑟的感觉，
1: 好了，咱的听众讲吼，都家咧讲啊，讲啊，他们几个朋友聚餐的时候，在聊到陈信宇吼啊，哦，讲到呢，就是吃完那个饭吼，就很解气，又很开心吼，然后说着说着吼，那说着说着呢，说着又说到公婆的事情啦，公婆说完了，又说到老公的事情啦，啊，说他们老公呢，摆不脱不了传统啦，吼，安尼，
0: 好，离婚问就是离婚，不要抱怨，
1: 结论是吼，结论是单身的，也单身有很多麻烦，但是结婚问题更多。结论结束啊，就安尼。
0: 你敢讲离婚啊？你就是看
1: 不是伊啦，那不是。
0: 我是讲伊，咱家人家那种
1: 因朋友，
0: 因朋友，
1: 伊讲拢因朋友的代志，
0: 因朋友，因朋友讲啊，你，
1: 拢是朋友的代志。
0: 女性聚会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话才能。
1: 所以女人嘞长寿啊，你有没有在？就是安尼个等位笑啊，准查甫人才惊。对不对？女人长寿是有原因的
0: 哦，对啊，对啊，就是把抱怨丢给别人就会长寿，难怪男人会短命。对啊，不是吗？那一群如果男人一直在抱怨的话，女人会说啊，你怎么那么弱？
1: 所以哦，其实这也是男女哦这个两
0: 性
1: 天生有不同。
0: 你那赶快十波人，大刚等于都跟你讲啊，我公司安怎？哎呦，我头家我讲你摸都没送啊，
1: 这个我老。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见不落眼。
0: 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说，问跟女生说，你这个
1: 不落眼的卡
0: 小多嘛？所以就不要抱怨。哎，
1: 好来啦，所以啊，把那时间搞完，咱进不是进广告啊。好，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问该忧，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做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徐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 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三
2: 千
0: 钱
2: 包
0: 吗？
2: 嘿，对，你今麦第三关了，我
0: 吃了安那好，你吃了
2: 安那足好诶，
0: 安那好啦，安那好。
2: 迄落伊去超市啊，等下拢无关起爱电吼，行路会电啊，今麦只一家两关完的未啊，啊今麦第三关啦。
0: 哎呦，一电就是表示戆啊。
2: 对啦，唔是无迄落无贵啦，
0: 无贵啦吼，哦，安尼继续教哈，安尼怎样无？阿咱犹太做哦，嘿，最后我讲哦，嘿哦哟哟。好啊，贵有房加码哈，好谢谢。来，请过来。
3: 我才吃透十年啊。
0: 哦，啊，吃了那好嘿。
3: 拢唔捌感冒。
0: 哦。
3: 到时啊嘛，拢拄啊好，唔捌起起落落。
0: 会啊，拢正常啦吼。
3: 拢正常。
0: 好好。
3: 都未唔捌感冒。
0: 唔捌感冒呢吼，安尼好啊，好好。
3: 啊，个糖分拢拄啊好。
0: 哦，安尼哦，糖分啊正常呢。
3: 去检查拢啊。拢红伊，
0: 好，拢无红伊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啊，咱犹太教最后哦，最后哦，哈，我讲下。好，谢谢。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啊哈。所以你那买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货品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货品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五讲哈，最后五讲咱的好朋友，你有去药房加码无？啊，未加码的人较紧呢，快！哎，经过药房加码，因为咱。咱伫个机会，咱两单半只一拜鸟吼，那而且咱的产品阁会当放三单拢无问题呢。阿伯过药房食嘛，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4: 啊，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我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嘞。
4: 我是隔离病嘞。
0: 哎呀，感谢嘞，那个听姐来，谢谢，感谢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啊，对不起，那你好，你好。
5: 我秀爽。
0: 哎，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5: 我要听业务的港口。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哎、
0: 欸。啊。
4: 秀爽。
0: 哎，安娜。
4: 我听。
0: 安娜。
4: 你准备的歌阿布的心吗？
0: 什么歌啊？
4: 阿布的心，心如咩唱的？
0: 阿布的心哦。
4: 哎呀，
0: 啊，咱最后五讲你知无？
4: 我知啦，我是讲，我会拢靠你，会到时间靠你啊，你拢无搞接啊？
0: 哎，你唔好开起电话来，是到十二点尔呢？
4: 无啊，我十点九点外我就卡来。
0: 哎，我拢有接啦，我咧接啦。
4: 无啊，拢无啊，拢挂掉啊。
0: 我唔知影咧，我若有电话，我就会接
4: 啊。我咧问你啊，我是讲，我当今等下，我当今礼拜等下，我才有法当你买啊，我无当买啊。
0: 啊，靠！我是啊，无，想来看你，
4: 哎，就伊就摕钱等下我。
0: 哎呦，真好着哦，好，你怎样这友好哦？
4: 哎呀，
0: 好嘞，好嘞。
4: 等下我你一拜别拜等下，你搞拜嘞吼，搞拜嘞。
0: 搞拜嘞，搞拜
4: 嘞。我怪啊，我讲个挂两座啊。
0: 好，安尼对，安尼对
4: 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哎，维力，
6: 你好。你好，
0: 你好。
6: 哎，
0: 咱这几位。
6: 我包心，你看我一家一家哩卖大桌卖八桌。
0: 八组哇，好棒哦！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
6: 哎呀，我卖盖个是个三千钱包。
0: 哦，安尼好，好好。啊，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6: 哎呀，你无要来困
0: 咯，连
6: 讲就听。
0: 好好 ，OK， 好。
6: 哦，拜拜啊！嘿，我想跟你讲者。
0: 嗯，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对。
0: 喂，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7: 秀爽
0: 好，等下拜，好，谢谢，谢谢你。 来，我是爽立哥，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叫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我来接接。哎，谢谢二姐，二姐好。来哟，那你好朋友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你也别赶人较紧的，拄只咱有接了刷卡，接了一个什么？哎，我当初是六十罐，伊讲无，我要六十组。哈？六十组呢？六十组？我以为我当作我两个，我甲助理拢听唔到呢。是你是讲个清楚是六十罐，还是六十组？六十组，六十组，伊甲老公拢在食。我就算我若无赶这量吼，我真正吼，我要省就对啦。像你讲的啦，两当半，两当就省三万了，我唔免省你啊。大卫安尼有巧无？
1: 厉害呢，
0: 真的厉害，
1: 高升。
0: 而且伊真正是哦，咱的老客户，你敢知伊橄榄油拢要几组的？伊本来要一组，伊拢要十组，因为要十组的。
1: 分享的、哦。
0: 是是是，来听个你好，嗨。
8: 啊，我是那挂甘蔗梅的。
0: 系咱贵姓？
8: 好啊，姓周。
0: 姓周哦，周大姐哦。我看者，我看你这个摆店的嘿，来，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8: 哦，
0: 要听什么歌？
8: 霓虹的，
0: 啊，什么歌？你来讲歌名。
8: 我再开始鼓嘞。
0: 好，大蓝白，
8: 好，阿弟阿哥，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哦，然后是有，我是讲经济，咱的经济哪会使？咱的好朋友，你真爱歌。因为我听讲这句话，我拢我哩讲哦，咱犹太以来我拢讲。那么我就算希望犹太是要互恁啥升钱，吼、哦，唔是我创造以外业绩，唔是是要互恁升钱，因为因为公司甲阮考一个录这样的啦吼。但是啊，为着恁好，所以我希望恁升钱啦。啊，无是虾米人升着，当然嘛是恁升着。啊，佮我老升着，因为我甲公司买我老升着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咱的犹太吼，两当半只一拜年呢，你嘛想看卖啊一个，唔是一当三拜呢，无啦，两年半才一次而已呢，也优待呢。所以恁来利用这个机会吼，啊，紧赶赶啊，紧啊，做这个加码。要加码，什么这就赶一当分，就是会当升万五块啦哈。哪里的你好？
9: 哎，小姐吗？
0: 海西你好。
9: 哎，没有啊。
0: 哎，接掉来信喽，谢谢。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人个等卡里吧，都将那拢卡袂记吧，好朋友呢，今麦会啊，今麦电话通啊，会等个卡里吧哈。我们先甲恁报个，待会你讲有要讲这个新闻，迄高雄市饮水有补助呢。
1: 哎呦！
0: 哎呦，我看一下，讲我真系无紧来，甲咱中南部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快，赶快哦吼！政府点头了，每发放的灾害救助金上悬的当领三万，咱的好朋友呢，问恁的里长，问里长，对，到对不对？
1: 是，问里长，万灵的，
0: 万灵的，啊，台南、高雄、屏东，因为那种淹大水的关系呢，这个所以桥柜的这水箱折果了，已经水箱。折果了，所以呢，那你和别人应该有看的，一个印度那个，稍等，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0: 我叫花，
0: 男的几位？
10: 我是你高一，
0: 多少对？
10: 高一，
0: 高一七吗？
10: 哎，高一关，
0: 什么乡？
10: 我是你双木林，
0: 我的什么乡啊？高一关什么乡啊？
10: 欢乐乡。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哎，唯一招潜力，
0: 唯一招潜力，好，带你吹好，
10: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我再跟咱讲一摆哦，咱高雄市到我甲报一个哈，咱高雄市呢要发放，政府已经确定了，要发放中南部，不是跟咱高雄市呢，包括台南、屏东都有哦，真的哈、哦，因为饮料成为严重去啊哈，所以跟您报告哈，啊，咱那边你边会当领偌济吼，你去问你的里长，里长万灵的了哈，来，今麦先我到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 是啊，咱这天气啊，来个贵提醒是啊，这个风台有小可往北啊，比较往北，所以讲北部诶有小可影响，但是上明显影响是中南部、中南部。哎呦，就开个是南部无多啦哈，诶、这风台也无多个动哈，所以讲也安尼扫开去中国的时阵，一个顺刷扫水去咱的中南部，尤其台南、高雄家。好、哦，伫明仔载开始拜五，你讲讲记较简单嘞，拜五甲礼拜这三工，哇、哦，尤其拜五拜六这两工啊，加伫最底的，底下咱这迎风面呐、啊、山区啦、啊，吼、哦，溪水边拢有较强的种风啊，甲雨安尼啦，哦，很短，就两天，哈、哦，所以咱这是这两这几工的这部分，啊，另外嘞，佫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哈、哦，叫艾桃。 他逃走了，好，逃走啊。
0: 这个名字好奇怪、
1: 哦。哎、欸，跟咱中红跟咱没关系啊，所以讲我给我几条红的，今年红胎加追，
0: 金价够高，啊，那么21号，
1: 21颗了哈。
0: 太可怕了。
1: 啊，当然
0: 了，
1: 这因最近部分有补助。咱高雄这嘛有补助，
0: 台南、屏东、高雄。
1: 哎、欸，啊，高雄是安怎补哈？那讲只高雄，讲只应该大部分都差不多哈，差不多。我、有饮水，有真正有诶哈，50公分以上补助3.5万。
0: 哇！
1: 啊，无够50公分的有饮点哈，你啊翕相哈，差不多会补助10万。啊，那电器用品有损有太侪哦，这样统一发放哦。有电器用品相关，因为饮水30公分以上的所造成电器用品派去补助10万加减啦哈。所以那是有这种需要的人，家你听问着。
0: 我跟你讲一个一个额外的哈。那么经济妈妈对一当啦，有就是我们饮水饮个真严重，那有一种低收入户哦，所以临时呢电锅啦，一种那个。电器用品呢，算无拢无通个用呢啊！因这个市政府无经费啊，啊，可个拢比遐人，遐人删掉了，拢遐几个啊，遐几个立法院删掉了，怎么办呢？你们在市政府哈、哦、发出了一个请求呢，看有没有谁愿意捐一些那个这个轻型的电器用品啊？因为我昨日姐是在市政府上班呢，我真个我个乐捐呐，我个捐呐。啊，我唔知道我关着什么物件，我唔知道关着迄个电锅还是关着什么，我唔知呀。反正吼，真啊无所不知懂的，对，伊拢该删掉。现在，拢现在立法委员吼，现在这个食台湾、啉台湾水啊，食台湾米啊，啊用台湾的金宝，骂台湾，竟然个吼替台中国咧做代志啊，把台湾的预算拢该删掉。我记我迄当我跟他关唔在话者哦，好些电器用品好一寡低收入可以用，所以咱的好朋友，即届吼，真正那是有需要的人吼，咱那是咱到用袂掉的遐卡位啊吼，真正恁阿都啊有哦，一旦关出来，真的，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吼。来，谢谢，美丽好，
11: 太气的
0: 啊，
11: 太气的，
0: 太气的，我来接电来信了，嗨，谢谢。

0: 么这是这个詹雅文所请回来的林大姐说点名来那边管什么店有的没有好朋友你那是好朋友我是说你上近你那区的那是有人饮水有需要人你就管给他那我这是过了当前起户发公告出来啊我该认养的我该认养的啊所以不是现在所以你要听到详细不是现在管关店是恁附近啊，是有人需要的人。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啊，
1: 哎，关那个，啊，关啥？盖锅就刚。
0: 哦，来接接来，三线接接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车工来，
2: 秀爽，你好，
0: 来，讲重点嘞。
2: 哎、哦欸，我食迄个三鲜金宝哈，啊，迄个迄个油松啊，加油鸡东。有的哈，本来四五十呢，啊，今嘛六十几。
0: 啊，你有生本在外国呢？
2: 哦，迄度十。
0: 十无？啊，今嘛嘞？
2: 今嘛两个。
0: 哦，哦，那看你好哇，大嫂，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哟，啊，恁今嘛犹太最后五工哦哈，好好好，加油加油，谢谢。
3: 真多哦。
0: 产品有几来嘿？
3: 啊，嗯。迄、那个血糖，我家己验哦，一百十九、一百二十哦，
0: 这是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食了三点五步哦，较袂喘，
1: 较袂喘哦。
0: 啊，个个个钙质哦，食食好吼，食食嘞，较健健健好。
1: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阿桑诶，嘿，阿你保重啊哈，好，感恩谢谢。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2: 三省金宝。
1: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2: 钙骨质。
1: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行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广东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广东啊吃。那因为咱最后五天啦，最后五天咱那边吃嘛，阿边广东的那边呢，利用这个机会呢，较紧了哈。最后五天啊，也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牛咱的
2: 大准力
1: 杠，谢谢。
3: 啊，先生啊，
1: 还是你好。
3: 哎，我要个别的，
1: 我要个别别，你来接接来好，谢谢蛋姐，阿姆蛋姐，谢谢。
3: 哎，蛋姐，阿姆蛋姐，
1: 我来就会记，来就会记啊。喂，来就关起来啊。喂，你好，你好，你好，嘿。
4: 好。
1: 嘿，你好，什么贵数吗？
4: 我叫六波啊。
1: 你是讲啥？
4: 啊，
1: 先生，你讲
4: 什么？三千金宝，叫六
1: 波。哦，阿好，叫得好不？
4: 啊，
1: 叫得好不？
4: 这个是没卖啊！啊、哦、
1: 啊，什么贵数吗？嘿、啊，
4: 时间啊不够呀。
1: 什么贵数吗？
4: 我点挂你。
1: 这么白没了啦，嘿，拍谁哈？
4: 不是啦，
1: 嘿，
4: 我那点挂你拢点唔掉啦。我点青草原，啊，你写青草原上，那蔡明明唱的呢。
1: 啊，就无一首歌啦。
4: 啊，
1: 我的电脑内底无啦。我伫山顶就甲你讲无啊！你搁咧即马搁咧问我嘿？
4: 无太咪咪唱哟。
1: 好来接者，一线接者来，对不起吼，即马咧甲我讨歌吼，你嘛帮忙，我伫山顶我着讲阮电脑内底无啊吼，对不起哈。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后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阿袂赶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这有两当半只一拜年吼。那么咱即马先我请大吴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七月份啊，除了爱去这个拜拜啦、啊，哈、啊，各有人这个普渡哈。那、啊、但是你是不是有的？哎呦，这个、敏感的时间哇，我有一暝竟然啊，倒伫眠床啊，目睭金金，继续哎，咧看这个天花板哇，结果我人袂叮当，是不是什么压床啊？哦、啊，是有种经验无？有哈。其实上这不是啦哈，这是医学哈，在医学有一个健康的名，叫做睡眠瘫痪症。啊，伊讲我无啦，迄就红滴滴啦，我头壳足清醒，啊，我要叫袂出来，啊，手我都叮当，啊，拢是别人安尼甲我摇，靠我发到起来安尼啦。哦，这一定是红滴滴，不是，这真的不是哈。有时阵你有足忝过无？添干了啥？添干了辛苦，无法多去控制，啊就他个有歇困了较好啊，对不对？但是你的辛苦真正过度操劳，结果无法多叮当啊，所以讲，咱的大脑甲身体迄条线吼，接无起来的时阵就变成这种形啊。所以你免想烦恼啦哈，这通常拢是伫咱这困眠的某一个时间，就叫做快速动眼睛，迄个时阵发生，你突然之间拢清醒起来，哎呦，啊！但是你身体还未接到你大脑的这个信号，讲动啊哦，所以讲变成讲两个哈，大脑甲身体你讲话哦，哇！都无接到啦，一个丢球吼，你要丢过去丢过来，结果咧身体个咧困啊，大脑先起来了，变成讲有种什么压床的感觉，别烦恼，这只是一个睡眠瘫痪症，等一下就会好的哦。
1: 好嘞，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咱的好朋友，咱今麦个个人建议哦，最后五天你呐啊当啊听啊，刚刚有人今麦当啊听到吗？
2: 我有听到嘛是听到。
1: 哎呦，对，好，客气了哦。你好，你好，阿伟， 嗨，
5: 哎，先生啊，
1: 嘿嘿，
5: 要借问你哦，
1: 好呗，嘿，
5: 那给你买哦，
1: 要干咩哦？好，来，先姐姐，嗨，谢谢。那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是买两罐、三半罐，阿咱无给你喊。无甲你规定就对啊，你要夹啥物当中不要紧，送了嘛是记在你健安尼啦。所以咱阮的好处就是安尼。那么而且呢，你若是即马关咧，你甲算嘛，咱若要一组会当省1250块，买两组就是当省了啥2500。啊，你若是一年份呢，你当省了15000块。啊，一盒呗，真正一盒啦哈。所以咱你算看麦啊，你有贵有板瓜无？啊，那贵有板瓜，只卡你不要甲咱讲一个哦，来麻烦谢谢。啊，咱今晚先我倒唱歌，苏中辉来请倒唱歌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2: 469469，
1: 嗨谢谢。

0: 来掌声鼓励，苏中辉。
1: 是的。
0: 哎呀，主持人是王世贤啊，对的是
1: 大夫君。
0: 哎，谢谢，
1: 谢谢。
0: 来，第二你好。
2: 哎，我也叫会。
0: 哎呦，好，谢谢，来一线哦。哎，谢谢。没有，你有贵的帮瓜无？咱那边你有贵的帮加码无？咱最后五工呢，我拢会替恁烦恼，恁到底有加码无？因为呢，我是要和恁省呢，啊，恁到底有省着无？安尼啊，啊，你省偌济啦吼？咱的经济来说，我拢讲过啊，上尾你要赶一当分啊，经济当然咱的责任家己的力啦吼，我袂给恁勉强，但是呢，为着你家己好呢，你买着就是省着。马英公是买着就是赚着，啊，咱唔要讲赚啊，讲省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和平呢，你若过有房官，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哦。啊，那是阿伯官的人，阿伯家嘛人，才看要刷电哦。咱来要跟咱刷电主文的人，才两张卡。阿伯过有房的，赶快过去哦。哎，加油房家嘛，加油房主文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阿尚，阿尚，什么代志？我好啊，来一线接招，嗨，我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干爹喂！
0: 呵，阿伯你要加码呢，来就接二线哦。哎，谢谢。来呀，咱曾经捌讲过啊，有一个人哦，哦，迄、那个人我恐怖，现在阿来你好，你好。
5: 哎，喂，你好。
0: 是，你好。嗨、
5: 啊。哎，你在什么现场啊？
0: 我姓爽，我姓爽。嘿。
5: 哦。
0: 嘿，你好。嘿。
5: 哦，你好。
0: 是。
5: 哦，我这边去关，嘿，我这边去关22关。
0: 哇，哈哈哈哈，好棒哦！顶个就是11周嘛，吼。
5: 哎呀，
0: 对不对？安尼对啦。哎，我讲安尼加官加省会较好嘞，等加省官咧较好呢。好啊，好啊。
5: 我就讲下，迄个，佮拢固定咧食的，
0: 对嘛？咱就是有咧用。
5: 关起来。
0: 哎呀，对啊，像我就讲，迄个我拢甲关起，我关30周，我甲公司买30周啊。啊，咱就有咧用啊，对不对？吼。
5: 哎呀，哎呀。
0: 你若讲无食，咱就迄个安那有咧食，真诶关。爱关了哈，谢谢你，感谢你哈，
5: 好，谢
0: 谢，陈大姐，谢谢你哦哈，感恩你，
5: 好，
0: 拜拜，
5: 好，拜拜。
0: 来哟，那么共过有人哦，今年套当的拢是啉饮料代替的什么呢？这个白茶。然后一个酒啊，今年偌大了，你们知？3.1公斤啊，公斤哦，安东啊喂，差不多像一个囡仔重量遐尼大，一个囡伊巴肚排了一个囡仔，你们知？虽然啉酒重要无？介重要吼，虽然即马请大卫来讲了有几家的捧工，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工，大卫的工位时阵，你也当继续卡，空白空空，
1: 469469，
0: 麦加林贝继续卡来，即马请大卫来讲者来，谢谢你。
1: 还是啊，咱这有几家重要，哎，咱是不是看人吼，这个不时遭变数。哎呀，尤其是暗时啊，我袂困的啦，哇，脚手拢浮浮静静。很多了哈，这腰子呢不松快，就甚至讲我感觉腰疼，疼个啊哎哎叫，哎呀，唔知讲伊疼啥，啊个放无叫，拢哦全部肚掉，好不舒服哦。为什么做人这个要辛苦？无多，这肉体吼，咱拢是肉做的，无过好吼，这咱的身体咪甲你安尼抗议，哎，伊要罢工，对不对？所以讲，咱来再讲安怎食，安怎来保养身体。当然，咱按食甲运动、啉水、睏眠，这个保养这部分的观念来甲各位分享一个想法哈。比如讲，咱你有听过咱咧讲，卖食伤咸、伤甜、伤咸、伤油、伤胖哈，对不对？啊，你看哦，咱阁有另外资料嘛，有写着红肉食较少，为什么爱调讲这讲红肉啊？一定有这個某一个原因嘛。其中一个红肉拢较好食。然后，比如讲你牛排啦、猪排啦，真的，但是这个好食的料理一定会过度的加工啊，用高温啦、啊、烹料啦，哈、啊，这是不是还是还是讲处理过，搁处理？好、啊，比如讲腌前，哈、啊，腌前就是先处理过啊，阿哥来起来做什么披萨啦，哈、啊，做什么料理，两盖巧技加工啊，真的。所以，咱这部分来去做，这种爱食肉的人，长时间来看。你都有可能伴随你有除了你大可以话，你代谢问题就会来。好、哦，这是这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哈，伫去年一上新的资料来的，并有写着，每增加100公克红肉食食的话，咱慢性腰椎病风险会增加34%。 我说是确定的哈，爱食肥肉啦，爱食迄种吼，香肉啊，佮香甲有时我炒一搭芳芳，一边食红肉、食牛排，佮啉红酒、秘鲁的人爱喝酒哈，真的要去改一下哈。啊，另外就是咱爱甲介入性朋友提醒，爱禁药吼，也不是故意的啊，真正揣无变数，我都工课就是安尼，你无用主管咧看，我都去变数很多。最近有一个案例新闻讲吼，有一个女性吼，因为这个按少年到老的时候，因为便所无便吹啊，啊工课无闲啦，吼习惯性拢会有药赶紧去放放，赶紧爱无闲，所以讲伊啊想着了去便所，啊伊较无法度禁药，这第一个是重点的，定定去找便所，无法度禁药，水果啉足少，结果伊的膀胱萎缩，萎缩一直萎缩，萎缩到偌大呢？啊，咱差不多百个也让300-400cc 哈，伊竟然只有一个养乐多，无够100cc 呢，大概哦，大概哦，所以讲伊常常拢遭病说有够困扰的，嚯、哦，伊无法度去正常的生活，伊有了有种感觉，感觉讲无去病说袂使，结果呢，开始我马上结束哇，因为膀胱已经歹起来，所以啊，各位提醒，爱去排尿，但是呢，未使一直放一直放，爱正常啉，正常放开
0: 始。是，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咱啉第一定爱慢慢啊啉啦。啊，那个你，那么你那是超过40岁以上呢，你要去检测提肛化，男性跟女性拢爱做。啊，去检测什么呢？打卡底，哦，这拢是恁的功课哦，哈。为了健康，啊，咱就是爱从咱手上甲到位安尼讲的，啉茶慢慢啊啉，爱啉。屋内的比较好哦。哪里好？你好。
5: 你是啥呀？
0: 你电话来登记下呐。
5: 我马上八十外岁，我跟你讲了哈。
0: 好，请讲
5: 来。我就是吼，都搞了，
0: 足搞了的你啦。我来先个接电哦，嗨，谢谢。

0: 来谢谢阿母的心，一开始我甲刀拢听无是蔡秋风，变听声音才听得出来。
1: 平音造出来，
0: 平音造出来。哎，蔡秋风说请的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小蛋，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来我秀山，你好。
2: 我秀山小姐，
0: 喂，
2: 我你有品别吧？
0: 哦，嗯，有要讲讲我的产品呢？
2: 来，
0: 我
2: 你买，
0: 来产品都不接，啊，你吃了那好难上
2: 哎，吃了快被搞掉了。
0: 哦，安尼好，
2: 太困了。
0: 哦，好哦，好哦。好
2: 哦啊，好，而且够靠关系。
0: 哦，靠精神。嗯、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妈阿兰今麦的油台最后五工，你知吼？好，好，贵有帮光哈。好，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山。
0: 哎，阿三你好嘿。
3: 哎嘿。
0: 嘿，什么贵书？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嗯，我今仔日的。嘿。你看迄个哈。
0: 嘿。嘿。
3: 你看有几颗哈？
0: 好。
3: 我哥今仔跟照超音波啊哈。
0: 好好好。
3: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啊？
3: 哈。
0: 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呢？
3: 哎，我有只，伊讲一粒四粒吧啦。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
0: 去检查讲无呀。
3: 后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3: 是哇，啊是有只吼，啊未。
0: 好。
3: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嗯。
0: 哦，安尼好啊。
3: 哎，要加工吼，保持安尼啊，忙些心得
0: 安尼。哦，安尼未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妹哈。好，阿妹紧，阿个改两等哈，谢谢。来，我先生。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三平金宝贝贝，
0: 我来三平好不姐，感谢哦，我来讲讲嘞，讲重点无来哦，
2: 食了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搁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就较明仔接起来，
0: 哦，较袂高油啦吼，安尼好呢，安尼你也改两顿，啊，你有即间有食嘛无？有食嘛吼，啊，唔能最后我讲哦哈，好，谢谢，然后秀山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哟。
4: 你那三星建筑那边有写大船日港哦，
0: 有，迄个客馆有写大船日港，基地公司一店，迄就是阮的产品嘿。
4: 哦，我已经吃两罐啊。
0: 哎呦，感恩哦！啊，你是啥物？食了好无？
4: 一心同买。
0: 嗯，感谢你哦吼！啊，食了好无诶？
4: 袂歹。
0: 哦。
4: 我原来有糖分呐。
0: 哦吼吼，啊，有去检查无啊？
4: 哇，我二十几年的糖分呐。
0: 二十几档哦，哇，你今麦有较好无？
4: 食了过膨，讲是袂歹。
0: 我阿哥有疼你，我呢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迄三星珍宝袂歹。
0: 我来产品好不姐，感谢哦。我来刚讲嘞，讲重点无来哦。
2: 我今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搁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了，较明仔接起来。
0: 啊，都前你有起来讲嘞？嘿啊，啊，你有过加加码无？有啦吼，好，感谢你哈，啊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安内当省了25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五倍都省掉，五倍都省呢。咱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哦，你阿要赶的人，阿要加码的人呢，较紧过药房登记，然后你甲请药房甲你留啦吼。咱会记哈，咱难得的机会两单半才有台一摆呢。咱这不是达工有诶，唔是达档有诶哦吼。啊，咱的产品当放三档拢无问题，经过药房关，或者是卡来锁定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哇，真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肾脏不好、
0: 哦。哦，肾脏不好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很想好些哈、
0: 哦。哦呵，请讲回来。
6: 我用我的化疗哈。
0: 好好好。
6: 哦，哎、哦，有事。
0: 一定不好。哎，对，化疗人又去卡拜掉了。嘿，来，谢谢，又该接接来一线喽。嗨，谢谢。哪天你好？
7: 是爽呀哈。
0: 哎，是嘿。
7: 啊，我们叫名。
0: 好好，来，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又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们加码的人较紧啊！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哦，恁听我今麦来休哦，啊，来五天过了无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恁老师啊，人呢，哎，蛮袂记，我拢给恁提醒哦，唔会嫌我啰嗦哈。来，我今麦先来跟大富唱歌，唱顺的哩，我两个来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这么摩山那是摩山卡的一百列，但我看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买当电商品呢，来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着你，
1: 认识你。
0: 哎，我啊，这是什么？嘿，主持人是什么人？我袂记啊。
1: 哎呀，忘记了
0: ，好像是张秀金了哈。哎、来，多谢西瓜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但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的河北人最后犹太哦，咱犹太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阿袂赶人较紧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0: 你好，请讲下
2: 来。你好，
0: 请讲下来。
2: 我是南客呢。
0: 来讲重点下来。
2: 我吃三星金宝呢。
0: 我吃了那好。
2: 啊，吃了就本来好放几枚肉啦。
0: 啊，
2: 放几枚，几枚拢放肉啦。
0: 够肉啦吼。
2: 嘿，拢放几枚肉，啊，其他较少啊。
0: 哦，较袂够肉啊呢。
2: 嘿，较袂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好啦，感谢你哈。好，啊，甲改两层多紧啦哈，谢谢。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的，望天望地，哦，拢一直望望啊，天光啊，望望迄个好的甲歹的，拢望。
0: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0: 食也得啦，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就睇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哦。好，不要旁观哈，谢谢。李大弟，你好。
4: 喂，
0: 啊，来，小姐啊，请讲回来嘿。
4: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质，本来差袂行，啊食一个拢会行。
0: 哦，
4: 太好。
0: 哦，钙过质啦吼。
4: 嘿，对。
0: 我看完得闲呐呢。
4: 本来就差袂行，算拢行袂行。
0: 哦，
4: 行袂行哦。
0: 好。
4: 啊，我听你介绍，我拢去买。
0: 哦。
4: 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啊，不过我都。我今日穿金瓜就好啊。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啊，感谢你。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鲜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1: 钙过质。
0: 这两罐，那么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过来很过来，种就是咱的三鲜金箔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汤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加三千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加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啊，那多是一当心头上哎两千五，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呢，阮平时拢无咧犹太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年呢，唔是达当的呢，没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新朋友哦，听足久的人呢，你唔要去听你啊关灯来吃，利用这摆有咧犹太个关灯来哈。妈咪叫咱最后五工啊，来哎买着就是省着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5: 咖喱妹，
0: 咖喱妹，来接接一下啦，好，谢谢。来，我继续考，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这么电话通啊通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跟咱讲哦，我底下咧讲的是哎休啊，哎呦，休假叫咩这个超生气啊，阿妈是爱讲啊。因为我嘛是爱甲咱的好朋友，甲恁告知你们，然后甲恁报告安尼啦吼。那么如果是咱平常时呢，身体上的问题呢，咱唔敢讲真搞啊，包括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我当甲你讲的啥，介绍咱病理方面的问题，和咱了解当安心嘛。比如讲哦，啊，你那点了巴肚肚肚啊，那更加敏感的肚肚呢，啊，而且排便个未顺呢，得要求。爱去胃肠科医生看一下，咱人食饭最重要，哎、欸，食饭皇帝大，爱食了个放出来。而且咱台湾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啥胃食道逆流，平均三个人来这边都是有一个人胃食道逆流。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了上面呢，消化系统的问题了，谢谢。来，简单讲，谢谢一下。
1: 还是咱这个胃肠啊，咱这真歹处理嘞。啊，想要食食遐多，啊，佫无多消化。尤其咱愈年岁了哦，你有发觉，咱的肠啊吼，拢愈来愈空空。啊，空空的时阵，肠啊较袂叮当。啊，你不时就感觉讲饱饱，啊，就食袂多，食袂多，佫袂放，是毋是？毕竟啊，佫食袂多时阵，你营养就无够。哦，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哈、哦。啊，少年时阵食啥就放啥，对不对？很舒服，但是呢， 这个时阵有可能食伤侪好料的啊，勿紧，反正吼、哦，我代谢好。啊、我排便顺啊，一种食也冇紧，过两天我就好了啊，我也免烦恼讲食伤多啊，种排不出来。所以，迄是少年，真啊，咱是有年岁啊。你食的物件，你要算一下迄个量，也够是不是伤咸哦？我比较咸呢，啊是讲哦，这伤咸啦，对不对哈？啊，有诶，这个食素食的朋友，你该加想一下，哇，我这顿吼，拢食这种烧水汤一下哈。哦，安尼食做些菜呢，安尼刚好食上些菜，佫无油，安尼有可能闭结咯。所以讲，咱咧食的时阵要有观念，有好的习惯开始。比如讲，唔是讲食咸哦，会伤咱的这个食道，伤咱的胃。食伤少嘛会，好、哦，咱定讲啉伤少的物件会伤着咱的脑哦，伤着咱的食道。时间一久了，会增加咱食道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上健康的方式是咱这量爱控制以外，还有好的这食食习惯，好食的物件卖一直食。啊，尤其你爱啉爱这爱啉的这种汤啦，还是讲这种咖啡哦，烧的物件的话哈，爱卖碳烧啉，爱等伊较凉以后开来啉，安尼开始健康个可以提升。
0: 是，哎呀，所以咱定讲过哦，咱食哎一定爱记爱慢慢啊煲。那么水啉得要慢慢啊啉，因为咱食物件为了补咱的牙齿，啊个唾液呢，它分泌也较好哦吼。来，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谢谢出头天。其实这首歌有两个人唱哈，唱法不一样。那么呢，这是李素专的，啊，个另外就是吴兆邦的哈，啊，我是给你报李素专。所以你老板呢是讲要听出头天，你也跟我讲是要吴兆邦，啊，是要李素专的哈，啊，你若无讲，我就报李素专的。那么这是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啊、我来三遍了，我接着来讲重点吗？嘿，来。
1: 喂啊，嘿，我喜欢学习的段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啦，嘿，关系
1: 就安尼。重点哦，嘿，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1: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1: 三年进步。
0: 啊，今麦好
1: 无？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1: 我哪管啊？
0: 嘿，你唔好停啊！你老林大姐继续看呢，啊，有吃吗？无啦。老朋友啊，林大姐，哎，看呢看呢。嘿嘿嘿嘿，感谢林大姐，谢谢。
2: 哎，你好！
0: 哎，请讲，来，
2: 我
0: 三品姐，
2: 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食到迄个哎哎，三星金宝。
0: 啊，食到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束顺啊啊，迄个放尿的泡嘛无啥，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无安尼。
2: 嘿。
0: 哦，安尼介好，你小，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
3: 你好，秀仙，我是赖大姐。
0: 哎，恰公，
3: 讲迄三省进步吼，肠胃比较好。
0: 什么较好？
3: 肠胃。
0: 较大声小话，胃疼呢？
3: 嘿，对，
0: 胃疼较好呢。
3: 嘿。
0: 哦，啊，即摆是安那，较袂安那？
3: 较袂讲，有当时食食伤饱会吐
0: 哦。
3: 哎呦。啊，即个袂啊。
0: 哦，即摆袂安尼。
3: 哎，我已经食三十几罐了。
0: 哎呦，好，安尼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大姐，谢谢。
4: 三星金宝的啊！
0: 我上面
4: 吃，我头先闭起，啊，我吃一罐，
0: 嗯，
4: 啊，吃三粒，
0: 嗯，
4: 啊，就放你出来。
0: 哎呦，安尼好呢，好啊，安尼好，继续看你哈，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是这人一罐三星金宝，我都讲过，咱这罐真的是爱关灯来吃啦。你唔要跟他听啊，因咱这罐三星金宝好处就是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那么吃什么啊？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袂吃一罐遐一罐，看免安尼哦吼。然后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苦苦放个几枚起来，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钱宝，妈咪叫哦，咱今毛都犹太耶，咱根本大犹太哦。咱的好朋友，咱今毛就是呢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阿别关人啊，阿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双立文，你好。
5: 记者。
0: 哎，安娜。
5: 我要四罐啦，
0: 要两组呢。哎，姐姐，谢谢杨大哥，谢谢啊，黄大哥，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6: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大姐。
6: 有空闲啊，哎，我
0: 感谢啊，肉饼油，肉饼油，好，感谢。重组啊，重组啊，嘿，感谢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要跟咱订啊，要跟咱加码的人，啊，要订的人，啊，要买的人较紧的，咱因为咱最后五天啊，剩最后五天哦吼。那么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咱若要收听节目哦，咱有人咧问我，我你若无了解频率，才卡你要跟咱问。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好朋友当转啊，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咱其他台南七美德、珠光燕巢、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内门、基山、工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会当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的哦。你好，
7: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7: 嗨，喂，哥哥，
0: 要干咩？哦，来接接哦，来邓姐，三线好，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继续看，继续看。我要来个讲了一个打工，有一个这个去打工的学生呢，一个打工的人嘛，伊唔知是不是学生，伊无写出来，但是伊哦去打工哦，会感想呢，写出来互人看。伊讲台湾唔是天堂啊，不是天堂，但是他给人家台湾互人的感觉是离开了呢， 才知道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很踏实很实在的感觉。那么去那看过世界的人才知道说什么叫做幸福，幸福不是整个水水穿水水啊，一个嘴好绿绿，不是这样子的，是会当予咱安心喘气的好所在，就是啥幸福。那么呢，有一个人就是去打工的，离开台湾了呢，原来伊才怎讲那个烂啊，烂地方啊，烂无好所在有分等级啊。伊讲伊迄个时阵呢，满腔不满啊，不满对台湾的不满啊。对台湾的政治乱啊，空气歹啦，薪水低啦，含早餐啦、啊，要食一个早餐就去排队呢，伊足不满，所以伊足无爱台湾，伊想离开台湾，伊想出国。一个出国呢，伊感觉行出了，头一站是去对打工呢，去澳洲啊，澳洲啦，澳洲就是澳洲嘛，去用车啥，万几个，伊听人讲遐哦，遐打工的工资真悬呐，一工做偌久，十点钟。迄日头有够炎的呢，晒到皮肤有够疼呢。哎，个头家是哦，当然澳洲人是白人嘛。个头家呢，当袂当着笑讲，恁这亚洲人哦，迄种迄落无耐力呀、啊。我做一下工课都无耐力安尼啦，好甲笑呢。好，伊种冻袂掉，十工一工哦，十点钟嘞冻袂掉，种搁换所在，换去对，换去日本上班。好。去日本上班阁愈惨，安那讲下班哦，啊阁陪主管去啉酒，饮到半暝啦。啊那无啉呢，讲我咱不合群，讲伊不合群安尼啦。伊无法度，伊得袂卡咩，袂当啉酒啊，无法度啉酒啊，所以阁换所在，换去对澳洲啊。拄则是澳洲对唔对？即嘛是换澳洲啊。那澳洲呢，咱就想讲，伊想讲啊，英国、法国拢是罗曼蒂克的所在吼。拢介，大家拢俄人穿衫真时髦，对不对啊？那伊知影讲，原来迄治安遐尼歹啊！迄手机啊，咧甲人讲话，手机啊，囥在桌仔顶，一分钟就无去啊！啊，报警够好，无好，照写单啦，写写嘛是同款呢。大家拢足侪人拢被偷了啦！原来查到治安遐尼歹，澳洲呢？好啊，冻袂掉啊，得去换所在，换去对美国。哈？美国阁愈惨？袂当感冒呢，那是感冒去急诊呢，一届偌济3000块的美金呢，哈、啊，3000块的美金代表偌济9万呐、啊，9万几要到10万呢，代表呢，看一届感冒呢要到10万呢，伊才了解讲哦，原来世界上啊，真正是大家做个包装啦、啊，把家己的国家讲了有够好啊，等来台湾了才重新看台湾。咱台湾这个国家好伫对健保啊，你若看一个感冒，才开台哈侪钱，几十万呢，唔免呐。健保的几百块啊，一个月几百块啊，会当看医生，佮会当摕药啊。啊，半暝啊，那是去路顶行呢，唔免烦恼，有够安全。咱台湾哦，一世界拢啥监视器，拢有迄个监视器呢。你若有人抢劫呢，无几点钟马上抓到人，为虾米啊？到处拢有监视器啊，所以半暝啊，台湾的街仔路呢有够安全，有个光啊。啊，过来呢，24点钟有啥？超商免惊巴肚枵哦，有够方便呢，佮发票佮帮你对呢。啊，那是哦，透早拢定来去固定的所在食早餐哦。迄个阿姨佮佮问呢，哦，够亲切的，佮会问讲哦，啊，你是要较少冰啊，是要去糖安尼呢？所以原来台湾唔是暖。是，咱拢感觉，咱已经习惯这么好的台湾。原来台湾就是这么好，咱拢习惯了，拢是感觉应该的啦。台湾就是应该这么好，那么虽然对你好，较袂输应该安尼啦。原来金窝银窝，拢比不上我们台湾这个啥果窝呢？啊，你个有裂缝的窝，对不对？嘛，咱嘛知影讲要安怎修理呢？原来天堂哦，台湾不是天堂。但是诶，台湾原来是华丽，甲伊感觉打工出去打工离开去，伊去澳洲啦，去日本啦，去澳洲啦，去美国啦，才知影讲啊，原来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诶，才是台湾。啊，然后见过的世界诶，见过世界的人诶，才知影讲原来幸福啊，唔是哦，像个法国巴黎穿个水水水啊，唔是啦， 是原来伫台湾的当安心啊喘气的所在呢。咱台湾哦无完美，但是啊真真。朋友哦，朋友往来呢，大家拢实实在在，真正还是台湾好。这个人是去打工呢，坐一年了才知影讲，哇，伊本来是不满台湾啊，政治逐工都看底下小怕啦，有够乱的，对不对？但是哦，有一批人，这是一个打工的，但是我想想，我感觉有一批人，有一批人哦，领咱台湾人的人民的薪水，领台湾人的薪水，吃台湾的米，吃台湾水，领台湾的用台湾的健保，享受着真济好处。结果替对方，定定逐工甲咱恐吓的，迄、那个对面的隔壁呢，结果恁替咱得改替因骂人啊！吃台湾的米，结果骂台湾人啊！啊骂台湾无好啊！啊，我咧想讲，啊你也感觉台湾无好，你袂用过去就好啊！你现在住台湾，用台湾的健保，啊那甚至有人伫对面哦骂台湾骂个倒转来台湾用健保啊！你袂感觉见笑呢啊？对不对？啊！你嫌台湾歹，你干脆你住到这里痛苦无？卖住台湾，你放弃台湾的国籍就好了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拄只迄个先生讲的迄句诶，才是真的。原来台湾人已经习惯台湾的好，恁感觉台湾的好是应该。结果呢，唔知影珍惜，才是可怜。有一天啊，台湾啊比通地去啊，真正台湾这么好已经无可能啊。所以咱就是台湾爱保守好，这是一个留学生，应该是留学生啦吼，伊到处去打工，伊的感想啊，我讲出来，互咱了解，互咱听哦。来呀、啊，真正是安尼呢，好棒的台湾呢，台湾真的是很棒的。来，我要来给唱一首歌哈，苦尽那辛劳哈呐。来哦，咱的好朋友，你有继续卡，我咧讲话，你有继续卡无？台湾真的是好所在，真的，台湾真的是吼很美。台湾的人哦，这盖温暖，台湾真的是一个有温暖的地方。台湾是真的一个有温度的地方哈。来，我来个唱歌，苦尽那辛劳哈呐。嗯，吉阿辉，那么咱继续卡。你那阿别讲嘛，咱的好朋友别加林贝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谢谢。

0: 是呢，哈呢叫做黄吉亚辉哈。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歌名，我忘记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呢，我听讲过，咱忙去得到慢性病。啊，咱若得到慢性病呢，千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都唔忙讲听信，唔忙听信的偏方。啊，咱嘛唔要给人报偏方，千万不要哦。哎呀，你那身体啊过了不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大家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这个人够赚钱呀、啊。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大家都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没有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都、就是责任制的，反正都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在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发现了也会疼偌济。安东阿伟标个800外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现在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会疼飙高，血压也悬未，血压就对你悬呐。伊的血管目睭晕，咱的目睭是95%拢晕，玻璃体更大，这个目睭晕呢，整血管憋起。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血呢，安尼变经济变呐，咁么阿伯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拉条吼，甲相平修啦。咱那拉条一平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小两边，怎么变成足紧的小完啊？啊，生命呢，原地当孤孤等等，一直困啊，惊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也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一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西东食油炸类的，食一种伊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么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变呢，啊，懂啊喂，这真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对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有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偏偏拢是为食食来，气血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有开药啊，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都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的啦，安尼咁着。这样不对，表示你家你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个动作上立定的啦，二等国民啦，所以你唔在变性上会出问题。所以咱定讲过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讲先来求取无，哎啦，绝对爱求取啊，无你好大卖求啊，唔通啦爱求取哦哈。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千万去买地头上慢性病就是安尼，因为也对你一世人，你嘛爱求取一世人，啊，过来个是啥？爱注意牛血糖、本症的血糖加本的血糖呢，咱拢爱牛哦哈，本症啊60到100就是100以内。本后两点钟后是80到81以来，糖化血色素要滴洗够那个。记者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什么贵叔？
1: 没过来，你们农村那个哎。
0: 啊，隔壁边你阿伯，我来先个接掉。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李秀山。
0: 嘿，你好。
1: 我来买，我着。
0: 要跟买你哪个线咯？哎，谢谢。没有，让你好朋友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呀！咱最后五天

0: 最后五天还没加码的人赶快哦，来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1: 好，
0: 嗨，什么归属吗？嘿，
1: 对，我给加成功了，给。
0: 哦，来接接哦，上线哦。好，我来个报关，来谢谢。

0: 好来，谢谢为赵成立，这是贵金和先生收请的是咱这林大姐收点名来，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鲜煎包的呢？啊，我去检查呢，今
1: 晚有那个阿亚顿啊。
0: 啊，你今晚我够吃阿亚顿啊，你今晚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1: 血糖要管啊，血糖爱130啊。
0: 哦，啊，今晚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啊。
0: 哦，今晚啊，今晚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1: 嘿嘿嘿。
0: 哦，啊，今晚剩偌济啊？
1: 剩头120啊。
0: 哦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
1: 你改善啦。
0: 好好，袂歹。
1: 啊，伊咧食这个好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哎，这食品的不要紧哈。好好，感谢，不中哦，谢谢。你好，你好。
2: 谢谢，张嘉文，
0: 来请讲。
2: 三品，
0: 我请来。
2: 我是啊，张先生，报加加加高的。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2: 姐姐哈，我的血糖哈，已经医生给减油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2: 系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无管得我，无管得我管呐。
2: 两的分三诶，10.4。
0: 哦，哦，管得你管哦，十点多。
2: 我当弄那家呢。
0: 哦，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然后秀才，你好，你好，
3: 秀才哈，
0: 嘿、hey, 是，
3: 我住分了，我嗯太太，我要跟你讲哦，我拄啊去验血糖哦，食饱验，我做迄个拄啊提感冒药先做验，我12点食啊即满两4点我去提药，3点我去提药啊，甲验十啦啊，十你知吼？
0: 什么？我这十啊？
3: 十都多十啊，多十。
0: 本澳呢？
3: 哎，本澳多十。
0: 啊，那咱的血糖是算讲迄个八十到八十安尼吗？
3: 冇错，啊，都一百啦，没啦，数多一百啦。
0: 一百哦，啊，一百标准啊。哟，安尼冇问题呢，嘿，没烦恼哈。好，谢谢。
3: 三秒姐，
0: 哦，假咱俩今麦血糖拢有正常无？
3: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哦，啊，免加油啊。
3: 没啦，
0: 哦，好棒，好棒！
3: 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3: 吃能量，因为是吃能量，
0: 对。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对啊，啊，咱今麦无整嘞油台，你知吼？好，个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大嫂，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4: 喂，小宝。
0: 喂。
4: 哎，好，我还给你报个消息。
0: 报个消息咯。哦，来，要跟俺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哈。来，请讲起来。
4: 我讲啦。
0: 好。
4: 我是吼，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糖分哦。
4: 饭，迄个饭前82啦。
0: 哦，好棒哦。
4: 对
0: 哦。你有去检查的对啦吼。
4: 对，我有家己牛。
0: 啊，家己牛哦。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4: 啊，迄款。
0: 嗯。
4: 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拢话当时110几、120外，降低30几啦。
0: 标准标准哇，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分指数拢9.5甲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甲6.3左右。
6: 三型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哇，好棒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7: 我们电视转听啊，
0: 请讲，请讲，请讲嘿，请讲，请讲嘿，来，你讲嘿。
7: 哎，就转。
0: 嘿，安娜，请讲嘿。
7: 第二，我跟你讲，人咧做，天咧看。
0: 邓姐，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现场咱大专就讲，大嫂，我今麦咧广告啦，嘿呐。我即马咧讲过啊，你要讲什么话嘿？
7: 我即马是咧讲，那违背台湾，要甲台湾卖出去，人咧做天咧看啦。
0: 哦，你是
7: 讲千错万错，唔得天就坏啦。
0: 哦，哦对啦，
7: 会得到报应啦。
0: 啊，无啦，别即马无报应呢。即马个
7: 阿妹，你记得讲是，唔是关就无。
0: 即马个旧庄嘛是拢无报应啦，你无看遐人拢耀武扬威啊。
7: 我跟你讲啦，
0: 你请愈来
7: 愈，你对就知啦。
0: 你请愈来愈耀武扬威，你无感觉吗？嘿，你敢知偌济医生拢删掉，包括
7: 咱
0: 要补助咱的补助这
7: 补，
0: 你敢知要补助饮水，补助饮水
7: 哈？
0: 要补助饮水这嘛拢被删掉，啊被删掉怎么办？伊就啊各公司的市长家己去想办法。
7: 因为啦，会报应。我跟你讲，我来讲，该
0: 做做天报应。我讲天报应，拢无咧做代志安尼。
7: 对，人咧做天咧看啦，人千真万真，但天就话啦。
0: 天愈来愈歹，
7: 你安那安那做，天若无将伊也无法度啦。
0: 好啦，好，
7: 好啦，
0: 感谢你，咱
7: 就把台湾过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你。喂，你好，
8: 是我啦，
0: 嘿，是你好，嘿，安那，
8: 啊，我要请教你讲，
0: 好。
8: 算吃糖分是不是？
0: 我来接一下线哦，我刚听了，等一下，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0: 好，你好。
9: 哎，你好。哎，请问一下子吼。你讲那个糖分你要吃什么？
0: 我来。哎，接一下线哦。三线，对不起，三线。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干么呢？有台最后。最后三天，不是最后五天，说不对，是最后五天哦，我们的和平呢，我们每一天一天减少这样，你就较紧的啦，还没吃嘛，人较紧的，紧过有帮官，不然我手上给你吹，我都拍世界，都给你吹个拍世界，来，和平的听我唱歌，那么当然是哦，不了解人开去吧，哈，那每人管上半管，我们现在在感恩的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我们继续走下去，最后五天啊，哈，啊，我来个唱爸爸是惊尊人，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今准人来说说，来咱的好朋友呢。如果是咱的贵友帮广产品，咱的好朋友在卡里边给咱讲一下哈。咱今天有一个这个，我都叫山顶有讲，有一个大姐啊，伊不爱上山。因为呢，一罐六十组啊，我当作是六十罐啊，你要是六十组呢，所以呢，咱伫平常时我唔敢吼，我当然唔是讲建议好朋友大拢爱罐哈尼济，唔是安尼啦，我是希望恁啊是经济会使吼，啊，咱得滴犹太啊，因为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得用这时阵有咧食，哦，像咱这些大姐嘛，讲了有理啊，有咧食吼，啊，咱得买起来，该买起来，反正啊。拢无问题，伫安全的日子内底拢袂无问题呢，所以你得甲买起来，看要一单分啊，半单分啊，上无少最少呢，你嘛得爱买半单分，还是一单分，安尼算个少呢？但是不要紧啊，咱得看咱的经济安尼啦吼，所以阿妹加码的人较紧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
1: 哦，秀爽啦，
0: 还是、
1: 欸、我手机来卡袂通呢。
0: 卡袂通哦，
1: 系，
0: 唔知呢啊，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排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来接接微信咯，嗨，谢谢。
2: 我中第六组啊啦，
0: 第六组哇，
2: 恭喜
0: 大姐的。
2: 诶，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啊，你食啊够哦。
2: 嗯，食啊改好嘞，
0: 啊，食啦，那好，食啦，那好，
2: 嗯，哦，像我拢改善啦，改善到吼，我人嘛加足快活啦。
0: 啊，你身体有健康较要紧啊，对不对？嘿嘿啦，对，安尼好哈。哪有你要健康无？健康就是爱投资爱照顾，唔是干那用嘴讲，唔是用干那用头壳想尔，咱来实际去保养。咱那是关节，诶，比如讲咱即卖咧讲，咱人哪有疼呢？爱去看医生。比如讲，咱即卖要讲的骨头，咱的关节来疼，就是爱看医生。那么，如果是咱本身呐是长期要保养的，咱的骨头内底钙质呢，当然就是靠啥？靠有咧保养啊，对不对？吼，咱老退话爱先医生看一下，比较较安全，比较较好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大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常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往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只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像个气胸带呢，有这個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呀。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那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把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阿伫一间啊，那跋倒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查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盖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還有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若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个想讲啊，即像我一落一张出院的卡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安那安呢？根基吧萎缩，哈、啊，护士讲你根基吧萎缩，你唔知吗？你马拢卡腿拢马拢弄个弄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唔知道？那么讲过姐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呢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那你卡下那里降低10磅呢？ 哎哟，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的什么点在，咱的腱子吧需要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较袂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你像那个减做什么？哎呀，我点个恁建议，哎，减做内卡背，所以爱做无，像我即马坐咧，我嘛咧内卡背呢，所以咱后边有冇扁担？啊，咱们那要活就是要动，哎，别话的是爱叮当，所以相对咱的好朋友，咱的那么希望健康呢，不是跟他讲阿话，用吹话的啦，用透个心的啦，没有，一定要用实际的行动，就是爱运动，以外腱子也好，甲骨头好，爱补充钙质，甲补充胶原蛋白。来，你好，你好，嗨，来，恰公会，嘿，你好，
3: 小六，
0: 嘿，我秀耍，你好，恰公会来，
3: 哈。
0: 请讲话，嘿，你好。
3: 好、哦，我这对唔过吼，我脚啦，未使行。
0: 未使行哦，啊，来，先开始接，嗨，谢谢。

0: 谢谢大阪市务的。那么这是咱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啊。
0: 哟，
1: 我大哥给你关两关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急的哦，阿伯，感谢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吃了袂歹。
0: 哦，啊，吃了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吃了那好。
1: 吃了头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卡骨。
0: 哦，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啦，感谢阿伯哈。好，谢谢。好来，生病都不急的哦，你讲讲，我来解过去，安那你讲起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那好来，你讲嘿。
2: 啊，都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吃三罐。
0: 好好好好。
2: 嘿、哦、啊、哦哦，我今麦是讲，你来嘛来吃，迄较好困诶。
0: 哦，迄、那个哎呀，得啦吼。好啦，先搁这只哦，我叫人家你解水来。好，谢谢，等一下诶、欸，谢谢。啊，来三片头不记得，阿三你吃了安怎好？
3: 我吃了，下头较有力啊。
0: 盖过几年？
3: 哟、
0: 哦，好好好。
3: 啊，那个骨头较袂遐酸啦。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3: 啊，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3: 我吃两种，吃三种嘞，
0: 三种吼。
3: 吃两罐，迄个哎呀得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话哩？你咱即卖有诶、欸、有啦，最后五工，最后五工啊，贵有房间关得好啊。好好，感谢哈。来，赵律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4: 哎、
0: 欸，来，我秀山，你好呢。
4: 哎、欸、哎，可爱秀山。
0: 无啦，那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系啥贵族？
4: 系我国兴郑老师。我甲你。
0: 好。
4: 多谢谢啦。
0: 好，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4: 我食介过节啦哈，啊这，胃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4: 哎，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4: 嘿嘿嘿，哦啊、我即马个个月我就开始咧食个即马。
0: 吼、
4: 哦，我拢会爽快，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伊远伊啊，我咧。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呢？
4: 哎，哦，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安尼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搞完到小本呢哈，真阿伯，感谢你老朋友，好，谢谢你，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盖过去啦，你看还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多是送愈多呢。想的是安尼哦，那一单分那得个款价，还是半单分安尼啦吼。因为咱今麦是最后五天，最后五天呢，咱的好朋友你呐阿袂加嘛，买无够你买用的量呢。那么看你是要准备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还是两单半呢？咱两张注文哦吼。啊，想的是经过药房加嘛。啊，那无只卡给刷定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5: 喂，那个秀爽
0: 啊！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麦克，我要跟你讲一个，叫大家爱食。我食起啊二十罐啊，哎，三片金宝解解过去。
0: 三片
5: 啊！我今日阮来店里几下拢感冒，啊，我今日去哦，想我叫医生看表，我想啊三片金宝哦，等到伊个食三粒三粒算啦，我家己好起哦。
0: 感冒真好起安尼哦。
5: 嘿，我感觉非常作用诶。
0: 哦，是吼，啊，所以今麦太油，对油太得爱加关关你啦哈。
5: 有啦，我去关。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好，谢谢你哦。
5: 感恩啊。我拢上关啦。
0: 冇紧，冇紧，咱上紧关哈。
5: 好，
0: 谢谢，来，谢谢，谢谢你。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嗨，你好。
6: 我问。
0: 好，别别，你讲，来接电话线哦。阿妈，大姐，阿妈，大姐嘞，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在问你啊！
0: 好，来，请讲下来。
7: 诶，脚我今麦行行，你
0: 哦，
7: 一酸啊，就要
0: 骨折啊！无烂就对了，吼，来二线喽，哎，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呢， 关的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嘛，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这卡，麻烦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都在咧讲伊个故事，留学生伊个去打工去，澳洲去欧洲去美国去日本留打工那个年轻人呢，他讲了一句话，够有意义。伊讲咱就是伫台湾已经习惯台湾这个好所在，已经习惯啊。比如讲健保福利好啊，补助金嘛好，什么东都通通都很好，已经习惯了。所以变成干嘛讲？咱的无一个危机意识啊，的变成呢，咱唔知咱别人虎视眈眈的，一直要向要吃咱台湾。你拢唔知我应该大家拢知啦，算对面呢，目睭金金，嘴开开呢，一直要吃台湾。那么有一天啊，咱变无自由的时阵啊，真正无同哦。你请进门。你敢知伫中国因迄大官临时发消失的消失啊？你无得问原因呢，人就不见了啊！吼，在台湾会这样吗？台湾不会这样子。所以咱的和平，咱台湾，咱就是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啊！咱就是爱好好把握哈，好好珍惜。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来笑死
1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唔好，爱喺行政院做各种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量人爱告知。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21: 安尼个就安心咧，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20: 行政院做各种处广告。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喂，小姐。
0: 是。
1: 哎，我一天有甲恁订迄个3000的，啊，结果伊甲我送5000的去啊，因为我迄天寄3000伫个大遐尔，所以伊就搁再返去呢。啊，你敢要搁帮我补上一个？
0: 要3000哦，你要两罐，哎，要一罐一罐安尼哦。
1: 哎，对啊，对啊，哦、我甲你买安尼个啊。
0: 好、哦哦、好，安尼我搁甲你补上，啊，这明仔载互你收。
1: 好啊好啊，伊5000啊，因为刚刚底下伊无够钱，伊唔敢做主啊，
0: 好
1: 势啦。
0: 别、啊，我该报过哦，哈，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人讲呢，老的老婆丁呢，吼、哦，啊，少年的心淡下，就是讲呢，吼，老的较顶到，老的呢，吼，思考较侪，啊，那少年的呢，都恰恰掉，血气方刚，啊，较会做出掉呢，吼、哦，后悔代志，啊，但呢，吼，那讲食老啊，啊，佮为诺不尊呢，安尼变安怎？好，来哈、哦，这个为什么讲为诺不尊呢？哈、哦，食老就是伫即世人内底，什么大风大硬哦，搁较好诶，搁较歹诶，拢捌看过啊。应该是呢，哈、哦，爱好人会尊重者，但呢，哈、哦，伫家人，家人呢，哈、哦，即甲着姓名，甲着宗庙无关系。纯粹是个人的问题。家人有一间叫做天仙宫，天仙宫八十外岁的主位，哎，家己吼做歹代志，爱搁神明背书哦，啊，伊讲咧吼，神明指示啦，这个查某囝甲着女得做，做着帮凶，为什么呢？来，这个家人是。这个和平岛哈，和平岛，这有一间嘞叫做天仙宫，哈，天仙宫啊，八十五岁主位名叫做张雕明，比了嘞哈，啊，空手就讲，探到中华某一个女子，一年啦，结婚真侪当，啊，无呢一男半女。啊，就来到呢吼，这个宫的家啦，讲要来求助啦，要来生一个啊呢吼，查甫查甫拢好吼，爱、哦、有这个啊后代安尼，所以这个呢吼，主位啊，照着着神明的名义，伫宫的地下室吼，各、哦、有一个呢小房间，讲要来进行着。求助宗教的定数，伫呢细路的这个啊女性诶，这个的女德祖哈，也都是呢哈担任着副主位的查某囝，两个咧协助之下，那里哈，就是给人家性侵，哦，这句话有一点猥亵哈，佮佮问讲阿甘有感觉羞羞诶。这个吼，什么叫做为老不尊啊？厉害吼，这个女主是去年真往到呢这间宫庙的时阵，那这个主位伊拿到呢吼，这个香啊，轻轻点吼，就是啊，讲呢，迄、那个衫裤爱掀开啦，掀对，掀到呢吼，胸部、腹肚、腰，包括到呢吼，卵巢等等的位置。这是呢吼，六月、七月吼，两届到个八月，到个八月呢吼，都、就是进行着第三届的定数，甲着担任着副主义的查某囝，包括着呢吼，这个西罗信徒的女德祖宫庙，那里吼可想而知，就是呢吼，这个女特助啊吼介绍的啦，介绍来一间。三个呢吼吼，得甲讲啊吼，把主位啦，主爷查某囝，而且查某囝嘛咧无正宗呢啊，因老爸安尼吼，啊竟然是帮凶，这个女德祖到底是受什么好处啊？三个呢吼，得甲说服啊，爱进行着第三届吼，诶，这个定时做治疗，接着这个主位呢吼啊，得甲吼这个。生落来这个信众，因迄、那个啊，翁公啊，讲男性咧未使参与到进一步的治疗，所以呢吼、哦，叫因翁卖入来，由着主位吼、哦、进一步来做治疗，我哩咧，由于呢吼、哦，这个生落来的女性都要求，被害的哦，这个女主啊吼、哦，就是呢爱。衫裤吼拢脱掉了对哇，都伫迄个诊疗床。了后，主位佮牙香吼，
安尼呢吼，有模又有样吼，就遐点点点点点吼，啊，古拉盖，好，古拉盖呢吼，直接用手啊去性侵人家，去敢问啊，我感觉羞羞无。所以呢，这个呢吼，真的很可恶。检方强调啊，这个县长吼，以及个主委告案的时阵，完全一点啊悔意拢无，而且呢吼，佮讲啊啦。啊不呢，迄我是呢吼，迄条新名啊，吼三大地公吼的艺术，上面叫做三大地公，我嘛唔知呀吼。反正伊就讲吼，因咧金庙呢吼，这个三大地公吼支持伊啦，但咧吼新名，你甲想啊，那么咧坑人为神，坑人好，绝对呢无可能，叫咧吼机心呐。哦，搞人性侵呐、啊，所以我讲，这跟着金庙、跟着神明无关系，纯粹就是个人哦，个人诶，这个龌龊、肮脏的行为啦。所以呢，吼、哦，这个检察官这边，检察官这边，吼、哦，讲要给判掉党刑啊，吼、哦，以昭公义哦，这个不行嘞，吼、哦，一年呐，我讲过呀。你什么宗教拢同款啊？人就是呢无助，或者是讲呢吼，心情歹、低潮的时阵，咱才会去求助着宗教。可比讲这啊，都拢啊无因啊吼，啊是不是呢吼啊？这个救助着神的力，会当帮忙一个吼、哦、生一男半女啊，对不对？结果呢，那会知哦，强调这色鬼。老色胚一个，哎，八十多岁啊呢，敢真正有法度嘞？我看是有那吼，迄啰狠狠看看的尔啦，吼、哦，对不？好，来吼、哦，有的人为着色啦，啊，有的人嘞为着钱啦，为着性嘞吼，无顾着嘞食老，吼、哦，下名声无顾着厝内底子女的面子，那有的人为着钱嘞？甲骨啦，你哈、哦，这个多年啊交往的朋友，算呢哈，反目哈，这是呢台中雾峰第25号传出条命案，46岁姓陈的男子，疑似讲收留着呢哈，这个通缉啊，遭受着通缉44岁的好朋友姓陈的男子占大，想要告呢双方因为呢金钱的问题呢。来呢，发生着口角，竟然呢，对方给拍家呢倒伫涂骹，送去到病院。十六秒翘翘，哈、哦，来，命案呢发生伫呢啊25号透早，吼、哦，算讲半暝一点啦。无风，民体传出着枪击惊慌，得到呢。啊，这个报案了后，哦，伫呢中山医学大学附属的病院通报，46岁姓陈的男子送去到病院进前，都无呼吸，都无心跳啊。身躯上呢有足侪乌青，包括着呢吼一寡呢伤痕，确认呢非自然死亡啊。赶紧呢通报着呢啊，台中地检署来侦办案发档案，两个人。就是因为呢，吼，小小的金钱发生着口角，啊，每家呢，吼，愈来愈大声，愈来愈激烈，最后爆发着呢，吼，两个相拍，涉案涉谈的男子呢，吼，持续一直殴打着死者，造成着对方倒伫一楼的房间现场，啊，佮有呢，吼，拍架，互伊物件呢，吼，唔加呢。吼、哦、啊，落个一四格，甚至讲呢，一粒针头内底也阁有呢，疑似会迄个血迹。嗯，案发的时阵，吼、哦，姓陈的这个男子，因某拄啊好，吼、哦，前往着现场看到，哇，发觉讲呢，吼、哦，这个因翁啊，吼、哦，有伤势呢，这么严重，赶紧的报案送去到病院，但呢，吼、哦，无法度啊，所以咱咧讲啊。
交朋友最重要呢，吼、哦、啊，救虫啊，咬咬蛇啊，救人讲啊，那无功劳，无功劳不要紧，吼、哦，像这种亡命之徒呢，吼、哦，连命都赔进去了。好，为着色，为着钱，啊，有的人呢，吼、哦、是小贪两家人。诈骗集团哈，诶，计无啊，阿伯哈，唔知影，从这个网络卖讲，恁啊，从我嘛是会惊咧，因为毕竟咱无参像吼少年囡啊，对着网络这一块呢，遐尼啊了解，尤其是吼在操作方面，咱个少年咧拢未比诶。我是会啦，啊，不过吼，购物方面咧吼，我真正我感觉讲吼，也是咧吼，咱爱找着信用诶啦。爱找到信用的啦，台中市一名姓林的林阿伯，哦，去网络店逛看呢，有咧卖中药呢，好、哦，啊，到呢吼，买30万买药啊，阿仔食起来，拢总无效果，对方搁再诱骗，爱伊摕出掉呢12万，啊，看那亲像鸟鼠也会同款哦。哎，对嘞吼，叫伊啊吼，一定嘞吼，爱哥嘞吼去推广的对啊。好，好个在呢吼，这个行员感觉有奇怪，所以呢吼，总啊嘞联络着警方，阿伯正知影讲诈着含着着嘞吼，诈骗的圈套啦，打消着嘞念头。根据着了解嘞，这个阿伯嘞前阵啊就是嘞吼，啊伫网络顶关吼。应该是安尼讲，伊呢头啊，就是呢身体无爽快，所以呢整个暴瘦，暴瘦呢应该去病院检查，或者是看呢是不是有糖尿病无？看到面册顶管呢吼，有咧卖着中药的广告，记得吼药啊的物件，无论讲呢吼这个中药，无论讲呢吼西药，这呢吼绝对呢未使乌白买进。那阿伯看到广告，哇！哎呦，这家里吼，安尼哦，真好哦。所以呢，吼，伊就试透过着赖对方呢来啊联络，并且吼啊加入着呢，叫做啥？你知无？个叫做呢，阳明交通大学中医的研究所的会员，他们要呢吼，就是要互你相信嘛，对无？吼，什么研究所？屁啦！哪有可能？这个环境呢？吼，警察向着阿伯来讲，来路不明，网路吼，得卖掉这中药，本身就涉及着呢违法啦。叫阿伯呢？吼，唔好再相信呢那一些吼，迄个夸大吼、夸大的话术，而且呢？吼，搁咧假掉咧一挂。名人吼，什么人啊来甲咪合影？什么人啊食了偌好？政府机关来背书，像这个呢吼，阳明交大中医研究所，这就是呢要互恁来相信。那阿伯呢吼，甲着对方来往的期间吼，佮提供着呢个人金融吼，就是你的邮局啦、农会啦、银行吼，诶，这个。口罩包括着个人证件，这有可能吼、哦，就是呢去用利用去啊。你的人头去用用去呢吼，连、哦、工你法院都行未完吼、哦，了着呢30万啊，啊这些呢吼、哦、后边接着，就是呢吼、哦、可能会涉及诈欺案，诈欺呢就是公诉罪吼、哦，就是公诉罪。好，来另外趣味的代志。咱拢会出国去佚佗，对无吼？啊，咱国内吼、有一些外籍的游客，其实呢吼、台湾的景色真的很漂亮吼、你若看到迄个空拍，你就知道，包括着呢吼、咱台湾这个中央，或者是讲呢吼、地方政府。拢来对着吼，无论讲整个旅游观光，包括着呢吼地方的建设吼，拢总来改善足济。那呢吼，根据着调查，外国吼外籍的旅客来到着台湾吼，台湾人也很喜欢逛夜市外国人来到来台湾吼，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吼，台湾的夜市真的干净。
吼，环境清气，物件好食，佮刷入去呢吼，其实佮着呢吼，所有国际的物价来说，台湾的吼算是合理啦。咱袂使讲贵啦，咱嘛袂当讲俗啦，但是按咱来讲合理，吼合理。那呢吼，高雄有两个所在夜市啊，记录到呢外籍的游客要来造访台湾吼十大夜市，哎，好，受访的外籍呢吼来遮观光坐到夜市啊，那呢吼第一名就是呢台北市的饶河夜市，这比例较侪啊，第一就是呢吼宁夏夜市，第三吼。台北的树林夜市啊，好，来第四就是呢高雄六合夜市啊，啊那第五吼、哦、就是瑞芳夜市啊，再呢吼、哦、这个啊、台北加着高雄吼、哦、五名，台北有呢占了三名，高雄两名，诶。

零点都没有上榜。去年呢吼，这个博尔特区已经超越到台北故宫，包括到呢台北101，哈。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哈、哦！好啦，哈、哦，无论对亚发展啦，对台湾人来讲，拢总是好处哈、哦。就是讲外国人愿意来到台湾佚佗，哈、哦，啊来到台湾佚佗，台湾呢，哈、哦，生意人哈、哦，就是呢，获得呢比较多的哈、哦、这个商机，嘿，促进着台湾的经济发展。所以呢，哈、哦，无论讲伫对亚，我感觉，哈、哦，身为台湾人，我们呢，哈、哦、啊、台北也好啦，高雄也好啦，哈、哦，还是任何一个所在啦。好，隆重好，我们就是呢，哈，要开心，要高兴，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哈，叫做《苹果》，苹果，哈，另一个啊，加条樱桃，好来听歌。所以，对财政政府无产品，要询问高官机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唔免瓶瓶罐罐，啊，恁来生抽听吧，比扎扎生扎扎听，听加加那亲像占地位，啊，生加呢，哈，卖热头毛，卖穿内衫，卖盘碗，卖家底，食一点饭食艰苦，啊，你走路啊，徛袂掉，行袂起，搁举袂落，搁压袂落去的，来20米的。加条磷虾油 ，MSM 二型睾丸两倍，能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氨氧、氧丁、脱尿精。骨碌医生加姜黄、蛋壳黄、五精、青蛙加喉咙豆豆壳、温剂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哈，好，听袂糊的，袂要紧。电话加卡，好收到，收到产品，你甲看 K 啊挂的有啊，好看 K 啊挂的有啊，一样不漏，一样不少。哈，啊，配合着呢。这个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哦，哈，如何添湿？如何添湿？一杯一定的来，苹果、樱桃。

0: 好哈，这个秀琼啊，哈，也是真的哈，啊，惊老文啦，哈，你看秀琼啊，哈，在节目上面，哎呀，自嘲啦，哈，啊，自娱娱人，哈，就要开动，哎，假老，哈，阿哥过一个嘞，哈，减十几回红，那呢，哈，姐弟恋，好幸福啊！那呢，伫这一届，哈，这一届呢，受到白沙仑妈指名，讲要叫秀琼啊扮演着妈祖，哈，这个真的，哈，不简单，不简单。新民嘛爱看啦，哈，因为呢，讲坦白，哈，秀琼啊，伫业界内底，人缘好，风评好，哈，阿个说的也会提携一些新人。所以咱咧讲啊，人咧做天咧看，额头三尺有新民。不可以为非三者，不可以呢，做那种失德的事情。好，来，会记得，吃彩珍跟我们介绍的产品，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不要急，不要赶，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这样在吃，它就会每项跟我们做调整，调整的部分有的人都跟我问说，蔡正，这是在吃安怎样啦，咱坦白说啦，如果要跟我们这班的同学跟我们做到嘴软功德，要安尼在说，别说两点钟啦，两点钟呢可能也说不完啦，真正的啦，你就打这没回去啦，因为呢咱这节目包括着嘞合法的电台，咱的政通来经营，所以政府有个人规定啊，袂当讲遐尼啊济啊，私底下私底下，咱来报人来吃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报伊来听节目，报伊来听节目报伊来吃啊，吃好爱给你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来时间咧过足紧，你看。都好讲过年俩，今嘛呢？吼吼，年尾搁要进入到呢秋天、冬天、春夏秋冬，已经过一半去啊。今嘛来就是秋天，卡着冬天，爱注意哦。你有呢高血压未？你有糖尿病？你有心脏病？血一定爱清。人讲血若清，血若通，就未中风，无唔对。中风，中风，这句话无好听，但呢吼，做实际。中风呢，吼，就是一种呢，吼，第一呢，吼，剥夺掉你的尊严，加掉你的信心。迄少年的时阵，吼，呼风唤雨呢，化水的跟动呢，迄那一旦中风，带着一卡一手行动无方便，甚至讲倒伫蒙层，安尼烂，连要缩都缩袂去，安尼有艰苦无？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中风的人艰苦。连厝内底甲你照顾的人嘛足艰苦，虽然咱即马咧吼，拢总请了咧吼外刊伫看，但咧吼厝内底人，打这个情绪、这个气氛啊，就差很多了，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食这个咧，好咱咧会当预防，预防胜过着治疗，进功德。明仔再收哦。
1: 好，好，
0: 产品食了安怎？
1: 啊，对，我来讲未歹啊，
0: 未歹嘿，系
1: 啊，好，
0: 未歹安尼尔嘿。
1: 我来讲啦，
0: 哎，
1: 那不好，阮先生又骂我叫啦，
0: 安尼哦，
1: 你叫我叫的呢？
0: 林先生叫你叫的哦，
1: 系啊，
0: 哦，
1: 啊，董记先要食嘛，伊讲的呢，
0: 安尼哦，系
1: 啊，
0: 哎，林先生是安那要来食什么种？
1: 中风啦，
0: 哦，中风啊，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嘿嘿，
0: 好，我想起来，林先生中风几冬啊？
1: 好，一到旧年五六七月七五，
0: 嘿。
1: 啊，拢有豆豆好，豆豆好啦，爱搁搞啉着酒啦。
0: 哦，
1: 嘿，酒干昏啦，我讲迄袂使食，伊即马搁在二处搁中风哦。啊，人即马安尼连到即马哦，即马搁食着你诶吼，即马免廿乖啊呢。
0: 哦，食着啥会讲讲一个？
1: 啊，就青通啊，马用精啊。
0: 哦，青通加海用精啊，嘿。
1: 啊，
0: 即马免廿乖啊。
1: 免啊，一个朋友来啊，甲伊就甲讲，迄个大家同学甲你讲啦，昏绝对茫食啦，你就听我话啦。
0: 嗯。
1: 来当一个去就好啦，今下袂当一个去，伊拖累着某囝啦。讲对话，我正当时拢安尼讲，伊要叫你也来吃的时吼，啊，即马我今日讲，啊，要搁叫未？讲叫，啊，你唔爱吃，唔爱吃，好啦，安尼好啦。
0: 哦，讲唔爱食荤啊，安尼。哦哦，啊，未食海王煎甲清汤之前本来是，
1: 啊， 但是无靠无晓得，爱食食咧。讲我甲问讲，啊，你感觉安怎？讲未歹咧，安尼啦，我啊未歹，无那食完等个买安尼啦。
0: 哦，安尼好，
1: 好，好，好，好，五千嘛，
0: 哦，对对对，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2: 要困哦，有够歹困。
0: 哦，有够歹困哦。嘿，
2: 到尾一两点那困，那困到六点。
0: 好，安尼哦。迄个三本水大哥，你搁顶讲讲一解，你讲你的迄个血糖啊，吼，进前是偌济啊？
2: 300，
0: 嘿，300，
2: 啊，过来270，
0: 嘿，
2: 啊，过来160几，
0: 哦，160几。
2: 哎，阿下则放154。
0: 哦，咱的海王剑甲青铜安尼咧加足好对无？哎，血糖真正愈降愈水，愈降愈稳定。啊，你若感觉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不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药啊，安尼。好，啊，恭喜你哦，哈。阮住伫高雄礁埕的牛哥哥，来，你讲一下，你海王剑甲青铜，还未食进前是安怎？啊，怎啊食食是安怎？啊，我就是安尼开大门。啊，行大路，讲予大家听，来就是口腔癌。啊，你买来食，啊，食了安怎？
3: 食了有较差就挂啦。
0: 啊，怎样较差？
3: 较早是逐工拢在叫疼，会抽痛啊。
0: 是。
3: 啊，你来去用地点了，最近迄落就迄种个血水出来啊。
0: 是。
3: 口腔癌拢爱就会血水出来啊。
0: 嗯。
3: 大病入去啊。
0: 系。
3: 叫啊。
0: 系。
3: 我去看过呢。
0: 哦。
3: 叫叫上来，电到达拢啥物拢袂好干的啊，讲啊。拢无好啊！
0: 嗯，
3: 起码你个各位个工作等下，你无抽，直直翻卖嘢嘢安尼啊！
0: 系是，
3: 起码就直接就来，有较怕就挂啦。
0: 好，安尼算讲吼，你去咧做口腔癌的治疗，啊，你海王剑甲青铜有咧食，你的精神状态，甲着你艰苦的指数有降低就对
3: 啊。是啊，有降。是有降较低啊啦。
0: 哦，好好好好。
3: 啊，已经咧抽。好
0: 差
3: 就
0: 挂
3: 啦！哦，安尼吼，我刚刚差你跳，我一
0: 直对哇，啊，我讲啊，咱哦阿德神阿德林吼，你这个海王剑甲青铜在吃，咱嘛是爱接受着正统的医疗，对不对？
3: 嗯，
0: 你若讲吼，这个接受着治疗吼，啊，你海王剑甲青铜在吃，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啊，咱的迄个身体的底子，甲咱拍好在，你就较袂遐尼啊艰苦哈。好，谢谢。抵抗力、精气神，就是呢吼，咱的子弹呐、啊，咱的清气啦。无论讲呢吼，身体对也出问题，迄、那个清气最重要。无你要哪抵抗着病魔，啊，咱呢吼还是要强调。像这个款的牛哥哥这吼、個哦，我拢会甲咱讲，你该当接受着呢吼，正统的医疗治疗，你就是爱去。海王剑青铜不是在吃就说哦，洗歹物啊，啊来吃会好哦。那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牛哥哥在说的，哦，很艰苦，很艰苦的。海王剑青铜吃吃，我去给咱听开，精气神让你好，自然啊，哦，你就有法度来跟这个病魔吼来咧对抗，对不对？海王剑青铜，海王剑青铜，那都吃过，你吃安怎样的？讲不完，睡不尽，心急能医，心急能医，唔要小小看这啦，吼、哦！魔鬼藏在细节中，中医讲究的就是精气神气血，好好一通，拍好行，串好过，安尼就好。0800-77-6699，啊，那要咱倒位喝汤头，才增加有哦，3罐1000块以上公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今天哈、哦，我找这一首歌，嗯，详细个听，详细个听。咱即卖的人就是安尼啊，这个生囝，无论你生几个啦，哈、哦、啊，生一个也好，两个也好，生三个也好啦，好、哦。即卖老的唔敢唔望囡仔，啊囡仔嘛不在调甲咱讲。这首歌讲安那叫做“人人就怕老来难”哈、哦，来人人就怕老来难哈、哦，不是迄、那个男女的难哈、哦，就是咧困难的难呐哈，食、哦、老都足济困难的代志，所以咧顾身体爱量早、趁早、愈早愈好安排挂起哦。

0: 来哈、哦，一首歌，这首歌唱来，我想到什么人，你知无？哈、哦，想到咱业界的好女杨秀慧哈、哦。啊，杨秀慧呢，哈、哦，终身没有结婚哈、哦，为着就是伊爸爸妈妈呢。喂，彩珍你好。
1: 哦，小姐你好。
0: 嘿，是。
1: 哦，我要请问你哈、哦。
0: 嗨。
1: 我食系青铜加海哦。
0: 好，三片好不？嘿。
1: 哦。
0: 你讲
1: 啊，敢会当教 QNB 食？
0: 哦，你要教 QNB 食会使啊？
1: 敢会使同齐？
0: 哎，可以，
1: 可以
0: 哈，哎，没问题，哎，三个加在一起吃 ，OK 的，没问题。
1: 哦，好，
0: 哈、
1: 啊，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医生公告哈。那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欢迎电话加卡入来，0800-77-6699。啊，那要订购助眠产品的哦，哈，今天要订，明天到，哈，明仔再来订，爱过四天后才是会到产品，爱过四天后，所以呢，我要订产品呢，赶快把握今天。喂，彩珍你好，哎、欸，大阿妈，
2: 彩珍吼，
0: 嘿，对。
2: 啊我唔多咧叫咱咧用这个海王针吼，
0: 嘿嘿，啥片好不？嘿，
2: 啊，我要请问你吼，
0: 呵，
2: 啊，这个胆固醇，
0: 哎，胆固醇在加，因为你有胆固醇有较悬了，
2: 唔是，我是讲咱这物件食胆固醇
0: 会使。
2: 也可以啊，
0: 啊，可以啊，因为吼、哦、胆固醇就是会吼、哦、较柔较克吼，伊的品质较无好。啊，咱的海王精青铜哪里食吼？咱的迄个会的品质会安尼甲咱改善，嘿。
2: 哦，安尼哦。
0: 嗯，
2: 好好，感谢
0: 诶。啊，不客气，好，好，再见，谢谢阿妈。好，来以上功德哈，啊，就安尼啦吼。敢那亲像咧吼，迄、那个胆固醇呐、啊。啊，咱的三酸甘油脂啦，吼、哦、啊，这个血脂肪，就敢那亲像咱的水果内底绿瓜糜，吼、哦、保特瓶啊，这个塑胶袋，你看以前嘞吼、哦，咱的水果阿未嘞吼清的时阵，那乌鸡啦，什么货，政府都爱赶紧的呀，派吼、哦、啊怪兽啦。啊，是咧人工啦，甲大白啦，吼、哦，细条的迄个水沟，拢甲清清的，啊，清清的咧落大雨，吼、哦，水唔只流会行，啊，咱人身体嘛同款，血管内底只垃圾一定爱甲清，吼、哦，血若清就会通，会通就袂中风。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孙木大哥，
3: 啊，我靠，你拜三靠，你都不爱叫我。
0: 有啊、
3: 我叫我昨个卡，伊就讲拜，我拜啊，我想我拜了我。
0: 啊，我有改写单嘞，伊是安那无改寄？
3: 无寄啊！我是讲你讲拜六哦，我是讲拜六休困。
0: 嗯，安尼明啊，我明仔载互你收啊。
3: 好啊，明仔载无你共这个住址啊，139。
0: 共这个住址139号哦。
3: 啊！
0: 你139号遐有留资料无？
3: 厝底啊！
0: 哦，遐有厝底啊！吼，寄139号啦！吼。
3: 安咯，好，
0: 好，好。
3: 阮拜六休困啦。
0: 哦，好，好，好。
3: 哦，
0: 好，好，你是叫5000的对无？孙木大哥。
3: 对。
0: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谢谢，来哈。OK， 我下子嘞，哈，好 ，no， 好好好，因为呢，哈，迄天树木大哥有卡等你来算上，哈，直接在线上跟我订，哈，啊，到底为什么我有些单啊，我有些订购单啊，哈，我这个客户呢查单子嘞，哈，这个叫客户呢，哈，跟咱详细了解一下，哈，都讲这首歌，哈，就是在讲啦，哈，其实呢，咱。囡啊吼，细汉的时阵吼，爸爸等妈妈等，迄就是呢一个囡啊。渐渐大汉了后，你个尾吼叫伊留伫咱的身躯边，很难的。啊，咱呢吼食老了后，唔是呢吼讲囡啊爱揢偌济钱予咱，啊，即卖囡啊你唔免唔忙啦。咱过去呢吼，趁钱拢爱搁揢迄个孝亲费吼。是大人对无？即卖无呢？囡啊趁钱呢是大人拢无咧收呢。啊，咱食老的时阵。 上个大的希望就是安那，囡仔较接灯啊，甲咱看，会当伫咱的身躯边，要看一个囝，要看一个孙，安尼有，咱就感觉讲咧吼，足满足个呀。啊，食老的，吼，食老的，就是咧，啊，甲身体顾好，养健。少年的咧吼，你啊健康的时阵，都无啥灯啊，甲咱看。啊，若食老咧，吼，唔是。他们怎么样哦？这是呢，吼，已经过了千年来讲的呀。久病床前无孝子，哎，讲实在，真的啦。那哪啊，捌做过人的是谁？慢慢的吼，大汉了做人的是多。啊，所以讲呢，吼，咱了解以前呢，咱少年的时阵，是大人吼，哪里辛苦病痛，咱哪一方面爱赚钱，啊，搁要顾着是大人，坦白说啦。拉筋嘞吼，无啊多嘞吼，去头啊烧，去头啊烧啦。两头烧吼，连伊这个好个破病吼，阿未倒伫门床的迄、那个，阿未安怎样啊吼？好好的这个已经嘞吼，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所以嘞吼，咱就是爱甲咱的身体顾好的勇敢，甲身体嘞吼顾好的健康。老话讲啊啦，无爱拖累着家里啊是谁？那嘞吼，那么啊，这个是大人嘞吼，身体健康，就是呢，是世上最大的福报。啊，咱来讲吼，杨秀慧，杨秀慧吼，真的吼啊，让我吼非常非常的佩服。我刚好都我好个看到吼，这个呢吼啊，他吼就在讲，已经嘛嘞吼，哎，伊其实呢，伊的市场真大呢，吼，因为呐，他敢扮丑，吼，他啊不顾形象。所以伊个市场是真大，啊，伊个人口才阁好，反应阁紧。那嘞吼，杨秀慧伊就咧讲啊吼，即几档啊嘞吼，他真的很少很少吼在接通告。为什么？因为嘞吼，迄、那个阿西爸嘛已经嘞吼较侪岁啊，伊就讲，趁着这段时间嘞吼，咱就爱嘞加陪伴就是大人。对一讲吼，无法度陪伴。看不见也不知道，对不对？好啦，是大人在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回去陪他聊聊天，吃顿饭，他们就很高兴，好的，欢喜噶，哈。来安排歌曲，讲叫做《人吃一点气》，哈。哎，就是呢，这句刚刚在讲啊，哈。咱的气呀，哈，中气爱十足，元气爱八，气血循环爱好，要爱。二十米的，要林小友山卡来接电话哦。

0: 好啦，安尼明仔载会到哈，明仔载好好好，有一万嘿，好好好，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再见。来，今日今日剩一点点啊时间哈，特别来转场，好财神来进功德哦。有吃过？你是哪一位？
1: 我姓杨
0: 啊，杨大姐，
1: 杨月梅，
0: 哈哈，月梅姐哦，啊，你食好汤头，食了感觉安怎？
1: 就还可以啊。
0: 哦，有没有觉得那个东西煮起来很鲜甜，很好吃？
1: 有，小朋友都可以吃啊。
0: 啊，都可以吃哈。啊，你有没有觉得吃一吃，你的消化功能会比较好？
1: 嗯，有啦，就是把它当作那个。好烫的，就是把它当成什么都可以吃。
0: 哦，什么都可以吃哈，当成保健食品来吃啦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大哥，我请问一下哈，你海王浆甲清汤食对部分呢？
2: 我食我卡巴。
0: 哦，卡巴嘿。
2: 卡巴吃六七年
0: 啊。嘿。
2: 较差。
0: 有较差哦，哦，一巴六七年足艰苦呢。
2: 足艰苦啊，都拢无多啊，佫无啥惊呢。
0: 哦，无啥惊。
2: 两卡一卡袂惊，
0: 嘿，我想
2: 今麦较好啊，
0: 哦，较好啊，吼、
2: 哦。有差，我就是我今麦，我一个朋友在家问看，咦，今麦咧行到遮好势，
0: 嘿，
2: 啊，你这食啥药啊？我讲，因为你这好产品，你真牛，啊，我食食，伊讲，咦，今麦咧行到遮好势，
0: 嘿，
2: 你食啥药啊？我讲，伊讲有开刀过，我讲开刀过嘛，无要紧。
0: 对啊，开刀过咧，遮嘛足好个呢，
2: 遮嘛足好，我讲有人安尼，
0: 你也看吼，你这个讲吼，麻木啥会惊？我相信你嘛过去食足侪，啊嘛看足侪医生啊。
2: 哦、我这药是开偌济，你知无？
0: 嘿，
2: 开算超过50万、100万去。
0: 嘿嘿，啊拢食无效。
2: 无效。啊，都迄日老人袂去佚佗。
0: 嘿。
2: 一拜买5000，哎、欸，连微信海都无。
0: 安尼吼，
2: 哎、欸，我是不爱讲对，去台南呢。
0: 哎，啊，卖讲工人啦，
2: 卖工人嘿。
0: 嘿，
2: 我说我只讲，食到你这個，哎、欸，哦，差些。
0: 嘿哦，对，啊，我讲。
2: 今日我就是改讲，就是改买一拜，你看我即个改叫第一拜，
0: 来
2: 省5000对不？
0: 嗯，
2: 来买1万。
0: 嘿，啊，向前行，嘿。
2: 会使物件，咱未使讲。哎，别说说了，哎，上万啦！
0: 有，
2: 接未到未晒，
0: 嘿，是
2: 接到接好过了。
0: 对，谢谢古大哥哦，哈。
2: 别啦，哦，你做人真好。
0: 好，你敢讲你得一位？
3: 我系脚底吼，迄末梢神经吼，啊拢未通，啊我食一个拢总好起，
0: 拢总好，
3: 足行路足轻松，
0: 嘿，
3: 感谢你。
0: 嘿，你讲吼，你去草岭安怎？
3: 草岭爬。爬山吼，爬两点外钟落来吼，拢无感觉啊！真的很好，真的，得去买来吃。
0: 好，你拢食啥？敢讲一下？
3: 清汤两，我一天食，有时食两杯，有时食三杯。
0: 哎，对，我阿姐也讲来讲哈，我过去嘛是拢知影吼，末梢循环无好，啊，有哪有咧食其他啦？啊，但是吼，伫食吼，效果慢慢啊啦，无像吼咱的海王浆清汤安尼这么的好啦。
3: 对啊。
0: 嗯
3: 真正是好，这观众朋友一定爱买来吃，
0: 真正
3: 买来吃绝对袂使。
0: 你海王浆吼，今仔日叫四罐嘛吼，啊，你咧食对一部分的哈。
1: 还有海人叫我买，
0: 好，叫人叫你买吼，你甲我倒小
1: 杯。食了啊，食了我也叫，我早不上班。
0: 好，安尼吼，好，啊，赶快明仔载好你哦。
1: 哦，好，
0: 谢谢，好，祝贺你哈。明仔载上过好哈，来玉山姐，你讲海王，你讲你海王精，恁老公是食安怎样的啊？
4: 伊是讲伊会酸啊，伊是脚头啊会酸对无？伊敢那好像有骨刺了啊，所以伊就讲有咧食有，就较袂安尼酸痛。
0: 哦，海王精食起来就较袂酸痛哈。嘿喝汤头以上广告，交予电台晋江乡哦。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太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是落去。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二十米的磷虾油，唔是食，血流循环好，脚把手臂阿妈关节健强，糖尿病高血压，吼、哦。安尼，装镜啊，到电梯，惊到咯，喘平平，连坐伫遐，也无咧惊，嘛咧喘，嘛咧喘，唔是跳伤紧，无得跳伤慢，吼、哦，来遮拢总好，包括着呢吼，精气神、气血，安尼扎扎酸、扎扎疼，风湿症、关节炎，台湾就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酸疼特别严重，因为呢做过头。退化，搁在内吼，咱这个环境的关系，吼环境的关系，因为吼台湾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湿气重，湿气重，寒气吼，那来的时阵，哦，真正吼，迄个吼，安尼的整，安尼的微。就艰苦呢，有无？因为就是属于一个湿冷啦，寒天呢是湿冷啦，吼、哦，啊那热天呢，吼、哦、是个呢吼啊湿热啦，所以呢湿热跟湿冷，这呢上盖伤害到咱的关节，上盖伤害到咱的筋络啊，二十米的零下有得吃，你个吃。啊、你就会觉得说开这个钱有价值。我来讲吼，因为昨天长内我不是跟他分享，是前天啦、啊，前天就是大哥吼卡顿咧问我，财政，我要出国佚佗呢，啊，这二十米的磷虾油，会当去出国去吃无？可以，可以，好，你看你要国内佚佗，要出国旅游，拢会使，吼，从我出国的时阵吼。别行无扎不要紧嘞，这两行一定爱扎嘞，你知无？佚佗，佚佗吼，要耗体力，爱考验啦，考验嘞吼，你两只脚啦。有人讲吼，佚佗比做工课较忝，啊，确实实嘞，哦，啊，过来，无论讲坐飞机也好啦，坐车也好啦，规工屈掉诶，咱的循环较无好，所以呢吼，爱记哩，国内国外要佚佗。这两项一定爱加扎，一定爱加扎，吼、哦！啊，要出宫嘞，吼、哦！啊，要这个出关啦，吼、哦！要入关啦，吼、哦！咱嘞这两项绝对无问题，因为都是嘞，吼、哦，这尼啊顺，都是这尼啊好，所以一定拢会通过的，哈、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喂，
1: 董事，
0: 嗯，
1: 咱来放一首啊，之前的奥利赞嘛。
0: 哦，好啦，好、哦，等你哈，好、哦，好、嗯、，OK， 好好，拜拜，好，来，谢谢哈。那现在才真正好不断的加卡，咱来讲到迄位大哥哈，迄位大哥呢，哈，卡对的好哇，哎呦喂呀，真正俄罗加会得志，哦，好加可惜啊，去减本比啊，嘿，真正。哎、欸，不夸张呢，我讲的是真正不夸张。好、哦，大哥，我甲讲哦，你上山爬开讲房听啦，啊，财政你讲就好啊。我讲的都无恁讲的遐精彩呀、啊，我煞唔知。吼、哦，啊、这个大哥咧甲我讲讲，哦，真正有够好诶。哦，他本身伊也有生，你咪直接咧吼，讲无牙啦吼，啊，搁有呢吼、哦，好像是结石结石，啊，拢有迄个膨胀啊。啊，膨胀啊了后呢，吼、哦，吼，伊讲吼，安尼煮咧食这两项了后，吼、哦，迄间，吼、哦，安尼，迄个甲先搁咧疼，吼、哦，伊赶紧嘞，吼、哦，三粒甲吹落，三粒甲结落，哎，吼、哦，相安无事，啊，搁唔打安尼了，这个大哥讲来讲，吼、哦，这两项咧食，对着吼、哦，咱的脑筋呐、啊，对着记忆呢，吼、哦，足好诶，吼、哦，伊讲。以前呢，吼，但是啊，呢，惊伊走卡，唔知要揢啥物物件，袂记哩啊。但是啊，惊伊房，迄个客厅要创啊会，袂记哩啊。伊讲姐姐吼，记忆真正加有够好诶。过来就是安那，伊咧甲我讲，讲咧吼，年纪若侪，大家拢同款啦， 不可逆的啦。你我哦，你个总统嘛，同款老就是老呢，啊老就是呢，有一寡呢老毛病会走出来。咱这里大哥讲啊，来讲吼，伊即马姐姐哦，继续会行。以前呢吼，吼无在条行呢，算行袂久啦，啊行袂远啦。伊讲哦，姐姐吼，哦安尼，迄两只脚吼，继续熬行，啊继续有力，安尼吼嘛较袂酸。伊讲哦，姐姐啊，伊要出国吼，表示安那，啊以前都无，啊即马姐姐呢吼，会出国去佚佗啊。卡电话来咧问我，问讲咧吼，财政啊，这两项咧吼，早出国去要紧，无不要紧。啊，先刷搞我问，讲伊咧吼，食一寡啊，这个慢性病的药啊，啊，看会当早出国无？我讲咧吼，没关系，吼、哦，你医生开药你这个慢性病的药啊，吼，早出国是袂要紧，因为咧吼，有一寡地灰啦，吼，参照讲人迄、那个啊。腹膜透析，吼、哦，西药剂有一种是血液透析，一种就是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的人咧，吼、哦，伫迄个巴肚皮伫西药剂的人，哦，一定爱了要出国，哎，麻烦啦，啊，但是有哪会使？你一定爱咧，吼、哦，叫医生开证明，吼、哦，一定要申请，安尼咧，吼、哦。因为迄液体的物件，你要早出国呢吼，自然海关遐都会放行。啊，那无吼，他是不放心的。西游记吼，覆没的一样，有那有人咧出国，但咧吼，咱来了解，了解到咧吼，啊，国家国吼，他们的法规，就是你刚我咧讲的，有一寡咧吼，止疼药啊，止疼药啊咧吼，有一寡国家他是不允许咧，迄是违禁品咧，你用。请入迄个小房间遐坐呢，惊死人！咱一世人呢吼，安尼安分守己，那大家拢是善男信女哦。去到咧国外去，啥物海关该叫入去内底吼，啊人规团拢伫个外口，迄当惊到破胆呢，惊到真正破胆。所以咱若要出国佚佗吼，导游咧甲咱讲吼，注意个事项。一定要注意，吼！一定要注意。过来就是肉类的啦，水果类啦，吼！迄个卵啦，吼卵，吼卵，吼来得个个起码是袂使进。阁有，吼，参照讲咧，吼，咱一寡咧，男性朋友较侪，吼，女性有哪有？有咧食薰的人，你嘛爱注意，吼！像阮有一届吼去澳门还是去对我忘记了吼、哦、啊阮就是咧迄团有一个吼、哦、大哥吼烟瘾很大吼、哦、我一分咧吼不无效的安尼了后咧吼伊种啊迄个免税店吼、哦、买咧吼当场阿伯迄个啥出关的时阵吼伊就问啊吼啊阮就大家分分咧吼一定爱拆掉吼啊大家分几支啊分几支啊伊可袂使规包好像是澳门啦、啊、我会记得吼是安尼伊哦没无咧家己遐尼啊济个像是澳门着吼啊他就是安尼吼一个人几支啊一个人几支啊吼啊出关了后吼诶个来收收诶吼。啊，每一个国家吼，啊，拢总无同款。啊，咱若要出国呢，爱注意一个，注意一个，哈、啊。好，来安排这首歌叫做《添福气》。嗯，哎，有福气的，哈啊，遐顿有够够的，二十米林下游，只只会钓。啊，咱只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一定爱食好到小报到广告。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五千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美丽姐，
1: 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1: 你要代表要过去吗？
0: 无，我无啦，我是讲吼，进前啦，进前我去吼，啊去呢吼，就是一个大哥吼，吼，迄演员有够大，迄演不离手嘞，吼啊，伊去吼，还管买几条的对无？吼，伫迄个免税店遐，啊买几条的吼，伊嘛袂使炸一包，伊拢爱用线机的，吼，我规团大家拢分啦，嘿，分分的遐几支啊，几支啊，啊出关了吼，伊个收收登去，我是讲出国吼爱了解一下。啊，无吼，方法钱足唔得嘞。
1: 迄个，刚我看啦，迄个大陆遐，冰川，
0: 哎对，
1: 哎，规个，迄个冰崩落来，规个土拢流去。
0: 对啊，对啊，伫迄、那个啊、对对呀、啊，新疆，哎，尼泊尔遐，吼，迄规栋厝吼，
1: 流足济呀。挂车挂迄个老足侪去，
0: 系啊系啊系啊，吼，迄真
1: 正看到会恐怖，嘿，
0: 迄敢若参照咧包包包安尼吼，然后包啊包伫内底，迄水哦规个淹个吼，怎啊包甲拢无看到咧？
1: 系啊，我讲今嘛要去也唔当去，
0: 吼，无啦，我是拄只咧讲吼，咱迄个我进前去的迄啦，系啊。啊，系啊，都一个前天啦，一个大哥啊，讲要去佚佗，啊要去佚佗咧吼，要甲咱这两行炸出国，讲唔知会当炸无？我讲会啦，伊拉做你甲炸吼，炸出来咧食，我去佚佗计偌轻松诶。
1: 我是讲你若要出去，忙出去。
0: 哦，无好，我即马爱赶紧诶吼，上班趁钱啊咧。哎，我十二月啦，新历的十二月哈，我要甲这公司啊哈，伊唔过伊伫沿海这边啦，我要去湄洲嘛遐进香啦，嘿，新历的十二月份我正好出国啊。
1: 啊，因九月份要出国啊咧？
0: 哈，
1: 要出国
0: 啊
1: 咧？
0: 哦，系啊，啊我是迄个十二月份咧，系啊，嗯，好。好啦，啊，就吼，大家拢爱注意啦，
1: 吼。那是爱较保重的。
0: 好，好，吼，我这两项拢扎伫咧迄个身躯边，吼，佚佗吼，惊爱惊会去，吼，啊，食爱食咧，困困爱，啊，心情啊保持轻松，啊，人咧，我讲的佚佗比做工课佫较忝，所以咧吼，我佚佗拢食加强的咧。做工课佫无一定食加强的，我佚佗拢食加强的。因为阮这吼肉鸡啦，阮这无啥咧运动，拢困伫个保养室内底，啊，拢吹冷气哩吼。哎呀，好，谢谢美丽姐。
1: 好，
0: 好，再
1: 目屎一斤重。
0: 哦，目屎一斤重，吼。
1: 养出的。
0: 这几天啊，真正目屎一斤重，落甲一世界拢咧饮大水。到来安排哦，哈。谢谢，吼，感谢，吼，这。哇，最近嘞吼，天公伯啊吼，落这目屎嘞吼，真正一斤重啊！我囝老公来讲，吼，伊个鞋啊拢脱甲生菇。我讲啊，你个生菇要哪爱起用洗吼？因为鞋啊吼，唔是甲咱咧穿个同款。少年人吼，因开钱个逻辑甲咱无同款啦。啊，我囝在咧讲啊，啊，唔捌看过吼，雨落遐尼啊久诶，雨安尼落遐尼啊大吼，下这么久又是呢吼，逐天都是大雨安尼吼。后来这就是呢吼，咱人为虾米呢吼？湿气太重，鞋啊都会生菇啊。咱人呢吼，体内风寒湿邪气。买文化掉啊，这不是呢吼，你一般得吃到呢吼啊，一些任何的这个保健，好、哦、保健品，伊就会当来文化掉咱体内，好、哦，而且嘞风寒湿邪气，爱靠掉呢吼，咱体内迄个气血精。

0: 林姐，
1: 哎，要爱五千的，
0: 好，要爱五千的，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好，好，谢谢阿琴姐，祝你健康。
1: 嗯，
0: 好好，再见，拜拜。哈，来商品卖，一定爱赶紧，给咱去叫，我明仔载给你搞。好，给咱去叫，明仔载搞。你若明仔载叫，爱过来四工后，商品才会收到。一来就是呢，周休二日，爱到等个拜一上班，啊拜一加拜二正我都收，看一下产品嘞，吼、哦，唔好食个粒粒粒粒，吼、哦，都明仔载无啊，后日无啊，才要来叫会，早爱叫，晚啊爱叫，差不多两日吼三五天安尼来叫，我是感觉上适合，因为呢，有当下乌鸟的会足济，啊，像即马落即个雨，因上回速度呢，吼、哦，一定会呢。比较较困难，迄、那个时间较会冻得掉。有当下呢吼，你今天早上该收的，早上没有收到，一定爱到到下昼。或者是讲呢，今仔日应该收到的，会上过这个再加上着落雨，唔是落雨，得上速度慢俩。吼、哦，交通方面啦、啊，因咧配送啦、啊，车侪啦、啊，时线无好啦、啊，吼、哦，啊，就两早来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求求来，咱来讲讲到呢吼，精甲着神一定爱修伫咱的体内吼。五条内经内底咧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句话意思，修修就是呢吼，咱中医咧讲的吼，爱藏啦，吼藏起来，吼修掉的意思。那咧吼，你那咧吼，这个。这个呢，精吼加着神，外露外露，就是讲呢吼收无掉吼啊，唱无掉的话，较遗憾的，就是讲足侪人，足侪人的精神唔是内收，是外露吼。那内守跟外露到底安怎来讲呢？吼，咱咧时常讲一句话啊，男中精啊，女中会。啊，其实呢，精气神、精甲着神呢，吼，男女通通有。那刚刚讲到呢，吼，这个外露方面呐，吼，外露，查甫人，查甫人，吼，有的人讲啊呐，啊，都准备客欢，甚至啥的乱端，啊，是讲呢，吼，足够呢，吼，迄落呢，吼，做梦，吼，啊，都会呢，吼，这个。华金，人讲的蛇精，或者是讲呢吼，阿都安尼站无三个波头轻吼，到呢吼，迄落结束啊，哎，结果呢第二天发现讲呢吼，啊裤底吼，一个呢吼，安尼啊有呢，这个精液，这个叫做华金呐，好叫做华金，啊有的人呢吼困醒，啊裤底呢吼都安尼啊黏糊糊的。好、哦，黏糊糊的啊，这叫做呢，哈、哦，外露，哈、哦，外露，查甫人的精，那外露的安尼，啊，你那精，哈、哦，内守的话，内守的话，查甫人呢，哈、哦，上面有想法，下面就有做法，上面想，啊，下面就会当做，这个精，哈、哦，啊、是神的基础，那你讲精气神。顶两天啊，拢咧讲着气，啊来讲着精甲着神。你吼、哦、想要来咧啊，这个咧照顾着呢，咱一家大大细细，吼、哦，这个精甲着神，就敢那亲像咧吼，咱要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啊要安那照顾，爱去趁钱呀，爱去趁钱，唔只有法度照顾着一家一大细，啊精甲着神，就是咧吼，咱体内吼体内。好、哦，诶，基础，你有食诶，精甲神，无论讲咧吼，对着呢，迄、那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对着呢吼，咱要去赚钱，咱要去拼事业，啊，咱都有困难，有困难，吼、哦，啊，那无诶话，人讲啊，啊，无路用诶，查甫人，吼、哦，就是安尼来，啊，这是讲了呢吼，男性哦，那女性咧。女性同款，精若无内守外露，上阶段的毛病，吼、哦，上阶段的毛病。这个男人病，吼、哦、啊，女人病，吼、哦，这个查甫人病，加着查甫人病，

0: 查甫人就是呢吼啊，这个啊拜神啦，吼扎鞋啦，哦啊都呢迄个鸟不起的啦，啊女性嘞，女性吼。甲查甫人无同款，就是呢，查某人吼、哦，咱咧讲诶，女人的暗算病吼，查、哦、甫人有精，啊，女人有精，一般来讲，无人咧讲精诶，这个问题。首先吼、哦，要看你若去看中医，伊呢会看到你诶目睭。有人讲吼、哦，我诶目睭吼，安尼吼，伊润润，我会记得呢吼，以前呢吼，我诶姐妹吼、哦，啊，就伫迄种。在那种的吼，那个平北吼，平北高中遐，捡到呢狗啊，吼啊，即马要去要抓狗啊，吼，捡到骨来食，要给阮爸呢吼饲啊，阮爸就看，吼，看到个狗啊，哎，你看老一辈吼就厉害啦，咱呢吼少年呢，拢看到迄个色，吼，你介意呢？但是老大人哦，阮爸呢吼要饲迄只狗啊，是看啥？你敢知影？看伊个目睭，看伊个目睭呢吼，是毋是安尼圆润润？吼啊，有没有呢？吼，诶，那个眼神，阮爸讲啊，这只好，这只好，这只呢吼，狗啊较巧。你也看迄目睭，吼，安尼呢有眼神。老大人拢安尼啦，啊，即嘛少年呢，吼，咧饲迄种，无论讲吼，迄个浪浪啦，啊，是讲呢吼，宠物犬啦，哎，看吼，都看。品种啦，啊无得看伊迄个色啦，安尼尔。啊，老一辈，他们就是吼、哦、老的有老保定的一步啦，因有一步通啊用。好，来，咱咧讲啦吼，啊、这个呢，查甫人吼、哦、会精，女人会精，除了讲看目睭伊度外，佮看到咱的面，面的色泽。你那咧吼面安尼乌坎乌坎吼，无金色，敢那亲像咧吼面拢洗无清气的迄落款嘞，迄就是咧吼，你的精已经外露啊，没有内熟。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1: 哎、欸，五千一组。
0: 哈，好，五千的一组啊，明天哈。
1: 嗯，记心店。
0: 好，记心店哈。
1: 嗯。
0: 好 ，OK， 没问题，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1: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谢谢，哈，今嘛叫啊，看要寄对老两个地址的，你老老两个地址的，一定爱搞讲要寄对个，安尼嘞，咱出会报价，就会甲你拍迄个大的足迹，哈，有的人是留了两个地址，毛人留三个地址的，毛人嘞，哈，迄种嘞流动的地址，咱才有足多哦，就是嘞，哈，在做。头水的做帮务的白天啊，因为因的工课长无一定，所以呢吼啊，卡顿的一届买一届换地址啊呢，吼、哦、通通可以，吼、哦、咱就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就好啊。后来讲到呢吼，这啊包括到呢吼，迄、那个啥，迄、那个熊猫眼啊，吼、哦，迄个乌目眶啊，乌目眶啊，吼、哦、眼睛周围特别的黑，迄就是呢吼、哦，你的迄个睛。精气神无够，一般普通的状态，吼、哦，会先讲到这啦，吼、哦，诶、欸，留喺后边讲，无讲讲的呢，吼、哦，讲伤过久，无听歌，无讲歌袂使，会无头脑呢，哎呀，系啦，真啦，哦，你讲伤过久，无听歌，吼、哦，人客会转台啦，啊，你呢，吼、哦，一直讲咧，无讲歌咧，吼、哦。公司会搞我洗头咯，好来，先来听歌，啊歌完，咱就来进广告，好无哈？行路地歌，行路地歌，吼、哦，这个二十二个，加着来啉下药，敢那参照行路地歌，就是一对宝，两行加做伙食，两行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彩珍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
2: 那个。帮我寄一组，
0: 好，五千的哈，
2: 哎，五千，一行两罐的哈，
0: 哎，一行两罐对，好，
2: 阿恁在搞加汉口南二街，
0: 好，汉口哦，对对哈，从阿恁讲者，汉口南二街哈，
2: 好麻烦了，
0: 好，不客气，
2: 明天会到哈，
0: 哎，明天会到，
2: 好 ，OK，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行路地沟，行路地沟。

0: 进攻阁。喂。
1: 哦，你的电话现在用到要烧气啊！真正有影强强棍呢。
0: 强强棍。哎呀，我那强强棍表示你有那强强棍呐。
1: 哎呀，对
0: 对。对，嘿，嘿。
1: 啊，迄个我讲啊，开一万块。
0: 哦，开一万块。投资，无啦，卖讲开啦，投资一万块啦，嘿，投资啦，投资咱的健康啦，吼。
1: 投资一万啦，较勉强啊，
0: 有只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真正差足侪。你看咱节目内底足侪吼，拢食甲停，去食别个，食只个，佫转来安尼，吼，咱就该更新食咱的就对啊，吼。
1: 爱食啦，爱食。啊，咱讲查甫人无食袂使，食了滴滴都会站起来呀。真
0: 的哦，
1: 啊，微血管的微血管，你像啊，你拢海米体啊，对不对？
0: 对，
1: 这是内行的啊。
0: 嗯，海米体我都冲会吼，滴滴叫我都站起来啦。
1: 哦，
0: 所以林大哥，你姐姐都有这个感受啊，对不？
1: 有感觉啊，
0: 哎，有感觉吼，所以你呼吁一下，这十波人，我都靠你呼吁一下，你呼吁一下。
1: 欸、爬不起来的、喔、要他站起来就要吃。
0: 对，欸、为着查甫人的尊严，为着太太的幸福，一定爱吃，对不对？
1: 真吃啦，嗯，
0: 真吃哈，
1: 真吃有效。
0: 嘿，有效，有效，才会加开一万啦，无效一千块、一百块嘛开袂落，对不对？
1: 对咯，一暗自己路边捡的，搁看阿妈。
0: 就是讲的，好，阿明仔再给你哦，哈。方先生对吧？哈，好，你讲你食海王煎甲青通食只个，讲安怎？
2: 放药拢无配啊！
0: 哦，放药无配啊！哦，
2: 啊，食几工尔咧？
0: 哎，安尼吼，你以前你海王煎，我知已经食咧吼，足济足久啊，对无？
2: 对对对。
0: 啊，最近你着听蔡真咧讲，我讲叫你甲青通落去食，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姐姐，你以前放药是配足济吗？
2: 啊，对对对。
0: 哦，啊，即卖姐姐也无配啊啦，
2: 吼。不配啊！
0: 嘿嘿。
2: 开到保温哦，你伫遐听。
0: 哦，对哇。
2: 拢后遗症带来啦。
0: 哎，方先生，搁来甲咱讲一下，你总共开刀开几间啊？
2: 三摆
0: 吼。
2: 一摆伫新大，一摆伫基楼，迄个新楼，一摆伫迄个基尾。
0: 嘿，安尼吼，伊讲哦，开啦，啊，讲迄个后遗症，止疼一直食，一直食，
2: 每止疼一直食。
0: 嘿，哎，真正进步足侪对无？
2: 进步足侪对。哦，
0: 啊，哥你即马吼，我讲叫你吼，海王精一定爱加清通。你啊讲，我早前甲你讲，你着讲啊，我咧食啥物人，你早听我的话，你是不是免拄遮侪困扰？
2: 对了对了，加食足侪，我那也可以。
0: 嘿，对哇，迄方大哥吼，我甲伊讲，伊讲啊，我着听人讲安怎。伊吼食别人个药啊，食有够济啊，食别人个产品食够济啊。你看食到遮来，我甲讲吼，海王煎加青通这两项，免落你瓶瓶罐罐吃那么多，你相不相信我？
2: 相信
0: 哈。
2: 哎、
0: 欸，好，
2: 谢谢你，
0: 谢谢。好，无恁先生吼，产品咧食对一部分诶，
3: 伊食个糖分咯、哦。
0: 好，伊糖分有带糖油啦，吼。
3: 诶，有带糖分
0: 嘿。吼，啊，你讲伊食了产品，食了感觉未歹，你感觉未歹是对一部分未歹。
3: 伊遐放尿有哦，拢会泡泡毛。
0: 嘿，
3: 我即马甲看有较无啦。
0: 哦，真的哦，
3: 伊只也食无偌久尔啦。
0: 就海王煎甲清汤啊，本来有糖分啊，放药有起泡，即马有较无啊，对不？
3: 哦，迄放药啊，做安惊死人，应该我是讲较死啊。啊，产品我白买，
0: 嘿，
3: 有人报着买，我嘛死啦，我嘛死，我买啊规面床头。
0: 好，
3: 我即马哦，面床规个安只脚尾，
0: 嘿，
3: 连个鼻头拢是产品。
0: 啊，即马海王煎清汤食只，你唔免搁再去食甲较济罐啦哈。
3: 嘿，啊，我就是想讲，哎。安尼来买来食看卖，
0: 好，安尼你要爱几罐？
3: 我先五千块来
0: 食。好，阿明仔再给你收哦，哈。
3: 好，
0: 谢谢，感谢。货比三家不吃亏，彩真的海王煎甲青通，唔惊恁去比较，足侪人啊。哎，真正呢，食啊，因为彩真广告哈，对着产品，会使讲你十足的信心，产品的特色。甲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啊，咱无攻击着别人，吼、哦，嘛无批评别人。我感觉这个呢，吼、哦，现在的趋势，我等到呢，等到吼有实力的，咱呢吼，你如去比较，啊，我呢吼，对我来讲，我感觉个也个较好，因为良性的竞争胜过恶意的批评，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啦。啊！大家咧食食甲遮尼啊好，你拢免怀疑，这毋是酸痛好，毋是讲咧吼三个人咧食好尔，十波人咧食这方面 哎哟，迄、那个什么呀、啊？爸爸家啊，妈妈乐呢？爸爸家，妈妈乐呢？所以哦，即句无甲咱讲啊，啊，确确实实真正有这方面的功能，唔免怀疑。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喝汤头，喝汤头才增加有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目屎一斤重，来听歌。啊，听歌的同时，那是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要来询问高管叫会做文，等你加开，继续加卡0800776699，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哦，直接卡等你直接来。

0: 对，好，来，阿弟跟我讲，你讲你左边的三个小指头会麻。
1: 哎，刚开始就是三只小指头会麻。
0: 是。
1: 然后我家己个小小的讲啊，按来推推啊，我卡进前个有迄个冰卡过啦。
0: 哦，好好好。
1: 迄、那个目睭印黑无？左脚的迄冰啊。
0: 嗯。
1: 啊，然后右脚也有稍微边卡，因为我们运动的，我是穿那个慢跑鞋是穿好的。
0: 哦，对，他
1: 难免会受伤。
0: 对啊，因为运动鞋哈，它有分全码、半码哈，啊，你就是买一种专门运动在穿的，对不对？
1: 嗯，
0: 哎，是。
1: 我是买那个什么普鲁斯那种牌子哈。啊，不过现在我之后这两三年我就一直。来推，来推推推噶、嗯哦！我会卡铁打损伤，我家己学袂用的就对了。脚，脚底无用迄个什么滚轮啊？嗯、我哋迄个同行的甲我讲，你用那个滚轮，哦，越用越糟糕。
0: 对呀、啊，
1: 又去看医生，看很多，就一直开那些哦，说睡眠不好啦，还有什么什么消炎。加重，他说疼痛科要加重药、
0: 嗯嗯，
1: 哦，就在一个亿的那个某某大大间的那个医院，
0: 那个医生
1: 就说，哦，给我转来转去哦，等一下转去骨科，等一下转去什么什么什么脚踝，哎呦。很糟糕
0: ，所以哈、哦，我等一下哈、哦，彩珍跟咱讲，不要吼自己乱动，有当下你发炎吼啊，所以讲吼，我咧讲唔捌的，唔好乌白讲白，就是安尼啦。那你那里发炎，一个叫你个润，你说那里
1: 我自己搞坏的，不是医生吧？
0: 对啦，我知道，我即马就讲吼，是毋是你咧运动的迄个朋友甲你讲，你等下爱用迄滚轮甲滚对无吼？那个越滚会越严重。对啦，我今麦在讲的是艺术是安尼啦，啊，咱唔捌的莫学白报，安尼就对话啦。
1: 我是过去，我今麦就是讲吼，你自己看看啦，啊，不推拿有诶无？哦，愈用愈害，
0: 对呀、啊，
1: 很糟糕，欸、啊，心情弄了哇。生活品质很糟，
0: 对啊，因为哈、哦，心态
1: 我有过敏性皮肤啦，小姐，我有过敏性的体质，
0: 嗯，啊，这个可以调整体质，很好哦。
1: 啊，
0: 这个可以调整体质哦。我们这里也有类似哈、哦，某人免疫系统失调的啦，某过敏的啦，哈、哦，稍微回到家，它是用调整的，而且很温和，不燥，
1: 很超级不好。
0: 你可以的哈、哦，让你自己有一个机会，哎，重获健康这样子。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啊，要不，我跟你讲。那你那个什么什么精通还是什么？
0: 来产品服务，我介绍的两种顾身体，一种就是海王精用汉方泡底，啊，佮结合着呢新科技的物件，啊，有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佮另外就是呢青通内底主要的成分就是磷虾油，这两行的价，你就搭配这样子吃，不用吃到一大堆，它就一样帮我们做调整。好不好、
1: 啊？睡眠方面呢？
0: 睡眠方面也会调整哦。你看我们，你啊，你听节目你就知影。但是哈、哦，没有
1: 很少听的，是朋友介绍。
0: 哦，朋友啊，就是我讲就是哈，朋友好，我们才来介绍你，因为你认识你朋友并不认识我啊。啊，所以连哦，辛苦兵的朋友哈，跟你讲就是表示他自己吃得很好。咱高雄家很多人在吃啦。哎呀。好、好不来，医生公格不要讲到产品啊，我改专刷卡，因为线上广告时间我们有限制。
1: 好
0: 好来，你电话拿着不要挂哦，哈，
1: 好。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王大哥。
1: 哎、欸，我五千个一组。
0: 好，五千个一组，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1: 明仔载去嘛。
0: 嘿，早班给你。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哈，假贺到小宝，假贺到公哥，三品好、哦，真正足有道诶，与众不同。哦，唔免搁在呢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唔免一病买一药，产品在食顺顺顺，袂动火，袂压火，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一次到位，补卵补孕又补弹性。你唔免呢吼，哎呀，顾钙质的一罐，罐再来一罐，搁要顾着筋络的，哎，足少人有搁着顾着筋络的呢。这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在吃，伊就是呢吼调整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咱人体质调整而好，代谢代谢哪好，身体就健康。少年加着囡仔代谢上介好，像那老大人机能退化啊，代谢慢啊，毛病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造出来。所以呢吼，恭喜着咱的新同学。阿内，咱这些老朋友、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才真有哪会甲咱感谢？但是大家食好，啊，愿意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今仔日呢，这两项产品才会当救遮济人，对吧？哈，好来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精甲着神，拄只讲到十波人，十波人呢吼，哪呢？迄、那个啊、精甲着神外露。好、哦、外露，他就会呢，吼、哦，迄、那个白心啊，衣精啊，吼、哦，啊，你咧食老抽、倒蹦衣、高木油、红春，会感觉就垂倒转来啊。那女性嘛，同款，女性呢，吼、哦，你那是呢，吼、哦，精甲着这个心外老，查某人病，吼、哦、啊，这个分泌物很多啦，吼、哦，有嘞，吼、哦，恰白带啦。不管是呢吼，都咧上上尿尿啦，妇产科咧看走袂离啦，甚至讲咧较严重诶，较严重诶咧吼，子宫颈糜烂咧，子宫颈糜烂都爱注意。有当下咧吼，子宫颈癌吼，都会来产生，因为咱那里糜烂，一直有细菌细菌咧感染，一直咧吼细胞来咧发炎，它会产生咧细胞的病变，所以咧吼男。路隆重感款爱顾着呢，咱的精气神。啊，你看，你产品呢吼，食几十单啊？敢有人呢吼，甲你讲，食精气神，食气血就好诶？好像没有哈。对呀、啊，像你讲，我咧讲前天呢吼，咱这个大哥吼，我不讲啊，伊呢吼，记忆也无好吼，啊个结焦啊，本来呢吼啊，行路呢困难，即马姐姐讲大行好吼，啊都。要去出国佚佗啊！哦，迄卡在咧来俄罗斯，哦，彩珍，我咧你敢知影过去咧食偌济啊呢？吼、哦，迄钱开有够济啊呢！啊，我毋捌食过这物件遮好诶，哦，确确实实呢，哦，你真正呢吼，安尼介绍着遮好诶产品互阮食。啊，我甲讲吼，你上山，伊讲吼，你叫我讲，啊，我讲啊，你嘛爱到小报有啊？吼、哦，我报偌济人来食，甚至讲呐，伊诶厝边啦、朋友啦，吼、哦，看着哎。过去呢，走路什么种型？即马走路什么种型？目睭足金的，吼、哦，目睭足金的，目睭呢，吼、哦，足咸的啦，一看就知影。咱买主动问对无？哈、哦，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来玉珠姐。
2: 彩珍啊。
0: 嘿，是。
2: 我叫迄个五千的。
0: 好，叫五千的哈。啊，明仔载好你哦。
2: 哎。
0: 好，可以哈、
2: 哦。可以。
0: 好，可以哈、哦，早班给你哦。
2: 啊，我迄个住伫迄个呢。
0: 你住伫内埔啊？我知啊。嘿，玉珠姐啊，遮你遮有资料啊呢？
2: 好。
0: 嘿，好，啊，你会记哩哦。食好袂使放。
2: 要早班啊是？
0: 早班的好哩。
2: 好。
0: 嘿，啊，食好袂使放，袂使人，一定爱对着对着看的哦哈。
2: 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谢谢哈。咱的新同学在遮爱有信心，爱有耐性，都我好粗粗来接受。啊，那呢？吼，咱这学姐学长听彩珍一句呢，吼，较 他的身躯的话，食好唔要放唔好人，因为咧，咱的身体是一轮一轮，伊唔是咧吼，你看，嘿，你个咧吼，迄、那个太空梭嘛，同款，伊飞到某一个外太空，伊爱休困无？爱休困。咱人咧，为什么爱有一个周期？我若安尼讲，恁较无清楚。我来甲咱讲着女性，迄、那个月事月经，为什么28天一个周期，伊是一轮一轮走？所以咧，食产品，你若这个时阵是停滞期，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继续甲。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全通好汤头赞助提供，落这部了，等你继续考。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5: 哦。
1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